0: 顶不住啊！哎呦，姐夫，你能不能行了？这一路都停了3次了。
1: 正武，你当我愿意啊？哎呀，
0: 再忍一忍吧。
1: 再忍一忍吧，再停的话，可能要赶不上飞机了。
0: 哎呦，哎呀，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快停！
2: 快停！来，星仔，给你夹个大肉肉。哎呀，
3: 圆，你别给他吃哦，他那胖得减肥。
2: 他不最喜欢吃肉吗？
3: 不能给他吃，得控制着点，吃鸡蛋就行。
2: 小智啊，
1: 好吧，
2: 啊，你把正午的饭菜留出来了吗？
1: 留出来了，放心吧。
3: 好，不过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回来了呀，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2: 是啊，
1: 是。
2: 正文，你打个电话问问。
4: 好。
1: 星仔，快吃。
0: 我们姐夫回来了
5: 哟！哎，这向东怎么回来了啊？
3: 哎呀，向东啊，怎么
5: 没去机场啊？
1: 怎么了，爸？
3: 怎么了，向东？怎么了？
1: 真的吗？
0: 别提了，去机场的路上啊，姐夫一直在拉肚子，停车就停了6次，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直接把姐夫送医院了。
3: 向东啊，你怎么会一直在拉肚子啊？
1: 爸，你去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呀？
2: 急性肠炎，打了针还配了药，现在好多了。
3: 向东啊，你的脸色真难看，是不是吃坏什么了？
1: 啊，那个蜜月还去吗？
3: 哎呀，肯定去不了了。
2: 啊，去不了就算了。
0: 妈，没事儿，别担心。小姐，这次蜜月旅行以后再播。哎
2: 呀，没事没事的啊。
3: 但是又别说这些了，赶紧扶向东回房间里去，
5: 让他躺一会儿啊。
0: 哎，姐夫，
1: 放心吧，妈，我会照顾他的啊。
3: 慢点，给他多喝点水啊。
1: 慢点，慢点。
3: 怎么会这样？
0: 这一路啊，找厕所就找了6次，还绕远去了趟医院。哎呦，都累死我了。
5: 你呀，累着点正好。
0: 哎，爸，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嗯。
5: 减肥啊！
6: 你，哎呦，梁老师，我不能再喝了，我再喝脸都红了。
7: 多喝一点嘛。来。
6: 哎哦，我也不能再吃了。
7: 吃点啊，
6: 吃饱了。
7: 你才吃饱而已，又没有吃撑。
6: 我行，那你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再吃行吗？
7: 嗯。哎，徐老师。
6: 啊。
7: 你不仅歌唱得好，主持又那么棒，真是个才子啊！
6: 嗨，这算什么才子啊？你说我在酒吧跑了那么多年场子，你主持这点事儿不是小儿科吗？
7: 你在酒吧还跑过场子？
6: 嗨，我也不瞒你啊，我在酒吧跑场子，那就挺好的事儿了。我有时候难的时候，我在街头，我在马路上，我也唱过。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八集，移形换影。
1: 豆丁，为什么你关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2: 你们不用紧张。
0: 嘿嘿，好久不见呀，吴旅长。
1: 也不算太久吧，前几天才刚打完。可乐也来了。
3: 魏队长，你这个手下败将。
1: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的全息变形技术越来越完美了。
1: 原来是暗影者。
2: 这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打败萌宝战警。
0: 好没被人看到。
4: 豆丁，
0: 石头，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找你有事情，刚好看到你，我就跟过来了。
0: 你跟踪我？难道你……
4: 我怎么了？
0: 难道你身体里安装了美食探测器吗？
4: 这
0: 是我妈妈做的蛋糕，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起吃吧。
4: 不用了，我吃过东西了。
0: 嘿嘿嘿，跟我客气什么？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4: 这
5: 不能吃人类的食物，但是如果不吃会露出破绽，怎么办？
4: 我吃。
0: 对了，你刚说找我有事，是不是有恐龙的线索啦？我想起来妈妈还做了一个披萨，我去拿给你。
4: 不，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石头怎么了？这么奇怪。
3: 可诺，你不是去找恐龙资料了吗？
6: 我有一些重要笔记落在教室了。对了，可乐，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豆丁是想一个人独占太阳能源？
3: 不会吧，豆丁是喜欢争强好胜，但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6: 他或许就是自私呢。
3: 我还是相信他的。
7: 可诺，你帮我们看看这道题吧。
4: 是啊，可诺，我们解不出来。
7: 不会耽误太久的。
8: 该不会你也解不出来吧？
6: 我不会。这些小儿科题目，
4: 太好了，可诺，你看看这道题，
7: 还有这个，
3: 还有我的，
7: 这个要怎么解？
5: 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那不是石头吗？
0: 石头，你怎么还在这吃冰淇淋？
4: 豆丁。
0: 铁算盘又派出了最新最强的破坏者，我们马上去木屋集合。
4: 这么突然？
0: 没错，你先过去，我去找可乐和可诺。
4: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
0: 嘿嘿，这次看我怎么打败你们。哒哒哒哒哒，总算有一个上当的了。
6: 你今天看到石头了吗？
0: 没有啊。
4: 什么情况？
0: 酷啊！竟然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叫什么名字？真是无知的小学生，连声音都一样。那你看现在还像不像？是暗影者！
9: 暗影者竟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变成了豆丁，
3: 恐怕还变成了其他人。
10: 你们知道的太晚了，新仇旧账一起算吧。
6: 大家小心，
0: 准备迎战，召唤超能战警。
6: 不行啊，石头不在，
9: 我联系不上石头。也来不及了，启动虚拟战场。
10: 不要浪费时间了，乖乖束手就擒。
0: 可恶的暗影者，你竟敢假扮我！
10: 哼，说起来一肚子气，不对，是一肚子的蛋糕。啊，气死我了！不能合体的超能战警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0: 原来是你吃了我的蛋糕。啊！
3: 给同学们解题的也是你，还真要谢谢你呢。
10: 竟然取笑我！呀！
0: 啊！可恶！
11: 巴布，还没有联系上石头吗？
10: 那个小胖子，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0: 你对石头做了什么？
3: 真卑鄙，用这么无耻的手段！
10: 笑话，能打败你们的手段。都是好手段。必杀技，替能量回旋。
0: 什么？
10: 你们是战胜不了我的。
3: 好强大的能量！可乐，看这边。
0: 豆丁，趁现在，看我的雷光炮！
10: 你还是太天真了。
4: 休想伤害我的朋友，防御避雷。
0: 啊，石头！
10: 你怎么逃出来的？
4: 不允许热

0: 接招吧！啊！
1: 可恶，这个家伙！
2: 啊，暗影者消失了！啊，这下糟糕了！
1: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了，必杀技，超能量回旋！怎么少了一样兵器？
0: 你是在找这个吗？
1: 你们什么时候？
0: 看我的先必杀技，超石头飞旋！
1: 怎么会这样？
3: 你今天简直太酷了！
4: 是啊，石头，你竟然摆脱了铁算盘的控制。
0: 是，我在木屋里害怕极了。
5: 后来呢？
0: 后来不小心摔了一跤。发现屋子后面有个破洞，我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

角石，是一种存活于奥陶纪的软体生物，酷似加大版的乌贼，生活在一个长直外壳中，捕猎时通过触须将猎物快速而牢固地抓住，曾在海洋中称霸一时。酷。

0: 九集，超级武器。
1: 走开，慢点跑。
0: 太酷了，你们一定要去试试，实在太刺激了。
2: 还是算了，我还要研究刚发现的菊石化石。啊，这不就是个大海螺吗？这可是侏罗纪时期的大海螺。
0: 侏罗纪，快让我听到有没有恐龙的声音。
3: 海螺，海，我好像晕船了。
0: 哎呀，只是玩了一下旋转木马，用不用这么夸张？
3: 旋转。
0: 嘿嘿，叫你来之前不要吃那么多了。
3: 不行，不能吐，不然汉堡就白吃了。
2: 你们不要为难他了，
0: 要对石头有信心，他是不会让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再跑出来的。
4: 萌宝战警，我是无敌火车。
0: 哎，无敌火车，怎么是你？
4: 我最近在小石城发现了几个奇怪的装置。
0: 奇怪的装置？
4: 没错，我担心会对小石城造成危险，想请你们去查看一下。
0: 没问题，有我们在，放心吧。萌宝战警出发。
3: 你们等等我。
5: 往右，往右一点。右右右，那是左边，笨蛋。停，就是这里，开始吧。
6: 老大，你可真有爱心，还让我们来安路灯。
5: 你们懂什么？这可是我的完美计划。
7: 老大，这次是什么计划呀？
5: 这是我研发的超级次声波增幅器，一旦开启，没人能抵御得了这种声波攻击。
7: 这么厉害？
5: 当然，只要把所有的次声波增幅器安装好，同时开启，整个小石城都逃不掉。
7: 等等，整个小石城？
6: 那我们岂不是也？老大，你不能不管我们呐。
7: 老大，你不要我们了吗？
5: 笨蛋，你们是机器人，能有什么影响？
7: 对啊，我们是机器人。
6: 吓死我了。
5: 快点干活，不要耽误我的计划。
0: 这就是无敌火车说的奇怪装置。
3: 确实挺奇怪的。
0: 巴布，你检测一下吧。
8: 好的。是铁能源，我检测到了铁算盘的铁能源。
0: 又是铁算盘，
2: 那这肯定不是好东西。
8: 我还检测到里面似乎添加了次声波增幅器。
2: 我在书上看到过关于次声波的内容，一定强度的次声波能够对有机生命体造成巨大伤害。天哪，太危险了。
8: 是的，并且无敌火车刚刚告诉我们，这样的装置有三个。
9: 三个？
8: 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还有一个在火车站，
0: 另外一个在小石城郊外。
2: 他们刚好连成一个三角形。这不是把小石城围起来了吗？
8: 豆丁，我们必须销毁它。
0: 没错，不管铁算盘有什么阴谋，先给它毁掉再说。
9: 召唤

0: 铁算盘还怎么搞破坏。蒙堡战警向下一个目标出发。
1: 任务完成。
2: 这次老大不会再说我们了。
3: 住手！
1: 蒙堡战警，
0: 你们又在搞破坏。
2: 你们这次阻止不了我们了。
1: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好戏就开始了。
2: 怎么没有反应？
1: 可能得等一会儿。
0: 你就是按到明天也不会有用的。
1: 你们做了什么？
0: 另外两个装置已经被拆除了，你们还是投降吧。
2: 拆除了？
0: 没错，这种雕虫小技还想瞒过我们？
2: 可恶，你们又破坏了老大的计划。
1: 不过这里还剩下一个，就让你们尝尝此生不

0: 也不能展开。
1: 太好了，他们根本无法还手。
2: 老大的发明可真厉害。
0: 可恶，我顶不住了。
3: 我不可以就这样失败，我还没有当上队长呢。
0: 我不要坐过山车。
2: 石头，坚持住啊！想想你吃的汉堡不能浪费啊。
1: 轮到我了，最后一击。无敌火车，
4: 想破坏小石城先过我这关。魔马战警，你们没事吧？
0: 这东西可真难受，过山车终于停了。
2: 接下来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3: 怎么这么想法？
2: 超能电子脉冲，
3: 动不了啊！
2: 往哪儿跑？
0: 超能飞光炮！
2: 无敌火车，这次多亏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还有及时发现了那些声波装置。
4: 不用客气。我会和萌宝战警一起守卫小石城，如果需要任何帮助，我随叫随到。
5: 这次如果没有无敌火车，后果不堪设想。
2: 不愧是无敌火车，太帅了！
3: 我们也回去吧。
2: 要不，我们回去坐过山车吧。来喽，斗争的史前笔记。复制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的食草恐龙，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长而中空的头冠，其功能很可能是沟通和警报的扬声器，让它们在遇险时向族群及时通报。
3: 酷。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正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发衰老，
4: 年轻开心。
5: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十集，恐龙化石大发掘。
1: 不好，海底地震波及到了小石城。
2: 海底地震。
3: 这次海底地震的情况不容乐观。
0: 那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4: 这是
5: 恐龙化石。
3: 数据分析表明，这一大片区域都蕴含着丰富的古生物资源。
1: 这可是重大发现，我们得赶紧把情况向豆瓣博士汇报。
0: 爸爸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
6: 豆丁，你们都还好吗？
0: 我们没事，小小的地震而已。
7: 豆丁，说正事。
0: 爸爸，我们在地震坍塌的岩层中发现了恐龙化石。
6: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银河联盟会尽快派去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家。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化石。
0: 包在蒙堡战警身上。
8: 搜寻化石的任务交给我塔库马就对了。恐龙化石，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恐龙化石。这里有个山洞，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化石。进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好黑啊。这里应该不会有化石吧？我还是赶快出去吧。救命啊！哎呦，我操！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有琥珀，
9: 里面有奇怪的声音，我们进去看看。

0: 我是唐警官，海边的山洞发现大量恐龙化石，请求支援。
1: 你们休想，这些化石是我的。
0: 你是谁？
1: 连我塔库马都不认识。
0: 我们必须阻止你，交出人来。
1: 就凭你们？
2: 塔库马，我们来了。
1: 萌宝战警，你们又来坏我的好事。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他想盗取古生物化石，
2: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他什么也带不走。
3: 糟糕，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还是先跑为妙。
1: 哎，铁算盘，你怎么也来了？
4: 什么？
5: 我怎么没有看到铁算盘？哎，塔库马也不见了。
6: 不好，塔库马逃走了。
2: 可恶，竟然骗我们。
1: 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塔库马？
2: 就这点本事还敢来抢化石？
1: 出现吧，无敌战甲。
7: 想带走化石，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8: 召唤超能战警。

0: 招不打空门。
1: 看看我的威力吧！
0: 超能防御壁垒。
1: 快点交出恐龙化石，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
2: 塔库玛，你盗取恐龙化石到底有什么目的？
3: 难道他做起古生物研究了？
1: 可不仅仅是研究啊，我的称霸大业可全靠他了。
0: 什么称霸大业？还真是贼心不死。
1: 我们可是宇宙中最无敌的存在。
0: 他的能量好强啊。
1: 那当然。
2: 这些珍贵的化石可不是你的武器，超能高温雷射。
1: 啊！哎呀呀，这可是你们破坏的恐龙化石。
0: 你快快把化石放下。
1: 凭什么？这是我找到的，你们想要自己去找啊。
0: 太过分了。呀！
1: 你们这是抢我的东西。
0: 这是属于国家的，你休想占为己有。
1: 可恶，化石是我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无敌火焰弹。
2: 大家小心，塔库玛是要拼尽全力了。
1: 你们马上完蛋了。怎么回事？我的琥珀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0: 还是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1: 我要啊。
2: 哈哈，我早就说了，你什么也带不走。
4: 连猛跑战警都打不过，亏他还自称塔库玛司令。
1: 这个好像我们也没有赢过。
5: 老大，塔库玛要这些恐龙化石做什么？
4: 这个嘛，用处自然有很多，不过这只对最一流的科学家有用。
5: 最一流的科学家？
1: 我知道是谁。
4: 嘿嘿嘿，魏队长，你终于开窍了。
1: 嘿嘿，你说的一定是肖邦博士。
4: 你的脑袋是不是坏掉了？我说的是我，我才是最一流的科学家。
5: 老大，不如我们也去弄一些恐龙化石怎么样？
4: 对呀，说不定我能用这些化石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5: 没错，老大。再加上我们的海底基地马上建成，萌宝战警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4: 我的海底基地。
0: 来喽，斗鲸的史前笔记。恐吓是一种肉食性鸟类，生存于中新世时期。它们虽然不能飞，但是奔跑速度非常快，还有一个巨大坚硬的钩状喙。捕猎时通常就用喙给猎物致命一击。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8:10，玉婷瑶，
5: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6: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5: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6: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5: 跟我来。
7: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6: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8: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4: 今晚8:10，玉婷瑶。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9: 相信爱会有奇迹。
10: 怎么说呢，生活也不容易，不都是为了生活奔波吗？我以前我在酒吧还当过服务员，我端过盘子，我扛过那个桶装的那个水，知道吧？我还干过传销，推销，反正只要是赚钱不违法的事儿我都干过。有段日子呀，然后我有首歌啊，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火了，你知道吗？这一火呢，我就忙得不可开交，好多人来找我，我甚至忙的呀，我连过年回家陪父母过年我都没时间。
11: 那后来呢？
10: 后来我就跟公司闹别扭了呗，哼，然后我就被公司雪藏了。这一雪藏呢，我也就没那么忙了，我也就挣不上钱了，我就没脸回家了，你知道吧？但是我想，我毕竟红过，对不对？我想我明年再努把力，我可能会更红，我后年可能会赚更多的钱。可是我一年不如一年，我的钱呢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少。可能你接触我这段时间吧，你也知道，我徐德辉是个要面子的人，是吧？你说，我都落了这副田地了，我怎么回家见父母啊？我怎么回家见那些亲戚朋友啊？
11: 那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回家陪爸妈过年吗？
10: 嗨，我这，其实我真的挺怕提过年这事儿的。
11: 为什么？
10: 因为每逢大年三十啊，我就打开电视机，春节晚会，然后我就弄两个小菜，我弄几瓶啤酒，我就往这一放，然后我打电话，我说妈爸，哎呦，我这过得可好呢，我这有酒有肉的，我看春晚呢，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法回去，你知道吗？我大年初一都演出。 其实，我那么多年，我是一个人过着春节。有一年的大年29，我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说：“儿子，你回来吧，你爸可能快不行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爸的身体他怎么就不行了呢？不可能！我就买了张票回去了。大年30啊，我没见到我爸最后一面，你知道吗？

0: 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可能也是这事儿受不了打击，然后跟着我爸一块儿就走了。然后我也觉得我爸妈这辈半辈子他不容易。 我总是在想，我在想啊，他们现在在另外世界一定过得特别好，你知道吗？我在他们有生之年，我这做儿子的，我没有尽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徐德辉，我徐德辉，我就是无能，不能，我不能。
1: 徐老师，徐老师，你别这样。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今儿本来今天挺高兴的，不该跟你说这些事儿的。对不起，真是的。
1: 听你那么一说，我也想到了我自己。我都奔三的人了，还在不务正业，家里人七拐八拐的给我压力。 我身边的同龄人大多都有了正经的工作，有的甚至还有了温暖的家庭和孩子，就只有我还在死撑着。表面上假装超凡脱俗，什么都不在乎，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苦。
0: 多想有个人在我生病的时候可以照顾我。哪天我累了，有个肩膀可以依靠。其实，说真的啊，我挺羡慕你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个家里人团结在一块儿。 尤其是每次去你们家蹭饭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们家那么多人坐在一块儿吃饭，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温暖。你说我徐德辉，我今年都30好几了，你说，其实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就是小沈阳老说的那个什么眼睛一眨一闭就过去了那种，其实真的，一眨眼真的就马上就40张了，就是我。
1: 我也挺想拥有自己的一个家的。我们为了艺术理想，从小就比别人过得苦。长大了又后为了这个理想，放弃了那么多。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要那么的落魄，那么的不幸福？你说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对不起啊，徐老师，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你就专心唱歌，什么事都不要做？嗨，怎么说呢？像我们这种酒吧跑场子，你知道吧？其实如果说天天要有演出的话，其实我收入还可以。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活它不是天天有啊。 再说了，我把那个大部分演，就是唱歌赚来的钱，我全都置办了衣服了。现在一套演出服挺贵的，你知道吧？因为我要上台，我要对得起观众，我要穿差不多点，你知道吧？所以我说我要再不干点别的话，可能就有点儿。
1: 赚钱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等我拿到了巨额家产，我一定会分给你的。<笑>
0: 行，我知道你大气。
1: 到时候，你就只要专心做你最喜欢的音乐就好了。嗯，你知道吗？你的粉丝等你的新歌等了多久了吗？不是，
0: 你说什么年头了？我还有粉丝呢，我还……<笑>
1: 你怎么知道会没有？徐辉，你知道吗？我就是你的忠实粉丝。<笑>
0: 哎呀。
1: 梁老师，你别老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脸都红了。<笑>徐老师，你再多吃点啊。
0: 哎，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你一个人吃饭啊，总是糊弄，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那怎么行呢？以后啊，一定要作息规律，按时吃饭睡觉。
2: 膳食中的脂类主要为甘油三酯，少量的磷脂和胆固醇。天啊，跟琪琪要订婚了！琪琪刚去了我家，已经说好了，等他爸一出院就要准备订婚的事情，这次是真的。

0: 什么？你跟林天雅要订婚了？哎，我记得你上次给我打电话，你说你觉得你们并不合适，想彼此冷静冷静，怎么这么快要订婚了？
1: 反正都是要结婚，除了我不满意，大家都挺开心的，所以选择谁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
0: 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冲动订婚，那安琪媛怎么办？
2: 你替她干嘛呀？
1: 你没法加吗？你自从认识了她之后，你真的变了好多呀。
0: 我变什么了？
1: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你原来的做事风格。可你想想，自从认识了安琪媛，你管了她多少闲事儿，帮了她多少忙，自己还扯上一身污秽。 你除了自认倒霉之外，你就还真没生过气。你觉得这正常吗？啊？
0: 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婉婷啊？啊，现在让我分心的，已经不再是婉婷了。
1: 哎。

0: 听什么呢？
1: 嘘，听听，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没有，听听，孟杰跟咱们姐夫在里面，嘿嘿嘿，在笑，听听。
0: 哎呀，别听了，嫂子。那你昨天不是说啊，孟老板跟姐夫没有度成蜜月会回来大吵的吗？相安无事，很好啊。
1: 哎，你怎么知道他们现在没有吵架呢？啊，老实说啊，其实咱们家的姐夫是不对的，都几十岁的人了，跟那个孟杰结婚了，就应该搬出去到外面住，还不搬，留在家里，家里这么多人还在嘿嘿嘿的笑啊，你说？
2: 早，
1: 走走走。哎，你看，你看，你看啊！哎呀，咱们孟杰呀，一大早就起来化妆。你昨天没有睡觉啊？啊，
3: 我已经习惯了。要是没有收拾的话，就像没穿衣服，浑身不自在。对了，今天有东西给你们。
1: 哎，这是什么呀？
3: 这可是好东西。
4: 叽叽喳喳的在聊什么呢？
3: 妈，早，
0: 妈早，
4: 早早早，
1: 还早啊！妈，孟杰啊，刚起床，你不是让我们早一点起来打招呼的吗？
4: 我允许他。昨天晚上向东人不舒服，小杰照顾了他一宿，多睡点应该的。一家人不用那么小气啊！哎呦，这是孟杰送给你们的吧？
3: 啊，
4: 你看他对你们有多好啊！嗯。好了，我去买东西啊。
3: 妈，我陪你一起去吧。
4: 哎，好。
0: 妈，慢点啊。
4: 哎，
1: 看，妈现在多偏心啊。这孟杰来了呀，啊，我允许他晚起一点的啊。哎，我们呢，任劳任怨的帮他做家务啊，也不跟我们说声谢谢。
0: 嫂子，你就别气了。那你说我们哪天是真心的任劳任怨在这个家待着的？不是为了那些家产的话，这谁愿意搬回来住啊？
5: 哎呦，你起这么早？
6: 家的床太不舒服了，太软了，我睡不好。刚好渴了，就出来喝点东西呗。
5: 床软吗？还行吧，我怎么觉得睡得挺舒服的？
6: 我腰不好，睡不了太软的床。
5: 哦。
6: 哦？你哦什么？难道你不应该说，既然老婆睡得不好，那我们就换一个新的吧？
5: 不是，这床才刚买两年，好好的没坏，干嘛

0: 换呢？
1: 坏了就可以换了吗？
0: 这坏了当然要换了，不然我们两个睡哪儿？
1: 赶快去洗漱吧，马上吃早点了。
0: 哦。

0: 哎，你干什么？我们买个新的吧。我这就让胡妈去买个新的来。
1: 你怎么口吐白沫了？
2: 你有病吧你？
0: 是啊，我腰有病吗？啊。

0: 胡妈，把这些衣服拿去洗一下，然后再订一个我平时用的床垫。我把他们家那破床垫给用坏了。
1: 好的，美姿啊，不要太任性了。
2: 知道了，不想被人欺负，就得把自己扮成老虎。

0: 说的可不是
1: 吧？哎，
0: 是。哎，小安，这么早啊？
2: 早啊！
3: 大家早啊！营销部的人说要试吃我的面条，不好意思啊，占用你们地方了，不过我马上就好了。
0: 啊，没事没事
4: 没事
3: 没事。
0: 哎，
3: 怎么了？
0: 哎，要不要帮忙吗？
3: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忙吧。
0: 啊，那我们去干活了，
3: 走
0: 走走。
5: 早，各位。
6: 早，
5: 早，
7: 早，
5: 早。哇，林部长今天心情这么好啊，有什么好事儿啊？
8: 就是啊，
9: 是怎么回事？
3: 我跟齐总经理要订婚
5: 了。什么？是齐总？天啊，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0: 怎么了？怎么都看着我？
3: 没事呀，我觉得挺好的。
1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吧。食品博览会的事情，大家推进的怎么样了？
11: 物料方面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齐总，我们得到消息，这次博览会美国最大的素食产商也会参加，据说有好的项目就可以合作投资。
10: 是啊，这个消息我也听说了，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大家可以全力以赴。
12: 一定
13: 一定
11: 一定。营养师也来参加会议吗？
10: 前几天我经过大厅的时候，看到两个保洁阿姨正在吃面条，还不停地称赞说很好吃。他们手里的面没有包装，不像是任何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素食产品，所以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面条是餐厅的营养师做的，所以我今天就委托了营养师多做了几份，拿过来给大家尝一尝，希望你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0: 味道很好啊。
1: 是啊，真的好好吃哦。
2: 味道真的很独特，酸爽够味，像面条，但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3: 既然营养师的面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么这个面条就作为这次我们食品博览会的主推产品。安营养师，明天是开会的第一天，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去做展示。
1: 做展示？

0: 这些钱你先拿着，你弟弟的事情你放心，我会办好的。这些只是一部分钱，事成之后我会再付给你双倍的酬劳。你说的是真的？
1: 说到做到。好吧。
2: 喂，你赶紧做一份我们林氏集团的资料，送给施婷露雅。我们双方马上就要开始合作了，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林氏集团的产品马上就要上最火的电视购物节目了。啊！
3: 真是太开心了，妈！妈，你干嘛？天佑，妈真的是太开心了。妈，妈，爷爷，妈，
2: 你刚刚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3: 这不敲门是跟你学的。呦呦呦，
2: 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
3: 妈，是谁让你同意吴美姿她妈妈提出的条件的？连房子都加上她的名字了啊？为什么？
2: 我。
3: 哎，你爸妈妈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啊，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你跟美姿两个人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你那老婆，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闹的，这谁受得了啊？我这是缓兵之计。你干嘛要费力哄呢？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跟他一起过下去。
2: 哎，你在说什么？你要气死我！
3: 我心里只有圆圆。你可不可以给我长点出息啊？这安琪媛就是一个倒霉鬼，只有吴美姿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知不知道，自从我们公司和施婷露雅结成亲家的消息传出去之后，这股票涨了多少？这是安琪媛能够给你的吗？没有吴美姿，没有施婷露雅，我们林氏照样生存得下去。
2: 天佑，你在说什么傻话？啊！这林氏集团是妈妈一辈子的心血，也是我能够留给你们唯一的财富。妈妈当然要把它做得更大更好，我不可能永远都留在你们身边的。
3: 妈，难道在您的心里，我就不如公司重要？
2: 乖儿子，你当然比公司重要，啊！可是没有林氏，就不可能有更好的你。哪一天妈真的要是不在了，能够保障你生活的，就是林氏集团。这也是我要把公司做得越大越好的目的。妈妈这点心思，难道你真的不懂吗？
4: 哎，你知道吧？齐总跟赵正部的宁部长订婚了呀。
5: 什么？和宁部长订婚？哼，你也觉得惊讶吧？这一开始呢，我还以为他们跟安琪媛在一起，就连那绯闻也传得去有模有样的。
4: 是啊。
5: 哎，你说，他俩要是真在一起了，那安琪媛可不就成了现实版的灰姑娘了？嗨，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什么灰姑娘啊？
4: 就一句话，全都是为了钱。哎，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想当初他们俩闹绯闻的时候，我是真为他高兴呢。你想，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能遇到齐总，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是真心不容易。可是，他却一直强调说跟齐总没有任何关系。
5: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了。
4: 是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相信啊。 安琪媛还说，虽然行得端，坐得正，但是如果真的给齐总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他只有辞职。
5: 啊，辞职？你说他找份工作也不容易啊。看来我们真的是全误会他了。

0: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哦，一个人要做这么多面？
1: 这些面不算多，我以前做过比这更多的呢。
0: 哎，你别动，你这儿有面粉。
1: 我自己来吧。好了吗？嗯，好了。帮我扔一下吧。
0: 好。
1: 谢谢啊。
0: 听说你要和天雅订婚了？是啊。恭喜你啊。谢谢。
1: 对不起啊！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0: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傻。是啊，傻得认真。啊，你做这些面都是为了明天的展会做准备吗？是啊，我想看看能不能做出特别的味道。
1: 哦，对了，这是我做好的面，你正好帮我查一下味道吧，看看怎么样。

0: 怎么不在办公室？怎么了吗？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味道怎么样？
2: 这个好像有点儿……
1: 是不是有点酸啊？
2: 啊，对，这个好像是有点。
1: 那你尝尝这碗，这碗我加了糖。
2: 啊。
1: 你觉得这两种客户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2: 这个和这个，嗯。
1: 哎呀，你怎么老是那个那个的？为什么没有准确的答案呢？
2: 啊，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对不起。
1: 哎，哎，琪琪，哎，哎，琪琪，你包，你包忘拿了，等一下。干什么？大晚上你跟一个要订婚的男人到底在干什么？一定要这么不要脸吗？在七弟面前装成那个样子，你要干嘛呀？啊！他已经要订婚了，你一定要这么执着吗？你说够了吗？
2: 糟了，把包给忘了。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那么不堪。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明天公司的展会。你真的觉得，你离开公司，公司就会倒闭吗？一个营养师能有多大的本事？你还真的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啊？营养师怎么了？你不要那么看不起人好不好？看不起，这已经是我对你最好的态度了。早就让你离开公司，我忍你已经忍到极限了。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你故意找人送花给我，故意制造绯闻，无中生有，故意从网上发帖子诋毁我，我忍你这么多还不够吗？那都是你不离开公司的代价。你为什么不走了？我早就让你离开浩洋呀！林天涯，在曾经的两年，我一直叫你一声姐。我看在以前的旧情上，我一忍再忍，不想揭穿你。可是我告诉你，我不能再这么忍下去了。如果你再继续，我绝不让步。怎么？是在威胁我？啊？现在厉害了？觉得我会怕你吗？啊？再过分的事情我都干得出来。真的很不理解，你都已经跟琪琪订婚了，你的目的达到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呢？因为我见到你我就不高兴，我就不安心，你明不明白？你就是要离开琪琪，不可以接近他。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你懂吗？你懂吗？你，哎呀，觉得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吗？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切是我做的？所以你给我走，走得越远越好。
0: 我真是没想到，居然这个世上还有你这种人，你真是太过分了。

0: 有这么多东西呢？
1: 对啊，已经精简很多了，可是还是这么一大堆。哎，我来吧。
0: 我来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安琪，哦，齐总，你也在。
2: 主管，怎么了？找我有事吗？
0: 那个，怎么，有什么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吗？没有。那就说呀，有人举报安启源在公司以几种名义受贿。
2: 什么？
0: 不可能，安启源绝对不会做这种事。齐总，人事部门接到举报信，就要对信里内容真实性做调查，这是必经的程序，所以现在要请安启源回去协助调查。
2: 没事的，只是去调查一下，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展会了。
0: 请吧。

0: 举报公司营养师安纪元收受蔬菜批发商巨额贿赂，允许并默认商家向公司提供的蔬菜原料以次充好，浑水摸鱼。安纪元这样的行为不仅违背营养师的职业道德，更是弃公司员工的健康于不顾，请公司一定要严格调查。
1: 静，琪琪，你找我啊？嗯，有人举报安纪元的事情，你知道吗？
2: 什么？有人举报安纪元？
1: 她以前是你的弟妹，你应该很了解她。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虽然我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2年的时间，但是他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能嫁到我们家来，就算是进了天堂了。而且他的娘家人三天两头的过来跟我弟弟借钱，我弟弟也碍于亲戚的关系，不好意思主动要。 他从来都是假装不知道这些事儿的，真的有这种事吗？像这种丑事，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现在我们两个人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看来人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琪琪，我觉得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时候，就把安琪开除了吧。像这种人，是绝对不可以留在公司的。
3: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轻饶的。琪琪，我觉得你做的对。像他这种善用心机、不走正路的员工，浩洋集团一定不能留。
4: 安琪，根据举报信上所说。
5: 为了能顺利通过，公司进货检疫那道关，他们私底下给了你钱。
6: 什么？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收过他们一分钱。是谁寄的信？他无凭无据的，怎么可以乱说呢？
4: 匿名信上的日期和收受金钱的数额写得清清楚楚。
3: 如果是编的，那编的也很像啊。
5: 我真的没有做过，我也没有收过他们的钱。
4: 那怎么做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3: 如果你真的想证明，那就请你提供你所有银行卡，3个月之内得收证明细，这个你能提供吗？
6: 当然可以。
4: 证明不得伪造，也一定要有银行公章。
6: 我知道，我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再有下次，我是绝对不会再忍的。是啊，那又怎么样？举报信是你写的吧？
1: 是，我也跟你说过，我会斩草除根，用绝后患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圆圆，我做错什么了啊？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改呀。
0: 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你别再装了，你这个人太可怕了。你天天过着双面人的生活，你不累吗？
1: 圆圆，现在可怕的人是你吧？啊，我知道，你跟天佑离婚了，肯定受了不小的伤害。

0: 怎么不见了？刚才明明在这儿呢。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展会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1: 还在进行中，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虽然说客户还没有给回馈，但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我刚还想着能有一件事情让我高兴一下呢。
1: 我现在准备要去那边看一下结果，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
1: 是啊。你不是想快点知道结果吗？走吧，走吧。
0: 那好吧。

0: 风起。
1: 这里处处凑着火，
2: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0: 朝中暗涌。
3: 大人，你在找什么？
1: 过来。
4: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0: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2: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执剑不惧，不问归途。
5: 朝堂之上一人贪图，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1: 我身为剑，斩妖狂。
6: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
7: 郑朝纲，请君策。
0: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8: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0: 今晚8:10，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
0: 接下来是因为爱。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

0: 怎么不说话？刚才还那么凶巴巴的。你放心吧，人事部的同事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
1: 你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看着我？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奇怪？是我的衣服奇怪，还是我的发型奇怪？都不是。
0: 我看你是累了吧？要不然你靠那睡一会儿吧。不用，我没事儿。
1: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说什么？
0: 就是那种想说，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是想跟我解释的。相信我的人，根本不需要我解释什么。我现在不想说话，有点累了。

0: 亲家母。
1: 哎呀，亲家，你工作那么忙，怎么还会来呢？
0: 不管怎么忙，我都应该来看看齐总的。哎呦，这阵子累坏了吧？
2: 累倒不怕，只要他身体好就好。
0: 哎，
2: 这心脏病呢是老毛病了，可是这么一检查，检查出是胃癌，还好是早期，否则神医都不能治啊。
0: 那就好，那就好，这有福之人天自保，这齐总他一定没事的啊。
2: 谢谢谢谢。哦，快快请坐。
0: 哎，
2: 小心他爸去做手术前的检查了，待会儿就回来。
0: 哦，哎，亲家母，这个你一定要收下，这个对手术后需要恢复的病人特别有效啊。
2: 哦，不用不用不用，你来看已经是太谢谢了，怎么好意思收礼物呢？
0: 哎呦，都快成一家人了，干嘛这么客气呢？啊，来，坐，坐嘛，啊，别客气。
2: 那我就不客气，谢谢了。
0: 哎，
2: 哎呀，在这个时候啊，马上举行订婚仪式，真是太仓促了。是小琪他爸坚持，我想想他身体也不好，也就没反对。再说这两个孩子结婚也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也就同意了。
0: 没关系，就只是订婚嘛。等到进来他们小两口这个正式举行婚礼的时候再好好准备就行了。
2: 对对对，一定会好好准备的。
0: 哎，那是我冒昧的问一下，为什么齐总他突然有这样的决定呢？
2: 是因为公司出了点事。
0: 哎呦，公司怎么了？是不是经营上有什么？
2: 哦，不是不是，跟经营没有关系。
0: 哦，
2: 这件事全怪小季，还有就是，
0: 哎呦，亲家母，你不想说就别说，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啊，您别误会，其实这件事除了小季有错以外，还有就是你的前儿媳妇儿。
0: 什么？安纪元？
2: 这女孩子跟小季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你想啊，小季是一个有女朋友的孩子，这种绯闻对他有多不利呀？你不知道，这传来传去，传到了小七他爸耳朵里，他老爷子一生气就……
0: 哎呀，哎呦，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你为什么要对不起啊？
0: 哎呦，我没有想到我那个前儿媳妇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惑。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曾经当她的婆婆。我真心的跟您道歉。
2: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往心里去。
0: 嗯。
2: 但是通过这件事啊，让我能够更明白你了。那段时间你真是太煎熬了。
0: 哎，你知道就好。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伤心。我真的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2: 千万别难过了啊，一切都过去了。反正安全这个女孩子啊，跟你家跟我们家都没有关系了，最终是你家跟我们家成亲家了啊。
3: 上班，这人呢？
4: 向东。
2: 嗯，玫瑰花。
5: 小杰。
4: 哎，你到哪儿去了？我找你呢。
5: 把眼睛闭上。
4: 干什么？
5: 闭上。嗯，好了。
4: 啊，玫瑰花，好漂亮啊！
5: 喜欢吗？
4: 好像，
3: 向东，前两天你才送过的。
5: 那你不是还天天吃饭的吗？哎，只要你喜欢，我天天都给你送。 小姐，能够看到你每天笑的样子，让我干什么都愿意。
6: 现在你越来越会说话了吗？哎，
5: 你这个学生是不是潜力十足啊？<笑>
6: 是是是是是。<笑>
5: 哦，对了，你看，我买了一条鱼，晚上我来露一手，给你们做豆瓣酱焖鱼。
6: 哎呀，豆瓣酱没了，我去买去。
5: 哎，等等，嗯，这是什么？
6: 你看，早就准备好了，这是重要的食材，不会忘的。你呀，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下，等着吃晚饭，我保证做的是色香味俱全。谢谢老公。<笑>姐夫，
5: 玉萍，小芝，晚上我给你们烧鱼吃。
6: 好啊。
3: 哎。
6: 六七，哎呀，这花用来干嘛的？祭拜的。哎，对了，我有东西给你们，等这边走啊。哎，
3: 还有东西送给我们？
6: 要还是不要啊？看看什么东西再决定啊。啊，向东啊，跟我谈恋爱的时候经常送我花，我嫌他浪费，他又不听。
7: 这个花嘛枯了扔掉怪可惜的，所以我就做成干花，泡澡用。现在送你们俩一人一包。嗯，
8: 泡澡？它能泡澡吗？
7: 当然了，这泡了澡吧，嗯，还有一股体香，对皮肤很好的，我经常泡。
8: 我就奇怪了啊，谁经常霸占那个厕所，一站就2个小时，原来是你在里面泡澡啊。
7: 就是啊，你以为泡澡不费水的吗？那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臭矫情吗？哼，
8: 不好意思，我以后会注意的。不过，我经常泡，向东也没有说过我。
7: 哎，他不说你不等于你是对的啊。这什么花儿，一点香味都没有。
8: 这花很香的，真的。
7: 羡慕他了，你说他老公那么疼他，姐夫把所有的家务事揽在自己身上，他过的日子啊，就像女王一样。哎呀，这刚结婚没多久，当然是女王啦。时间一长啊，不就变成女仆了吗？啊，
8: 那当几天的女王我也愿意啊。你看我们家正午，只知道玩游戏，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都得我操心。
7: 这个呀，别羡慕那么多，得学学人家啊。
9: 人家有手段呢。那姐夫看来是遇到了真正的第二春，可是我们却遇到了真正的敌人了，必须对付他。嗯。这前两轮竞赛啊，你们每家都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啊基本掌握了制作面条的原理，啊尤其是正门这一家。 当初啊，就想走捷径，到后来呢，啊，工艺创新改良有了很大的进步。嗯，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三轮的竞赛，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好，嗯，这轮竞赛的题目啊，很简单，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那就是。 卖面条，面条，
10: 我们压货的呀，嗯，
9: 卖面条，都看到了吧？院子里放着三份分量相同的面条，啊，那在规定的时间里看哪家卖出的面条最多，它就是这次竞争的优胜者。
10: 这么多面条，天哪！
9: 是啊吧？这也太多了吧？嗯，行，谁要是担心面条多了卖不出去。 他可以退出竞赛，但是这一轮竞赛的比分就是零。
7: 爸，我们卖，
9: 好啊，
7: 嗯。
9: 那个午餐的钱呢，可以从卖面条的收入里边扣除。啊，谁要是卖不出面条，那只能饿肚子了。都听明白了？
2: 嗯，明白。
9: 晚上八点前必须回来，听明白了？
6: 听明白
2: 了。听明白了。
6: 明白。
9: 出发。
2: 那么多面条，拿什么东西装啊？
6: 哎，车，快点，走！
7: 快！哎哎，我的鞋！
6: 哎，赵文，你快点儿！
2: 哇，好臭！
6: 哎哎，赵文，
7: 快！
6: 咱们车都抢不着，那么东西怎么搬呢？你说？
7: 快，还有个水推车。
6: 快！
7: 有办法，有办法。
8: 走，来，
10: 这儿啊，行吗？
7: 当然行了。
10: 小小自行车能卖出去那么多面条？
7: 你放心了，有我了，帮忙。你扶着车了就行，我来。
6: 好。
1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美国的公司是对我们的面条工厂感兴趣的。
2: 嗯，现在只是有意向而已，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1: 我估计月底吧。嗯。中午有空吗？一块吃个饭。
2: 啊，不行，我中午还有点事情。
11: 好。
2: 那拜拜了。
11: 拜拜。

0: 营养师，你怎么来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怎么了？我能帮你什么呢？
1: 我们公司现在有人举报，我收了你们公司的钱，我想请您帮我过去证明一下，没有这回事儿。
0: 啊？没有这回事儿，我明明给你汇了钱了呀。
1: 你给我汇了钱？你都没有银行账号，你怎么给我汇钱啊？
0: 我之前收到一个陌生短信，里面就有你的银行账号啊。
1: 我没有你手机号，我怎么给你发短信啊？哦，那个短信你还有吗？
0: 啊。

0: 一个陌生号码给你发短信，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钱汇过去了？你不会和林天雅合起伙来陷害我吧？
1: 什么呀？您说那个姓林的什么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之前你检查食材不是太认真了吗？我请您吃饭，您没出来。后来我收到这短信，我才以为这才是您真实目的。
0: 怎么可能？
1: 那到底谁发呀？
2: 怎么样，妈做的不错吧？
3: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哎，你知不知道，只要我一提起那个安琪媛，琪琪她那个妈气得鼻子都要歪了。这下可好了，任她安琪媛再怎么兴风作浪，都已经没有用了。
3: 希望如此吧。这个女人这够阴魂不散的了，希望她这次能彻底离开公司。
2: 哎，天雅，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
3: 妈，你就别管了。下午琪琪的爸爸要做手术，我要去医院。
2: 什么事情不用我管？你到底要干嘛？
3: 哎呦妈，我能干什么呀？我当然去医院陪护了。
2: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
4: 那什么事情你不要妈管？
3: 是安琪媛。
2: 什么？受贿？哦，好了，那先不说了啊，你先去医院吧。
5: 妈，谁啊？
2: 你姐。
5: 什么？姐受贿？
2: 当然不是，这你姐她除了对奇迹有兴趣之外，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哼，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只有安琪媛才能做得出来。
5: 啊？媛媛受贿？这怎么可能嘛？
2: 怎么不可能啊？啊！人家人事部都已经收到举报了，这种事情还能无中生有啊？
5: 哎呀，媛媛怎么可能去拿别人的钱？
2: 嗯，那你的意思是你姐撒谎了？哼，像她这种女孩子，见钱眼开是很正常的事情。呦呦呦呦呦！不行不行不行啊！这，我得回家去看一看啊。当初他搬走的时候，说不定他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
5: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哎，你知不知道，我那衣柜里面那个首饰盒，我都没有上锁。他走的时候，我也没有检查，不得回去看一看有没有掉东西啊？
5: 哎呀，哎妈，你别闹了，媛媛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2: 他不是那种人，是哪种人啊？人家公司都已经开始调查了，这种事情还假得了吗？去。
5: 哎，
6: 哎呦，整个手术顺利的话，大约需要5个小时左右。
3: 那要是不顺利呢？
7: 妈，哪会有什么不顺利？爸一定会没事的。医生，那我爸就拜托给您了。
6: 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3: 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您可不能倒下来的。
2: 谢谢你，天雅。

0: 凭我？你说你平时吃那么多，你干这正活你没力气，那么没用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起来，我来，你得叫啊，得叫梁家一碗面，这样得推香，听见没？啊，得叫啊！摔死你个死胖子！哎
1: 呀，天呀！
0: 我的面！哎呀，我的面，你把谁了？你说你什么事能干成啊？哈，你大事干不了，让你卖个面，弄个面你也弄不了，你给我起来！听见没有？快起来！哎呀，
1: 这我也不是故意的呀，这不还有一半面撒吗？
0: 什么还有啊你？你说这小区人这么多，你赶紧把面捡起来，听见没有？
2: 面还睡觉啊？
0: 哎呦，帅哥！
2: 啊，怎么卖的？啊，
0: 3块钱一袋，买一送一。来，来两袋吧。啊！
2: 等等啊！你这面地上捡来的吧？
0: 不是，这个新鲜的。
2: 哎，没有。
0: 哎，不是你这以为你自己是帅哥呀？看那个卤蛋似的。
1: 别！等！哎呦！
0: 杨正武。你说你让我说什么好哈？这面掉地下了不说啊，你现在你又在这睡觉，你说我把这个心挖出来放在你面前行不行？骂你我都词穷了，我告诉你，你怎么回事？
1: 老婆，他饿了。
0: 放你个死人头！这面啊，我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招数，你必须得给我想办法把它吆喝着给卖出去。你赶紧起来，你听见没？
1: 起！
0: 快点，卖面喽！快点儿。
1: 卖面喽！老梁功夫面。
0: 当当当当当，唱当当当当当。
3: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里有上等的面条，有营养面、美容面、减肥面、健康面、
4: 健康的面条。
3: 大家走过路过别错过，快来
4: 来来来来，哎呀，快来买呀！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这儿有上等的面条啊！老婆，我跟你说，这地方不行吧？你就是不相信。
4: 不可能吧？啊，来这个商场购物的都是有钱人，舍得花钱，在这里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都来这一个多小时了，一包面都没卖掉，照这个速度下去，6点以前肯定卖不完。
4: 让我来，卖面了！
1: 卖面。
3: 你有能耐吧？我跟你说不行吧？
4: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这些面拉到那边扔掉吧。
3: 那怎么行啊？这是作弊，我好歹是梁家继承人，不能这么做的。
4: 没事的，没人看见。来，
3: 哎呀，别，老婆，不行，万一被爸知道了怎么办？你别，老婆，
5: 妈，您别急，看我的。

0: 小辫子，小小的小裙子，我穿着我的
1: 裙
0: 子，我的小褶子。
2: 不行了，都一样，都一样，来。

星期三，荒芜水，活出好年。

0: 不吹嘘。你们都满意，我们更满意，大家都满意。快来买好脸，好吃再来买，别再犹豫。各位亲爱的大叔大妈的兄弟姐妹们，今天呢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辉。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老梁一碗面特卖日，所以大家预购重塑啊，我们这个面呀那是爽滑劲道，吃了一碗还想再吃第二碗。
1: 圆圆，
2: 你怎么来了？
1: 你的事我听说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就过来看看。
2: 我没事儿，谢谢。
1: 这怎么会没事呢？被人误会接受贿赂，这不是小事啊。
2: 喂，你好。哎，我是。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我有点事儿，去处理一下。
3: 银行方面的证明拿到了吗？
2: 嗯，还没有。
3: 那好吧，我们通过公司财务部给公司员工开设的银行卡号，已经查到了你。你的银行卡上有个50000的进账，日期就是前天，安琪。
2: 怎么会这样？我没有给过他们我的卡号，怎么会有钱进账呢？
3: 可你给他发过短信啊。
2: 问题那短信不是我发的。
1: 圆圆，
3: 你谁呀？进来怎么敲门？
1: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告诉你，我很了解安琪文，他不可能做出受贿这种事情。
2: 天佑，你怎么也跟来了？
1: 圆圆，你不要在这里听他冤枉你，马上辞职跟我走。你不需要在这里受这种委屈的吗？我告诉你，到底要赔多少？你尽管来找我。
4: 琪琪，叔叔这次的手术很成功，你也可以放心了。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5: 天阳。
4: 啊。
5: 你为什么？
1: 我说的话你听懂了没有？
2: 谁在吵架呢？
1: 姐，你也在？
5: 怎么回事？
1: 这，你在这儿就最好了。哎，你看到没有？你们琪琪跟我很熟，好不好？安琪园的事情，如果你不好好调查清楚，我绝对不饶你。
2: 林天佑，要干嘛？
1: 我最了解圆圆了，她绝对不是那种人，她单纯善良，她怎么可能拿别人的钱？哎，我拜托你们查清楚好不好？
4: 天佑，这件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回去上班吧。妈知道你出来了吗？
1: 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好像一点都不关你的事一样。再怎么说，她曾经是你的弟妹嘛。
4: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不是吗？而且你这么做，你对得起美姿吗？你？
1: 我不管，圆圆的事情我管定了。还有姐，刚才你跟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什么都听见了。你怎么能那种态度呢？
6: 琪琪，这次请你一定要帮帮圆圆，求求你了。
5: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我绝不会冤枉一个称职的员工，也绝不会轻饶故意抹黑他人的罪魁祸首。
6: 谢谢你，走了。
4: 琪琪，嗯，不好意思啊，你别介意，我弟就是这样，有点冲动。
5: 你真的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4: 啊？没有啊。
2: 天佑，
1: 圆圆，琪琪已经答应我会查清楚的，如果公司还是冤枉你，你就真的把工作给辞了吧。如果你钱不够用的话，我给你啊。
2: 我有手有脚，为什么要要你的钱啊？还有，我希望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下次不要再来了。
6: 月，
7: 吴美芝在吗？吴美芝的快递请签收。
8: 哦，好。谢谢啊。
9: 美姿，你妈寄来的快递。
2: 是吗？

林天佑也太傻了吧！为什么让我们抓他？喂，妈，照片我收到了。

0: 回来了，哎呦，哎，回来喽！爸，徐老师一出马，卖出所有面条不在话下，是吧？
1: 叔，您瞧瞧，三乡一箱不剩，全光了。哎，
2: 好，好。
3: 爸，我们在街边啊开了一个徐德汇个人独唱音乐会，吸引了好多人前来买面条啊。
0: 来，
3: 这是我们的战果，请检验。
0: 啊，徐老师啊。
4: 辛苦你了，哎，这有什么好辛苦的？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不值一提。嗯，哎，哦，都回来了。哎，振武，过来，过来，过来，怎么样，卖的怎么样？爸，我跟新婶妈真尽力了，我们嗓子都喊哑了，我们走遍了每条街的各个角落，但也只卖了一半。
3: 尽力了就行，啊，什么对不起的？我们那个分儿……那个，哎，振文呢？振文啊，你们家人最多，这面条卖的怎么样？
5: 爸，对不起，
3: 你怎么了你？
5: 爸，这次我跟玉萍真的是尽力了，面子也搁下，嗓子也喊劈了，就是没人搭理我们，连小峰都在一旁又唱又跳，张牙舞爪。可是呢，光有人看热闹，没有人买面条。本来我们俩商量着，想自己掏钱把这些面都买下来，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三箱面，丢了吧，怪可惜；拿回来。
6: 又怕被你说，
7: 爸，您总是跟我们说，对面条，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要爱护他，珍惜他，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把它推到垃圾桶旁边，也狠不下心把它们扔掉。
5: 嗯，爸，这次我跟玉萍愿赌服输，甘心当最后一名。
7: 是啊，爸。

0: 面，我们没卖出去，你给我们打0分吧，总比我们把面扔了安心。这一轮竞赛，那梁正利的成绩最好，那给100分吧。 政委啊，你们只卖掉一半，只能给50分。政委啊，虽然你们没有把面条卖出去，但是你们能爱惜自己的面条，鼓励一下，给个10分。
1: 谢谢爸。
2: 谢谢爸。

0: 顺便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为了更好的继承家业，你们几个必需强身健体，啊，从明天起，早上6点到院子里集合，跟我一起去跑步。这个运动服、运动鞋都给准备好了。好，今天的评比到此结束。
1: 怎么了啊？这是卖命，还是卖命呢？算了，跑就跑吧，啊！
2: 我这么胖都没晕，你晕什么呀？真是。哎，不过大哥大嫂，今天你们干这件事儿漂亮，终于让我们看到你们真诚与善良的一面了。
1: 大嫂，下了很大决心吧？不过还是值得刮目相看啊。
3: 爸给了10分，也算是给你们奖励了。
4: 不就是面条没卖出去吗？这也不值一提啊，这有什么好表扬的呀？
3: 上回比赛，大哥家就偷了二哥家的面条。
4: 有这事儿啊？
3: 嗯。
4: 那真是为了面条丢节操啊！谁？
5: 哟，嘿，真香的啊！爸回来了，饭马上就好了啊！
6: 老太婆，一会儿多加个菜。什
5: 么事儿那么高兴？这些日子的功夫啊，总算没有白费。啊，那几个小子还真有点像继承人的样子。哎，
4: 徐老师，啊，
5: 今天真是要谢谢你了。
4: 那，
5: 要不是你改编的那么好玩的歌。 我肯定卖不出那么多的面条，能拿满分呐，都是你的功劳。来，我们干一个。
4: 停。

0: 吹熄。行啊你，学的够快的呀，干杯！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就是个小小的预热，根本就不算什么，知道吗？
1: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预热，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胜利在向我们招手了。等等，
0: 啊，
1: 别动，过来。
0: 搞定！啊，嗨，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吧，那等拿到大奖以后，你再感谢我，那也不迟嘛。
1: 真要是拿到大奖啊，我就送你一个大礼物。
0: 大礼物？什么礼物啊？
1: 就是一个惊喜。
0: 哎呦，什么惊喜？你就说嘛。
1: 都说了是惊喜了，告诉你就不是惊喜了。
0: 你看，你看，你都一块奔三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女孩一样玩什么惊喜？
1: 讨厌，人家才26、27，好不好？啊，
0: 嗨，我就是40、55嘛。
1: 告诉你啊，女人在没有结婚之前都是少女。
0: 哦，要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是少男。呀呀呀！
1: 讨厌。苏老师，最近怎么老是望着我发呆？
0: 在想什么呢？哈，就没什么，就我就在想，梁老师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1: 我当然对你好了，你是我的老伙伴、好搭档，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呀？
0: 啊，就老伙伴、好搭档啊？
1: 对啊，我们只有培养足够多的默契，才可以在比赛当中取得胜利。
0: 怎么了？我对你好，不好吗？好，但我好是好，但我就觉得吧，
1: 怎么了？
0: 啊，嗨，也没什么。你有话就说呀。有些话不是想说就能说的，有时候得看天，得看命。
1: 你说什么呢？奇奇怪怪的。
0: 嗨，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说了。哎，你们家那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啊？我爸没说，但应该不会超过今年。不超过今年呀？那只有一年的时间。
1: 嗯。
0: 那看来我得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间了。啊？啊？ 啊，啊，那。

0: 明天要等人事部的人开完会之后才能知道。这种情况通常应该不会报警，而是直接解雇。
1: 往后推一天。
0: 什么？
1: 给我一天的时间。

0: 爷爷，妈，你怎么来了？
1: 你爸值夜班，我替他来接你了。你们两个总把我当小孩，我一个人能回去的。这一天没见着你，都怪想你的。走吧，回家。 怎么样，很累吧？有点儿。有什么事吗？工作上的。虽然我不懂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或许我还能帮上忙呢。以后再告诉你。
0: 对了，你还记得你爸爸被拘留的时候，我去找过人帮忙。其实那个人是你们公司董事长。哦，您是说齐记的爸爸齐浩洋吗？齐记？
1: 嗯，他是我的上司，也是齐董事长的儿子。哦，我很早去美国了，陈小姐的儿子长大了，我都没见过。
2: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工作上遇上不顺心的时候，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找你们董事长帮忙。谢谢妈，不用了。我相信我的女儿，没有事情可以难倒你的。快回家吧。妈，天佑呢？
3: 在楼下。
2: 叫你玩儿，林天佑，
4: 干嘛吓死人了？
2: 成天就知道玩游戏，你把我的一切都给我毁了！
5: 你喊什么啊你？
2: 到底是再婚的人了，成天跟你的前妻混在一起，你觉得像话吗？像话吗？
4: 你发什么疯啊你？
2: 那也是你给我逼疯的！
4: 你吵死了！
2: 哎，你们两个吵什么啊？
3: 妈，你能不能管管他，管管你儿子？
2: 天佑，你做了什么把你姐气成这样？
4: 他做了亏心事，恼羞成怒。
2: 你还好意思说我？
3: 你知道今天干了什么吗？啊，
2: 他跑到我的公司见到琪琪，替他的前妻说好话，说完情愿一定不会收回，说他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可爱，他特别特别好，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跟我污蔑自己结婚啊？林天佑，哎，你好端端的跑去找那女人干什么？她什么贪污，她什么受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担心她嘛。
2: 她要你担心。
3: 他多的是人替他担心，你真是太阳底下点灯哎，多余。
4: 我就是放不下他嘛。
2: 你怎么打天佑？我打他怎么了？他活该被打。林天佑，你是在脚踩两只船吗？
3: 不是美姿，这事情跟天佑没有关系的。
2: 天佑，你好好跟美姿解释解释。
3: 不是脚踩两只船是什么？说担心他，放心不下他，还背着我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也太明目张胆了吧！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还把我当人看吗？
2: 美姿，不是天佑主动去找他的，是那个女人她就在天佑面前哭哭啼啼的，然后，
3: 我没跟你说话。
2: 好大声啊！
3: 吴美姿。
2: 你冷静一点啊！冷静，我没办法冷静。如果是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能冷静得了吗？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哎，
4: 天佑，你别瞎解释啊，就说该说的啊，不该说的。
2: 哎，你，林天佑，
4: 美姿，
2: 林天佑，你，
4: 事情是这样的。
2: 因为天佑的前妻和天雅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天佑去找天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撞到他的前妻，所以不是天佑主动去找他的，是不是啊，天雅？
3: 是偶然遇到的，你不要误会天佑。

0: 你干什么？想拜托你最后一次，不要再找我麻烦了。你说什么呢？我找你麻烦？我知道都是你做的。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1: 幼稚？你说是我做的，证据呢？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不是都已经和琪琪订婚了吗？ 我对你造不成任何威胁啊！
1: 你只有彻底消失在我面前，我才能放心。

0: 我以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你这么做算什么呢？微博被转来转去，公司里疯传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的绯闻，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
0: 我是说过我们是好哥们儿，但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好哥们儿吗？你这是在消费我们之间的友谊？难道我真的看错你了吗？开玩笑要有限度，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0: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2: 我相信我看到了，我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不希望被别人利用，我也希望你诚实做人。受贿敲诈撒谎，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大概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吧。我太轻率了。
3: 小智，快点！
4: 你快点！
5: 快点啊！
4: 都快点啊！快点啊！哎呀，哎呀，你看看你忙的，还没睡醒啊？行，不都6点早过了啊？明天，都给我准时出发。立正，向右看齐。周小栀，往哪儿转呢？向右转。周小栀。 往哪儿转呢？
5: 爸。
4: 好，走，诸位，跑步走，1、2、1，后面跟上。
5: 哎呀，走吧。

0: 小志，哎呀，不行了，哎呀，我天呀，哎呦，腿，哎呦，我呀，抽筋了，快，哎呦，哎呀，哎呦，我天，轻点啊。哎呦，好疼！哎呀，好疼！哎呀，疼死我了！
1: 走吧，
0: 我走不了了。
1: 他们都走远了，不急了，
0: 想办法。哎呀，你倒是轻点啊！哎呦，我的腿。
2: 哎，郑文，您还好意思让老婆背着跑啊？
3: 我把她放下来啊，
1: 我进去拿毛巾啊。
4: 小志，怎么样了？
5: 哎呀，小志，
4: 哎，小志，哎，小志，怎么样了？
5: 郑武呢？
1: 郑武，腿抽筋儿，哇，捡了个棍儿。背不动，
4: 让他去吧。啊，多练练那就行。啊，
2: 小芝啊，我去接他吧。
1: 姐夫不用，我弄板车，板车去接他。哎，
4: 把他接回来啊。
6: 齐总，感觉怎么样啊？啊，
7: 感觉好多了。
6: 您这种情况比较幸运，因为发现的及时，癌细胞没有扩散，也不用做化疗了。
1: 谢谢。
6: 好，那你好好休息，别累着了啊！哎，
7: 谢谢。
6: 来了，
8: 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5: 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8: 那你订婚的事情呢？啊，
9: 这个月月末都准备好了。
8: 好，那你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5: 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如果安全没有直接向你要钱，你怎么着给他汇款？
6: 因为看到了手机短信里的银行账号。
5: 那你怎么知道往那个账号里汇钱？
6: 是你们公司的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的，他说安营养师之所以那么严格认真，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如果能主动表达诚意的话，会好很多。
5: 后勤部。
10: 哎，齐总，你好。
11: 齐总
10: 好。
5: 你们部门的负责人呢？
11: 你找老王是吧？那个他今天请假了。
5: 请假了？
11: 对啊，因为他女儿昨天做了手术，所以今天请假了。
10: 手术？前两天不是还说没钱做手术吗？筹到钱了。
11: 哦。好像听说是又借了钱呢。
5: 那你知道是哪家医院吗？
12: 哎，齐总。您就是后勤部的负责人王长才是吗？
13: 啊，是，我是。
12: 听说你女儿昨天手术了，怎么样？

0: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3: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2: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3: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1: 哇哦，成功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相信爱会有奇迹。
10: 来，
11: 妈，你干嘛呀？婚纱早着呢。
12: 喂喂喂，
11: 干嘛这么早选婚纱呀？
10: 看你心情不好，带你出来散散心嘛。好了好了，笑一个，不要一路一直绷着脸，你弟又不是故意给你搞破坏的。
11: 反正所有的事儿，只要遇到妈还有天佑，肯定没有好结果。
10: 干嘛？这也算我一份。

0: 去吧，快点！哎，天雅，这个怎么样？嗯，不喜欢啊？哎，这件好啊？嗯，还是不要。哎，这件好。嗯，去。哎，这个。
1: 这件怎么了，妈？啊，这一件吧。哎，还是我女儿眼光好，好，就这件，拿去试试。哇，好漂亮哦！
2: 有多漂亮呢？
1: 全世界最漂亮的呀！那跟安琪比呢？干嘛提她啊？你才是最漂亮的。OK OK。
3: 我和琪琪没有任何关系。
4: 以后不要把我的事和他的事联系在一起。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圆圆，我好想听到你的声音。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你会不会生气啊？要生气就生气吧，管他的。
5: 这样没日没夜的担心你，你却连电话都不肯接，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吗？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吧，自己辞职体面的离开多好呀，非要搞得像现在这样狼狈不堪，我都替你脸红。
6: 明天就要离职了吧？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财会那儿，把这个月的工资结了。我想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什么工作，毕竟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哪家公司敢用你啊？是吧？
3: 你卑鄙！我不会原谅你的。
6: 随便啊，我没打算让你原谅我。还有，你再怎么恨我。 你能把我怎么样？真是无药可救了。只要有琪琪，再怎么恨我都行。你以为你用这种手段就能得到琪琪吗？琪琪要是不爱你，绝对不是因为我，因为你不值得他东西。
3: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用手段骗来的爱情，根本就不是爱情。你还说你爱琪琪，真是侮辱了“爱情”这两个字。
7: 凭什么这么说我？你，林天涯，你出来，我有话问你。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我就问你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没有啊。
0: 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骗我的，现在就说出来吧。你让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1: 我最后问你一遍。
0: 如果你做了什么错事，现在就承认吧。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嗯，还不敢说吗？我没什么好说的呀。进来吧。
2: 啊，齐总，
1: 你怎么来了？
2: 齐总都已经知道了，您就承认了吧。
0: 知道什么呀？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你用他女儿的手术费作为诱饵，让他把你撒谎、诬陷、安全受贿，这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出去吧。
1: 好。你还是没什么好说的吗？琪琪。
0: 你听我说，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了。
1: 琪琪，这中间肯定有误会的呀。没有误会，事情的真相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了。更何况，我已经给过你三次说真话的机会，
0: 很遗憾，你都放弃了。
1: 琪琪，可是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不是吗？
0: 见，
3: 齐总，你找我。
0: 林部长有话跟你说。

0: 对不起，什么？都是我的错，是我做错事，请你原谅我。我只是不希望你围绕在琪琪身边，所以想方设法的想把你赶走。
1: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请你原谅我。为什么态度突然转变？因为我爱他，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2: 云天啊，
0: 我没有脸见你，我们以后再说吧。

0: 对不起，是我太轻率了。我请你的相信了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就忽略了你的感受。明明彼时的明白你的遭遇跟处境，就还是像个傻子一样轻信了别人的话。我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对不起，我正式向你道歉。没关系，真相大白就好。
1: 被我误会的感觉很难受吧？任何人被误会，都不会好受的。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每次我质问你的时候，你都一句话不说。
0: 解释有什么用吗？你怎么想我是你的事情，我左右不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怎么看你，你无所谓是吗？
1: 我只能做好我自己。
0: 我左右不了别人的思想。别人，原来我在你的眼里只是别人。对于不在意你的人，你可以爱谁谁；可是对于在意你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消除误会呢？奇迹。
1: 对不起，我失态了。
0: 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我只求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就好。 另外，你就要订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我怕会影响到你。还有，你还我公正，我已经很感恩了。以后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不再给你制造麻烦。
1: 说这些干什么？这件事情本来也不是你的错。
0: 我有我的问题。 以后我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和你保持上下级的关系。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发生绯闻之类的事情。保持一些距离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你帮我那么多忙，我只能通过好好的工作来回报你了。好了，你安心工作吧。 我不打扰了，我出去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好了好了，别哭了，你跟妈妈说，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哭会哭坏的。哎呦天涯，你赶快说呀！你要让妈妈急死啊！
1: 完了。
0: 这什么没头没脑的，彻底完了！你快说，别让妈妈着急。他什么都知道了，我在千金面前彻底完了。他会鄙视我，他不会原谅我，没戏了。好了好了，那你慢慢的说嘛，说明白，妈帮你分析分析啊。来，乖，坐，坐啊。
1: 然后说给妈妈听，妈帮你出主意。我千方百计的希望安琪园离奇迹远一点，我没有想到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现在奇迹对我有看法了，我没事，妈。
0: 亲家，你那么忙，怎么又来了？哎呦，不管再怎么忙，都一定要来看看亲家公的。怎么亲家公不在呀？啊，
2: 他坐例行检查，待会儿就回来了。
0: 天野也来了，赶快坐吧。天野坐，你不准坐，给我罚站。
1: 怎么了？
0: 亲家母，我今天是特地带天野来跟您请罪的。多大的人了哈，做事情没脑袋了。 幼稚的跟小孩子一样。哎呀，你今天跟亲家母好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否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个单亲妈妈都不懂得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天委屈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他有多心疼你啊！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人家啊你？亲家母，这孩子不管多大。 做错事情就要骂，做人不能够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否则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1: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越听糊涂了呢？
0: 嗨，是这么回事，就是我那个前儿媳妇，在你们家公司营养部门上班的那个叫安熙元的。这女孩子又怎么了？她没事就。 老烦我们天涯，结果天涯被他弄得受不了了，就用一个最幼稚的方法来整治人家，结果弄得你们家奇迹不高兴了。哎，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正义感强，打抱不平，爱管闲事，现在管出问题来了。我就说嘛，你怎么可以用不好的方法去对付不好的人？这叫以暴制暴啊！你现在后悔了啊？你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啊？

0: 你不知道造成人家多深的痛苦，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如果没有好好跟亲家母道歉的话，我就打死你！我，
1: 好了好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呦，
2: 阿姨，
1: 对不起啊！
0: 哎，算了算了，不用对不起，不用对不起啊！哎呦，哎呀，
1: 你看这天涯可怜的。
0: 你好，最近的菜觉得怎么样啊？嗯，还挺好吃的。
1: 对，
0: 多吃点啊。哎，同事你好，最近的菜是觉得怎么样？
1: 不错，
0: 谢谢啊。
1: 小姐，您要用餐是吗？请到那边刷卡，想吃什么自己随便选。
3: 人还没到齐呢。
0: 啊，那就。

0: 什么事啊，
1: 老公？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0: 顾不上，忙着呢。
1: 再忙也要吃饭呢。
0: 你自己先吃吧，挂了啊。
1: 不来你会后悔的。
0: 喂，搞什么花样啊？
1: 我在姐公司。
0: 你去我姐公司做什么？
1: 来见一个人。
0: 哎，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去我姐公司找我姐啊？
1: 有什么事儿才能见面吗？我来请姐吃个饭，不行吗？好，那你就好好吃吧，我就不过去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姐不在公司。她不在，
0: 你回家吧。既然都来了，当然要吃个饭再走了，顺便再见一个人。还要见谁啊？
1: 你知道的。
0: 你开什么玩笑？你要见谁，我怎么知道？
1: 就是让你。
2: 魂牵梦萦的人啊！你要干嘛？我告诉你，不要胡来啊！喂！今天中午都有什么菜啊？
3: 菜不在那边，请自己看吧。
2: 这菜能吃吗？不过炒木耳是我老公爱吃的，不知道排骨汤是不是他爱喝的呢？就要问你老公了。
3: 你
2: 以前都做什么菜给我老公吃啊？我也学一学，回去做给他吃。
3: 对不起，我只负责公司内部的伙食，其他的我不负责。
2: 我老公好像很爱吃你做的菜。
3: 我今天是特意来请教你，你不会这么小气吧？如果你要就餐的话，请到那边排队；如果不就餐的话，就到别的地方休息，不要影响其他人就餐，好吗？您觉得菜是怎么样？
4: 不错，不错，不错，
3: 谢谢啊。
4: 别客气。
3: 好吃的话，您就多吃一点。
1: 郭总，你是坐火箭来的吗？一听说见你的心上人，就迫不及待了。
0: 你别胡闹！你要吃饭，我请你吃大餐。
1: 我不想吃大餐，我今天就要在这儿体验生活，品尝一下你前妻的厨艺，学习一下如何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本领。
0: 你越说越离谱了。对不起啊，以后我不会发生了。
1: 干嘛啊？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不就是来吃个饭吗？
0: 不要说了，跟我走。哎，走啊！
1: 有机会再来找你玩。
0: 上车。
1: 放开我！弄疼我了。
0: 喂，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可以来这里啊？
1: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里？哪里立牌子了吗？说我舞美姿不能入内。
0: 我拜托你正常一点行不行啊？
1: 我哪里不正常了？
0: 要正常。

0: 你不会来这里了？不是我来这里不正常，是我来找你的前妻不正常吧？你既然那么在乎他，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又为什么跟我结婚？我是那么好惹的人吗？
1: 好，我算知道你的厉害了，但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嘛，不要在这里给我的园园丢脸。
0: 你说什么？你的园园，林天佑，你是在侮辱我吗？
1: 你把我当什么了？好，我说的太快，我道歉，对不起，行吗？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圆圆了，你不要来找她麻烦，她已经够可怜了。
0: 她可怜与否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她要敢来破坏我的家庭，我是绝对不会惯着她的。
1: 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这跟圆圆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最好没有关系。
1: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来打扰她。
0: 我警告你，忘了她。
1: 你。

0: 以后我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和你保持上下级的关系。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发生绯闻之类的事情。
1: 累了吧？啊，到家了。
2: 呀，哎呦，
3: 老太婆，你怎么了，老太婆？
4: 头晕，
2: 妈，你怎么了，妈？是不是病了啊？
4: 小姐，我突然头晕，
3: 要不要去医院呢？看你脸色那么差。
2: 不用，快扶我到房间里躺一会儿。
3: 来，妈，妈，小心啊。

0: 你有事跟我说。你坐吧。刚才你妈晕倒的事情，一定不要跟你弟弟妹妹说起。
1: 为什么？我知道呀，你能下决心嫁到我们家。 跟丈夫的前妻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跟你妈妈呀，很感激你。爸，应该我感谢你们才是啊。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家庭的温暖，是你们给了我温暖。向东从小就没有爸妈，他能有你这样的丈人和妈这样的丈母娘。 真是他的幸运，你们俩从来没把我们俩当做外人，就像亲生父母那样的爱着我们，呵护着我们。我们真是打心底里感激你们。现在些年轻人呐，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管，你们却愿意留在我们身边呀，真是难得。
0: 我是真心把你和妈当做是亲生父母的，我们也把你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
1: 谢谢，谢谢你们能接纳我。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呢？
1: 爸，你说吧，什么事儿？你说。
0: 你和向东也一起来参加比赛。
1: 比赛？
0: 啊。 你们一起加入进来吧。
1: 啊，这不太好吧？本来别人就以为我是因为钱嫁给向东的，这样一来的话，不是更引起误会吗？

0: 实话跟你说吧，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比赛。
1: 什么？不可能！
2: 杰普，你要参加比赛啊？你
3: 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儿呢？
2: 我就知道有今天呀！说的真好听啊，还说什么伺候老人，分明就是盯着这些钱来的。
4: 杰夫，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一直说坚决不参加比赛的。
1: 是啊，杰夫，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3: 杰夫，你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5: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刚刚才知道。小姐，你真答应爸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6: 是我主动提出来让他来参加比赛的。
2: 爸，你塞一个外人还不够，还塞两个呀？
6: 谁是外人啊？向东在这个家都30年了，能忙里忙外的，还照顾着我们老两口，早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这孟杰嫁到我们梁家来，也就是我们梁家的孩子。好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散会。
7: 爸，
8: 爸，
2: 大嫂，你给爸吃了什么迷魂药啊？你看，把爸迷得团团转。
3: 就是啊，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答应你们两个人结婚。快起来。
5: 哎哎，玉萍，你们要干嘛？别欺负他。
2: 谁欺负谁呀？现在被欺负的人是我们呢。
8: 没事的，放心吧。嗯。
1: 哎，姐夫，你做人可不能这样啊。
5: 正武，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跟你们一样也觉得很吃惊。
4: 我们工作都辞了，房子也卖，全心全意为了这次比赛，你们就这样中途加入了，不公平啊，姐夫！哎呀，
5: 正文、正武，我得说多少遍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哎，
2: 出来！出来！
8: 我已经出来了。
2: 我叫你狐狸尾巴露出来，我把它给剪了。
3: 大嫂，我看他可能不是个狐狸精，是个猫精。估计以后得用9条命给我们斗呢。
2: 猫，我也可以对付他。
8: 有什么话你们快问吧，我还忙着呢。
2: 哎，你忙什么呀？忙，
8: 马上要参加比赛了，我得忙着学做面条。你怎么，你想打我吗？
2: 打你就打你。
3: 哎，大嫂大嫂，这个暴力不是最好的选择啊。
2: 对啊，我跟你说，你跟姐夫啊都不姓梁，都是外人，啊！你们怎么这么那么厚的脸皮呀？啊，想抢我们梁家的5000万呢？啊，
3: 就是啊！你说看在姐夫面子上，我们对你那么好，你总是得寸进尺。
2: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的啊，我们是有底线的。你以为你去讨好老人家就能抢我们的钱吗？门都没有！
3: 你赶紧放聪明一点，退出比赛吧，别到时候我们没这么好说话。
8: 说完了吧，我可以走了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我打死你。
8: 你敢打我试试？我让爸爸取消你的比赛资格。
3: 哎呀，大嫂，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哎呀，大嫂大嫂，姐夫来了，赶紧走吧。
5: 小杰，
8: 向东，
2: 气死我了。
5: 没事吧？
8: 没事。
5: 小姐，你到底怎么想的？你不会真答应爸要参加比赛吧？
8: 别问了，你
5: 这不像你干的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8: 以后有机会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
5: 你不会是真为那钱吧？
8: 我是这样的人吗？
5: 我知道你不是，但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全是破洞，笑的徐汇音乐家嘛。哎，
1: 梁老师，
2: 徐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看你的衣服还晾在上面，就上来帮你收一下。
1: 哎呀， 这些全是我的内衣裤，你帮我，我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我们？嗯，我们是搭档，所以有好多事情就不要太计较了，是吧？你是这意思吧？
2: 不行，忍不了了。
1: 啊，
2: 走，我们买袜子去。
1: 干嘛要买袜子啊？
2: 你看看你的袜子，上面全都是破洞，这还怎么穿啊？ 走，跟我到超市买新的去。走。
1: 哎，等等。
2: 别等了，就现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怎么说，当年也是我的偶像，现在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快走吧。

0: 这个怎么样？
1: 不喜欢啊？
0: 哎，这两条装的怎么样？哎，奶茶，拿点奶茶吧。
2: 行，拿。哎，这个。
0: 什么味儿的？
2: 红枣的。啊，
0: 我看那个红豆味的也不错。拿。
2: 那你要爱喝，就多拿几个。
0: 好。
2: 走。哎，看什么呢？啊。
0: 你们家那豆瓣酱啊，醋都用完了，还有那瓶酱油都过期了。哎
2: 呀，我又不在家做饭，这些用不着。
0: 为什么不自己做着吃呢？既干净又省钱，想吃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2: 哎，一个人在家吃饭没意思。嗯，
0: 越是自己做着吃呢，越要好好吃，吃好的。我帮你瞧瞧啊，那个豆瓣酱，哎，就选葱伴侣吧。用这个焖鱼啊烧排骨最好吃了，味道鲜美而且很健康，就挑这个了。
3: 怎么了？
4: 齐总，董事长夫人来了。
3: 好，快请她进来。
5: 妈，您怎么来了？
3: 快坐。哎，
6: 啊，天雅跟她妈妈来找过我了。啊？天一见到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把我给吓着了。他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非常真诚的悔改。儿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原谅他吧啊。
3: 妈，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6: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啊，我跟你爸说了，我让他把后勤的那个负责人给开除了。这么可怕的员工，怎么可以在公司呢？
3: 可是这件事情是林天雅的。
6: 天雅是有错，但是哎。追到根源，还不是因为安全吗？
3: 什么？
6: 你想想啊，自从安全进了公司以后，就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天雅，这次如果……

0: 不是因为怀疑你跟安全的关系，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呢？
1: 妈，安琪源不是那样的人。
0: 好，行行行，那我就站在安全的立场上看问题，行了吧？你想想啊，安全知道他以前的大姑子天涯跟你是恋爱关系，为什么不清不楚，还跟你在一起呢？他是安的什么心啊？傻儿子啊，你被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 安琪源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啊，你才回国几个月，你能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儿子，天涯是个多好的姑娘啊，她跟你认识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了解熟悉，她又是那么的爱你，苦苦等了你整整3年呢，你就不好好珍惜吗？
1: 看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妈。这中间的事情您不知道。安琪源跟林天雅的矛盾由来也不是这一天两天了，让我现在跟您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很确信，安琪源绝对不会做出伤害林天雅的事情。安琪源宁愿自己背这个黑锅，也不会去拆穿林天雅让她出丑。
0: 你就是这么跟天雅说的？哎呦，我听了都寒心，何况是天雅的。 怪不得那天见着天涯，哎呦，那孩子可怜的哭成像泪人似的，我看了都心疼。你呀，就是因为你执迷不悟，才让那个女的钻了空子来接近你。你好好想想吧，啊，我走了。哎呦，我被你气糊涂了。今天我主要来的事情是想通知你，你爸爸订婚的日子定了，就在这个月的29号。
2: 什么？这可是你答应的事情啊，不许反悔，别把你爸都又气着了。但是这太着急了吧？
3: 不急，早定下来，你爸早安心，我也不用跟着着急嘛，啊，就这么定了。我走了啊。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哎，哎。 天佑，天佑，你怎么又喝酒了你？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身酒味儿！哎，美姿呢？你叫她下来帮忙扶一下，这放着自己老公不管，任由她自己糟蹋自己啊？
4: 这又不是美姿的错，她一个成年人了，有能力判断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吧？
3: 那你有判断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能力吗？ 你搞清楚啊！这里是我们林家，不是你们吴家。你说话可小心一点，我忍你忍很久了，非要逼着我发火不可。来，起来！哎，哎，要不要帮忙一下？你死人呢你！去去去去！哎呀，
5: 林天佑。
3: 你让我丢脸，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圆圆，圆圆，哎呦，这孩子怎么喝多了，就想到小时候养的小狗了。他刚刚叫的是那只小狗的名字。
5: 我知道那是谁的名字啊，不就是他前妻的吗？
3: 哎呦，不是，哎呦，不是，美姿，不是，
5: 不用解释了，我都知道了啊，他的名字是安琪元。

0: 来，跟妈妈说说心里话啊。来，坐。哎呦，瞧我这脑袋！美姿，这对耳环总算找到女主人了。妈在珠宝店一眼就看中它了，我就觉得这对耳环我儿媳妇戴起来肯定好看。来，赶快试试啊！
1: 不用了，耳朵上的不好摘。
0: 啊啊，好，那回到房间试一下。
1: 您怎么突然送我这个了？
0: 哎，我儿媳妇这么听话又这么懂事，我想要送她的东西可多着呢。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就告诉妈，妈全都买给你。美姿啊，真有几句话妈想要跟你说。
1: 说吧。
0: 就是天佑嘛，啊，这天佑他脑袋常常是不清不楚的，那喝醉了之后他也就这样子胡言乱语，可他这都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1: 可是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放松下的状态说的才是真心话呀。
0: 哎呦，

0: 风起。
1: 这里处处凑着鬼，
2: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0: 愁中暗涌。
3: 大人，你在找什么？
1: 鬼。
4: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0: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2: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执剑之君，无问归途。
5: 朝堂之上一人贪图，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1: 我身为剑，斩妖狂。
6: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
7: 正朝纲，清君侧。
0: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8: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0: 今晚8:10，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

0: 听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 那哪是真心话啊，他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两年多了嘛，都是习惯，纯粹是习惯问题。天佑对你才是一心一意的，你呀，千万不要介意那个前妻，这都是过去式了，你才是正牌的妻子啊。那个女人也不值得你为她费心，这就忽略嘛，忽略过去就算了。
3: 我已经见过她了
2: 啊，
3: 今天中午本来去公司找天涯姐一起吃饭的，刚好就碰到她了。
2: 天佑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还给他打电话了呢。开始只是说约他出来吃饭，他还不肯。一听说我去找安琪园了，他放下电话就冲过来了。
2: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还好意思喝那么多酒回家？明天他醒来，我好好说说他。不过美姿，你没事去找他干嘛？
3: 我觉得好玩啊。
2: 好玩？刚才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离那个女人远一点，她不值得你为她费心的。哦，还有啊，有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你妈妈。你想想看，如果你妈妈知道了，她该会有多担心？她会着急，然后她会……
3: 知道了。
2: 美姿啊，你最近有跟家人联络吗？比如说哥哥啊什么的。
3: 哦，妈，我记得那事儿呢，您不用担心了。
2: 我没有担心，我担心什么？没有什么事情要我担心啊。
4: 来，男的喝啤酒，哎，女的呢就喝这个，给。
5: 哎呀，这个我喜欢。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
4: 这还算多呀？你看这个猪肝啊，这个猪耳朵，猪蹄子。
6: 猪你个头啊！

0: 有话好好说嘛，这样让父母多担心呢。哼，跟你有什么好话说的呀？啊，你会关心父母，我们不会吧？你个外人，你招呼什么呀你？
1: 你这个贪心的女人啊！姐夫，你不是骗我们吗？说我们不反对你，你也不参加比赛，你怎么又反悔了啊？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0: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哎，你走开，你走开，来来，穿上穿上，这一天没找着你就差你了，赶紧的。
1: 好啊，我知道了。你们看我和徐老师拿了第一。
0: 所以要来反对徐老师了，是不是？
3: 对呀，我又这么不遭人待见呀，我。
0: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4: 是。
0: 听我说，姐夫不是之前说不参加比赛吗？现在呀，就因为那个妖精，
3: 不是
0: 要参加比赛了。
3: 什么？
0: 对呀，所以很过分吧？那赶紧的，一起穿上，反对。
3: 慢着，
1: 怎么能跟女孩子在呢？让我来。
0: 哎呀，反了，反了。
5: 反对，坚决反对！还愣着干什么呀？跟着喊呢！
6: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
0: 你们都说到什么时候？
5: 哎呦，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啊，让街坊邻居看到了丢不丢人呢？啊！
0: 妈，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能把产业让外人拿走啊！
7: 就是。
8: 爸妈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还得反对，反对，
9: 坚决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们正文正武呢，
6: 心情不好，喝酒去了，报告完毕。
8: 真没出息！想东他是外人，不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啊？用得着这样抗议啊、喝酒呢？
9: 就你们这样的气质啊、魄力啊，啊，
8: 还想继承祖传的家业啊？
6: 爸。
8: 他们都不姓梁啊！
9: 闭嘴！向东梦洁退出比赛，也不是不可以。啊！没说完呢。那有一个条件，那空厂房那块地，我就捐给慈善机构了。
6: 啊！你们就是比赛胜出，也只能继承这个面条厂。
0: 爸！爸！
10: 这是太不合理了！爸，你怎么想的？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呢？那块地比面条厂值钱多了，你说我们房子也卖了，现在继承那个破面条厂有什么用呢？啊，不行不行！爸，
11: 姐夫，你安心了吧？你满意了吧？哼！
12: 你怎么也掺和进来？
10: 我也不是反对你啊，其实我就是我。
12: 行了，别跟他说了，咱们走。莫名其妙。关我什么事儿？

0: 琪琪，琪琪，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太晚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琪琪，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0: 你说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都没有办法识别。说什么？我爸妈被你说服。 但是我没有那么容易接受。琪琪，在我的心里，你是一个可以为了友情埋藏自己感情3年的女孩，隐忍执着。可是现在的你，我不想说了。是，我是骗了你，可是我有一点没有骗你，那就是我爱你。
1: 我是做了荒唐的事情，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失去你，你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吗？
0: 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应该会去解释吧。可是换成奇迹，我虽然觉得很委屈，却不想跟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0: 是不是最近忙得太劳累了？你又瘦了，这腰部啊还得再改。能不瘦吗？没累倒就不错了。这新郎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什么都得我们自己准备。
1: 妈，
0: 好了，不说了。
2: 新郎礼服准备好了吗？
0: 他会自己准备的，礼服也得我们自己试，戒指也得我们自己买，干脆自己嫁给自己算了。
1: 妈。
3: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想再渲染一遍会不会好一些？我得回去睡觉。
4: 这是我们的订婚请帖。
0: 真的会来吗？不然的话，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4: 因为我想让你彻底死心。如果你只有亲眼见到才能彻底死心的话，欢迎你来祝福。

0: 恭喜你啊，要订婚了。那天我可能去不了了，不过叔叔阿姨肯定也不希望看到我，我就在这儿先祝福你了。
1: 祝福我是真心的吗？啊！你真的要恭喜我订婚了？当然了，是好事，我肯定要恭喜你啊。
2: 齐总，齐总，好消息啊！
1: 怎么了？我刚从世纪华美回来，我们的面条进入金牌榜了。真的吗？哎，对了，正好您也在。
0: 安营养
1: 师那天做的面条啊，被世纪华美的负责人啊赞不绝口。
0: 那就好。
1: 你这次可为我公司立了大功啊！
2: 是啊，谢谢你。
0: 不用谢，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1: 齐总，我们下班后聚个餐庆祝庆祝，
2: 好啊，聚一下。
1: 安营养师，你一定要来啊！
0: 哦，我就不去了。你们营销部聚餐，我去干什么呀？
1: 你可是大功臣啊，你不来，我们怎么聚啊？啊！

0: 小姐啊，你很聪明，一学就会。是芭蕉的好。都看到了吧？啊，一样的人，那一样的教法，那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说，面条像什么？我觉得吧，这面条像是白开水。
1: 白开水。
0: 没有人会去注意它的味道，也没有人研究它不同。它简单，但非常重要。

0: 生活中没有它是万万不行的。它加入茶叶变成茶水，加入奶粉变成牛奶，加入大豆变成豆浆，面条跟它是一样的，配以不同的蔬菜，不同的做法，就会有百一般的滋味。几天不吃啊，就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觉得面条像是白开水。
1: 说得好。
2: 好啊，你这个比方打得好。振武，你说说面条像什么？
3: 面条还能像什么？五千万呀！
4: 我让你，你怎么瞎说的？你怎么乱说？
3: 我错了。哎呦，爸，我走神了，一不小心说嘴了。
2: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都早点休息。
3: 哎呀，这两天接二连三的事儿真是太多了，这脑子都快不够用了。
5: 什么都别说了，不是人姐夫的错，是我们太傻太天真，那么相信他。
3: 不是，哎呀，这钱呐，这真能考验人性啊！哼，没想到姐夫是这样的人。哎呀，现在这骗子太多了，傻子都快不够用了。行，姐夫，你们先忙着，我睡觉去了。哎，
1: 振武，
3: 我，
1: 哎呦，看来你们俩被孤立了。
4: 你管着吗你？干嘛把气撒徐老师身上？走吧走吧，别在这受气了，走。
5: 走了。
4: 走了。哎，
1: 郑丽，徐老师，这，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怎么跟你说的？别掺和这趟浑水，别掺和这趟浑水。这下好了，我们俩成了过街老鼠，没人愿意搭理我们了。
4: 我自有我的道理。
1: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道理啊？
4: 现在不行，有机会会告诉你的。
1: 哎呀，你
4: 好了好了，帮我收拾一下吧，啊。
6: 让你定位子了吧？那里可是很火的。
7: 定了，安营养师无论如何也要去啊，不去不行。
4: 我，
6: 那林部长来了。
7: 林部长。
8: 啊，不是市场部的聚餐吗？
7: 今天是我们的面条进入金牌榜，安营养师一起去。
4: 哎呀，我就不去了，你们大家好好玩。
7: 安营养师一定要去啊。之前对你有一些误会，想借这个机会给你解释一下。
6: 就是嘛，一起去嘛，我都是等你的。嗯，
9: 对呀，一起去吧。
4: 那好吧。
8: 嗯，今天我跟我妈妈约好了去买结婚戒指。
7: 齐总，你也得一起去啊。
10: 我就不去了，我们去聚餐。

0: 来两瓶白酒。来，吃吃吃吃。哎，谢谢。哎，你倒上。
1: 谢谢。
2: 七总，你也喝点。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喝酒了。这样。
0: 我以水代酒，来祝贺你们营销部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大家辛苦了，干杯！来，干杯！干杯！齐总，你不是身体不好吧？你是快结婚了，所以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吧，对不对？
2: 说什么呢？<笑>没有没有，今天真的是身体不舒服。
3: 齐总不喝了，那我就敬安阳师一杯。恭喜你为我们公司赢得了荣誉。
1: 谢谢，应该的。
2: 我干了。
1: 再给你喝一杯赔罪酒。啊？
3: 过去啊，我对你有一些误会，让你受委屈了。我干了，你随意，就算我给你赔不是了。
1: 喝酒可以，我陪你。但是赔不是就算了。
3: 既然误会都已经解开了，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1: 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
3: 干！
1: 干！好，好，好，爷爷！别闲着，快点！哎，圆圆，我也敬你一个。爷爷，我要敬你一杯。
4: 我也敬你一杯。
1: 你们都要敬我啊！
3: 不好意思啊，我酒量有限，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啊？哎，
2: 那怎么行？你今天是主角，得单来。哎呀，别了，我们大家一起喝吧。
3: 来，咱们大家一起。
1: 来，
2: 来，来，干杯！
5: 干杯！
2: 来，齐总。来，吃吃吃吃。
3: 哎，大家吃，
2: 吃，多吃点啊。
3: 来吃点东西，倒上。啥也别说了，喝！
6: 你们可是我们部门的几个主干，我告诉你。
7: 倒满，倒满，倒满，倒满！
6: 来，我来，我来，
7: 只要赶牛山，就得一口闷。
3: 干了，干，干，干，干！
2: 说是天上飘来五个字儿，喝点水吧。那都不叫事儿，那也不叫事儿。不喝，谢谢。齐总，我敬你一杯，最后一杯，最后一杯，好，来，最后一杯，干。
6: 齐总，不好意思啊，今天大家高兴，喝的有点多，没关系，没关系。兄弟们，咱们也该撤了啊。齐总，我们先撤了。都没开车吧？
8: 没有，
6: 没开车。
2: 那就好。都慢点。
6: 齐总，
8: 咱们等下回你等着喝你结婚喜酒啊，到时候咱再好好喝。
3: 对，我们下次要喝齐总的喜酒。
6: 好，对。
2: 好吧，走，慢点。
9: 再见，齐总。
2: 再见，
9: 衣服衣服。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啊，走，我送你回去。
9: 我送你吧。
2: 啊？
1: 哎，
2: 你没事吧？没事。 就是头突然有点晕，快上车吧。
1: 你喝了酒还怎么开车啊？
2: 我没喝酒啊，我今天开车怎么可能喝酒呢？
1: 你明明喝了。
2: 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杯，你喝的就是白酒啊。

0: 我失去了味觉。失去了味觉？什么时候啊？为什么？3年前，因为我爱过一个女孩。
1: 别动啊！我没动。哎，
2: 怎么样？可帅了！我怎么觉得这姿势不帅，有点怪啊？特别特别帅，特别
1: man。别动啊，动了就不好看啦。
2: 嗯，好了没啊？
1: 没。

0: 坚持住啊！
1: 我坚持着呢。
0: 不错。
1: 哎，不行，我腿麻了。
0: 坚持一会儿嘛，你现在别动。
1: 哎呀！
0: 干嘛？
1: 抽筋了！
0: 好了，看看怎么样？
1: 不是，我摆 pose 摆那么久，你就画了我一特写啊？
0: 不是，那你刚才摆那个 pose 是给我看的吗？对不对？那这个特写的东西，这种。就是给别人看的啊，
1: 故意耍我是不是？
0: 没有
1: 啊，点头，点头，你耍我是不是？还是不是耍我？
2: 好，哎，我也当一回画家啊！
0: 你给我画什么？
2: 给你美一下容，装修一下啊！
0: 来，
3: 腻歪死我了，我都不忍直视。
1: 哎，看看我节奏怎么样？
2: 哎，行。
1: 我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最后他还是没能扛住，拿着我妈给他买的机票准备离开中国。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开着车追着他，我亲眼目睹了车祸。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浑浑沌沌的过了好多天，才知道自己失去了味觉。
4: 那，你看过医生吗？
1: 看过。医生说情绪是主要的原因。
4: 对不起啊，又让你想起这些难过的事情。
1: 这三年，我一直生活在愧疚和自责中，是我害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我想尽各种办法想要忘掉过去。我之前帮助你放松的方法，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我失去味觉的事情，除了海航，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4: 难为你了，你放心，我也会为你保密的。
1: 之前我从来不敢提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想到，我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4: 那现在说出来。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1: 是啊，现在突然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这件事情说给别人听，更没有想过这个人就是你。不过我现在的心情倒是平静了许多。
4: 把痛苦的事情与人分享，痛苦就减弱了一半。我想那个女孩一定不希望看到你一直痛苦下去，他的心愿肯定是希望你幸福快乐。
1: 是的，
4: 一定会好的，味觉和爱情都会得到。
1: 真的吗？
4: 一定会。
1: 我不敢奢求跟以前一样。
4: 相信我，好人有好报，我们一起加油。
5: 这些画都是我们要展览的，然后都在后面，然后你这些是我们的材料，你可以看一下。
4: 啊，谢谢啊。
6: 画廊最近怎么样？
7: 还那样啊。24号画展记得过来捧场啊。
6: 好啊，如果你需要提前布置的话，告诉我，我过来帮你。
7: 那必须的，你这廉价劳动力，我节约多少成本呢？哎，对了，婉婷她爸临走的时候给了我3张婉婷的画，这事儿你知道吗？
1: 什么？婉婷她爸又给了你3幅画，
7: 是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呢。
1: 我不知道啊。
7: 嗯，她爸又给了我3张婉婷的画，叫我在24号的画展卖掉的。
1: 为什么呀？

0: 最近是不是有情况？我有什么情况？啊，你还不知道我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最近有喜欢的人了？说什么呢？
1: 我最近不常听你念叨婉婷，你不会是真喜欢安琪完了吧？
2: 哎，曼婷的帆布画价格定的高一点，我要了，但是千万别告诉她妈妈是我买的。嗯，
3: 好，
2: 放这儿吧。好，谢谢，
3: 不用谢。

晨已颠了，空气都沉入了睡眠，只有思念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孤单的那么明显。床边的照片，两张往日的笑脸，可是快乐此刻离我太过遥远，多想与你能再见一面。

看来叔叔阿姨是不想让你跟我有任何的关联了，哪怕是三幅画。我们的相爱曾经那么的美好，可是我们不仅伤害了彼此，还伤害了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难道就真的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吗？

还是你的好朋友，你应该比我了解他。我要是把我这个决定告诉你，你会是骂我呢，还是会支持我？

婉婷，要是有一天我真的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你也会真心祝福我的。

0: 小七，小七，我是妈妈呀，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还有两个多小时，订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妈妈相信你，你绝对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对吗？啊，还有礼服已经给你带上了，直接去酒店就行了，千万别迟到了，迟到失态失礼了啊！快点。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is is Barber Design. Power off.

0: 怎么样，还没联络上小季啊？关机，这个时候他关机，他可真做得出来。我就说嘛，这当初他悔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算了。可是你跟你亲家母非要坚持，这下好了，订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新郎不见了，我们真的成了笑话。 这下丢脸丢大了，我们
1: 能不能别说呀？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会来的。

0: 好，谢谢，来请，请。哎，谢谢。哎，你好，你们来了，哎，你也来了，来请，请。啊，谢谢，又来又漂亮了吗？
1: 恭喜恭喜。
0: 啊，你好，你们来了，谢谢，来请啊。啊，你也来了，哎，谢谢。
1: 怎么回事啊？之前还没有消息吗？
0: 是呀，到现在手机还关机呢。

0: 哎，天呀天呀！我拜托你不要再晃了，你晃得我脑袋都晕了。我看那臭小子是铁了心放你鸽子。这混蛋，我绝不饶他！我，
1: 姐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一定要来。
0: 你还求他？我看这下老天爷都帮不了你了。你看，你看。
1: 离这典礼开始只差5分钟了，新郎官还不出现，我订婚订婚，我看顶着头发昏吧。妈，你能不能别说了？能不能别说了？我都跟您说过多少次了，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的。
0: 好，好，好，好。天呀，来来来，哦，乖女儿，放松啊，你要放轻松，他会来，他一定会来的。
2: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七七还没出现吗？

0: 亲家，来了。啊，我儿子肯定会来的。
1: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亲家，我儿子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孩子，他说到一定会做到的。典礼就要开始了，咱们进去吧。
2: 对不起啊。
1: 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吗？啊，你看看我们家天雅啊，这几天人都受了一大圈，有你这么折磨人的吗？
2: 对不起。
1: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家天雅啊，不然我可不答应。
3: 先进去吧，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对对对，进去再说，过了这个时辰就不好了。天雅啊，
4: 行，我们进去吧啊。
5: 我现在要说的是。
3: 这个订婚典礼现在取消。取消？天雅，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决定非常的不礼貌，但是我必须这么做，请大家原谅我。还有，取消这个订婚典礼。 是我对不起您天雅，在这里，我希望他跟他的家人能够原谅我。对不起。是啊，就是你这么事儿。你说这话，天雅，
1: 哎呦，赶快叫救护车！天雅，你冷静点。
6: 离家好欺负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这样就可以弥补你对我姐的伤害吗？哎呦，别打了！天佑，天佑，
1: 你不能打了，你不能打了！
6: 我打他算是便宜他了，他做这事儿还算人吗？
1: 亲家，亲家，亲家，劝劝他啊！亲家，反正天都要塌下来。
6: 你不让我好过，自己也别想好过，大不了鱼死网破。
7: 亲家，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啊！看我怎么教训你！哎，
1: 够了，别打了。
6: 天雅，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7: 姐夫，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严肃啊？你们两个。
8: 姐夫，我今天打算跟你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谈话。哎，有那么严重吗？
9: 这次谈话关系到你下半生的幸福，那是相当严重。
7: 哟，关系到我下半生的幸福啊？那我得好好听听。
8: 你下半生生活是幸福还是难过，就要看这次谈话了。
9: 没错。
8: 请讲。<笑>姐夫，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要有绝对的权威？那当然了。
9: 其实姐夫你也看得出来，在这个家里，我跟振武基本已经废掉，属于妻管严晚期，治都治不好。
7: 别，不对啊，我可比你强点。
9: 半斤八两，王八对绿豆，别打岔。姐夫，我们决定了，这重振男人雄风的重任，就落在你的肩头上了。
7: 其实我觉得，我本来就挺男人的。<笑>
8: 那姐夫，你在嫂子面前说话好不好使？
9: 嫂子当然听姐夫的。
7: 哎，两个字儿，绝对。
8: <笑>我就说嘛，姐夫在家绝对是说一不二啊。
9: 我们惭愧了。
1: 哎呀，所以嘛，嫂子说参加比赛，那姐夫不同意，那根本就参加不成。
2: 我们这次找姐夫谈话，绝对不是为了那5000万，而是为了姐夫的尊严。
1: 对，男人嘛，一口唾沫一个钉，姐夫说了不参加，那就是不参加，谁说也不好使。姐夫就是这样的大男人。
4: 所以这次参赛的是绝对关系到姐夫和嫂子家庭地位分水岭的关键之重啊！姐夫要是妥协了，那他这辈子就完了。
1: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5: 没错。
6: 哎，听，
4: 我听你们两个说的这不是在说生活，但好像是在战斗啊！
6: 这就是在战斗啊！我的安同志，反正你要是交了枪，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4: 夫妻一开始的格局决定你们俩一辈子的生活，谁服从于谁？趁着现在你跟梦洁刚刚开始，有机会扳回，不要像我跟哥一样悲催呀！姐夫，你明白了吗？嗯，不，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我好好想想啊，好好想想。

0: 这死老头子，就是不走正常人的路。哼，怎么了？不是吗？人家老人有钱了，要么把钱拿出来分给小辈，是吧？要么把钱呢，帮小辈呢创业，你倒好，挑动群众、逗群众。孩子们为了5000万都成了冤家了，你也不想想，等我们老了走了，兄弟姐妹们还不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人呢？ 可是让你这么一闹啊，他们都成了仇人了。你说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1: 你瞎叨叨，你懂什么呀你？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我懂你呀。你那点小心眼，我还不知道吗？不就想手上攥着钱，让孩子们围着你也孝顺你？哼，该孝顺的自然孝顺，你拿财产去诱惑他们，我都替你难为情。哎，我跟你说啊，那5000万里也有我一半啊。
1: 我跟着你也没吃好的，没穿好的，现在有钱了，趁我现在身体还能动弹，我也要过一回阔太太的生活。我看你呀，这辈子别想了。
0: 哎，我跟着你呢，我是不想了。所以呢，你把钱给我，我跟你离婚，我找个小伙子重新走一回。
1: 哎，你也不看看你这满脸褶子的，那都可以做小伙子奶奶了，哪个小伙子敢要你啊？
0: 哎，哼。 看看你看看，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出了名的大美女，我就用这张照片去相亲，我就不信我换不来一个小伙子。

0: 今晚8点10分，咦，停摇，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3: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2: 算了，我再去别处干活。
4: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今晚8点10分，咦，停摇。
5: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6: 我们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7: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6: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5: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6: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0: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发展改革委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扛牢责任，强化担当，加强统筹，管重点，管关键，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1: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充分肯定全省发展改革工作成效。他指出，要准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趋势，看清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中的困难问题，看清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看清阶段性因素影响消退的积极变化，更好发挥大综合、大统筹、大调控重要职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毛伟明强调，要切实突出工作重点，坚持做到四个结合，坚持点面结合，抓研判分析，深入研究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把深层次症结找准，把趋势性变化说清，把针对性举措抓实，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坚持长短结合，抓工作推进，着眼长远，抓好重大规划落地，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建立跟踪督办机制，加快壮大12条重点产业链，立足当前，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重点围绕6张网，做好项目申报、要素保障和调度推进。坚持破例结合，抓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器管招投标等重点改革，抓实五好园区建设，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坚持上下结合，抓统筹协调，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的双周调度机制，在堵点难点上有效破局。毛伟明强调，要以过硬担当推动大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过硬政治能力，打造过硬业务本领，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严明过硬纪律规矩。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在长沙调研督导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
2: 魏建峰先后走访调研省医保局、省人民医院、长沙市芙蓉区居民小区，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以重点难点突破带动整体工作提升，以制度建设和数质监管双轮驱动实现长治长效，以案件查办释放强大震慑，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副省长蒋迪飞指出，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防风险与提质效相统一，抓好抓实数据账、实事账、制度账，推动集中整治从阶段性任务向行业治理提质，制度体系重塑，确保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参加有关调研活动。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带领团队长期为大国重器的软件把脉问诊，守护国家安全生命线。13年前，一场大病让王戟失去了双腿，却没能阻止他在科技强军的征途上继续奋力奔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3: 没关系，我自己哭。
4: 右手攥紧车门框，
1: 左手撑住座椅边缘，身子向上一抬，他稳稳坐进车里。多年来，王琦每天都是如此往返于家、学校、医院之间。尽管双下肢高位截肢，但他总说自己依然是幸运的。
3: 我觉得很幸运，我醒过来以后，就我觉得我的手还能动，我的脑子还能动。其实因为我从事的还是就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工作，就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有了这个以后，我其实也就没有太多担心了。
1: 在王琦看来，只要还能做科研，身体的残缺不过是让他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晋升教授，他在科研的长跑中曾一路疾驰。然而43岁那年，一场凶险的主动脉夹层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
4: 主动脉它是全身最大的一个动脉，管径最大，血压最高，也就是说一旦破裂之后，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其实就九死一生，死亡率非常高。
1: 历经10余次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147个日夜后，王琦保住了一条命，却从此与轮椅为伴。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这颗天赋过人的科研之星会不会就此黯淡。
5: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王琦老师在他的身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始终是乐呵呵的一个状态，他不但从鬼门关闯了过来，而且在他这种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比原来的更高，他甚至取得了比他生病之前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科技成果。
1: 重返岗位后，王琦婉拒了一切特殊照顾。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6: 他说你们的科研时间都比较宝贵，我呢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划过去，他说我自己锻炼一下。
1: 同事们劝他悠着点，他嘴上应着好好好，干起活来却依然是个拼命三郎。
7: 他反正就好好，但是活还照干。所以慢慢的大家习以为常了。
1: 这份习以为常一半是来自生活，为了不给他人添麻烦，他一直坚持使用手动轮椅，日日手摇以锻炼上臂力量。一半是来自工作，那种融入骨髓的拼搏早已成为了日常。同事们都记得，王琦还没出重症监护室，病床就成了他的办公桌。2015年，尚在康复期的王琦就牵头拿下了某国防973项目，出任技术首席专家。
8: 他是作为高所信的学术带头人，他带了一个团队，他知道如果他自己躺下了，那么他的团队怎么办？那么不能因为他自己的病痛自己躺平了，那么这团队就垮了。
1: 什么是高可信软件？通俗讲，就是给软件进行体检和挑错的卫士，旨在确保国之重器软件的极高可靠性与安全性。20多年前，王琦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系统构建了学科框架与技术体系。
7: 软件本身就是智力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聪明人的这个做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它里面还出现问题了，然后你还要把它找到，那你是不是你做的这个人还要更聪明？可以看到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1: 高可信软件的核心使命是从海量代码中揪出那些可能导致灾难的漏洞。1996年，仅因一段代码错误，欧洲航天局阿利亚纳五型火箭首飞升空39秒后便化为乌有。而王琦的目标就是杜绝此类悲剧在中国发生。
3: 我不能让一个软件已经跑起来了，或者已经投入到一个生产阶段了，再去说里面有没有故障，这样的话就可能晚了。在软件能够部署的之前，我们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尽可能知道，就相当于给软件要做个体检。
1: 国之重器，一失万无。如果把软件漏洞比作伺机而动的魔，高可信软件就是降妖除魔的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场较量永无止境。
6: 王老师呢，他给我讲的一句话比较多的就是说，要做前沿的研究才能发现问题的前沿。
1: 戟，古之兵器，象征骁勇。1969年王戟出生时，父母为他取名戟，寄望他执干戈以卫社稷，而如今这柄无形的戟化作了他指尖敲击的亿万行代码，支撑起大国长剑的制胜底气。王戟说，高可信的从来不只是软件，更是软件背后的人。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向着胜利一往无前，这就是中国军人的绝对忠诚。
9: 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科技支撑。未来在我们建设强国的路上，仍然需要一批人有这样的使命担当，去承担起强军强国的重要任务。
0: 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308项获奖项目中，很多都与衣食住行、健康安全紧密相连。科技并非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而在切切实实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0: 我们希望这个研发一种可以药物搭桥的这个手段，来治疗这个冠心病患者。这样的话就可以少做支架。
2: 白永平教授团队在临床中发现，约7%的冠心病患者冠脉主干已严重狭窄甚至闭塞，却几乎没有缺血症状。核心原因就是人体内还有一套名为冠脉侧支的备用血管网。团队潜心研究20年，研发出一种靶向纳米锡技术，能有效促进侧支血管新生，这样哪怕是不做手术，冠心病患者也能够正常生活。凭借这项原创成果，白永平团队荣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0: 我们现在已经正在申请国家1期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批号，目前在小动物和大动物的这个研究当中的成果是非常不错的。
2: 湖南是中国油茶第一大省，但长期以来油茶产量低、高产两种匮乏，是影响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袁德义教授团队通过远缘杂交，历时19年，成功培育出德油二号系列3个油茶新品种，产量达到全国平均产量的5倍。如今团队还在冲刺亩产超200斤油的油茶新品种，
11: 实现了新品种从零到一的突破。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现在实现测产都能够达到150斤油，200斤的这个种子已经出现了，现在正在做这个中试阶段，我们大概有5年以后就可以面向市场。
2: 王接喜教授团队主攻锂离子电池研究，探索如何让电池更耐用，充电更快。他和团队突破了锂云母、高冰镍等锂电材料关键技术，并将9项科研成果转让至领军企业，实现产业化。王接喜也因此获得了科学技术青年英才奖。
12: 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持之以恒地做一些科技的攻关。我们的电动汽车现在可以行驶得更远了，同时我们的手机只需要一块电池了，随时可以充放电，10分钟就能充到70%-80%。
0: 暑期来临，游乐场所已进入运营高峰期，湖南多地开展特种设备水上游乐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2: 随着暑期到来，一些户外乐园和商圈游乐设施迎来大批小孩，而且在高温天气下，游乐设备长时间高频运转、超负荷使用，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长沙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第三方专业人员对这些设施设备全面展开专项检查。在一处大型游乐场发现，有几个项目对于乘客的体重有要求，但并没有放置体重秤。
13: 160、170其实都已经很难正常去。如果你不能真的放了嘛，你自然有那个手指公斤要求。
2: 监管部门对所有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开展逐台逐项排查，要求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设备立即停用，整改不合格一律不得恢复运行。运营单位每天在开机之前必须做试运行检查。
14: 这些设备的那些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裂纹呢？他们的专业人员的那个检测呢，比我们更专业。他们检查完了，我们更放心不？
2: 在湘潭昭山一处水上乐园，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检查发现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检验日期过期，同时该设备安全控制柜未上锁，存在安全隐患，要求立即整改。
15: 这个控制柜，这个管理一定要严格，是吧？这个平时要上锁呀，不能随便哪个人来都能够操作，包括安全操作规程有这方面的要求。
2: 湘潭市场监管部门还督促使用单位完善应急预案，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防止无手续参数异常设备违规运营。目前当地已完成80余台大型游乐设施排查。在永州冷水滩区，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游乐设施也展开排查，重点查看设备机身结构是否安全，并逐项测试紧急制动、断电保护、报警装置等安全系统灵敏度。暑期以来，衡阳玛雅海滩水公园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细致查看了水上游乐设备钢架支撑螺丝是否牢固紧实，还逐一核验设备安全护栏、防滑挡板、入水区域防护设施的完整性与稳固性，排查边角尖锐、设施老化等安全风险。
16: 采取这个长效机制啊，对这个大型游乐的设施呢，持续的开展这个监督检查，让市民呢，广大市民呢能够做得开心，做得安全。
0: 暑假里，湖南众多高校的三下乡实践团深入乡村一线，将公益课堂搬到田间

0: 我们老年人的就不要受骗了，就告诉我们呢，用各个手机啦，搭地铁啦，搭公交啦。
1: 志愿者们还现场为老人们免费拍摄证件照，而老人们回馈给志愿者的是自家地里种的西瓜。在益阳国庆村，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三下乡团队成为村里50多名孩子的小老师。第一堂课是非遗拓片技艺，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醒狮、中国龙、凤凰、梅兰竹菊等图案栩栩如生。
2: 既学习文化课程，又积累了趣味知识，让我们开阔了眼界。
1: 衡东县组织湘潭大学、衡阳师范学院等9所高校三下乡团队，在各乡镇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在白莲村，志愿者教孩子们手工制作塔吊，通过趣味实验打开科学的大门。在高堂玩小的扎染课堂上，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将白色方巾巧手变成一件件私人定制的艺术品。
3: 我们搞这个活动，说到底就图孩子们暑假有个安全的去处，有人看着，家长在外务工也放心。
4: 昨晚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在汨罗落幕。为期8天的赛事里，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球队同台比拼，最终长沙浏阳队以72-71一分险胜夺冠，湘西龙山队获亚军，两支球队也获得全国村 BA 南部大区赛的入场券，将代表湖南出征全国赛场。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我们湖南常德、湘西州、张家界、永州、娄底、湘潭、郴州、益阳、邵阳、衡阳、长沙11市的88个乡镇是出现了暴雨，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的7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未来3天呢，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河南、内蒙古还有黑龙江等局地累计雨量大，并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总体来看，降雨将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谨慎的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会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4到35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6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4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6到3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24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4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

0: 已经没有任何声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脏。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2: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三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亲爱的，饭来喽。
1: 那你进人家门的时候，那也没通知人家呀。
0: 我不就想趁你没在家的时候，帮你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家吗？你活得也太马虎了。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0: 天哪，这还是我家吗？这，你不喜欢啊？不是，就是收拾太干净了，我突然有点不适应，就是。
1: 你吓我一跳呢！
0: 你放心，没有走错门牌号，我拿卡那么一转，门就开了。改天呢，我给你换一把结实一点的新锁。
1: 哎，不用不用，还不如啊，我下次给你配把钥匙。
0: 你下回你再来我家，你再拿那个门卡捅啊，把你当小猴给抓了。来，我第一次尝试做的菜，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哎，怎么样？
1: 好久没人给我做过这么好吃的菜了。嗯，好吃。
0: 我就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去吧。哦，哎，这谁放在我这个锅啊？这是
1: 我买的。
0: 啊？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在我们家吃饭，吃的特别香，你说一个人孤零零的，没有电饭锅，吃不到那么香甜可口的米饭，所以我就特地买了这个锅，还有这袋米，好锅配好米。
2: 以后啊，你就能吃到香甜可口的米饭了。哎呦，这事儿你都记得住啊，真有心。还愣着干嘛？赶紧拿碗筷去。啊，拿碗筷。我真没想到，我的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爸，对不起啊。
3: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要不想结婚，你早提出来呀，啊？
4: 你怎么可以等到亲戚朋友全部到了以后，你临时变卦呢？你让我这老脸以后怎么见人呢？老公啊，儿子知道错了，他已经很难过了，你就少说两句，消消气。身体重要，别伤着身体，这是大事，这毕竟是小事嘛，啊。
3: 这是小事情吗？
2: 少说两句，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如果真要怪的话，也怪我。之前吧，儿子跟我说过，他在订婚这件事不是很愿意，我听了以后也没当回事儿，所以就……什么？小琪他早就不想订婚了？为什么？
5: 因为我想重新开始。妈，哎，
6: 林渊，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舅舅舅妈他们呢？
7: 陪姥姥遛弯去了。哦，我帮你。哎哎，
6: 这点活我来干吧。来，给我。没事儿。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妈会帮你解决吗？你何必自己亲自来呢？
7: 我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解决。师傅，停车。
6: 天雅，
8: 安启源，
9: 你给我出来！安启源，
6: 是不是有人叫你啊？
9: 这么躲着有意思吗？
6: 是啊，好像有人叫我。

0: 你们来我家干什么？终于肯出来了，安奇源，你还问我们来干什么啊？看你自己做的好事。
1: 什么意思？
0: 你少在那边跟我装无辜啊！我们家天雅的订婚典礼都被你给毁了，现在你满意了吧？
1: 妈，那我来说。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2: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那些勾人的招数了？否则以你这种品质、这种素质，怎么可能让齐天做出那些冲动的事情来呢？

0: 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以为我会信你吗？啊！天天在公司就想方设法的接近奇迹，像你这种女人，我狠狠的抱着一棵大树，怎么可能改变今生的穷命呢？
1: 林天雅，你说够了没有？
2: 我已经收敛很多了。
0: 说，奇迹是不是找过你啊？是不是跟你说要结婚什么的呀？天雅。
2: 这奇迹怎么可能真的看上这种女人呢？啊！好，既然我说没有，你们不相信，那我就说有。你们满意了吗？安琪，
1: 说什么？啊！你要想再这动手的话，我就拨110。
2: 哎，你要干嘛？放手！
1: 我不放。
2: 你要干嘛？
1: 好大胆子啊！放手！
2: 你就是圆圆以前的婆婆吧？哎，你到底是谁啊？我是圆圆的妈妈。你就是那个折磨了我们家圆圆多年的那个坏女人，还诬陷我的老公，让他进公安局。你怎么那么狠毒？
1: 哎，这安琪园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个妈？她妈不是早没了吗？
3: 现在又有了，
1: 你是放开！哼，你是上哪儿赶时髦啊？练了这么个干妈？哦，现在有人替你撑腰，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啊！
3: 安琪园，
1: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如果有一天你和奇迹发展到什么关系，别怪我当时我不客气。你怎么跟我女儿说话的？这是我们家。
2: 欢迎你，出去，给我出去！还有你，出去！哎，别退，别退，别退位！这谁稀罕来你们这种破地方？哼，别说这种大话，自己守不住男人，到别人家来撒野，你们算什么呀？
1: 你怎么敢说这种话？你啊！
2: 你还想打人吗？带着天涯走，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走啊！不，
3: 妈。
1: 你自己回走。哎，你说这安琪园什么时候多出这个彪悍的妈，说话鬼吼鬼叫的，简直是没素质。切，
3: 哎，哎呦，天涯，天涯，你等等我。妈，害怕了吗？我怎么会怕呢？你怎么样？我没事儿。
4: 真跟你爸妈这么说的？啊！你真是下定决心准备重新开始吗？嗯。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我在医院见他第一面，我就说，我说这姑娘不是通奸，就是通灵人，让你小心为妙吧。你看看现在，自己奋不顾身了，拦都拦不住。
5: 安琪园，你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哎呀，你笑什么？我猜到，只要我这么一说，你就会立马跟我解释。兄弟，我还能不知道你看上的姑娘一定是好人吗？嗯，你现在能忘掉从前的过去。 脱掉阴影，重新开始。我当然替你开心了。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你知道，摆在你眼前的困难可不止这一些。你现在可不止逃婚这么简单，你是再一次违背你爸妈的意愿，啊！你为了安琪园付出了那么多，摆在你面前的困难可不止这一点。你 真的下定决心了？
0: 当然了，我想得很清楚，我要重新开始。
5: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天涯那边怎么办？
0: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是我对不起他。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
2: 真是的，妈和姐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电话都不接呢？

0: 林先生您好，今天是您的夫人吴美姿女士的生日，唐朗雅秀酒店特此提醒您，想要婚姻生活长保新鲜，日常的惊喜和浪漫是必不可少的，祝您新婚快乐，生活甜蜜。哼，哎呀，酒店真是服务越来越贴心了，连生日都有提醒。
1: 美姿，今天好像是什么日子吧？啊，什么日子啊？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呢？
0: 你怎么没跟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呢？
1: 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
0: 反正也没有人欢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净说些胡话，哪有人不过生日的？那，你现在去换件漂亮的衣服，今天我帮你过生日。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1: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姐今天的订婚宴弄成那样，不合适吧？
0: 哎呀，没什么不合适的啊，那是姐的事儿，不影响我帮你过生日嘛。啊，来，快去换衣服啊。

0: 妈不就是怕你做傻事吗？所以呀，听我的劝，这迅速忘掉，快速恢复。
1: 妈，我识人不识己，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
0: 那你想要怎么样啊？该质问的人我都去了，又是挨打又是受气的，最后还落得你来埋怨我。
2: 我又没有非让您陪我去。
0: 哎，你这孩子！
2: 哎，妈，你跟姐去哪儿了？谁给你们气受啊？
0: 还不是那个安琪媛，啊？你姐怀疑琪琪就是为了她取消订婚的。哎，我是哪辈子欠她的呀？现在要她来折磨我的孩子。
2: 不是，妈，你说安琪媛跟琪琪，
0: 嗯。
3: 哎，天佑，天佑，你跑去哪儿啊？天佑。 天佑，我们可以出发了，天佑。天佑，他人呢？
0: 他就匆匆忙忙的跑出去了。
2: 圆圆，你在不在？圆圆，哎，圆圆，圆圆，
3: 你来干什么呀？你们一家人轮着找我，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圆圆，天下说琪琪是因为你才取消订婚的，真是这样吗？
3: 我说多少遍你们才信啊？哎呀，
2: 到底是不是嘛？
3: 这话你不应该来问我，你应该去问他。
2: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你。

0: 你才取消订婚呢，你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什么感觉？你想让我有什么感觉啊？
0: 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
1: 不是林天佑，你到底找我干什么啊？
0: 我就是一听到有关于你的事情，我就会神经紧张嘛。哎呦，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吓到你了，对不起啊。所以这么说，你跟他真的没有关系，你不会跟他结婚，对不对？
1: 你怎么那么无聊？
0: 走，圆圆，你
2: 走，
0: 圆圆，你听我说呀，圆圆，

0: 天涯，妈叫胡妈帮你熬了桃红四物汤，我看书上说这是百年古方，能够滋补气血，女孩子喝了特别好。你最近气色这么差，又整天没吃东西了，这样怎么行呢？赶快吃了吧。
1: 我不想吃。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要是真的是奇迹回来了，见到你也转身就走，

0: 这就对了嘛，不吃不喝才是傻子。我就是傻呀，天底下最痴情的傻子。
1: 我以为我等了3年终于等到了，没想到等到这样的结果。好了，不要再难过了。这时间一长，你就能把这些事情都给忘了。那琪琪她就是三心二意的人，幸好你没跟她结婚。要贞洁了，到头来伤心的是你。妈，琪琪根本就不是三心二意的人。
2: 要不是当初您做出这些事情来，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您害了我，我才是最惨的人啊！
0: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嘛。
2: 没想到，没想到，我做事就是这么冲动。现在好了，您女儿、您儿子的幸福，都让您给毁了。
1: 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吗？妈，我喜欢琪琪，我不能没有她呀。我怎么会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一个安启源把我们家搞得鸡犬不宁的，女儿跟儿子都怨我，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我？
0: 琪琪妈妈，
3: 喂，天涯，谢谢你能接我电话。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不好意思了。阿姨，
1: 不知道这句道歉对你有没有用，但是我是真心的。
3: 阿姨，您别这么说，这事不怪您的。
1: 天涯，其实在我心目中。 你早就是我家齐家的儿媳妇了，
3: 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现在我们家小齐是一时糊涂，
1: 哎呀，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错的。等一天撞了南墙，回心转意了，我再好好说服他，好吗？
3: 天涯，如果你真的爱我们家小齐，你就不要在乎现在的情况，幸福需要等待和经营的。
1: 是吗？啊，当然我知道。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这些道理是我不用跟你说的。
3: 啊，
1: 他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气死我了！
4: 妈，你说我电话干什么呀？
1: 他分明把我们家当傻子。
3: 妈，
1: 喂，
3: 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啊。

0: 你是长辈，我们天涯有些话不方便跟你说。
1: 但是我这个当妈的，我没有什么好在乎的。事情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叫我们天涯继续等，凭什么啊？我们天涯又不是嫁不出去，你凭什么让她等？凭什么？
2: 啊，对不起，亲家母，是我们家齐家对不起你们，请你原谅。
1: 你知道就好。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们天涯。
2: 亲家母，你听我说。这两个孩子认识那么长时间，能够走到一起是多么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应该让他们好，你说呢？
1: 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天涯一直在付出。你们家奇迹他付出了什么啊？好了，不说了，越说越伤心。就这样。
2: 哎哎哎，喂！哎呦，妈。您说您这是干嘛呢？干嘛要对琪琪妈妈这种态度呢？
1: 我对她的态度已经算是够好的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琪琪的错，我就是故意要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让她觉得丢脸，回去对儿子撒气去。哎，如果她真的能够把琪琪劝回来，我们才真正的掌握主动权，这叫借力使力。你傻。

0: 你怎么进来的？我敲过门了，我都没听见。
1: 来喝粥吧。哦，看你晚饭都没怎么吃。白天的事，是不是让你心情很不好？
0: 不说也没关系，妈就希望你尽快放下。真不吃饭对身体不好。妈，您知道我前些日子因为车祸失忆的事儿吧？嗯。撞我的人就是我前夫姐姐的男朋友。什么？嗯。是他。 送我去医院的。当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人也是他。后来我婆婆就抓着这事儿不放，硬说我们两个有不正当的关系。
1: 那她不知道，她就是自己女儿男朋友吗？她当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她怎么会那么做？
0: 那个人帮了我很多，让我去他的公司上班。我进去以后才知道，跟我前夫的姐姐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他
1: 就怀疑你们俩的关系是吗？嗯，真是。
0: 哎，那个订婚仪式怎么回事？
1: 那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2: 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个小伙子一定是喜欢你。哎，妈，不可能！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妈的第六感觉很准的。哎，真的不会。妈，
2: 我回来了。
0: 妈，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别跟我爸讲，我怕他担心。
1: 放心，这是我母女俩之间的小秘密。嗯。

0: 不会的，一定跟我没什么关系。你怎么了？你去哪儿了？哎呦，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1: 你说什么呢？男人喝点酒算什么？老的。
0: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吼什么你？
1: 你没完了，啊？ 我要喝水，快去！向东，你什么态度啊你？我要喝水，你去倒水。我态度好，你听我的吗？我让你别参加比赛，你什么呀？你倒水去！
0: 好好好，好，我去倒。 真是的，嗯，哦，姐夫特别像个男人，这才管用呢。
2: 姐夫，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嗯。

0: 当然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你在我这儿都忙活了一整天了，真是太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不辛苦，点儿都不辛苦。这套床单啊，是我自己觉得喜欢，也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买下来了。我还怕你会不喜欢这个颜色呢。
0: 喜欢，当然喜欢了，只要是梁老师买的，我都喜欢。梁老师，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啊？啊？哦，可能是我这屋里小，然后就太热了，是吧？我把窗户给你打开啊。
2: 怎么办？脸怎么红成这样了？哎呦，真是丢死人了！

0: 那个衣服洗好了，我去把它拿出来啊。
1: 哎，梁老师，那个你都忙活一天了，还是让我去吧。
0: 我去拿出来啊。
1: 哎，梁老师，我来。我，梁老师，我这晾衣架它就是时好时坏的。还是我来吧。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你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得起来吗？是我不好，对不起。这辈子我欠你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一时糊涂陷害了安琪元。 还是因为我妈妈做错的那些事情，就这样不可原谅吗？
0: 跟这些都没关系。
1: 那是什么？你告诉我答案啊！
0: 天涯，我真的努力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
1: 什么意思啊？
0: 原本我以为。

0: 我可以依靠时间慢慢相处，把对你的感情最终变成爱情。我努力用心想要重新开始，却始终做不到对你事事关心、处处呵护。也越来越不了解你和理解你。这样的男朋友对于你来说是不称职的，是不公平的。你不应该把你的感情浪费在我的身上，这样真的很不值得。你应该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1: 而那个人不是我。就算我们做不了恋人，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好朋友，对我来说有多么可悲的三个字。七七，既然我们都这样了，那我们就把话说开了吧。 跟我说句实话，那天跟我取消订婚，是因为安琪媛吗？
0: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回答不了你。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对不起，天涯。

1: 你去哪儿了？怎么一下子没看见人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妈，
1: 我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琪琪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让你伤心成这个样子啊？ 快说呀你啊！
0: 这次彻底完了，彻底结束了，我没有希望了。

0: 去哪儿了？
1: 我出去转了一圈。你生日？哎，真是的，我怎么给忘了？
0: 如果你记得，我才会觉得奇怪吧。
1: 对不起啊，我是真的忘了。
0: 没关系，反正你又不是第一个忘记我生日的人，我早就习惯了。
1: 走，还有半小时呢，我一定要帮你过这个生日。走。
0: 哎，
1: 服务员。
2: 啊，你好。
1: 你好，我们要买生日蛋糕。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们的蛋糕都已经卖完了。现在要的话，明天白天可以给你们送货上门。
1: 不，明天白天啊。
2: 嗯。
1: 这样来不及了。
0: 天佑，要不然算了。
1: 不行。哎，那能不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工作间啊？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们已经快要关门了。
1: 不行不行，我很快就用完的啊。好吧，来，拜托拜托你了啊。
2: 哎哎。

0: 麻烦你给我几根蜡烛啊，还有生日帽。
1: 哦。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0: 这些钱就当做是我买蛋糕的钱，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差三根够了吧？你才30了呢，我永远20岁。好，那咱们就差2根，祝你永远20岁，永远这么二。你怎么样？
1: 好吧，也让你沾沾我寿星老的光。这二也是我对你的祝福。
0: 来，
1: 我不戴这个，
0: 生日都得戴这个。 戴了之后，你今天就是大王了，一切都得听你的。这也太丑了。人长得漂亮，戴什么都好看，好不好？哎呀，你别害羞了，这里又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来，不要动啊。哎，哎呦，脑袋挺小的嘛，看来没什么智慧在里头。

0: 你怎么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啊？哎呀，大王今天看起来实在太美丽了，小的拿手机帮你拍张照吧。嗯，
1: 拍照。嗯，
0: 等会儿啊，好，跟那个蛋糕近点啊。好，大王笑一个吗？大王笑一个，生日快乐。哇，漂亮漂亮。哎呀，时间快过了，来。 来，快许愿，快许愿！等会儿啊，哎，好，许愿吧。
1: 许愿。嗯。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哎，哦，生日快乐！
1: 你许什么愿啊？当然不能告诉你了，说出来就不灵了。哎呀，
0: 你这也不像没过过生日的样子嘛，这都知道。
1: 你还真把我当傻瓜了？你才是傻瓜呢。
0: 好，今天你是大王，我是傻瓜，可以了吧？来，大王，寿星，你要切蛋糕了啊。
1: 好吧，大王就满足你这个愿了。
0: 谢谢大王。
1: 你才傻瓜呢，你敢说我是傻瓜？哎，
0: 你要干嘛？
1: 今天我是大王，你得听我的。哎，好吧。哎，谢谢你，你量太多了吧你。谢谢你今天帮我过生日。
0: 谢什么呀？你不是我老婆吗？
1: 原来你还当我是你老婆啊？
0: 不过，你怎么会做生日蛋糕呢？而且还做的那么专业。上大学的时候，我上过烹饪社团嘛，那里面教过我做蛋糕的课程。
1: 烹饪社团？
0: 嗯。
1: 一个男人会对做饭感兴趣？
0: 这有什么嘛？哎，一个男人怎么就不能对做饭有兴趣了？
1: 可是我从来没见你在家里做过饭啊。
0: 这说明你对做饭根本就不感兴趣吧？烹饪社团一般都是女孩子参加的，难不成你是为了追女生？喂，
1: 哎，你又在瞎猜什么呀？我每天上班已经这么累了，我哪有心情做饭嘛？哎呀，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子。你跟我说说嘛，我保证我不吃醋。
0: 你就跟我说说你大学时候的事情好不好？啊，不好。
1: 说嘛。
0: 不要。今天我是大王，你都得听我的。可是时间已经过了哎。
1: 其实也只才过了5分钟而已啊。过了5分钟也是过了。你不要那么小气嘛。
0: 好吧，我就讲一讲。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逃课，有一门公共课，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去，连老师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只有在最后一节课，老师要画考试范围的时候，我才去。但最后那节课我去了，刚进教室坐下来，老师就把我叫起来了。
1: 老师是不是说，你这个同学怎么一个学期都没来上课？
0: 不是，老师就指着我说："哎，同学。" 我们这节课呢是要做考前辅导，如果你要自习的话，请到别的教室去。<笑>啊，好冷啊！啊，会吗？哎，那个时候全班可是哄堂大笑，好不好？<笑>
1: 真的吗？
0: 嗯。
1: 那结果呢？
0: 结果就挂科了，然后就不考呗。<笑>
1: 你也太笨了吧你！
0: 看来你的脑子里装的也不都是智慧。这不是想当年吗？如今的我已经是林总，我的智慧已经飞速的成长起来了，好吗？<笑>
1: 一般只有没智商的人才会盲目的自信。
0: 你，好，我今天就看在你变老一岁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1: 你，哼。 天佑！哎哎，我，你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啊！你以为你还是大王吗？啊！哎，来呀！哎哎哎！
2: 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你知道，摆在你眼前的困难可不止这些。你现在可不止逃婚这么简单了，你是再一次违背你爸妈的意愿，啊！
1: 你为了安全付出了这么多，摆在你面前的困难可不止这一点。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回答不了你，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对不起，天涯。

0: 天涯，你冷静一点嘛，不要总是想那些事情。我做不到不去想，我忘不了。要不然这样子，你就干脆辞职，出国去好好玩一趟，说不定回来什么都忘了。
1: 我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我不能让安琪媛轻易得到我得不到的。
0: 你这么执着干什么？你这样有什么意义？是琪琪她自己没眼光，这不。

0: 然醒的早饭，太棒了！今天该梦姐做了吧？
1: 肯定是她做了。哎，怎么是姐夫在做早饭呢？
0: 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姐夫不是还对她大吼大叫的吗？今天怎么还帮她做早饭啊？哇，
1: 这个狐狸精可不简单呢，咱们不能老批评她，得好好向她学习学习。
0: 学什么呀？
1: 怎么对付男人呢？
0: 这个学不来吧？
1: 哎呀，能学的。
2: 哎，你在干嘛啊？
0: 嘘，胖子，你进去跟姐夫学学怎么当老公。
3: 我说老公当的挺好的呀。
4: 姐夫，嗯，做早饭呢。
5: 啊。
4: 哎呀，哎呀，那姐夫你这几点钟起床的？
5: 六点多吧。哎，你拿盘子。
4: 那嫂子呢？姐夫？
5: 当然还在睡觉了。
4: 睡觉。
6: 姥姥，叫奶奶。
1: 哎呀，去。
7: 哦哟，对不起啊，乐乐，奶奶没弄疼你吧？
6: 乐乐，跟奶奶说没关系。妈，姐这两天的心情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7: 哦，就那样呗。
6: 妈，你放心吧，以姐的条件，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7: 哦。
6: 乐乐，走，妈妈带去吃火腿肠啊。
1: 他今天怎么没发火，反倒安慰起我来了？这看起来心情不错嘛。
0: 亲爱的，下班了，
8: 马上马上。
0: 齐总，齐总，真是您啊！您怎么来了？
9: 我过来找安养师有点事情。他怎么不在啊？下班了吗？
0: 哦，还没有，他去仓库清点货物了。
9: 好，谢谢你们。
0: 齐总可是很少来我们办公室的。对啊，哎，听说了没有？齐总取消了和林部长的订婚。
8: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公司都传得沸沸扬扬。听说林部长大闹订婚现场，到现在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
8: 天哪，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也太惨了吧。
0: 对啊，不过我觉得齐总和安琪媛好像有点什么。
8: 哎，这话你可别乱说，
0: 我的直觉很准的。
8: 下班了。

0: 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得及时，要么这箱子肯定砸你身上了。谢谢你啊。
1: 你先说。
0: 你饿不饿？我好几天都没怎么好好吃过东西了。嗯，
1: 为什么？
0: 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都不敢在家吃饭了。
1: 来，快趁热吃吧。

0: 我从来没觉得呀，吃面条是这么幸福的事儿。我小时候啊，就特别爱吃面。我难过的时候呢，只要吃一碗面，就觉得浑身都有了希望。因为我觉得面里面有家的味道，这种味道呢，能给我带来无限的正能量。你是不是听着觉得特别不理解啊？
1: 这个我能理解。小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吃面条。 因为我爸我妈比较忙，所以我就要学着照顾自己。饿了呢，就煮一碗面来填饱肚子。所以，面条在我的心里，代表的是悲伤，代表的是孤独。但是你的这碗面就很不一样。

0: 谢谢你请我吃了一碗幸福的面条。哎呀，只是一碗面而已，干嘛这么客气啊？
1: 雪中送炭，意义非凡，所以一定要谢。希望你每天都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哎，等等，你这就走了？
0: 嗯。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转一转？
0: 我今天有话想跟你说。哦，今天不行，今天我家里有事儿，我走了。
1: 哎哎，我一会儿开车送你回去也可以，而且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了，我今天必须要说出来。我也想了很多种状况，发短信、打电话，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当面跟你说最好。
0: 我觉得。
1: 还是不要说了。不，我必须要说出来。上我的车吧。
0: 哎，
1: 走，
0: 哎，
1: 不会占用你太久的。
0: 哎呀，奇迹，我服你了。
1: 来，上车，上车。
0: 行行行。

0: 我会让你过得舒服。喂。哦，那个文件我是忘拿了，那你帮我送下来吧，我们大厅见。好。
1: 你等我一下，千万别走。嗯。

0: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没记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下车，我有话跟你说。你先放开我。
1: 废话，你下车，你听到没有？下车。
0: 你先把手放开。
1: 下车是吧？
2: 天雅，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争吗？我让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1: 天雅，停车！每个女人，真是的！
2: 停车！
1: 快点停车！给我闭嘴！别说话。
2: 停车！

0: 啊！天啊，快停车！
1: 闭嘴吧你！
2: 师傅，跟着前面那辆车。
0: 干嘛要这样？快停车！

0: 师傅，咱们能不能开快一点，把他给超过去，拦住他？
1: 太危险了。
0: 帮帮忙，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0: 我们两个不是那种关系，我觉得你应该找琴琴好好谈谈，而不是我。
1: 要不是因为你，琴琴怎么会离开我？都是你的错。
0: 讲点道理好不好？爱情是两个人的，他不爱你，离开你跟我没关系。
2: 别跟我提爱情，你不配。

0: 喂，林天涯，你快把车停下！
1: 我不停，我爱听我哥。
0: 林天涯，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你停下来，我跟你好好谈。
1: 没有什么好说的，除非你答应马上结婚。
0: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行为很幼稚吗？
2: 停车！
1: 我都已经想好了，没什么好说的。
0: 你这么多年，
1: 你被人家劫了枪走，我爹爹都要知道。
0: 林天涯，是不是再快一点？

0: 醒醒，圆圆！琪琪，圆圆，你放心，有他不让有事的。圆圆，胡妈，董事长，
1: 你知不知道天雅去哪儿了？出去好一会儿了。他有没有说他到哪里去？没有。
0: 妈，也许姐就是出去逛逛，散散心，一会儿就回来了。你这个当弟弟的，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你姐。她
2: 年纪比我大，应该是她关心我吧。
0: 你是男孩子，再加上你姐最近，哎，待会儿叫胡妈把那桃红四物汤给她熬上，她最近遭遇这些事情，心情不好，气色差，可得把她补回来。
2: 妈，你今天干嘛穿围裙啊？老公，饿了吧？饭马上就好了，洗手准备吃饭饭了。
0: 你今天亲自下厨啊？
2: 对呀，怎么样，美女主妇，喜不喜欢？你没吃错药吧？
0: 我怎么看起来你像是绝望主妇呢？别胡说了，
2: 走，洗手吃饭了。
0: 去吧。妈，啊，准备吃饭了。啊，你吃饭，吃饭。哇，好漂亮啊！ 没想到你还会做点心啊！我
3: 婚前专门学过烘焙。嗯，嗯，香甜酥软，
0: 可媲美五星酒店的面点师了。老公，你也尝一块吧。
3: 哎，不用了，现在是用餐时间，吃什么点心啊？我吃饭。
0: 田佑，你就尝一块嘛，这不是一般的手艺。
4: 这些菜呀，都是小姐亲自做的，食材也是小姐亲自选的有机蔬菜。嗯

0: 老公真可爱，喜欢就直说嘛。来，多吃一点。啊，嗯，
1: 我的儿媳妇还真贤惠呀。 喂，我是林天雅，是我女儿。什么？她和安琪媛一起出车祸？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啊？
2: 云怎么了？郝端端怎么出车祸呢？
1: 你给我闭嘴！你就知道问那个狐狸精，怎么问你姐现在怎么样了？
2: 啊！妈妈，我跟你一块去看姐，可以了吗？
1: 赶快去！
2: 哎，你在家，我跟妈去趟医院啊。
1: 天佑。

0: 天涯，
1: 老婆，这头怎么了？怎么这样啊？
2: 天涯，
1: 哎，护士小姐，她怎么了？怎么昏迷不醒啊？
2: 头部受了伤，和那位小姐一起出的车祸。老婆，天佑，她现在已经不是你老婆了。
1: 你姐上成这个样子，你不关心，你就管一个不相干的人干什么呀你？
3: 妈，姐有你照顾吗？她昏迷着，也不知道怎么了。切，她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你，
1: 圆圆，啊，
2: 你给我看看你姐，看。
3: 姐姐，
2: 天涯，
3: 姐姐，
2: 天涯，天涯，
3: 妈。
1: 姐，你还放不下那个家伙是不是？你还敢来？你害我姐害的还不够吗？你跑来这里做什么？还想挨揍是不是？
0: 放手！
1: 天佑，你把手松开，这里是医院，你姐的伤重要。
3: 妈，
1: 放手！
3: 回头找你算账。
1: 我问你，为什么他们两个会一起出车祸？究竟这个女人对我们天雅做了什么事情？你给我解释清楚。
4: 哎，医生，医生，那位小姐安琪媛她怎么了？她有没有什么事？检查结果显示，安琪媛没什么大事，只是轻微的脑震荡，观察一下，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1: 哎，那我们家天雅呢？
4: 林天雅左手小臂骨折。
1: 需要石膏固定，近期不能有活动。虽然全身核磁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还是要留院观察两天。什么？你这个女人，你究竟对我们天雅做了什么事情啊你？你抢了她男朋友不说，你是不是要害得我们家天雅残疾？你才甘心是不是你？天雅。
2: 你跟妈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妈给你做主。
3: 妈，我不想说，不想说。
2: 好，不说，不说啊。
1: 喂，你给我出去，我有话跟你谈。
2: 好了，不说。
1: 所以这么说，是我姐要跟安琪媛同归于尽。是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姐现在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也很偏激，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能多多的关心她。站住！那我老婆怎么就上了你的车呢？你想带她去哪儿啊？
3: 谁是你老婆？
1: 装什么傻？你故意找茬是吧？
3: 安琪媛已经不是你的老婆了，请你尊重她。你要再这么叫她，会影响她的生活。
1: 你管她是不是我老婆？在我心里，她永远都是我的女人。就算她找了别人，她也曾经是我的女人，别人都是后来的。
3: 你要再这么说，我对你不客气了。
1: 不客气又怎么样？还想再打一架是不是？
3: 从现在开始，安琪媛由我保护。
1: 任何人对他不利，我都不允许。尤其是你，你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
3: 我是他的朋友，我在乎他的生命安危，所以我有资格这么说。<笑>
1: 不过就是朋友而已嘛。等你成了安琪媛的男朋友的时候，你再跟我嚣张。哎，我懒得跟你计较，是因为在安琪媛这个问题上，你根本没有资格来跟我说什么。有本事去找安琪媛的新男人来跟我说，我绝对让贤。但是凭你，你算什么？
3: 很快就知道算什么了。你说什么？请听好，安琪媛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女人，请你离她远一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1: 喂，这不会是真的吧？天哪！
0: 这吓唬我呢吧？

0: 哦，
1: 叫我呢，
0: 我亲爱的虎宝宝。
1: 嗯，等一会儿啊，我等我跑完这边。
0: 别玩手机了。
1: 那我玩什么？
0: 跟我玩呀。
1: 你要干什么？
0: 你们男人电脑上边的那个图像，女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
1: 你也说了，人家那是女孩子。
0: 嗯，讨厌，你怎么可以嫌我老呢？我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1: 你好好说话，你。
0: 我爱你，我亲爱的主人，你有什么事情就请吩咐我吧，这辈子我都愿意为你服务。
1: 老婆。那我还真有一件事想求你。嗯，
0: 有求必应。
1: 那个崽子的作业还没写完，你去帮我检查一下呗，我今天不想看他写作业。
0: 你太没情调了，你就不值得拥有爱情，你知道吗？你看看人家安向东跟孟杰，你就不能学学他们啊？
1: 啊，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哎呦，哎，有些事儿啊是学不来的。你看你老在网上买一些什么女明星同款，那你穿的怎么就那么难看呢？

0: 因为啊，人不是那个人，但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1: 你去死吧，一点情调都没有。
0: 说我没情调？切！
2: 小杰，
3: 哟，回来了。圆圆呢？
2: 我在车站等了好久也没接着他。
3: 那给他打个电话呀。
2: 打了，没人接。
3: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应该不会吧？
3: 不行，得去找找看。
2: 哎，哎，等等，是不是圆圆电话？不是。喂，啊对，我是安琪媛的爸爸。医院。
3: 啊，快！
2: 什么医院？
3: 啊！
4: 安琪，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哎，你别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要不叫医生过来。
5: 我没事。天阳呢？
6: 今晚8点10分，咦，停瑶，
7: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8: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7: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8: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7: 跟我来。
9: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8: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9: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6: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6: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1: 还能退烧哦。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他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17: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6: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7: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6: 再准备一下。卡掉。
18: 嗨
16: ，My mommy。哇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8: 对。哇哦，成功了。
16: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18: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9: 你好。
18: 啊，我去准备来。
6: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5: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0: 唱给自己。
1: 孔喜阳，你可以的。
2: 人歌合一了，
0: 唱给身边的你。
3: 我们是新

0: 国新生代2026，把故事唱给你听。
1: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3: 他转到骨科了。
4: 他没事吧？
3: 没什么大事，不过需要观察几天。
5: 圆圆，
4: 圆圆，
5: 怎么了这是？
4: 圆圆，你怎么了？
5: 要不要紧呢你？
3: 没什么事的，医生说观察一下就可以出院了。
5: 怎么是你啊？
4: 是你啊？
3: 是您？您怎么来了？
4: 啊，我是圆圆的妈妈。
3: 真的吗？
4: 我跟圆圆爸爸才结婚不久的。
5: 哦，小姐，你们两个认识啊？哎
4: 呀，说来也真巧了，我跟这位小伙子在机场把行李弄错了，就这么认识了。你是圆圆大姑子的妈？妈知道了。
6: 你为什么要把我爸妈叫来啊？这样多让他们担心啊。
5: 他们联系不上你更担心。
7: 是啊，傻孩子，爸接不到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和你妈正准备出去找你呢。
4: 是啊，出了事你不找爸妈找谁呀？
6: 你们别为我担心，我没事的。
4: 怎么出的车祸呀？
7: 哎呀，行了行了，现在别问了，让他好好休息。
8: 这么说，你是决定跟那个女的同归于尽？
6: 我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
8: 你怎么可以在妈妈面前说这种话啊？那个男的到底有什么好？你要为他殉情，这值得吗？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刚才在急诊室你都没有发现啊？他有管你死活吗？从头到尾他就只关心那个安琪媛，他连看都没有看你一眼。你现在居然要为他去死？
9: 干嘛？能不能不要再说了？我头都快炸了！
8: 好了好了，妈不说了，妈不说了，别这样了啊，别这样啊。天佑，干嘛一直这样晃来晃去？你晃得我脑袋都晕了。
5: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再任由事态这样发展了，我必须有所作为，否则事情就无法收拾了。
8: 哎，天佑，天佑，
9: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
8: 哎呀，我是这辈子欠你们姐弟俩的，这辈子你们是来跟我讨债的，是不是？哎
7: 呀，没事吧？
8: 没事。
10: 爸，您好。
7: 我不是你爸。
10: 爸，都是我不好，今天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您可以打我、骂我都行，但在我心里，您永远都是我爸。
7: 我说了，我不是你爸。你已经跟圆圆离婚了，没关系了，你走吧。
10: 不不不不，
7: 哎，等等。你怎么知道圆圆出车祸了？
10: 哦，您不知道啊？就圆圆跟我姐在同一辆车上出的车祸。
4: 什么？离我们家圆圆远一点，和你们家沾上边就没好事。我们走。
10: 爸。
3: 出院的手续我都已经办好了，这些是出院以后他要继续吃的药。记得给他按时吃。
4: 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欢迎以后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
3: 嗯，好的，那我们走吧，我送你们回去。
7: 嗯，走吧，爷爷。
10: 真把自己当女婿了， 这才真的叫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走着瞧。
7: 来，慢点啊！
4: 小心一点。
7: 慢点，慢点。
4: 快，小东，把被子拉开。
7: 快，躺下啊！慢点。干着点儿。我说，要不要在医院多待几天观察观察？啊？
6: 哎，没事儿吧？我没事儿的，别担心了啊。
7: 圆圆，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那个小伙子送你回来的时候出的车祸？
11: 姐夫，有时间吗？我们聊聊啊。
7: 能不能不参加？
4: 不是都跟你说好了吗？别再动摇了。
7: 你说现在头疼事那么多，我实在是不想掺这趟浑水了。
4: 无论如何要参加比赛，别多想了啊！哎呀，快去吧，快去。
7: 行行行，圆圆，好好休息啊。
6: 嗯，
7: 照顾他点。
4: 圆圆，那个小伙子，是不是就是和你前大姑子订婚的那个人呢？
6: 嗯。
4: 那出车祸也是因为他吗？
7: 你们让我比赛作弊！
12: 姐夫，你本意是不想参加这次比赛的，对吧？
7: 啊，
12: 你是因为你有我嫂子保持家庭团结才参加比赛的，对不？
7: 嗯，
12: 我还是了解姐夫的。姐夫，今后我们哥俩慎重的考虑，决定同意让你参加比赛，条件是不能拿第一。
7: 啊，
12: 只要不拿第一，参不参加都是炮灰。
7: 你说我是炮灰？
12: 炮灰啊，不是不是，这武呢不太会说话，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不拿第一，对我们就不会有威胁。
7: 哎呦，我说你们就那么想拿到那笔钱吗？
12: 那当然。
7: 哎呀，嗯，行。那你们先告诉我，如果真有了这5000万，你们两个都打算干什么？
12: 哎呀，首先我就要给玉萍买个大房子，这一直以来是她的梦想。
13: 买车买房子，哎呀哎呀哎呀，太多了，反正有很多用处。
14: 耶！好大儿子！
15: 神！
14: 哎。啊，理财经理啊，什么产品？
15: 哎，我们打球的时候不谈工作的。
14: 老婆说的对。
16: 哎，妈，这球杆太难打了。我们订的那个球杆什么时候到啊？
14: 是订的最贵的吗？
15: 哎，我们不求最好，只买最贵。

0: 欢迎光临。
1: 老公，这个包是不是跟我很配？嗯。
2: 上。
1: 老公，那这个呢？你看。
2: 上。
3: 哎呀，有钱人的生活就是滋润呐、啊！
2: 再也不用为了一日三餐而东奔西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有了钱可以钱滚钱，再也不用靠打工赚钱养家，人活得也更有尊严。哎呦，我以为你们有了这5000万以后。

0: 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结果全是为了吃喝玩乐。
1: 哎呀，姐夫，人生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现在的幸福啊，才是真幸福。
2: 是啊，5000万，姐夫，有了这么多钱，你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了。
1: 你说要真有这么多钱，睡觉能睡踏实吗？
2: 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真有那么多钱。
3: 我就做一个土豪金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床，谁能睡得着我香？是吧，姐夫？我要喝了真香汁。啊？开玩笑了。小季，你去哪了？怎么那么晚才回来？我打电话到你们公司，公司说你早就离开了。
4: 妈，我小学早就毕业了。
2: 你还不耐烦了？你把订婚宴搞砸了，爸爸妈妈的手机都打爆了，你还理直气壮的？对不起，你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了？难道你是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就是因为不想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所以才没有订婚。等我捋清楚头绪，会跟你们解释的。你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3: 老公。
1: 别生气了，救了身子就不好了。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啊！哎呀，哦，你说我当时吧，我不就这么扑了一下吗？就能把腰给扭了，这30多岁就，哎呦，真是老了。
5: 哎呀！啊！徐德辉，你在想什么呢你？啊，你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人呢你？啊，你瞧瞧你自己家，你家里有什么呀？你就一个穷光蛋。
6: 你还对人家两老师，还有非分之想，简直就是一个老流氓！你不行，我得把他忘掉。徐老师，
7: 徐老师在家吗？
6: 徐老师，
8: 怎么说曹操就到我？
7: 在，上哪儿去了？
5: 对了，我就装不在，我门没锁。哎呦！

门没锁。原来在睡觉啊，门都不锁上，万一小偷进来怎么办？真睡着了。这大老爷们过日子就是糙。唉，门照顾还真不行。不过睡得还真香。

整张脸呢，就只有鼻子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挺拔，真帅。

祝你14小时的愿望，能够这么近距离的看着你，和你接触，这是一种缘分。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要不要给你放这儿了？醒来之后就可以看到。

0: 请听好，安琪媛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女人，请你离她远一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啊，
1: 我真的要疯了！云怎么能看上她嘛？她到底有什么好的？长得那么高，聊起天来都费劲嘛，是不是？

0: 别喝了，
1: 救救我！你如果割了他的话，我可怎么活啊？天佑，
0: 你怎么喝成这样？你看清楚，我是美姿。
1: 美姿。
0: 我心里好难受啊，我讲不通啊。
1: 你喝多了，我们回去休息吧。
0: 走。我没有喝醉，我想要喝醉。可是为什么我每次总是这么清醒呢？他说，他会让圆圆成为他的女人。他说。 圆圆以后都由他照顾，为什么我听起来心里这么难受呢？圆圆是我第一个爱上的女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从中间解脱呀！哎呀，
1: 你真的想解脱吗？
0: 我想，我真的特别想，真的，美姿，你嫁给我，真的辛苦你了，对不起，真的辛苦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2: 林天佑，你觉得你在我面前提圆圆？
0: 合适吗？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是你老婆。你别逗了，你又不爱我，我也不爱你，我们两个只是搭床搭伙的好朋友。
2: 哎，你。对。 我知道你不爱我，天佑。其实你爱不爱我不重要，只要你真心想忘了安晴，我一定会。

0: 要有远远去上班呢。哎，妈，不多休息两天，给公司打个电话，请个假吧。哎呀，
1: 你就别担心我了，我没关系的。你过来，让妈妈看看。
0: 真是气死我了！要是敢在我女儿脸上留一点点疤痕，我找那母女俩算账去。
1: 妈，这事儿别告诉爸爸。
0: 放心，没说呢。
2: 接，阿姨，您也在啊？
3: 来接圆圆吧。是啊，我还担心接不到呢。啊，你不用来接我，我爸可以把我送过去的。
2: 哎，这个真的是太巧了，幸亏我跟圆圆多说两句话，你要是再晚来一些，真的接不上了。啊，
3: 这是缘分，圆圆你说呢？
1: 妈。
0: 阿姨，那我先带圆圆走了。
2: 哎，好，那你们走吧。
0: 您快回去吧。哎哎，
2: 记得有空到家里来坐坐，想吃什么好吃的，我给你做。
1: 妈，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2: 好的，
0: 改天我正式拜访叔叔阿姨。
2: 哎，好的，
0: 快去吧啊。
2: 开
0: 车吧。
1: 那我走了，
2: 小心点啊。
0: 阿姨再见。
2: 再见。

0: 上小心。
1: 现在上班真的没问题吗？不头晕了，不恶心了？
0: 嗯，不了。
1: 那就好。
0: 嗯，天涯怎么样了？
1: 今天早上打过电话了，好多了。
0: 嗯，那就好。
1: 没事吧？
0: 哦，没事。
1: 对不起啊，我这车刚修好，有点不太适应。
0: 研究了几个新菜品，
2: 又出新菜品了。
0: 嗯，
2: 好啊，那我中午去尝一尝。
0: 好啊。
3: 哼，都已经一起上下班了，还说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不会，不会他们两个已经住在一起了吧？琪琪，
0: 林天佑，
3: 琪琪那臭小子呢？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你找琪琪去总经理办公室，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3: 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说，你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了？
0: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3: 你明明说跟他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骗我？琪琪跟我姐悔婚，真的是因为你吗？
0: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这样问我？我和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知道吗？
3: 安琪远，
0: 我和谁在一起是我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我要向你汇报吗？
3: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真的跟他？
0: 没错，我喜欢琪琪，我爱他，行了吗？
3: 你们一直背着我，
0: 我为什么要背着你？
3: 好，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会跟他结婚吗？
0: 要不要结婚也是我的事儿，我看你还是管好你的家人吧。
3: 你真的要跟那个琪琪结婚？正面回答我！
0: 我拜托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被你和你的家人折磨来折磨去，我真的受够了，我一刻都不想再见到
3: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为什么？
4: 天涯，怎么又在哭呢？啊，别哭了，妈给你倒点热水啊。
5: 妈，我已经没有脸见人了，太伤自尊心了。为什么一定是安琪媛呢？她选谁不好？为什么一定要选安琪媛？为什么？
4: 是她没眼光。哎，她没眼光，你拿她有什么办法啊？
6: 哎，阿姨，您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7: 我来看看天涯。
6: 阿姨来了。
7: 嗯，
4: 如果你是为你儿子来道歉的话，那就不必了啊。
7: 啊，我很理解你此时的心理，没关系的。
4: 你再怎么通情达理，你儿子不明事理，那也是白搭。是他让你来的吗？
7: 啊，不是的，是我打电话给天涯，他的手机关机，我很担心，所以就问公司的人，他们说他生病住院了，所以我就来看看他。
5: 谢谢你，阿姨。
4: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是吧？
7: 你的意思是说，天涯住院跟小季有关？
8: 妈，喝药了。
9: 哎呦，这药太苦了，我不喝。
10: 你看小杰都端来了，把
8: 就是嘛，这个药啊，我是从泡药到煎药花了我一晚上时间。你要是不喝的话，我可不一样。
4: 是药三分毒，我没病，我喝什么药啊？哎呀，
8: 妈，你不是老说身上没劲儿吗？这个是给你调理身体的，是补药。为什么？喝了药含上一块就不苦了。嗯，喝吧，就不苦了。
9: 你看看啊，你这个女儿对你多孝顺呐。哎，我就没这个福气喽。
8: 爸，改明儿啊，我给你抓不去。
9: 好啊，不过得看看你妈喝了有没有效果呢。
4: 苦
8: 苦。哎，妈，
4: 太苦了。
8: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不给你抓，小姐只对我一个人好。小姐是吧？
8: 是吗？我就对你一个人好。
10: 不会吧？要不人怎么说呢？女儿跟爸亲呢啊。小蝶啊，你可不能偏心哦啊！
8: 爸，妈，
11: 说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嗯，
4: 当然开心了。小蝶看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人比较累，给我抓了中药，帮我调理调理。嗯，
12: 不愧是做服务行业的啊，服务的好到位呀！
4: 你们啊，多向他学习。要我说呀。你们俩谁心里有我呀？
8: 有。
12: 妈，我明天就给你去抓药，给你熬药，给你喝药，
4: 还给我抓药。你当我是药罐子啊？要我说呀，你们真的要孝顺我呢，就跟着你爸好好的把面条厂弄好，不要老盯着那5000万。
8: 没有。爸，妈，你看我们肯定会啊，这大儿媳。二儿媳肯定会好好的跟着爸把这个厂弄得红红火火，然后其他的该干嘛就干嘛呗。妈，我去洗碗去。

0: 你干嘛呀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推我！哎呀，你怎么搞的啊？故意推人呐？啊？还在房间里面贿赂咱爸跟咱妈？谁贿赂他们俩？你啊！
2: 小峰的妈这么想我也算了，怎么星仔的妈也是这么想别人的？
1: 哎，不是我，
3: 是，
1: 我不想跟你们吵。
0: 哎，还没说完呢。
1: 好。 今天我来说，你们两个不要脑子里都是钱钱钱，自己心里想什么，想别人什么样。拜托你们两个不要整天歪门邪道的，好好想想如何振兴面条厂才是父母最希望看到的，明白了吗？
0: 喂，你还来教训我们呢？啊？你别以为啊，你嫁给我们姐夫就是我们的大姐，你什么都不是，凭什么骂我们呢？你有病啊你！

0: 看到了吗？没事了。幸亏梦洁度量大，要换了别人啊，谁受得了你们俩？嗯，
1: 妈，你出来干什么呀？
0: 我想喝水。
1: 我替你去倒。
0: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1: 那我陪你去吧。
2: 这第几招？吃香蕉。我练练。嗯，不好使啊！来，你再试试我。天雅对他做出这种傻事，这要完全归功于那个坏女人。他先是祸害我们家天佑不说，现在呢？ 他再来害你们家奇迹，哼！我看呐，你们家奇迹已经完全被他迷惑住了。
0: 小杰。

0: 是不是看错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妈，干嘛要对阿姨那种态度呢？那样很没有礼貌，根本没有必要。哎，
1: 我这什么态度啊？
0: 我没把他赶出去已经是够好的了，也不想想他自己儿子做的什么事。
1: 琪琪做什么跟阿姨又没有什么关系。
0: 妈，那是我经营那么久的关系，都让妈给毁了。怎么所有的事情遇到妈准坏事儿啊？
1: 哎，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你还想跟他怎么样啊？哎，我拜托你，傻女儿，你可不可以长点心啊？人家对你是一丁点意思都没有，你何苦这样折磨你自己啊？

0: 你来干什么？啊，你来看病人也不懂得先预约一下。啊，是这样的，我快到的时候突然想起没跟你们打个招呼，可惜手机没电了，不好意思，冒昧了。
1: 你来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本来我不想跟你们计较的，但是我想了想，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1: 哼，我们给你什么气来着？
0: 我警告你们，不要再欺负我们家圆圆。我们家没你们家想的那么好欺负。那你
1: 到底想怎么样？我和圆圆她爸爸不一样，我什么事没有经历过，没什么让我可怕的。要是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哟，真好笑啊！啊。 这个安七元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帮他示威的妈了，啊！哎，拜托你啊，他又不是你亲生的，你在这边充什么好人呢？说话方尊重一点，安全和我亲生女儿没两样。哎呦，好感动啊，听得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哎，我拜托你，我没这个闲工夫听你说这些感天动地的话，要说回去说给你家圆圆听，你给我出去！
0: 这世上怎么有你们这种人？
1: 素质这么差，
0: 我们就是这样，受不了的话你就出去。啊，对了，姑娘，别忘了我的话，要是再发生像昨天这样的事情，我对你不客气。
1: 你在威胁谁啊？你在威胁谁啊你？
0: 哦，还有，姑娘，今天早上人小伙子送我们家园区上班了，我说你啊，别那么执着了，强扭的瓜不甜。 有点骨气，潇洒的放弃，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大家都幸福。你说呢？
1: 你是故意的吧？啊！说完了，赶紧闭嘴走人。
0: 哼，按照我的个性，早就把你们俩送到公安局去了。是圆圆好心，才没让我报警。做坏事要有点心。

0: 好了。齐总，你找我？
1: 我叫你上来透透气，就别叫我齐总了吧，总有一种被拒之千里的感觉。
0: 工作时间吗？
1: 那好，那我现在命令你休息半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叫我齐齐。
0: 你为什么喜欢这里啊？
1: 站得高，望得远。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那还需要什么其他的理由吗？
0: 人在遇到烦恼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喜欢站在高处，向下看或者向远看，就好像这样，能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所以，这里是你的秘密花园，对吗？
1: 怎么办啊？这都被你看穿了。
0: 我瞎说的。
1: 瞎说的都这么准，那你猜猜我心里有什么秘密吗？
0: 这我可猜不出来。
1: 你当然猜得出来了
0: 啊，
1: 因为跟你有关。
0: 我
1: 啊，圆圆，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心里的秘密吗？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你说过，有一天我会重新开始找回味觉，是你给了我勇气和希望。我想我做好准备了，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我需要你。
0: 奇迹。
1: 三年了，每当我想起婉婷的时候，对任何事情都会淡漠逃避，但是遇到了你以后，这一切就开始慢慢的改变了。我开始对你好奇，想要尝试去了解你，而一旦了解了你，我就再也没有办法脱身了。
0: 但是
1: 我需要你，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被你需要的人。
0: 对不起啊，琪琪，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太突然了，我可以等，直到你想清楚为止。
0: 琪琪，
1: 不管是一年、五年，还是十年，我都可以等。
0: 好了好了，别说了，不要等我。我们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胆量再次尝试爱情。明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不想再投入感情，我怕受伤害，所以，我不是你需要的人。

0: 出来啊！哎呀，你到底给我看什么啊？我睁开眼睛了啊！
1: 别睁，马上就到了，这有台阶。
0: 啊？哦。
1: 还有一个啊，别睁开眼睛哦，别睁开啊。
0: 嗯。好了，
1: 可以睁开眼睛了。
0: 啊。
1: 哇！我听姐说你从小就喜欢摩托车，可是妈不给买，怕出危险。妈不给你买，我给你买。
0: 啊，
1: 来，去试一试吧。男生。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耶！
0: 愣在那儿做什么？上车！

0: 美姿啊，谢你送我车。
1: 不足挂齿。
0: 其实，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1: 比你更好的在哪里啊？我怎么都看不到呢？我怎么一个都看不到呢？
0: 在街上随便拉一个都比我强，好不好？至少比我会珍惜啊。光是这点我就做不到。
1: 你不是做不到，你只是不愿意做。就像今天这样啊，你只要把你的心分一点点给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把它占满的。
0: 你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1: 因为我爱你。我愿意帮助你，我相信你。
0: 美姿，现在还不行吗？
1: 林天佑，
0: 我心里只有圆圆，我真的装不下别人。对不起。
1: 可是这些都是暂时的，时间会把它从你心里拿走的。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林天佑。
0: 圆圆在我心里就是不朽啊。美姿，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你误会了？我对你根本不是那种感觉。你这么做我真的太尴尬了。

0: 这个店真的转让了吗？是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你这人好奇怪啊。那请问这原先的老板娘去哪儿了？是不是去美国了？我不知道啊，这个店是在中间那里找的，这个店老板我都没见过。那为什么原先的那个幸福咖啡馆的招牌还没变呢？我这不是一点点在弄吗？哦，不好意思啊。
1: 梁老师，梁老师在吗？梁老师，梁老师在吗？梁，
2: 哎，徐老师，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了，我这个，

0: 送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梁老师，你上次不是去我们家收拾吗？然后给我放了盆花，我就在想梁老师肯定挺喜欢花的，所以我就送给你。我放的可是雏菊，你这是玫瑰呀？啊，是啊，他嗨，我因为我不太懂，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挑了朵最好看的送给你。不是有首歌吗？那个玫瑰呀，玫瑰，我爱你。
1: 嗨，就那意思，这花儿真漂亮，我很喜欢，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啊，不客气。

0: 梁老师，自打你上次去我屋里面使把房间里收拾干干净净以后呢，我呢我就一直保持着房里的整洁。我现在每天啊都要擦地擦桌子什么的。
1: 你现在那么勤快啊？
0: 是啊，你给我弄得那么干净，我就怕到时候弄乱了，弄乱了以后怕梁老师麻烦，到时候在我那去再收拾去。
1: 没关系，如果你需要我来，跟我说一声就好了。
0: 啊，这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把房子弄乱七八糟的。这样的话，梁老师就可以天天去我那做客了。梁老师，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
1: 糟了，不会被徐老师发现我喜欢他了吧？哎呦，真是的，那可丢死人了。

0: 风起。
1: 这里处处凑着火，
2: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0: 愁中暗涌。
3: 大人，你在找什么？
1: 过来。
4: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0: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2: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执剑之君，无问归途。
5: 朝堂之上一人贪图，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1: 我身为剑，斩妖狂。
6: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
7: 正朝纲，清君侧。
0: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8: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0: 今晚8:10，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相信爱会有奇迹。
7: 郑丽啊，
8: 杨老师。
7: 郑丽，哦，徐老师也在。
9: 妈，
7: 郑丽啊，今天你没什么事吧？
9: 没事。
7: 哦，好，没事就好。你到商场里去啊，给自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要是你拿不定主意呢，让徐老师陪你去。徐老师，你有时间吗？
8: 哎，有时间。
9: 妈，怎么跟徐老师一起呀？
7: 是啊，徐老师是男人，又是搞艺术的，他买的衣服啊，一定最合适你了。
9: 没事，买什么新衣服啊？
7: 哦，我托张阿姨啊，在相亲网站上给你贴了广告，还真有个不错的小伙子看上你了，约你见面呢。我已经答应下来了，就在明天。
9: 妈。你都不问见人家的意思，就随便答应别人呢？
7: 当然要答应了。你不知道这小伙子多好，年纪轻轻有公司当老板呢，现在是有车有房，就差一个老婆了。这么好的条件，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9: 没什么好挑剔的，我也不见。
7: 为什么？你真要把自己等成老姑娘啊？啊？这么说你得见一见嘛，徐老师，您说呢？还是去见见啊？
8: 啊，是是，这条件也挺难得的，该见还得见。
7: 哎呦，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再怎么说都要见一次面，是不是？要是错过了，多可惜呀！
9: 是啊，错过了，多可惜呀！
7: 这就对了。没准儿啊，缘分就来了。哎。

0: 你真的要跟那个琪琪结婚？正面回答我！
1: 我拜托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被你和你的家人折磨来折磨去，我真的受够了，我一刻都不想再见到你。

0: 你要去哪啊？
1: 美姿，嫁给我，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0: 天佑，我这么努力，还不能换回你的心吗？那个安祈缘到底有什么好？

0: 喂，什么？天佑拿着你的安眠药离家出走？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1: 天佑离家出走了？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一天太平日子都没有？有哪个当妈像我这样操碎了心呢？我。
1: 妈，您先别着急，天佑一定不会想不开的。我们先好好想想天佑到底会去哪儿，好不好？

0: 喂，圆圆，圆圆，天佑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没有啊。我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也不要再找我了。那你的意思是，天佑他都没有跟你联络？这怎么办呢？这天佑他拿着一瓶安眠药跑出去了，这是急死人了，他绝对不能够出什么事啊！安眠药？是啊。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绝对不能够出什么意外。圆圆，如果天佑打电话给你，你一定要好好劝劝他，你不要说什么刺激他的话，然后马上通知我，好吗？
2: 好，我知道了。
3: 妈，
1: 你会跟他结婚吗？
3: 要不要结婚也是我的事儿，我看你还是管好你的家人吧。
1: 你现在要跟那个琪琪结婚，这么样回答我？
0: 我拜托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被你和你的家人折磨来折磨去，我真的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喂，你好。
1: 圆圆。
0: 天佑，你在哪儿啊？
1: 你不用管我在哪儿。我现在终于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感觉真好，天佑，你不要做傻事，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1: 圆圆，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要再安慰我了。
0: 你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善解人意，
1: 可是却嫁给我这个没用的老公，我让你受了太多委屈，是我太对不起你了。
0: 你先别哭好不好？我想见见你。
1: 我们见面聊好吗？
0: 我不要，
1: 请原谅我曾经的软弱跟不负责任。
0: 不管怎么样，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在胡说什么呢？圆圆。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说的肯定是真心话。
0: 真心话，好啊。你说你不负责任，说你软弱，那你现在做的是负责任吗？
1: 圆圆，你生我气了，那太好了，你骂我总比不理我好。那你骂我吧。
0: 天佑，算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真的很想见你啊。
1: 好啊，那不过你要一个人来啊。
0: 嗯，就我一个人。
1: 哎。

0: 喂，妈，每次我已经知道天佑人在哪儿了。真的吗？他在哪儿？有没有危险啊？
1: 暂时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2: 安琪媛现在已经赶过去了。
1: 嗯，我待会儿把她的地址发给你，然后你也过去看看。
2: 我是担心会有什么意外。
0: 等我把天雅医院里的事情处理完毕，我就跟你们会合。
2: 好，我知道了。
1: 妈，安琪媛是谁让她去的？
0: 人命关天，你还问这个干什么？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如果你能说服得了天佑，我需要动用安琪媛吗？
2: 你这老婆怎么当的？你
0: 莫名其妙，这个安琪媛总是阴魂不散的。

0: 圆圆。
1: 什么？你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的，知道吗？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不，圆圆，
1: 把药给我，把药给我！
0: 我不给，
1: 给我！
0: 不给，我不给！除非你答应跟那个琪琪分手，跟我重新在一起。
1: 你别开玩笑了！
0: 我没有开玩笑。那你能回到我身边吗？你能回到我身边吗？啊！
2: 你好，我是服务员。
0: 我没叫服务员，我都说了我没叫服务员吗？
1: 给我！
0: 不给！
1: 给我！天佑，你给我！
0: 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1: 给我！天佑，
3: 你呢？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来了？是啊，这个时候你肯定不希望我来打扰你们。房间是你开的，我是你的合法妻子，我想进来难道不容易吗？
0: 哎，你做什么？做什么？
3: 一对旧情人在酒店密会，是个不错的好题目。我很好奇，明天报纸上把你对婚姻不忠的消息发布出来之后，大家会是什么反应？说不定你们家圆圆就火了。
0: 不行，不能让袁绍报，给我，给我！
1: 什么密会？我过来，是因为怕他吃安眠药自杀。你误会了，

0: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不是误会，你的影子一直是我和天佑之间的阻碍。安琪媛，你到底要纠缠天佑到什么时候？他现在是我的老公。我当然知道他是你的老公，不过你真的误会了，我们的确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今天过来是因为我……
1: 别理他。哼，吴美姿，你可真行。
0: 你老公誓死是活，你不管，一进来就强调你是我老婆，你有没有接受环节啊？
2: 好，去啊！你明天就把照片发上去，而且标题一定要写得够狗血，一定要写明是我背着你出轨的，你贤良淑德，遇人不淑，这样可以了吗？
0: 天佑，你疯了！
1: 云，别着急啊，这只是第一步，等事情爆出来之后，他一定会主动跟我离婚的。
2: 你这个疯子，我告诉你。
3: 我是坚决不会跟你离婚的，圆圆，你的手怎么了？让我看看。没事没事，
0: 让我看看。
3: 没事。
0: 你手怎么了？
3: 没事。
0: 你怎么了？
3: 别动。齐总啊，外面的传闻是不是真的？什么传闻呢？
4: 奇迹是不是真的跟公司的女员工谈恋爱呀？
3: 取消订婚，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啊，这外面怎么会这么传闻呢？取消只是那天取消，订婚并没取消，只是推迟而已。
4: 是，
3: 只是推迟而已呀。我就说嘛，我们都是看着奇迹长大的，这个孩子啊，稳重能干。
5: 订婚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取消就取消呢？
3: 是啊是啊，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外面的小道消息了，是不是？好，来吃。
6: 好的好的好的。
3: 啊，你们先吃，我上趟洗手间。
2: 真是的，
3: 万事传千里。哎，天佑，天佑，乖儿子，你没事吧？妈快担心死了。
2: 妈，我真的没事。不过圆圆受伤了，我得赶紧送她去医院才行。
3: 哦哦，你带她去医院，那你自己也顺便让医生从头到脚好好检查一下，这样妈才能放心啊。
2: 嗯，我没事儿，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我先走了。哎，圆圆。
4: 你不能走，你必须去医院好好看看我才能放心吗？
3: 我真的没有。
4: 林天佑，你太过分了！我才是你老婆。哦，
2: 你竟然还知道你是我老婆，是不是？有谁的老婆会偷拍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的照片来威胁呢？吴美姿，你从来都不是跟我一条心的，你这样太过分了。
4: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林天佑，在你的心里。
3: 只有安琪媛，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考虑过吗？哎，不要吵了。对不起啊，我想你真的误会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的婚姻和感情。真的对不起。
7: 怎么又跟前夫搅在一起了？哦，这个女人真不知羞耻。
3: 爸妈，你们回来了。哎，你呀你呀，第一次让我在众人面前觉得那么丢脸。
7: 妈，爸这是怎么了？
3: 今天我跟你爸爸跟张毅一家人吃饭，在外面听到了你一些传言。外面传，你这次取消订婚。 是因为喜欢上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小季，不是妈说你，你知道吗？你取消订婚仪式闹得纷纷扬扬，已经够大了，但是，你也不至于为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吧？就算全世界没有女人了，你也不可能跟她在一起啊。
7: 妈，谁说的？离。

0: 离过婚跟前夫还纠缠不清的，难道是好女人吗？
1: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妈，
2: 医生，我儿子他没事吧？
1: 您放心，林先生身体一切正常。哦，
2: 那太好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妈，我就说我没事吗？哎呀，你不来医院做个检查，我怎么能彻底放心啊？
1: 哎，对了，圆圆呢？她在哪里啊？我要去找她。
2: 哎呦，你给我躺好啊！我刚过去看过了，她没事。
1: 怎么能没事啊？胳膊疼可不是小事，起码得去拍个片子嘛。
2: 哎呦，不行不行！哎，不许去，不许去！你把她人送到医院，这样就已经够了。搞清楚啊，她现在已经不是你老婆了。
1: 你做事情也不替美姿想一想，哎，你这样子，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3: 不是，他刚才还用照片来威胁我，有老婆这样对自己老公的吗？真是，我要去找圆圆。
2: 哎，天佑，天佑，天佑！
1: 圆圆，圆圆，你手怎么样？
3: 我已经拍完 X 光片了，医生说骨头没事儿，只是扭到了而已。
1: 哦。 回家静养就好。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骗你干嘛？没什么事儿的话，
3: 我先走了。
1: 哎，别，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家，我不放心。我送你回家吧。
3: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的。
1: 圆圆，圆圆，圆圆，等等我。圆圆，
3: 我自己打车走。
1: 圆圆，你听我说，
3: 到底要干什么？
1: 我知道你很生气。
3: 但就像我说的，如果这件事情能逼得吴美姿主动提出离婚，那不正好是件好事吗？好事？你是疯了吗？我怕你吃安眠药跑过来救你，还被误会成了第三者。你竟然说是好事？
1: 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了。难道不是件好事吗？再说你根本就不是第三者吗？在我心里面，他才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
4: 圆圆，圆圆，我求求你不要走！
3: 放开我！
4: 求求你，圆圆，圆圆，我求求你！圆圆，你没事吧？没事。怎么又是你啊？怎么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5: 你要是我是正义的使者，我也不介意。惩恶扬善嘛。
4: 你把手拿开！你把手给我拿开！
5: 等等，放手！
4: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6: 我离安全远一点。我们走。你个臭小子，你别嚣张！我告诉你，圆圆她是我的，我不让你把她抢走的。
2: 哎呦，真是太感人了。
1: 哎呦，怎么我到哪儿你都找得到啊？还有。
2: 你今天是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今天是你妈打电话告诉我的。也是我
1: 妈叫你拍照的吗？我。
2: 不过还是谢谢你啊。这下子你知道我的心意了吧？所以要是离婚的话，我是不反对的。
1: 对不起，这个恐怕不会如你愿了。
2: 你。
1: 什么？
2: 想让我放手？你别痴心妄想了。
1: 你。
2: 好点了吗？哪有像我这么傻的人啊！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还跑过去救他，活该被误会。
1: 这不是你的错。
2: 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啊？
1: 因为我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使者啊。
2: 你终于笑了，是我妈，她在酒店看见你们了。啊，真的假的？
1: 是不是本来还想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这下你得好好努力了。没事的，有我呢。

0: 谢谢你啊！又跟我说谢谢，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
1: 是啊，我也不想总麻烦你。
0: 我不是怕你麻烦我，以后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的，所以你也不用一直跟我说谢谢。
1: 你别总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回答过你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我知道你害怕什么，我会用我的行动向你证明的，跟我在一起。
2: 是你最对的选择。琪琪，你何必？别人回来了。哦，妈，你看我还着急说女儿怎么还不回家，原来在跟男朋友约会呢。哎，妈，她不是我男朋友。
0: 现在不是，不代表以后也不是。
2: 哎，你，看看都到家门口了，也不叫人家进去坐坐。哎呀，太晚了。
0: 不晚不晚，一点都不晚，阿姨那。
2: 我就不客气了。啊，你快进去吧。这个人，妈，你别误会啊，他真的不是我男朋友。这个可以是。哎，看看看，我踢他，你脸怎么红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哎呀，不可能的。
2: 真的，快进去。
3: 好好陪陪你这个男朋友。哎呀，吃啊吃啊，来，喝点水吧。哎，
0: 谢谢。
4: 小琪啊，这是曹翔派的点心，你尝尝味道不错的。
0: 谢谢姥姥。
4: 下次你早点来，尝尝姥姥的手艺。
3: 好嘞。
4: 小琪哥哥，凉风哥哥就知道唱歌跳舞，都不爱理我，你能陪我玩这个玩具吗？
3: 好，小鸡哥哥陪你玩，这是什么东西啊？来，看一看。哎，
5: 妈，挺聪明的呢。哎，
0: 老爷，哦，走一个。哎，
3: 怎么没见圆圆呢？
5: 咦，
6: 是啊。
5: 老爷，
6: 圆圆，你回来了。
5: 嗯，他是你的同事啊，这孩子人真不错。
6: 啊，人家是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0: 怎么说话？嗯，
1: 安琪媛为人正直善良，没有因为我的身份和地位就对我说好话、说假话，所以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2: 小季啊，不只是做朋友吧？
3: 没错，
0: 我喜欢他，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追求他。
3: 琪琪，说什么呢？
1: 媛媛，听他把话说完。啊，
3: 老爷。
0: 您快跟姥姥回房休息吧，
3: 干嘛？他明天还有事儿呢。
1: 明天没事儿。哎，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
0: 对对对，那姥姥、姥爷、叔叔、阿姨、舅舅、舅妈，那我先走了。啊，星仔，
3: 走吧走吧。
0: 那我先走了，下次陪你玩。哦，
3: 常来了。
0: 哎，姥姥姥姥，你坐。哎，坐坐坐，
1: 走好啊！
3: 快快走吧，
0: 慢点，
3: 早点休息啊。
0: 哎，拜拜，
1: 再见。
3: 拜拜！哎，行了行了行了，
0: 茶过来啊！
3: 你快点走！
0: 哎，笑什么？你看家里人对我多好啊！姥姥给我拿吃的，姥爷陪我喝茶。
3: 仔仔还让我陪他玩玩具。刚才那一幕啊，让我觉得我就是这家里的一份子。你是准备把我当成透明的吗？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跟你在一起，你这样突然冲进去见我的家人，我真的很被动。哎，
0: 好，好，好，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啊。刚才呢，阿姨叫我来家里做客，我真的很开心。 而且我也想向你证明，我是认真的，我不是说说而已。我也是真心的，我也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不觉得你这样拒绝一个真心实意的人很残忍吗？你还没有尝试，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你怎么知道最后就没有好的结果呢？
3: 一眼就能看到的结果，为什么还要去尝试呢？
0: 我不适合你。等你找到真正适合你的那个人，那才叫幸福。我觉得你就很适合我，而且我相信，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会很幸福。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别傻了，放弃吧。我要是现在放弃，我才是真的傻呢，安全。 我已经决定要追你了，所以不管你跑到哪儿，就算是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会帮你追到手。好了，早点休息吧，先走了。早点休息吧。

0: 小杰，哎，
1: 小东，我问你啊，你说刚才那个叫琪琪的小伙子，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圆圆啊？
0: 你还看不出来呢，当然喜欢了。他看我们家圆圆的眼神都不一样。哎呦，
1: 你怎么了？啊，我就是觉得咱们跟人家差距太大了。你看，圆圆刚离婚，那个琪琪呢？ 是董事长的儿子，无论是身家背景啊，身份地位啊，咱都配不上人家。别人条件越好啊，我这心里就越担心，我担心圆圆再经历一遍上次的痛苦。 哎，我可答应过圆圆，我要好好保护她的。
0: 你不用担心的，我们家圆圆会幸福的。
1: 哎，那是肯定的，咱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要圆圆能够平安幸福就行。
0: 嗯。

0: 妈，您还没休息啊？
1: 你去哪儿了？我去找安琪园了。你是想把你妈气死，对不对？我跟你说过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就是不听。你为什么还要跟她交往？
0: 妈，这里面很多事情是误会。
1: 眼见为实，总归不是误会吧？既然已经跟他的前夫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藕断丝连？这也是误会吗？
0: 妈，这真的是误会。
1: 反正我告诉你，坚决不同意。
0: 妈，这样的话，3年前您也对我说过，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不管我找谁，您都不会再阻碍我了。
1: 是我答应过你。
2: 但是你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正常吗？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啊？离过婚就不正常吗？你说呢？妈。哇，最好没有啊，等死人呢！来，来一个吧。
3: 哎呦，两个少吃一点。嗯，嫂子，你说刚刚圆圆那个。
2: 男是男朋友吧？应该，可帅了，大长腿，特别像韩国欧巴。我跟你说，
3: 他只是我其中那个有钱朋友，叫杜春晓的儿子。什么？他是春晓的儿子？
2: 怎么？你也认识杜春晓啊？啊？我们俩当然认识，我们俩一起在福利院长大的。
3: 怎么这么巧？
1: 圆圆特别好命，每次都是大帅哥，家里都特别有钱。你说我那命里边是不是缺钱缺帅哥呢？你的命只跟胖子有缘，你就算了吧，死了这个心吧啊！但是我跟你说，要是我是圆圆的妈呀，我就不会让她嫁给杜春晓的儿子。
3: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个杜春晓啊，人很厉害。 挑剔的特厉害，而且圆圆还离过婚呢。离婚了怎么样？离婚怎么样了啊？离婚就不是新的东西了。我要去百货公司买衣服，旧的打个半价，你也不会买是吧？啊？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还挺平衡的。你看圆圆她以前那个婆婆就特别厉害，现在那个比以前那个更厉害的话，那圆圆不是很惨吗？
1: 你想想看。
4: 同一个圆圆，碰到同样的有钱人，家里还有个恶婆婆，那不是一样的结局吗？爱我让你为难了吗？为什么把我藏在角落？
1: 没事吧？
4: 我担心圆圆再经历一遍上次的痛苦。哎，我可答应过圆圆，我要好好保护她的。
1: 安琪，你要保持清醒。

0: 是是，就条件也挺难得的，该见还见。
1: 哎呦，徐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再怎么说都要见一次面，是不是啊？要是错过了，多可惜呀！
2: 这份感情谁的心里有缺口？
3: 郑丽，郑丽，郑丽睡了。郑丽，妈，郑丽睡了。没睡呀、啊、你？
1: 他那点小把戏我还看不出来呀、啊。郑丽呀，郑阿姨把对方的照片发到手机上了，怎么样？
3: 不是说我明天不去了吗？
4: 哎，郑丽啊，你先别说不去啊，这小孩长得可帅了，看了照片再说。
3: 长得帅的靠不住。
1: 哎，这靠得住，有房有车，工作稳定。
3: 那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了。现在房价多贵呀、啊，两个人白手起家一起奋斗太辛苦了。再说结婚怎么能没房子呢？总不能出去租房子住吧？
3: 那姐夫和孟老板不是一样没有自己的房子吗？你看人家多好。哎，
1: 现在说的是你的事情，你别给我扯东扯西。

0: 我的天，你干嘛？吓死我了！我刚刚仔细看了看你，觉得你长得还挺帅的，鼻子挺好看的，个子高，皮肤也不错，睡觉还不打呼。林天佑，其实你各个方面都挺好的。这，你也真奇怪，昨天还那么恨我，今天就这样盯着我看，哎呦！
1: 女人真是善变。我知道昨天是我错怪你了，所以我现在不恨你了。
0: 哎呦，我求求你别原谅我好不好？你去找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吧，跟我在这儿耗着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吗？
1: 我以前一直认为你是一个软弱的奶嘴男，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优点，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那是什么？买鞋？
1: 哎呀，天佑，我现在有点舍不得你了。
2: 哎呦，哎，拜托你没事吧？
1: 天佑，你别傻了，安七愿已经不爱你了。
2: 那可是我还爱他呀！
1: 一厢情愿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2: 哦，原来你懂这个道理啊？那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
1: 你，
3: 天涯，
4: 妈来了。天佑怎么样了？
3: 没事了。这美姿她后来也知道是她自己误会天佑了。
4: 那不是很好，只要两个人别吵吵闹闹，好好过日子就好了。
3: 这问题都出在天佑一个人身上，只要他不给我搞出乱子就行了。
4: 我就不明白了，安全到底哪儿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为他着迷呢？
3: 什么事情都因为是他，这一提起来我就一肚子火。算了算了，不说了，吃饭啊。

0: 郑丽啊，你赶紧起来，
1: 让我再睡会儿。
0: 你睡什么睡呀、啊？你还睡的话就到点了啊！
2: 什么到点了？
0: 相亲呢？
2: 嫂子，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嘛！我都说了不去了嘛。
0: 你为什么不去啊？那么好的条件，怎么能不去呢？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2: 哎，没有，绝对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2: 我，哎，我去，我去还不成吗？
0: 这小姑子分明就是心里有鬼。
3: 小平回来了，
4: 阿姨好。
3: 哎，你们好，在这好好玩，我去拿好吃的啊。
4: 我去给你们拿奥特曼蛋。
5: 真的？真的是有事了吧？
4: 哥，
3: 来来来，好吃的来喽！一人一个小心如果。
5: 哎呀，后面最后一个什么的？
3: 哦，最后一个，好好好，给你这个，好好喝啊！我再去给你们切水果，快一点啊！
4: 小雷，你刚才说你爸妈要离婚了吗？
5: 是的，我爸跟我说的。
4: 那你怎么一点都不难过呢？
5: 难过什么？他们分开更好，要不然他们在一起天天吵架，我都快烦死了。
4: 啊，你真想得开。那你有没有想好跟谁一起过呢？
5: 我想好了，我爸要是对我不好，我就去我妈那住；我妈要是打我，我就去我爸那住。反正他们俩现在都争抢着要我，得拼命对我好才行。
6: 你想的可真美，到时候可不腻着呀。
5: 谁说的？
4: 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爸妈一样，离婚了不是照样生活在一起。
3: 星仔，你刚才说什么离婚呢？别怕，阿姨只当没听见，不会告诉你爸妈的。
4: 那你千万不要说，爸妈不让我说他们离婚了。
3: 放心吧，阿姨不会说的。好了，小朋友，去星仔房间玩吧，他房间可有很多玩具的哦，快去吧，小心一点啊。

0: 小姐，有些话我老钟一直想跟你说，可是又不敢说。
1: 钟叔，
0: 哎，
1: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想说？

0: 我不该在老爷面前撒谎，应该告诉他佩林是如何冷落我的，我过得有多惨，对不对？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怎么敢这么想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件事都告诉老爷，那老爷不是空担心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0: 钟叔，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小姐啊，我只是想劝劝你，能不能够放下一点身段，改变改变方法，不要总像打仗一样的和总司令斗法。哎呀，小姐，你应该知道，这男人呢，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何况咱们总司令这样的大男人呢。
0: 你别说了，我程锦之绝对没有服软的那一天。
1: 哎呀，小姐，小姐，我不是说让你服软，而是让你柔和。小姐，你想想，咱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柔能克刚”吗？如果小姐能够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再想些温柔体贴的办法，主动改善改善关系，那然后……
0: 然后什么？
1: 这然后嘛，等到小姐有了总司令的亲骨肉，到那个时候，你和总司令两个人，那就是再怎么也拆不开了。啊，你看，这个法子行吗？

0: 总司令，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夫人她发高烧了，好像很严重。那就叫大夫来看看。总司令，大夫已经来过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就是不见好啊。总司令，夫人她身体一直很好的，你说这一次好像真的很严重，我担心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1: 行了，我跟你过去看看。
0: 哎。

我们忘掉过去的往事，重新开始好不好？锦芝，我真的对自己无能为力，我实在不能再承诺你什么。对不起，佩林，只要我们一起去面对，一定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全都忘掉的。 我们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佩林，我不逼你。我知道这几年你有多苦，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来陪我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好吗？我求求你，求求你。

0: 进来。
1: 夫人早。啊，夫人，您的信。
0: 兰嫂，
1: 哎，
0: 昨天的事情谢谢你了。嗯，
1: 谢谢夫人。夫人呐，咱们今天穿什么衣服啊？夫人今天心情好，咱们穿红的吧，红的好看。
2: 程信之与尹静婉已回乌池，为保慕容夫人婚姻无忧，请即刻致电令兄，将他召回成州。乌池事宜，建长自会妥善处理，势必令夫人再无后顾之忧。
0: 兰嫂，
1: 怎么了，夫人？
0: 快，我要出去。
1: 哦。
0: 这次回去多陪陪你父亲。你那么久没回去了，他老人家一定是思念成疾。见到你回去了，病就好了。
3: 我知道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小心许建章，我怕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再说，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3: 这么多年来一直跟你在一起，离开你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0: 信之，我会让你看到，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我既然已经重新站了起来，就不会再被轻易击垮。
3: 静婉，其实我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0: 哎呀，时间要来不及了，你还要赶火车呢，有什么话等你回来再说啊。
3: 好，那你保重。
0: 嗯。信之，多保重啊。

0: 县长，你这又是何必呢？
1: 爹，娘，我今天来还是提亲，不过和上次略有不同。
0: 有什么不同？

0: 梁先生，把文书拿过来。
1: 是少爷。
0: 爹，您仔细看清楚了，这都是些什么？

0: 老爷，啊，老爷，爸，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必。承蒙尹老爷子信任，尹家全部的产业都已经划入到我许建章的名下。如今，乌池尹家已成徒有其名的空壳，没有半分财产。
2: 许建章，你太卑鄙了，你就是一个强盗。
0: 先别急着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尹家这座老宅子。
3: 也是我许建章的，地上那张
1: 房契你仔细看看，那鲜红的手印是你爹亲自按下的。你，爸，狼
3: 心狗肺的东西！
1: 爸，
0: 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命令你们？
1: 许建章，你这不是逼我们卖女儿吗？
0: 卖也好，嫁也好，不就是一字之差吗？我给你们一晚上的时间，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你休想！老爷子，我倒要看看你这把老骨头还能硬多久。你们给我听好了，这桩婚事，如若不答应，从明日起。 尹家的上下人等，全部给我滚出这座宅子！你，
1: 爸，
0: 尹家的百年产业也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你自己决断，啊？
1: 你这个畜生，你给我滚！
3: 爸，
1: 许建章，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给我滚！
3: 打你不到的东西，
1: 爸。
3: 楚凡，楚凡，哎呀，不喝了，不喝了。楚凡，你得放宽心呐。我能放宽心吗？我尹家百年的家业，竟然断送在我的手里。家道由我而败。
1: 我有何面目去见尹家的列祖列宗？爸妈，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因我而起的。静婉，这怎么能怪你呢？爸妈。
3: 要不是当时我的任性，我们尹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样。是我对不起你们，孩子，不是你的错，是爸爸有眼无珠，错看了他。是我的错，要不是当日我悔婚，许建章也不会这么恨我们。
1: 这一切就让我去承担吧，不
3: 干你的事。真没想到，许建章心胸这么狭窄，卑鄙歹毒。
1: 我也没有想到，许建章会变成今天这样，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3: 玉儿，现在发现许建章是坏人，真要感谢上苍怜悯我们尹。

0: 要不然，误了你的终生，爸爸妈妈追悔莫及呀。是啊，今晚我们不能让他得逞。
1: 也许这都是天意，也许我一定要牺牲自己，来弥补当年的过错。你们就答应我嫁到许家去吧。
0: 不行，
2: 使不得，
0: 这万万使不得。

0: 不，拿着，拿着。这，老爷太太，我们走了，你们多保重啊。
1: 你们也多保重。

0: 谢谢老爷，
1: 谢谢太太，
2: 大家上路吧，
1: 走了，
3: 你们慢走啊，
1: 走吧。爸，为什么？
2: 我和你妈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毁了你一生的幸福。
3: 今晚你看都打理好了，我们马上搬出这座宅子，到哪儿不一样生活呀？
1: 爸妈，女儿求你们了。
2: 今晚心若被困，天下处处是牢笼，心之所安，矮瓦斗室也是人间天堂。那些荣华富贵都是身外之物，一念放下便万般自在。只要我们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胜过一切荣华富贵，福利虚名爸爸已经看开了。
1: 爸，
2: 敏香，
1: 哦，
2: 老小姐收拾东西。
1: 是。

0: 你明明在电报里说爹病重了要我回来，爹的人呢？
1: 爹说他想你了，要我发电报给你，还说无论用什么法子也要把你给叫回来。
0: 那这么说，爹没生病？
1: 怎么，爹没病你很失望是吗？难道非等到爹真的病了你才肯回来？
0: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爹的一切还好吗？爹说他老了，想见儿子了。信之，你回来了。
1: 爹，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到。爹，您不是说想哥了吗？哥就回来看您来了。
2: 孩子，爹呀，最近总唠叨你，没想到啊，我们父子连心还真把你给唠叨回来了。
0: 爹，是信之不好，让您牵挂了。以后我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之怎么突然回来了？我病重的电报又是怎么回事？
1: 爹，您就别问那么多了。哥既然已经回来了，您就应该和他在一起，好好享受一下父子团聚的天伦之乐。
2: 你是想把信之留在城州？
1: 没错，我是想把他留在城州，能多待一天是一天。
3: 免得他到屋池去坏了别人的好事儿。东西，卖报卖报，
4: 快点，来不及了，
5: 卖报卖报，
3: 哎，坐车吧，坐车吧，
6: 好久不见，
3: 哎，坐坐车啊，
5: 来，
7: 哎，来来来，
8: 是吗？
5: 不容易，
9: 不容易，
5: 啊。
10: 抬起来，哎，
11: 小心！看着点儿。
10: 把这些椅子还有柜子全部给我搬出去，一件不留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程少爷，
11: 这怎么回事？
10: 程少爷，您是来找尹家的人吧？
11: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们人呢？
10: 您来迟了一步，这尹宅如今已经不再姓尹了，从今往后。 他将是我们家建章少爷的产业。
11: 许建章，那尹家的人呢？
10: 乌池富商尹楚凡一夜之间。

0: 在忙呢，
1: 出去了。
0: 是啊，程少爷，程少爷，程少爷，
2: 敏香，见到你真好。今晚他们呢？房子为什么被姓许的？

0: 哎，行行行行行，哎，老夫，你家还不赶快坐下来一起吃饭呢？
1: 老爷，这个舍不得，舍不得呀！
0: 是啊，老爷，咱们房子没有了，可不能没有规矩啊！哎，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什么老爷了，你们两个呢，也不是我的下人了。从今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前那些规矩全都不算了。
2: 来来，坐下，坐。
0: 来，坐下，坐坐坐坐坐，来，坐下，坐坐坐坐坐，来，坐下，坐坐坐坐，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炒的青菜，就给我个督军干，我都不换。敏香，
2: 哎，
1: 来，给我盛碗饭。
2: 是老爷。
3: 人家心知说，西方人呐，就喜欢吃素。
1: 信之说什么，你都听得进去。你怎么整天说我崇洋媚外呢？
3: 瞧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老跟我斗嘴。
1: 我呀，有这么个想法。我想在小院里啊，种上一些花花草草，怡神养性。你们一早就陪我到集市上选几盆下山兰。
4: 老爷，就凭您的眼力，一定能淘到宝贝的。
1: 一定的，一定的。
3: 来吃。

0: 你知道，我正在努力地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可是有些记忆是需要时间让它慢慢淡去的。
1: 其实记忆是不由人去选择的，有的时候心里的痛，你以为它过去了，其实它还隐藏在你心里的某个地方。很多人都这样。
0: 我正学着去面对，我相信一切都会真的成为过去的。

0: 总司令好酒量。说实话，总司令，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聚过了，难得总司令这么开心。正巧这两天天香楼来了几位唱戏的姑娘，不如
1: 放肆。军中侠妓之风本来就屡禁不止，如果连我也带头破坏军纪，那还了得？
0: 哦，总司令，您误会了，我们怎敢违反军令？我们只不过是想找几位姑娘唱戏助兴而已。
1: 这些青楼女子能唱出什么好曲来？
2: 总司令，你可不要小看这小女子啊，她们有的比那戏班里的老板还高一筹呢。这其中尤其有一个叫苏英的姑娘，听说她一口的昆山腔唱得以理婉转，好不动人呐。
3: 好。
0: 总司令，弹琴的那位就是苏英苏姑娘，天香楼的当家花旦。

0: 你怎能如此自暴自弃？
1: 你要干什么？我不是你的什么丸，总司令，你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了，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你。化成灰。
0: 嘉平，你说我是不是疯了？我怎么能把一个青楼女子认成是静婉呢？这怎么可能呢？这世上竟然有长得如此相似之人！
2: 报告总司令，门外有一个姓苏的姑娘求见。
3: 难道是刚才那个苏英？
0: 把她请进来吧。
3: 是，我这就去。走。

0: 长官，你总看我干什么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女子哪里不对劲了？
1: 嘘嘘，小点声，快走。
0: 嘘嘘什么嘘呀、啊？

0: 静婉，真的是你吗？
1: 司令大人好。
0: 我不是在做梦吗？我做过太多这样的梦了。告诉我，这一切不是我的幻觉。

0: 你不是静婉，静婉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原谅我。你到底是谁？司令大人饶命！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假扮他，有何目的？我是天仙楼的妈妈让我来的，她说，既然总司令把我认作了他以前的老婆。 就干脆让我一直假扮他，也许会得到总司令的宠爱，到时候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总司令，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错了！滚！马上在我眼前消失！滚！我滚！我滚！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春满乾坤，福满楼。嗯，好，来来来，慢一点啊！哎，慢点，妈递给你啊！哎，来，横批儿，新春大吉。哎，
2: 再高点，再高点，
3: 高点啊！
1: 哎，再高点，哎，好好好，
0: 可以了，贴了。
1: 好好好，
3: 新春大吉喽！
1: 好好过年喽！
3: 哎呀，爸。 都快过年了，你看还需要置办点什么？哎呦，我手都冻僵了。
0: 来来来，妈妈给你暖和暖和。
4: 看看，啊，
1: 暖和了吧？
4: 多好看，
1: 嗯，
4: 多气派呀！这整条弄堂啊，谁家也没有咱家的对联好。
3: 那当然了，我爸的手笔啊，整个屋池也没有人能比得过。
1: 就是。

0: 都安排好了吗？
1: 东西都放进去了，坐实了是人赃俱在。徐少爷放心，保管干得干净利落。

0: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了，告辞。
1: 少爷，这下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真要是这么办，恐怕连尹小姐的性命都难保啊！
0: 她的命是命，我奶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 老夫人她应该也不愿意看到少爷下手这么狠吧？
0: 你错了。倘若奶奶她泉下有知。 一定不愿意看到尹静婉过的这样惬意。他们一家人可以骨肉相聚，可我们许家却已是阴阳两隔，生死永别。我狠，他们尹家害我们家破人亡就不狠吗？我不愿意看到尹静婉这样快活的逍遥下去，这一次我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0: 静婉，这么早就去红十字会啊？吃完饭再走吧。
1: 妈，我不吃了，今天那边还有好多事儿呢，我赶紧去了啊。
2: 哎，
3: 哎，
4: 你们干什么？
5: 你们要干什么？
6: 请问，你们这是？
7: 有人密报，这里私藏禁运药品，奉命前来搜查。
2: 啊？
3: 慌的，我们这里是民宅，怎么会有什么禁运药品？
2: 裸搜！
0: 哎哎哎哎，你们！
6: 你。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里面是烧饭用的粮食和柴火。
0: 哼，那也得搜。来人，搜。
2: 是。

0: 长官，这就是粮食。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明明是栽赃陷害嘛！
1: 好大胆子，竟敢私藏禁运药品！抓起来！
2: 是。
3: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4: 是啊。
0: 尹老先生，人赃俱获，已经是杀头的重罪，你们就准备好棺材。 等着替他收尸吧，带走！
3: 你们，你们欺人太甚！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你们凭什么抓上我的女儿？你们放开他！放开我！
0: 站住！放开我！
5: 快点！
0: 站！

0: 没想到你要见的人是我吧？不错呀，殷今晚，你也有今天。
1: 许舰长，这一切都是你栽赃陷害的，对不对？我所做的不过是把你当初给我的加倍的再还给你罢了。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到今天，看这个当初害我的人，把我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你居然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我当初认识的那个许舰长已经死了。今晚念及你我的旧情，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放了。
0: 你若是要我的命，拿走便是。你若是想要我向你摇尾乞怜，丢了尊严，妄想。
1: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拒绝了我，可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3: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2: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4: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2: 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3: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2: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1: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2: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0: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

0: 因今晚，你会为今天的决定付出代价。
1: 你说说，这平白无故的哪儿出来这么多的药啊？楚凡，你倒是想想办法，救救我们的女儿啊！
2: 这一定是许建章在背后搞鬼。依我看，就是他。他这是在报复，栽赃陷害，想置靖婉于死地。
1: 这可怎么办呢？伯父伯母，您别担心，我不相信天下就没有王法了。心之，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恐怕还不了解。现在的许建章在无耻，可以说是只手遮天，背后还有影军替他撑腰，只怕……伯父。 别担心，我还有别的办法。信之，你真的还有别的办法？我试试吧。信之，那我们可就都指望你了。伯父，你别这么说，我会尽力的。
3: 哎，经理。
4: 啊，好，走了，走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不是静安。
1: 您多喝点儿，我给您倒上。
2: 哎呦，大爷，我给您倒上。
3: 哎，多喝点儿，祝你们招呼好啊！
4: 哎呦，总司令，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姑娘们，还不快过来招呼总司令？
1: 哎，您是来听曲儿啊，还是来唱歌啊？啊，哦，还有您呢，副官，您是？
5: 闪开！
4: 总司令，您这是？
0: 苏英呢？
4: 苏英在里面。
6: 你呢？要是喝一杯，我就亲你一下。你要是喝两杯呢，我就亲你两下。你要是都喝了呀？
7: 真的假的？
6: 当然是真的了。
5: 都给我出去！
4: 弄做啥？
0: 去，把这件衣服换上。
4: 我这
5: 没听见吗？

0: 有机车了，把这里收拾干净。
1: 。
2: 搞什么名堂嘛！我换好了。

来这边坐。来，帮我摸摸。看什么看？摸呀、啊。

0: 你到底想要什么？今晚我有些渴了，帮我沏杯茶。 看什么呢？没听见？
1: 奴讲过啊。
0: 是。
1: 哦。

0: 是不是？少爷，有话好好说。
1: 我问你是不是？锦池，你这是怎么回事？上一次你不辞而别，今天你突然回来跟你妹妹大喊大叫，这还是不是你的家？我们还是不是你的亲人？
2: 爹，对不起，我一会儿向你解释。
1: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把眼镜碗放出来，我就去找佩林，我告诉他眼镜碗回来了。
0: 你也太低估你妹妹了，我要想置她于死地，还用等到今天？几年前她就没命了，还会给你机会做她的护花使者？
1: 爹，看看你的好儿子为了一个女人做了些什么事情。锦芝，我告诉你，你跟那个女人不能有任何瓜葛，你到底大不答应？过来，你跪下！
3: 老爷息怒，少爷只是一时糊涂，
1: 还不跪下？
0: 我没有错。
1: 你没有错，你为了那个女人，连兄妹亲情都不讲了，你还没有错。错的是你的好女儿，她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该认错的应该是她。
2: 哥，你太过分了。
1: 少爷，少说几句吧。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还是我的儿子吗？好，你长大了，你不服管教了，是不是？
0: 爹若管得有理，心知心服口服。可这一次，我没有错，今晚是无辜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他。锦芝，锦芝！
2: 爹！
0: 哎，老爷息怒，老爷息怒，少爷，快跪下，快跪下呀！

0: 慕容夫人大驾光临，真是令建章受宠若惊啊！
1: 徐建章，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这次来是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0: 夫人也有用得上建章的地方，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保证尽力。你把尹靖婉搞进监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夫人消息真是灵通啊！您听了这消息，是不是也心中大快？
1: 我这次是来为尹静婉求情的。夫人是在跟建章开玩笑吧？我的哥哥信之微写我，如若不救出尹静婉，他便告诉佩林尹静婉逢难的消息。
0: 同是程家人，妹妹这么冰雪聪明，哥哥怎么这么糊涂呢？
1: 我想尹静婉的事，如果让佩林知道了，对你来说也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所以我劝你。
0: 暂时放过那个女人，不要置她于死地。太巧了，太巧了，夫人，你真是和我心有灵犀。你到底答不答应？夫人，别着急，放轻松。我和夫人之间从来没有矛盾，只有同谋。
1: 你想要的，始终也是我想要的。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0: 那是当然，我当然会放过他。我不会让他死的，我要让他比死去还要痛苦和绝望。

0: 好好吃一顿吧，明天就要上路了。
1: 姑娘，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还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啊，可以破例再给你捎点过来。
2: 不需要了。哦，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给我一页白纸，一支笔。我想留些话给我的家人。
1: 这好办，一会儿我就给你拿来。
2: 谢谢你。

0: 这些都是我女儿喜欢吃的。今晚，
1: 太太，
2: 你别太伤心了，身子要紧。

0: 此刻，妮儿的心灵很平静。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过。这一生虽然只有20余年，但女儿已经勇敢地活过了。你们不必为我感到惋惜，我是不会屈服的。爸妈，没有什么能够轻易地摧毁女儿，死亡也不能够。请你们相信，无论我魂归何处，都会日日千年守护在你们的身边。
1: 准备一杯热茶，恭迎贵客。
2: 少爷，这么晚了，还会有谁来啊？
1: 时候一到，自然会有人来。
2: 哦，
3: 去。
4: 请。请吧。
1: 爹，您终于来了，我已恭候多时了。来，坐。

0: 建章，我求求你，放了我的女儿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您还是别强求的好。建章，我舍下我这张老脸，我来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求我？
1: 你拿什么来求我呀？只要你肯放过静婉，让我做什么都行，做牛做马，在所不惜。
0: 说什么呢，爹？您给我做牛做马，这不是生生折我的寿吗？怎么说？无论怎样，你都不肯放过静婉了。放过他。 想当初，他有没有想过放过我，放过我奶奶？这都是命啊，爹，命里注定，他就是要遭报应的。爹，你也别太着急，让我放了尹静婉，也不是没有可能。 除非
1: 什么？
0: 除非拿你的老命来换。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以命抵命。我要的，就是你们尹家的一条命。

0: 老爷，
1: 出发。

这么有令，夫人，林小姐，对不住，让您受惊了。上面有令，走私禁运药品一案，另有主谋，命我们将您无罪释放。

0: 秋娃，
1: 妈，
0: 秋娃，秋娃，
1: 妈，妈，别哭了，一切都过去了，雨过天晴了。福叔，明香，妈，咱们回家去。
2: 小姐。
1: 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你爸爸他……
1: 我爸怎么了？

0: 总司令，我们成军从老督军在位之日起，便一向治军严谨。总司令继任以来，秉承老督军遗风，上下清明，令行禁止。可如今，成军的里里外外，流言蜚语，都说总司令带头侠妓，沉迷声色犬马之中。
1: 总司令啊，上量不正下量歪，你真的愿意看到成军上上下下竞相效仿吗？
2: 是啊，总司令，这样下去可是后患无穷啊！
3: 于某再次恳请总司令，一定要整肃风气，重振军威啊！
2: 请总司令三思啊！
3: 诸位的话，我都听见了。这件事情，我心中自有分寸。

0: 爸，你好好劝劝他吧，我只怕他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会被那个女人给毁了。来不及了，他又跑到乌池去了。
1: 什么？爸，佩林回来了，我们改日再聊，再见。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居然把你给吹来了。我倒想问问你，你又在行什么风，做什么了？我？
2: 我刚出门散心回来，我可什么都不知道。你别装了，今天于市长他们几个来学什么忠臣苦谏的，是你的手笔吧？既然你挑起了这个话题，我也就不客气了。如今城州城内已是流言蜚语满天飞，总司令荒废军务，夜夜在温柔乡里忘乎所以。这难道也是我编出来的？站住！
0: 怎么，理亏了，不想听我说了是吗？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不给我一个交代，你休想走出这个房门。你放心吧，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
2: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明天我就把他接到府里来，麻烦你吩咐下人准备一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佩里，她三姐，她就是苏莹。三姐好，总司令请上座。二太太参拜总司令。 祝夫妻和睦，早得贵子。二太太给总司令敬茶。
1: 夫君，请喝茶。

0: 总司令，接下来该给大太太敬茶了，
1: 把他给请出来。
0: 是。

0: 二太太敬茶。
1: 大太太请用茶。

0: 告诉我，这不是在做梦。就这样，别动，不要动，就这样抱着我。
1: 总司令，你头发真硬。
0: 不要说话，就这样抱着我。今晚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乌池山上满天彩云，我一步一步背着你走上了台阶，你问我从前还背过谁，我说没有，只背过这一次。你说那你要背我一辈子，我答应了。今晚我原本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再也不能奢望幸福，谢谢老天爷把你又还给了我。今晚答应我，这一次再也不要离开。

0: 太太请喝茶。
1: 二太太这赖床的毛病，怕是从天香楼带来的吧？如今到了这府里，恐怕你得改一改。
0: 大太太是有所不知呀、啊。你是天天的独守空房，夜夜无事，自然可以睡个好觉，起个大早。可是我苏英不一样哎，每天晚上啊，我都要服侍总司令，把我给累得半死。哎呀，这刚刚一睡着啊，天就亮了。哦，还请大太太原谅。哎呦，哎呦，累得我呀是腰酸背痛的。哎呀，哎呀，我得回去补个觉。这晚上啊，总司令还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我呢。大太太，这茶呀您自己慢慢喝吧，啊，珍珍，我们走。
2: 是。

0: 静婉，跟妈妈回去吧。你再这样下去，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1: 妈，你们先回去吧。

0: 少爷，宁小姐一直都守在尹老爷的墓前，算下来，她都生生跪了十几天了。
1: 她在那干什么？
0: 好像什么都没做，只是流眼泪，一副活不成的样子。
1: 你下去吧。
0: 是，少爷。
2: 尹静。我就是让你生不如死，一生都活在悔恨和煎熬中。尹静婉，你就好好享受我给你安排的生活吧。
1: 什么事啊？
3: 老爷，前田先生来了。
1: 打开。

0: 钱田先生，大手笔啊！
1: 许先生见笑了。看来钱田先生是要给建章带来一笔大生意啊。这笔生意是有点特殊，不许许先生亲为，甚至都不许劳烦许先生的一兵一卒。哦，还有这样的好生意啊！当然有，就凭许先生在无耻的地位。
0: 这笔生意就成了一半。那另一半呢？这另一半嘛，只需要许先生动动嘴皮子，这笔生意就大功告成了。
1: 千田先生，您就别卖关子了，有话直说。
0: 好，许先生爽快，那我就直说了。千田是想请许先生在孙大帅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在乌池商会同仁的面前，多多帮皇军做些工作，倡导倡导中日亲善，为皇军的下一步行动做好铺垫就好。
1: 贵国下一步的计划是？
0: 许先生，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多问为好。我和你都是多年的生意伙伴，自然不会害你。
1: 钱田先生当然不会害我，只是恐怕建章难以担此重任呢。
0: 你是要拒绝我？
1: 不敢。建章只是个商人，这么大的事儿恐怕应付不了，还望钱田先生见谅。

0: 大太太，素英啊，来看您来了。
1: 客气了，我可不敢当。
0: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好像啊，我真的不识抬举，不把您放在眼里似的。奴啊，可真是冤枉我了。哎，大太太，我呀，特地带了些新鲜的水果给您尝尝鲜呢。给我，你看。
1: 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葡萄？
0: 哎呦，大太太说的可不是嘛，这个季节呀根本就不会有葡萄的，可是有人呢偏偏派了飞机去运了一屋子的葡萄给我呢。哎呀，你说说，就算是阿拉喜欢吃葡萄，但是一大屋子的葡萄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呢？啊，这不我就想到了大太太，我呀就特地拿了一些葡萄让您来尝尝鲜。喏、no?

哎呦，大太太屋子里呀，真是越坐越冷哎，一点人气都没有，冷冷清清的。大太太呀，以后不如去我的小楼坐坐嘛，我那里呀，可是夜夜笙歌，春情暖意呢。哎呀，那大太太一个人就慢慢吃吧，我可要回去了。珍珍，我们走。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山上可知？
0: 今晚8:10，玉婷瑶。
9: 孟姑娘，等我
10: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6: 哇哦，成功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4: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小三烟雨中。
8: 站住！你这是干什么？
9: 夫人，您受得了，我都受不了了。我去把这烂葡萄给他扔了去。
8: 留下吧，

0: 夫人，您真的不生气啊？
1: 他想气我，恐怕还没这个资格。
2: 让他也知道知道天香楼掌门的厉害。
3: 阿姐，阿姐，
2: 破花！回去以后，你把我房间的花都扔了。明明知道我对花敏感，还放那么多花，真是讨厌。
4: 二太太，那个是总司令专门为您布置的。
2: 怎么了？我让你扔就扔。还有那葡萄，我最讨厌吃葡萄了，看着就恶心，都给我一起扔了啊！
4: 是。
2: 回来，我警告你，你不许告诉总司令是我让你扔的。
4: 可总司令要是问起来，
2: 你笨蛋呐！你不会说花谢了，葡萄吃了，快去。
4: 是。
5: 总司令。

0: 记得以后化淡一点的妆，带素雅一点的首饰。
1: 哦，晓得啦，总司令。
0: 好了，我要出去看一些文件，你先睡吧。

0: 凉了。嗯，
1: 是谁说的？谁说的？什么呀？
0: 吵死了，吵死了！
1: 输了啊！
0: 声音关小一点好不好啊？害得老娘直输钱。
2: 怎么了这是？这么大的火气？哎，总司令对你好不好啊？是不是格外疼你啊？
0: 不要杠了，不要杠了！提起来我一肚子的火气。
2: 怎么了？是不是人家太厉害了，你扛不住啊？
0: 你还屁！打从认识我开始，碰都没有碰过我。
3: 哟，还有这样的呢，真笑死我了。
2: 就是啊，简直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啊！
0: 你妈谁是茅坑啊？你妈谁是茅坑啊？
2: 苏丫头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呀、啊，肯定是功夫不到家。你呀、啊，还得跟姐儿几个好好学学。
0: 有毛病啊他！一天到晚的，就让我不要说话，不要动，要化淡一点的妆。天天让我扮成他那个随军夫人，八成是个变态。
4: 没有变态，
0: 都给我滚出去！

0: 是大太太回来了。怎么，我叫几个姐妹来家里打打牌叙叙旧，大太太有意见了？
1: 没听见吗？出去！别动！
2: 什么脾气？
3: 干什么呀？
1: 你们谁也不要走。
0: 我也是慕容夫人，我就不能在家招待自己的客人吗？这是谁定的规矩啊？
1: 在这个家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
0: 哼，别以为你做大我做小我就怕了你。看你这样子，连个男人都留不住，就是一个活寡妇，拽什么呀？你拽你定的规矩，我还偏偏不服气呢。我
4: 就是啊，你凭什么让我们走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大老婆？我告诉你，我们天香楼的姑娘还从来
5: 不
4: 怕大老婆呢。
5: 瞧你那男人活的样，怪不得男人都被你给吓跑了。
1: 你住嘴！
5: 谁住嘴呀？
1: 你住嘴！
6: 吵什么吵？
1: 看看你的二太太，乌烟瘴气像什么样子？
0: 太多了，哎呦，晕死我了！哎呦，哎呦，晕死了，晕死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喝这么多？哎呦，可真亲热呀！哎呦，瞧瞧，
1: 这个苏丫头啊，净瞎说。你们看。
2: 苏英，停下来，别这样。嗯，我不忙，我不忙，偏不听。苏英，我叫你停下来。停下来！啊！你疯了！不许说话！
1: 我又不是哑巴，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2: 闭嘴！
1: 我今天明白地告诉你，我虽然娶了你，但我绝对不会碰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在跟我一起的时候，你只有静静的待着，不准开口说话，听清楚没有？

好了，别哭了，到我这边来。 把头针我接上。

今晚你们会这样靠着我，你的头发都会浮到我的脸上，痒痒的，像是春天拂面的柳丝。我多想一动不动的这样陪着你坐下去，就这样天长地久的陪你一直坐下去。

0: 我以为只要你消失了，我就可以取代你，总有一天会让佩莲爱上我。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有多爱你。 他不惜找个妓女来假扮你，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为什么你要一直缠着我？我恨你，我恨你！
1: 孙静怡这只缩头乌龟一枪没打就投降了。收！收！别急！总司令，孙静怡这一投降，我们的南大门就等于敞开了，局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啊！总司令，干脆咱们挥师南下，一举铲平那些日本鬼子。
2: 其他省怎么说？其他各省，包括中央政府，态度都模棱两可。
1: 没有一个准确的回应。好一个模棱两可，都打上门来了，还不知道还手。是不是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伸给日本人？总司令，他们不打，我们打。总司令，一定要慎重啊！
2: 你怎么想的？
1: 我难当前，理当奋起反抗。可是日本人蓄谋已久，不是我们想打就打的。中央政府会有全盘布局。 如果我们擅自宣布抗日，会孤立无援，战事一发不可收拾，到时候恐怕会寡不敌众啊！
2: 是啊，此事非同小可，请总司令三思。

0: 前田先生，您如此盛情款待，是有什么事需要见长效力吗？
1: 徐先生果然爽快。实不相瞒，如今皇军虽然占领无耻多日，但是无耻毕竟是中国人的土地，我们管辖起来难免有一些捉襟见肘。对于无耻的局势，目前各国舆论都比较关注，老百姓动不动就上街游行，搞得我们是无暇应对。所以我们想请个本地人出面，助皇军一臂之力。
0: 前田先生的意思是要建章替你们去做说客？
1: 我们要游说的人不在天边，就在眼前。
0: 什么？我？
1: 当然非你莫属。徐先生在无耻商界独当一面，一呼百应，我们又有多年的合作友谊，实在是相助皇军的不二人选。板井将军想请许先生出面操持无耻的军政事务，和皇军通力合作，共图大业，不知许先生意下如何？
0: 前田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让我做一个卖国求荣、人人喊打的汉奸？
1: 许少爷，连孙大帅都如此识时务跟皇军合作，你还坚持什么？
0: 抱歉，前田先生，我徐某虽然贪慕富贵，可像这种明目张胆卖国求荣的行为我还是做不来的。感谢您的款待，告辞。
1: 我倒要看看你在我面前还能坚持多久。
2: 来，石长，咱俩把这搬起来。
0: 诸位，如今乌池陷落，日本人定会染指乌池商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保护商会利益。
3: 是，许少爷说的对呀，只是如今我们怎么动弹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儿啊。
4: 对呀，
3: 现在乌池是日本人的天下，谁敢不听他们的？
4: 就是，
3: 动不动就说你是破坏东亚共荣，不是抓就是割。哎呀，
5: 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无论日本人多猖狂，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他们其实还是奈何不了我们的。
3: 哎，好像日本人的手段还没完全使出来呢。
4: 是啊，招法多。哎，
6: 什么声音？哎，快看看，走。
3: 这上的哪一出啊？这是冲我们来的。
4: 就是啊。
5: 这是日本人向我们发出的警告。哎，依我看，如果我们不就范，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啊，
3: 是啊。
5: 去把所有人都叫出来，去，快点。
7: 是。
0: 你们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家里内外一切都要格外小心，特别是小少爷、小姐，一定要看好他们。听见没有？
8: 是
9: 少爷，
5: 都听见了吧？好，都去干活吧，快去吧。
9: 走。哦，对了，少爷，刚才有人说是要带小少爷他们出去吃饭，把他们接走了。
0: 什么？
10: 大哥，
11: 大哥，
10: 看多好。
0: 是谁把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
11: 大哥，你快看，多好看的娃娃！他们说，如果我乖，他们还会送我。
10: 大哥，你看，这刀多威风啊！刚才那些送刀的叔叔说，拿这种刀的都是英雄，我要做英雄。
0: 把刀放下。
10: 哥，刚才送我们礼物的人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11: 给我。
1: 徐先生，徐家少爷小姐都很可爱，前田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安全成长，望徐先生三思。
10: 怎么样，像不像英雄？像不像？你们看像不像武士？
11: 二哥真帅。
0: 屈家的列祖列宗，事到如今，建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时势造英雄，乱世败家狗。我徐建章身为一介草民，这辈子输就输在没有权势，才会备受欺辱，任人宰割。为了报仇雪恨，我已经承受了那么多的屈辱，还怕担什么一世骂名吗？慕容峰一日不亡，我们许家就一日蒙羞。慕容峰虽然贵为永江十二省的统帅，就像天上的太阳，但是总有一天，我要让这太阳掉下来，让天地变色。
7: 自乌池沦陷以来，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剧，日军沿乌池南北各县进发，肆意滋事扰民，企图挑起事端，向永江各省开战。
1: 锦芝啊，
10: 爹，
1: 局势如此混乱，用不了多久，日本人的爪牙就会伸向成州。我看这仗啊，迟早得打起来。
10: 爹，你也主张抗战？
1: 为父是军人，要说抗日救国，那是当仁不让。锦芝，你跟慕容峰过得到底怎么样啊？
10: 爹，怎么忽然问这个？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啊？
1: 世道纷乱，哪个做父亲的不想着自己的孩子？爹当然要考虑你们的安危。女儿啊，倘若你们还能一起继续生活下去的话，也罢了。可是如果你和慕容峰的夫妻缘尽，为了你的安全，我想要把你和信之送出国去，等局势稳定了，再图团聚。
10: 我不会离开的，我绝不离开成州。
1: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留在这儿，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吗？
10: 我不怕。越是这种时候，我就更加不能离开我的丈夫，离开我的家。
1: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世上的事原本就是这样。更何况你的丈夫什么时候把你放在心里？
10: 爹，佩林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相敬如宾，互相恩爱，不管局势多么危险，我都要跟他在一起，生死与共。
1: 女儿啊，这种日子你能过下去，爹看都看不下去了。
10: 爹，您这话从何说起？
1: 到时候仗打起来，能跟慕容峰生死与共的，可能不是你，而是另有其人。
10: 另有其人？
1: 难道你还没听说吗？如今成军上上下下都在传言，说总司令此番南下巡视，随军要带的慕容夫人不是你，而是苏英。

0: 哎呦，大太太回来了，你们看呀，她又板着一张臭脸，给谁看的呀？
1: 黄脸婆，
2: 真是黄脸婆！
3: 你是不是缠着总司令，非要跟他巡视前厅？
0: 哎呦喂，真不愧是大太太，消息呀可真够灵通的。怎么了？你的心里呀是不是很失落？总司令没带你一起去？
3: 你以为是去游山玩水吗？随军可不是闹着玩的，等你到了战场上，哭都来不及。
0: 哎呦喂，还怪吓人的，谁愿意做那个随军夫人呢？有什么好玩的？我才不想去呢。是总司令啊非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有什么办法？而且总司令还跟我说，只要我在他身边，他的心里才能得到安宁。
4: 哟，
0: 大太太，真是对不住了，你呀，只好在城州独守空房，苦守寒窑了。我就和总司令做一对浪迹天涯的神仙眷侣了。不过，请大太太放心，我苏英啊是不会出事的。你看见这把枪了吗？是总司令啊送给我防身用的。对于他来说，我苏英的命啊。

的总司令哪里都不带你去呢？活该，都是你自找的。想要这枪吗？过来自己拿呀。拿呀。

0: 松英，总司令，你怎么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你不要离开我。
1: 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没活够。我要做慕容夫人，我要荣华富贵。
0: 我给你，我什么都给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千万不要。给你，
1: 荣华富贵，我的钱，
0: 我给你，千万不要离开我。素英，素英，你说话，跟我说话，你说话呀，素英。
2: 总司令。

0: 今晚我和你竟然是这么的无缘，我连一个可怜的影子都留不住，我连一点自欺欺人的幻想都留不住。我走错一步，就从此万劫不复，永不超生了。静雯，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告诉我，告诉我！
1: 总司令，
0: 走开！程锦之，程锦之，
1: 总司令。喂，我是沈副官，请叫程司令。
0: 程锦之，你为什么杀这样的毒手？
2: 裴林，她充其量不过是个妓女而已，你为了这样的女人跟我大吼大叫，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0: 程锦之，你竟然这样蛇蝎心肠。
2: 我蛇蝎心肠还不都是你逼的？你让这个女人骑在我头上羞辱我耻笑我，她们都是下贱的女人，凭什么跟我程锦之？

0: 当丈夫，
1: 所以你就杀了他。
0: 为什么不能？这个家全都是我的，他凭什么在这儿飞扬跋扈？难道还要我跟他争风吃醋？我告诉你，他没这个资格。
1: 他让你不快活你就杀了他，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
0: 佩林，我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1: 为了我？你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幸福，你现在连我最后一点幻想也毁掉，你居然说是为了我？
0: 你有什么幻想寄望？不就是为了那个尹静婉吗？
1: 对，我爱的就是尹静婉。
0: 慕容凤，我告诉你，不管是这个贱女人还是尹静婉，谁要是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家，我绝不允许，我要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1: 这一切都是你事先的安排，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过去的重复而已，对不对？
0: 没错，是我送走了尹静婉，是我让她永远消失。你杀了我吧，否则我绝不放弃你。
2: 总司令，
3: 锦织，锦织，慕容凤，你太过分了！
2: 程司令，

锦致，让他从我眼前消失。慕容峰，你欺人太甚！锦致。

0: 徐先生，这是我们皇军最尊贵的板井将军。板井将军，久仰大名。将軍のことを存じ上げております。最高の桜の花はいつも春の暮れの頃に咲くのだ。徐さん、君が来るのは我々党の昔から分かっていたのだ。今回。
1: 来てくれたことに感謝するぞ。小姐，小姐，你都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啊，您把东西交给我，我转交给小姐就好了。总司令命令我，一定要亲自把这份文书交到夫人手上。
2: 钟叔，让沈副官进来吧。啊，好。
1: 夫人，总司令命令我，亲自把这个文书交给你。夫人，家平。 先告退了。

0: 小姐，总司令要跟你离婚。
1: 出去。
0: 小姐，这
1: 出去。

仁慈的圣母，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费尽了所有的心思，却始终得不到我想要的幸福？为什么我那么不顾一切的去爱一个人，他却彻底离开了我？为什么我想努力的留住他，却发现手里空空如也，一无所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0: 千田先生，
1: 徐先生，恭喜你啊！从今以后，你就是乌池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了。多谢千田先生力荐。
0: 我今天来，是给委员长带口信的。
1: 请讲。
0: 板井先生希望你立刻前往成州，去见一下你的老朋友。
1: 去见慕容峰。
0: 徐先生应该知道，皇军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成州的慕容峰。
1: 慕容峰如今已是隆中困兽，插翅难飞了。
0: 慕容峰虽在隆中，但是皇军却不想与他做困兽之斗。将军希望你能让慕容峰明白他现在的处境，明白他最好的出路。
1: 就是跟皇军合作，
0: 那将军也应该清楚，慕容峰是不会投诚皇军的。
1: 恐怕委员长也不希望他跟皇军交好吧？
0: 我与慕容峰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世间彼此了解最深的，往往是仇敌。这正是板井将军。 让你前往的原因，怎么，许先生不愿意前往？
1: 愿听差遣。

0: 滚！我是总司令的护卫。
1: 嘉宾，
0: 这么戒备森严，小心有诈。
1: 在我的地盘，亮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0: 慕容四少。你没有想到，今天要见的日本特使是我吧？慕容总司令，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1: 当然记得，那时许少爷落难入狱，我是专程过去提审你的。
0: 当时你就像我现在这样，高高在上的俯视着我，像魔鬼一样看不清面目。
1: 徐委员长，世事瞬息万变，佩林是真没想到，在日本人的领事馆里，竟然会看到像徐委员长这样的中国人。
0: 总司令不用跟我争这个口舌高下吧？男人之间的交锋要靠实力说话，不是吗？总司令应该心里明白，这永江两岸，你目前的处境可谓腹背受敌，真是瓮中之鳖啊。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此番前来，是想给你指条明路。这是日本天皇陛下颁发的亲善文书，如若总司令签了的话，保你稳坐帅位，安枕无忧，与皇军共享荣华。不知总司令意下如何？
1: 佩林，佩服徐委员长能有如此勇气，担当一世骂名，不顾万事唾弃。徐委员长可以做一条狗，我慕容峰只能是一条狼。狼是不会摇尾乞怜的。
0: 好啊，总司令，我倒要看看。
2: 今晚8:10，
3: 玉婷瑶，
4: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5: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4: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5: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4: 跟我来。
6: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5: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6: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5: 我们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6: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5: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4: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5: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7: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6: 是的吧。
5: 好，我走了。
2: 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4: 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7: 喂，妈，
8: 仔仔，
7: 到了，
8: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5: 阿姨，我要加速了。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哇，夏天来了，你最烦的是什么呀？我想蚊子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吧。你们看，这晚上就嗡嗡嗡睡不好，白天被咬一身包，最关键是它还传播疾病啊，防不胜防。那为了对付蚊子，各地是想尽了办法。最近北京就出了一个新招，朝阳公园往湖里投了2.5万尾小鱼，让鱼去对付蚊子。哎，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纳闷啊？这鱼在水里游，蚊子在天上飞，八竿子打不着边啊，鱼要怎么对付蚊子呢？有人说这招妙啊，不打药不费电，直接让鱼干活了。但也有人表示担心，这鱼会不会把湖里的生态给搅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以鱼治蚊到底靠不靠谱。
1: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鱼来治蚊子？
2: 这我没太听说过，不太清楚。
3: 我没有听说过用鱼来灭蚊子。
4: 我觉得鱼灭蚊不可能吧？
5: 倒是知道幼虫结局，但是没听过还能用水里的鱼来灭蚊。
6: 没听说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6: 蚊子产卵在水里，然后鱼要吃卵不治蚊子，觉得是这样。
1: 那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6: 有可能好，
1: 应该还不错。

0: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1: 近日，北京朝阳公园分批次投放了约2.5万尾麦穗鱼。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2.5万尾小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北京朝阳公园偏偏选了这么个迷你个头的麦穗鱼，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2: 麦穗鱼，大家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陌生，但其实啊，它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东部，从南到北分布最广的一种鱼，属于鲤科，它们的个体非常的小，成体啊也就是几厘米大。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水生昆虫啊，一些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啊。蚊子不是在天上飞吗？为什么养在水里的鱼可以控制蚊子的数量呢？因为我们和蚊子遭遇啊，往往是只和它的成虫遭遇，那些叮人的蚊子其实都已经是它的成虫阶段了。但是作为一个昆虫呢，蚊子它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成虫阶段呢，只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时间，其他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在蚊子变成成虫咬我们之前，它其实是一种水生昆虫。所以说，以水生昆虫为食的麦穗鱼，那就是控制蚊子数量的非常好的蚊子天敌了。蚊子的卵、蚊子的幼虫、蚊子的蛹都是麦穗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啊，这个水域里面麦穗鱼数量相对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蚊虫数量相比那些没有鱼类分布的这些水域里面，可能会降低80%到90%，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3: 哦，原来如此啊。这鱼治的不是天上飞的蚊子，而是水里游的还没长大的蚊子呢。不过问题也来了啊，既然打药也能灭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费劲儿往湖里放鱼呢？
2: 那么用鱼来防治蚊子，跟化学消杀相比呢，第一它是相对比较生态友好，因为化学消杀呢，首先这些化学杀虫剂啊，它不是那么有特异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针对蚊子在起作用，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蜜蜂啊，比如说蝴蝶啊。虽然说很讨厌蚊子，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要杀蚊子把所有的其他的昆虫都给消杀了，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次呢，这个随着化学消杀的这个使用越来越频繁，蚊子呢确实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些耐药性，过去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对于现在的很多蚊子来说效果在打折扣。最后呢，就是这些化学消杀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么与他们相比呢，用生物防治，比如说像麦穗鱼这样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朝阳公园，那我身后啊就是这次投放鱼苗的这片湖了。来，朋友们来看我手上这个，这就是麦穗鱼。哇，它们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惊人的速度，个儿还特别小，最大的就是这一条吧，我感觉也就10来厘米长。听说啊，它们专吃水里边蚊子的幼虫，一天能够干上好几百条呢。这漂亮的小鱼啊，确实能吃解决，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放心。你们看啊，一下子往湖里投几万尾鱼，会不会把这个湖里的水生态搞坏了？又或者说，这鱼会不会把湖里其他鱼都吃光了？或者说把水给搅浑了呢？
2: 首先往这个湖泊里面去投放麦穗鱼，当然了，可能前提条件是这个湖泊本身里面麦穗鱼或者其他鱼类的种群密度呢不够，不管是由于污染的原因还是由于滥捕滥捞的原因导致它蚊子滋生。如果它原来就有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鱼类，那么蚊子的数量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麦穗鱼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来说，它就是一种原生鱼类，本来就在这儿，不存在一个引入了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风险。这些水域里面去人工投放麦穗鱼，其实是对于控制蚊子的数量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求真记者发现，以鱼治蚊并非今年才有的新尝试。早前，科研人员就在江苏盐城和常州两地稻田做过一次对比实验。 他们在稻田水沟里放养麦穗鱼，结果发现投放后第一天，水里的纹幼虫密度就比没放鱼的对照组低了91%，第二天更是降了97%以上，效果相当惊人。而在今年的北京朝阳公园，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投鱼之后粘虫板粘到的蚊虫变少了，灭蚊灯的声音次数降低了，一条麦穗鱼一天能吃掉上百条蚊子幼虫，比过去大家熟知的柳条鱼还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证明是一种趋势，源头控蚊这条路正在从科研实验走向实际应用。
3: 既然鱼能防蚊，那咱们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个鱼缸，或者是阳台上养了睡莲、荷花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养两条麦穗鱼来防蚊呢？这在家里养和在公园里放鱼，到底是不是也一样呀？
2: 用鱼来治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如果大家在阳台上养了一些水培的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小水塘，往往会成为蚊虫滋生的重要的源头。如果它里面没有原生的鱼类的话，其实可以引进一些鱼类呢进行防控，比如说麦穗鱼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它也不存在生物入侵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水体呢是很可控的，比如说你就是在花盆里面，这个花盆里的鱼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附近的小溪里面去，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养一些，比如说像孔雀鱼，它们繁殖速度也很快，同时呢它们吃蚊子的这种效率呢也非常的高，都是很好的选择。
3: 麦穗鱼虽小，干的事儿可不小哦，不撒药不费电，让大自然自个儿干活，这才是真本事啊。你们看，有时候解决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碰硬，顺着自然的理儿来，往往事半功倍哦。

0: 小人类无需打开卷轴，就完整虚拟展开并阅读了一卷近2000年前的古代卷轴。2000年前，一批古罗马沙槽之古籍被烧成黑炭，埋藏于赫库兰尼姆古城，而这些古卷留存大量失传哲学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绝版史料。数百年来，无数学者想尽办法都难以顺利解读，但你相信吗？如今依靠人工智能，就能隔空将古卷层层展开，读出里面尘封千年的文字。珊珊带你看世界，今天一起解锁这场跨越2000年的考古奇迹。
1: 美国肯塔基大学计算机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发起人布伦特·希尔斯，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副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沙槽纸研究方向负责人费德里克·拉迪。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 ，everyone. It's so nice to be here and to see all of you interested in this work.
3: 你好 ，Hello, everyone.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4: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新闻大求真，能参与本次访谈，我倍感荣幸。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
5: 在坎帕尼亚大区的古代海滨城市
4: 赫库兰尼姆，一座私人图书馆被火山灰瞬间掩埋，其中数百卷沙槽纸卷轴全部被烧成木炭。
5: 坎帕尼亚本地气候常年潮湿，
4: 无论冬夏湿度都很高，有机文物极易腐烂。沙槽纸正是有机材质，但火山喷发让这些古卷以碳化形式奇迹般保存了2000年，这在全世界考古遗存里都十分罕见。
0: 赫库兰尼姆古城听上去有点陌生，它其实就在庞贝古城10几里之外。维苏威火山喷发初期，庞贝直接遭遇高温碎屑冲击，有机物尽数毁灭，而赫库兰尼姆初期处于上风区，躲过了首轮灾害，后期才被高温碎屑流与泥石流掩埋。密闭无氧的高温环境让沙槽纸、木材等有机物完成碳化，而并非彻底燃烧，千年典籍得以保存至今。
3: In the Herculaneum collection, they are completely blackened by the carbonization.
4: 这批古卷在1752年正式出土。刚发掘时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烧焦木炭、草垫杂物，遭到随意丢弃和回填，直到古卷碎裂露出墨迹，人们才确认这是古代典籍。这些古卷不是日常文书、私人信件、生活记录，而是古罗马私人高端藏书馆，包含古希腊文、拉丁文两类典籍，成书时间与古城被毁年代非常接近，史料价值极高，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古罗马上层阶层的阅读世界。
0: 惨烈的天灾终结了古城的文明，却以极致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人类锁住了古罗马珍贵的思想与文化遗存。数百年来，为了读懂这批千年古籍，考古学者尝试过无数方法。
3: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quantify.
4: 大量古卷出土时已经碎裂，发掘出的残片数量总计超过1800个，可以推算得出，原本大约有800至1000卷完整卷轴。早年学界依靠人工展开残卷，主流方式是机械拉伸。虽能读出文字，但必然损伤文物，还有切割、表层刮除、水银分解等粗暴手段，大量珍贵古卷因此彻底损毁。如今我们迭代出无损研究技术，依托维苏威挑战的虚拟展卷技术，实现了完全无损破译，能还原古卷原始形态。
2: Yeah, it wasn't.Easy problem to solve.
6: 起初我们尝试利用 X 射线断层扫描观测卷轴内部，虽然可以看清沙槽纸层以及破损和老化情况，但完全识别不出墨水痕迹，这令我们十分沮丧。现实远比想象艰难，根源在于古卷墨水不含金属和重元素，和纸扫材质高度同质，导致常规 X 射线无法显现字迹。但我们发现墨水书写处沙槽纸表面会产生极微小的形变，可以被检测出来。由此我们搭建全新技术路径，改用同步加速器生成高能 X 射线，获取微米级的超高精度扫描数据。但设备使用成本非常高昂，我们以2微米的空间分辨率扫描，单卷耗时24小时，会产生30太字节的海量三维数据，对后续存储与算力分析是极大挑战。
0: 接下来的难点是如何虚拟地展开卷轴， 这需要将近2000年来紧密卷叠在一起的沙草纸逐层分离，然后将切片展平，并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2: Yeah, so we invented what we call virtual unwrapping.
6: 我们研发了一套完整的虚拟展开数字技术流程，全程无实体操作，通过软件步骤逆向还原卷轴的缠绕结构展平成像，避免物理展开造成的彻底损毁。技术核心第一步为图层分割，通俗来讲就是定位承载文字的纸层，锁定目标区域。但古卷历经千年碳化，破损无处不在，纤维脱落、纸层碎裂、挤压粘连、边界模糊等破损问题，极大增加识别难度。完成图层定位后，我们通过计算机几何变化，将卷曲的三维纸层展平为规整平面，清晰呈现沙草纸交错的纤维结构。最后依托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强化微弱墨水信号，让肉眼无法辨别的文字变得可读。
0: 随着技术持续推进，项目迎来了标志性成果，编号1667的碳化沙草纸卷顺利完成虚拟展卷。
3: This papyrus 1667 was scanned at
4: 1667号古卷从2025年底扫描完成，到近期完整破译，耗时长达数月。我们在选择测试的古卷时，优先选择了体积偏小、结构简单、压缩程度低、适合技术测试的古卷。最终选定1667号草纸卷，这份文物体积极小，仅高8厘米，直径2厘米，却被极度压缩。虚拟展开后，文字总长接近1.5米，留存22栏文字，仅上半部分遗失。历史上多次人工拆解尝试均全部失败。如今依靠虚拟展卷技术，我们成功破译了它的全部现存文字，成为项目标志性突破成果。但其他的大多数古卷挤压堆叠在一起，内部褶皱杂乱，结构扭曲，无法物理展开，导致识别难度几何级上升，这也是项目核心攻坚难点。因此我们面向全球发起维苏威挑战，征集解决方案，官方公开所有扫描数据集，参赛者无需自行扫描文物，可直接下载

0: 陆续开展研究。
1: 面向全球开放的维苏威挑战大赛，让全世界不同背景的科研力量参与到千年古迹的研究中，这相当于为古迹研究按下了加速键。
2: Well, the challenge has helped us in everything that I've described.
3: 整场研究的推进完全依托我们联合硅谷两位合作伙伴发起的微苏微挑战赛。单凭单一团队很难完成海量破译工作，需要全球研究者共同助力。赛事第一阶段就实现里程碑突破，参赛者成功读出古卷上16列文字，完成局部虚拟展开。如今新一轮赛事开启，完整单卷破译成功者可斩获$100,000奖金，所有开源软件与工具全部对外开放。目前现存古卷近500卷，我们仅扫描10%，共50卷，其中完整虚拟展开的仅有3卷，整体研究进度仅完成1%，还需聚集全球力量提速攻坚。目前整套技术尚未完全自动，关键的文字图层绑定环节无法依靠算法精准完成，需要大量人工校正打磨。就像电影特效出真精修一样，软件只是工具，完美效果离不开人工优化。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将扫描到产出可读文本的耗时控制在1年以内，未来有望压缩至数周，实现近乎全自动破译。这是零门槛的全球公开赛事，我非常欢迎中国科研研究者参与进来，一同优化技术，解锁千年古卷。
4: I think what was more striking to me was exactly.
0: 也正是这份跨越国界的科研接力与文明传承，让这项研究格外有意义。
5: 这正是最让我触动的。莎草纸古卷研究本是小众领域，如今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本身就十分难得。不同研究者交换思路，才能更快找到解题方向。
1: That's incredibly meaningful.Could this virtual unwrapping technology be applied to other ancient manuscripts? Would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also be able to utilize this technology for their research?
4: Yeah, tot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ve probably
5: 完全可以。我们攻克维苏威碳化纸草是全球破损最严重、破译难度最高的古迹样本，这证明这套技术足以适配各类受损文献。算法不以任何语种为基础，仅识别墨迹物理分层特征，不解读文字语义，因此没有文化和语言的使用壁垒。这项技术还能无损还原古埃及木乃伊壳内封存的草纸文字，避免破坏外层彩绘装饰。
2: We have book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hat no one has ever read.
3: 这些古籍沉睡千年，从未被世人品读，参与者有机会成为2000年来首位读懂这些古罗马文字的人。这份发现本身就极具震撼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失传文本的救赎与重生。古人落笔著书，就是期盼被后人看见，而我们有幸让失传典籍重获新生，将这些千年文明重新归入人类文明的公共图书馆，向全世界展示。这份独一无二的文明邂逅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6: 七月，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新疆吐鲁番甚至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种天气下，谁都想快速凉快下来。最近呢，一款降温神器、降温喷雾在网络上悄然走红，号称一秒即凉，秒降15摄氏度，成为了不少车主和户外人群的夏日必备啊。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危险？前不久，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做了一次模拟实验，消防员在一辆报废车内喷洒大量降温喷雾，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场景。明火刚靠近车窗，瞬间发生轰然，车窗玻璃被炸飞10几米远，车内一片狼藉。这还只是个实验，早前一位车主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了副驾仪表台上，37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一天后，罐体自己爆炸，金属罐直接击穿前挡风玻璃，所幸车内无人。明明是消暑利器，怎么就变成了定时炸弹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款降温神器的真面目。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到底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患？我们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
7: 这就是我从某购物网站上购买的降温神器，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首先，我来测下我车内的温度。 化，49度，看来车内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用了这个降温神器，现在赶紧来测一下，居然没有想到只有5度，看来它的效果真的是蛮神奇的。
8: 通过求真记者的实验发现，这款号称可以迅速降温的喷雾的确有着很好的降温效果。而更神奇的是，我们将喷雾喷在柔软的菜叶上，短短几秒钟后，菜叶迅速结霜，原本软塌塌的叶子也可以直立起来，叶片也变成了碎片，整片掉落。但是求真记者发现，喷雾的瓶身上却没有标注任何的成分说明，这效果如此立竿见影的降温喷雾，它就真的安全吗？
7: 现在丹丹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车内降温神器。您还别说啊，我们刚刚在演示的过程中发现这家伙呢降温的效果还真叫一个快，难怪呢在炎炎的夏日非常受到车主们的青睐。可是你想过吗？一旦操作不慎，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立马可以转冰成火，造成隐患。不信，我们实验给你看。
8: 为了模拟在使用完降温喷雾又偶遇明火的极端情况，我们将喷雾喷洒在了设定好的场景中。黑绒布代表了车内大面积的织布或者真皮材料，而玩具汽车则代表了仪表台所用到的塑料材质。然后我们的实验员将大面积的喷涂降温喷雾来还原车主给车内降温的情景。这个时候一旦不小心出现明火，又会发生什么呢？3、2、1，点火。大家快看，喷涂完降温喷雾的绒布与点火器接触的瞬间立即出现了爆燃，火势迅速蔓延，凡是被喷涂的区域无一幸免，被大火吞噬。本该是送清凉的神器，转瞬间竟成为了灾难的导火索。如若在真实的场景中，车主有使用打火机或者抽烟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黄小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9: 所谓的降温神器啊，它主要是一些低沸点液体，然后液体气化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吸热，一吸热以后呢，肯定会降温。那么低沸点液体呢，主要就是一些像酒精啊，还有一些液化吸油器，还有包括四氟乙烷等等。那由于气化吸热以后啊，短时间可以在小的范围内可以瞬间降温。降温神器大家可能看到，一般都装在瓶子里头喷一喷。前面说的这些低沸点的液体啊，它一般也比较容易烧，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在露天，而且呢，不要有明火，也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以后呢，可能短时间降温呢，可能会引起冻伤。
8: 很显然，降温神器和汽车安全是存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夏日车内气温较高，按照安全要求是不能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汽车内的。而实际上，降温神器使用的是乙醇、液化石油气之类的易燃可燃产品，放置在汽车内，驾驶员使用是明显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专家还表示，所谓降温喷雾不仅易燃，直接对准皮肤使用可能造成冻伤，长期放在高温的车内还可能发生爆炸。
7: 如果有这么好的降温神器，那一定是夏日里边的车中常备。我想呢，很多车主为了图方便，会把它放在车里的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中，还有的车主呢会随意摆放，毕竟呢拿起来一喷很方便。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简直是在车里边埋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8: 为了实验的安全，我们将降温喷雾放置在密闭的亚克力箱体中，随后我们找来了小太阳模拟室外的高温，对准箱体长时间的烘烤，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0: 大家就要喷雾的东西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温度越高，它的罐子压力顶不住，就有可能炸掉了。瓶子温度高的话，它一气化就一膨胀，如果温度高膨胀的太快，瓶子就炸掉了，那当然是有危险的。不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头用，密闭空间里头用。
1: 专家强调，这种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氢氧喷雾，储存和运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长时间的放在车上，随着车内温度升高，或者在停刹车的时候猛烈撞击，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世界风起，
3: 这里处处碰着
4: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2: 潮中

0: 连天子。
1: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执剑之人，无问归途。
2: 朝堂之上一人贪腐，朕大明国家就烂一片。
3: 我身为剑，斩妖狂。
4: 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
5: 正朝纲，清君侧。
0: 能否破迷雾，收太平？
1: 好风，终要借力上青云。
6: 今晚8:10，玉庭瑶。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19:30是你好湖南。
3: 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4: 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5: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4: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3: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4: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为2958.1亿元，增长12.7%。
1: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算力建设情况，要求融通算力资源，赋能千行百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0: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锦时代楷模称号。

0: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盛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给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0: 让王戟失去了双腿，却没能阻止他在科技强军的征程上奋力前行。使至科技报国，他把可信刻进每一行关乎成败的代码，也把自己淬炼成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科研尖兵。
1: 应该是我自己勾的。
2: 右手攥紧车门框，左手撑住座椅边缘，身子向上一抬，他稳稳坐进车里。多年来，王戟每天都是如此往返于家、学校、医院之间。尽管双下肢高位截肢，但他总说自己依然是幸运的。
1: 我觉得很幸运，我醒过来以后，就我觉得我的手还能动，我的脑子还能动。其实因为我从事的还是就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工作，就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有了这个以后，我其实也就没有太多担心了。
2: 在王戟看来，只要还能做科研，身体的残缺不过是让他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晋升教授，他在科研的长跑中曾一路疾驰。然而43岁那年，一场凶险的主动脉夹层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
3: 主动脉它是全身最大的一个动脉，管径最大，血压最高，也就是说一旦破裂之后，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其实就九死一生，死亡率非常高。
2: 历经10余次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147个日夜后，王戟保住了一条命，却从此与轮椅为伴。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这颗天赋过人的科研之星会不会就此黯淡？
4: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王戟老师在他的身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始终是乐呵呵的一个状态，他不但从鬼门关闯了过来，而且在他这种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比原来的更高。他甚至取得了比他生病之前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科技成果。
2: 重返岗位后，王戟婉拒了一切特殊照顾。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5: 他说，你们的科研时间都比较宝贵，我呢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划过去。他说我自己锻炼一下。
2: 同事们劝他悠着点，他嘴上应着好好好，干起活来却依然是个拼命三郎。
6: 他反正就好好好，但是活还照干。所以慢慢的大家习以为常了。
2: 这份习以为常一半是来自生活，为了不给他人添麻烦，他一直坚持使用手动轮椅，日日手摇以锻炼上臂力量。一半是来自工作，那种融入骨髓的拼搏早已成为了日常。同事们都记得，王戟还没出重症监护室，病床就成了他的办公桌。2015年，尚在康复期的王戟就牵头拿下了某国防973项目，出任技术首席专家。
7: 他是作为高可信的学术带头人，他带了一个团队，他知道如果他自己躺下了，那么他的团队怎么办？那么不能因为他自己的病痛自己躺平了，那么这团队就垮了。
2: 什么是高可信软件？通俗讲，就是给软件进行体检和挑错的卫士，旨在确保国之重器软件的极高可靠性与安全性。20多年前，王戟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系统构建了学科框架与技术体系。
6: 软件本身就是智力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聪明人的这个做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它里面还出现问题了，然后你还要把它找到，那你是不是你做的这个人还要更聪明？可以看到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2: 高可信软件的核心使命是从海量代码中揪出那些可能导致灾难的漏洞。1996年，仅因一段代码错误，欧洲航天局阿利亚纳五型火箭首飞升空39秒后便化为乌有。而王戟的目标就是杜绝此类悲剧在中国发生。
1: 我不能让一个软件已经跑起来了，或者已经投入到一个生产阶段了，再去

0: 去说里面有没有故障，这样的话就可能晚了。在软件能够部署的之前，我们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尽可能知道，就相当于给软件要做个体检。
1: 国之重器，一失万无。如果把软件漏洞比作伺机而动的魔，高可信软件就是降妖除魔的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场较量永无止境。
2: 王老师呢，他给我讲了一句话比较多的，就是说要做前沿的研究才能发现问题的前沿。
1: 做科研必须走在前沿，这颗信念的种子早在读大学时便已深深种入了王启的心中。
0: 我老师他就是最早的一代银河人，在他们这一代身上有很强的自主创新的这样的意识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1: 王启的老师是银河一翼次巨型计算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1978年，国防科大的前身长沙工学院受命攻坚翼次巨型计算机。陈火旺和银河团队扎进长沙郊外的一处养鸭棚，勤奋刷墙，潜心攻关，并立下了军令状，每秒运算1亿次，1次不少，研制时间1天不拖。1983年，银河一研制成功，我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制造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启考入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3: 记者总问陈老师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怎么理解啊？就说为了完成任务，豁出命就要把这事干好的这种决心，一代一代传承，大家就觉得这才是成功的样子，这才是工作应有的样子。
1: 这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胆魄早已融入了王启的血脉，即便身体再度告急，他也从未想过减速。5年前，他被确诊为肾衰竭，需每周透析3次。为了抢出工作时间，王启坚持将透析改到下午。
4: 他为了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挤到工作当中去，他主动要求把原先上午的透析时间改到了下午，这样透析之后的一个休息时间相当于利用了晚上他自己的休息时间来进行了，这样每天他就可以抢出半天的时间。
1: 如今王启团队研发的高可信软件工具集已悄然嵌入诸多重大型号工程的神经中枢，为这些国之重器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安全屏障。但他深知代码迭代不息，战场瞬息万变，科研只能永远在路上。
0: 师伯，我对要只争朝夕吧，我觉得我要珍惜我的生命，可能并不属于某个人了，或者属于我自己，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片关怀吧。
1: 己，古之兵器，象征骁勇。1969年，王己出生时，父母为他取名己，寄望他执干戈以卫社稷，而如今这柄无形的己，化作了他指尖敲击的10000行代码，支撑起大国常见的制胜底气。王启说，高可信的从来不只是软件，更是软件背后的人。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向着胜利一往无前，这就是中国军人的绝对忠诚。
3: 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科技支撑。未来在我们建设强国的路上，仍然需要一批人有这样的使命担当，去承担起强军强国的重要任务。
5: 时代楷模王己以轮椅为战车担强军使命，以徐党报国之志化代码为利剑护国防安全。他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不仅为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筑牢屏障，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 科研从来没有坦途，强军强国的征程更是如此。王戟用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手还能动，脑子还能动，基本工作条件还在，就要义无反顾地冲锋。面对科研攻关的辣子口，他从不绕道；面对生理极限的严峻考验，他从未减速，把磨难当成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这份滚烫的执着源于他坚信高可信的从来不只是软件，更是软件背后的人，源于那份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绝对忠诚。以生命赴使命，王戟把忠诚刻进站位，把磨难淬成锋刃。强国强军之路，哪怕前路荆棘密布，只要拥有了攻坚克难的硬本领和百折不挠的精气神，就一定能够踏平一切险关，把复兴伟业牢牢托举在坚不可摧的基石之上。这就是时代楷模王戟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6: 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算力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算力、算法、算据、算网四算一体推进，持续优化算力资源供给，加快算力互联互通，提升算力普惠应用水平，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5: 中国电信中南智能算力中心是国家级区域智算中心及东数西算工程的中南区域级节点，具备 25EF 智能算力。毛伟明一行来到指挥中心、机房等，了解算力部署与创新应用。他说，智能算力是湖南发展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希望企业加大在乡布局，建设智能计算、万卡集群等基础设施，更好满足音视频、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算力需求。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是全省统一的算力资源调度核心枢纽，将分散的算力中心连成一个大算力池。试运行一个月来，已完成10余家算力及模型服务商入驻，并网总算力7383PF。走进中心，毛伟明指出，要更好整合利用各类公共算力资源，实现统一纳管、智能调度与普惠供给，优化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让企业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实现算力像水电一样按需使用。长沙云数据中心是中国联通12个五星级机房之一，也是集团公司在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云数据中心。毛伟明实地了解数据中心运营、算力网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先进算力、高效存力、优质运力，持续打造高品质算力产品与服务，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在建上强底座，发挥长沙作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的优势，联动运营商、重点企业等，加大算力基础设施投入，打造国家东数西算中部战略支点。要在融上畅联通，建强用好全省算力调度平台，加快统一算力标识、规范接口标准，打通算力集群，更好链接全国算力资源。要在用上求实效，搭建公共普惠算力池，加大算力券补贴兑付力度，推动算力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等开放共享。要在稳上强保障，保障电力高效匹配，持续推进源网荷储数智碳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为全省算力建设提供灵活、稳定、绿色的电力支撑。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省商务厅今天发布上半年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
7: 上半年，湖南实现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其中出口额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额1271.4亿元，增长24.3%。在湘潭，针对湘钢、吉利汽车等重点企业在物流、通关、退税等问题上的难点堵点，当地联合韶山海关为企业定制化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上半年湘潭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68.2亿元，同比增长40.3%，增速全省第一。
8: 在外贸出口方面呢，湘潭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吉利汽车的高速增长。吉利汽车在湘潭的地产车出口，我们为它在本地报关和相关的服务工作联合韶山海关开展了一系列的为企的定制化服务。
7: 消费方面，上半年湖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2%，但部分以旧换新商品消费增长较快。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0%，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0%，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44.9%。在长沙，当地全力推进消费提质升级和消费扩容，以旧换新拉动销售204亿元，推动安克创新、明明很忙等4家商贸企业赴港上市，引入首店175家、零食王国等项目成功落地见效。在零售企业河马先生，企业通过订单农业、设置前置仓等方式，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振消费意愿。上半年企业订单激增。
9: 那通过这样的订单合作呢，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配送效率。我们也会逐步在全省各地市州呢去拓展我们新的门店。
7: 上半年全省合计使用外资107.7亿元，全省乡商回乡投资新注册企业537家，项目累计到位资金733.1亿元，全省对外直接投资新增境外企业108家，增长8%。
6: 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日前正式实行，明确支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龙头企业跨界入局农机制造。来自不同行业的跨界高手们把积累了几十年的技术家底儿搬进农田里。
7: 在湖南，造挖掘机、盾构机的企业如今纷纷把家底儿搬入农田。山河智能就把工程机械上的看家本领挪到了采棉机上。柴油发动机是挖掘机上用的，液压系统来自旋挖钻，控制系统平移自无人矿卡，行走系统也是从轮式起重机上借过来的。靠着这些现成的技术家底，山河智能的采棉机从研发到下地采收只用了不到一年。
10: 我们这款产品是在2022年年初开始研发，当年的新疆9月份，这款机器是已经下地采收了。为什么能够快速的把这款机器推出来，是我们公司多年的一个技术底蕴和积淀的存在。
7: 有了成熟技术打底，研发团队腾出手来专攻智能化升级。如今这款采棉机能自己认路、自动对航，采净率稳定在97.6%以上。产品不光在新疆大规模使用，还批量出口到了澳大利亚、巴西。有意思的是，农机上打磨出来的新技术又反哺回了工程机械。不光山河智能，中联重科的收割机、插秧机早已铺开，最近更是在长沙砸下95亿元，要建一个1500亩的智能农机超级工厂。铁建重工的采棉机一台卖到108万元，在桃江县的棉田里，一小时能收12亩。兴邦智能的果园高空作业平台也成了果农的摘果神器。天上飞的也没闲着，一批原本做电力巡检、森林防火、工业无人机的企业，把飞控系统、多光谱感知、抗干扰导航技术也带到了农田里。长沙中电金骏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工业级的 AI 识别系统，能够精准判断哪块地有虫害，哪块地该施肥，然后按需喷洒，一天能飞300亩，农药利用率从不足50%拉到85%左右，山地种植综合防治成本降了40%多。依托北斗导航，这台无人机既能植保，又能播种、巡检、测绘，一机多用。
11: 我们可以通过智慧化的平台管理，给它搭建整套的这个无人智慧农场的管理平台啊，然后帮助它通过无人化的方式啊，来实现整体的这个精准的农田治理。
7: 眼下，湖南正加快构建一中心、三基地、三示范区的农机产业版图。长沙是智能农机创新研发的大脑，娄底、郴州、常德是三大制造基地，水稻、油菜全程机械化，丘陵山区设施农业、数字农业是三个示范方向。去年全省农机装备产业营收159.6亿元，按计划到2027年要突破200亿元，智能农机占比超过60%。
5: 湖南正在火热进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多地陆续启动专场招聘会，打通求职招聘的双向通道。步步高天地怀化项目预计今年九月开业，4000人的用工缺口成了开业前的头等难题。怀化市鹤城区中方县联合举办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推送岗位，现场还设置直播带岗、政策咨询等服务区。活动当天，12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针对不少群众白天务工繁忙抽不出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蓝山县开设就业夜市，不少饭后散步的市民顺路咨询岗位信息。
12: 夜市的话人流量会比较多一点，晚上招工效率挺高的。
5: 除了开展夜间错峰招聘外，当地还搭建8个乐业小站，其中城区有2个，乡镇布设了6个，各站点一站式提供就业、失业登记、岗位匹配、创业指导等服务。
13: 我们小站前沿实行服务不打烊，依托平台实时更新岗位资源，不管是返乡务工人员啊，还是应届的毕业生啊，还是就业困难群众，随时都能过来。
5: 李县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成了宝妈专属零工驿站，还专门增设简易手工加工工位。当地人社部门主动对接本地轻工制造企业，由合作企业统一将原材料配送到驿站，宝妈们加工完成的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结算工资，让宝妈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就近增收。零工驿站运行2周以来，已经吸引了70多人前来务工。
6: 7月29号上午，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
14: 首次亮相的2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当天，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将于30号亮相。
15: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就很可爱啊。
16: 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好，印象最深刻其实反而是乐乐，因为他非常的亲人，然后他是一个吃货，甜甜就非常的害羞也谨慎。
14: 这对小熊猫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重要交流成果。雄性小熊猫乐乐今年3岁，雌性小熊猫甜甜今年2岁。它们于今年6月6号抵达台湾，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后，首次与观众见面。
17: 现在暑假期间，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小朋友来到动物园，看看我们2只新成员。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4: 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爱菲医院举行中非微创医学伙伴计划启动仪式。中非手术机器人培训中心埃塞俄比亚中心和中非腔镜技术培训中心埃塞俄比亚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未来，中非医院联盟将依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通过公益手术现场带教、手术讲座和模拟器实操，为非洲培养一批熟悉微创医学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26号，2026年全国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在衡阳开赛，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20多所高校200多名青年学子参加。比赛设普通高校高水平精英组和职业赛事经验选手组。6天赛程里，选手们将展开男女团体、单打、双打等多项目角逐。
18: 昨晚，2026年湖南省峨眉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在汨罗落幕。为期8天的赛事里，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球队同台比拼，最终长沙浏阳队以72-71一分险胜夺冠，湘西龙山队获亚军。2支球队也获得全国村 BA 南部大区赛的入场券，将代表湖南出征全国赛场。
6: 晚上好，来看天气。过去2天受到台风雨影响，湖南气温略有下降，高温范围迅速缩减。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将会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像是常德，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将会突破高温线，再加上一些弱降雨，闷热感加剧，建议大家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的补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相
19: 江西南湘南局地中到大雨，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6度。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好，稍请收看具体的天气预报。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岳阳晴转多云，27到37度。湘潭多云，26到34度。株洲多云，25到35度。衡阳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益阳阴转多云，26到33度。常德多云转阴，26到36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4到37度。吉首晴转小雨，24到37度。怀化多云，24到35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永州多云，25到34度。郴州晴，24到35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7到37度。长沙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2%。长沙后天多云，26到36度。
5: 感谢收看，再见。
20: 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华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20: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7: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1: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7: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22: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 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

0: 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 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

0: 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美的答案从不在日历上，它写在生命从容的每一刻。雅纳微图，无问时间向美而生。
0: 世界风起，
4: 这里处处凑着火，
5: 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0: 愁中暗涌，
6: 大人，你在找什么？
4: 过来，
7: 区区蝼蚁，你敢染指朝堂？
0: 孤女状元，少年天子，
5: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有直径

0: 峰，终要借力上青云。
1: 今晚8:10，玉庭瑶。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8: 哎，小心！
9: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0: 我真不倒。
12: 马上。
13: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4: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8: 没关系。
9: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0: 着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3: 又打得落花流水。
4: Yeah.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6: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啥？
7: 赶紧扔了！
0: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9: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一周我妈妈只给我300块钱的生活费，我梦想是全款买房。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今天我们要见的是一位05后的来自深圳的花旦，他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理财方案，不仅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甚至有了全款买房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来找他聊一聊。
2: Hello， 欢欢，
1: 好早啊，
0: 7:20。
1: 7:20，今天早上来练早功啊？
0: 对，
1: 走吧走吧，莫林，
0: 走。
3: 每天都要这么早过来练早功？
2: 基本是的。
3: 早功算是你们上班的内容之一吗？
4: 不算，
3: 就是你们自己练的。
4: 来吧。
1: 这个地方真的一看就好有艺术氛围。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花鼓戏的？
2: 10岁。
3: 那你现在相当于学了10年？
2: 10年，
3: 已经有你人生的一半的时间都在学花鼓戏了。
2: 对，
3: 从广东过来学花鼓戏。
2: 是的。
3: 当时怎么想的呀？
2: 当时其实没想那么多，就是跟家里的安排走了。
0: 我说哇，我妈妈为什么让我来学花鼓戏啊？这不是老年人才看的吗？但是也没有反抗。她说啊，好吧，我妈妈让我学，那我学吧。
1: 有点无奈。
0: 对，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2: 那学哎，还挺有意思

0: 我和我的朋友，他就问你们可以尝试香儿，我说我演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想试一下胡秀英。嗯，
1: 是
0: 就这句话，
1: 胡秀英是
0: 胡秀英主角
1: 女一。
0: 嗯，他说可以啊，你想试什么你先学，学出来到时候
1: 就答应了。
0: 对，然后进到了院里面，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演员，你要把你的学生身份摆脱掉，就是不能等着老师来教，必须要学会一个是创造角色，一个就是学会独立思考。
1: 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下子就能演，嗯，但是是经过了很多轮的
0: 是的，
1: 很多方面的考察之后才能够就当。嗯，
0: 包括如果你一次机会没抓住，你可能跑十几年的龙套，你才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给了你机会你必须要抓住，你不抓住下次机会就没有了。胡秀英是算我第一次机会。第二次就是刘海戏精蝉，到了后面就是花烛恨的女主的第二组，再到现在的青春版红素素主演。
2: 但他说正因为机会一直在给，他才更怕自己不够好。
0: 其实我的生活跟工作是分不开的，我以前是很想把我的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我发现分不开，那我就结合，打不过我就加入。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反正我是，你如果给我正反馈的话，我会一直有能量做下去。
0: 我也是，我是
1: 这样的。
0: 看中。
1: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嘞？
0: 有一个观众他说来看了几回，每次看的不一样，然后最后一次看了我的，他就说我是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个胡秀英，就是夸到我心里面去了。我当时就说哇，做的一切都值得了。到了我
2: 的小家。台上他主动争取每一个角色，台下他主动掌控每一笔开销。陶欢说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生活，首先就是要学会替自己做主，得把日子算得清清楚楚，过得才算踏实。
3: 上学那会儿一周我妈妈只给我300块钱的生活费，我就可以活下来。
1: 一周只有300块钱生活费？
3: 对，然后一个月就是1200。嗯，就这样子养成这种习惯，然后现在出来就是去掉一千二，就是尽量一周的开销只是吃了，只吃啊，各种零食啊，这种开销只控制在一个月1200以内，再额外拿500出来用，就是当我的奖励啊，或者是应急呀，
1: 啊，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今天有朋友过生日，对吧？200个礼物送，
3: 对，就类似这种。
1: 啊，那剩下来全部都能存
3: 进去，全部存进去。
2: 我真的挺感慨，他20出头的年纪却能把日子过得这么自律，从学生时就延续下来的消费习惯他一直守到现在，不仅每月留好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每笔花销都记得明明白白，超支了就自己做饭往回省，剩下的收入全部存起来。一开始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工资不高所以才过得紧吧，其实根本不是，他这份认认真真的精打细算背后藏着一个特别笃定的人生梦想。
3: 我梦想是全款买房。
1: 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的，但是呢，听他刚刚这么一分析，好像很有盼头啊。
3: 是吗？
0: 这个是我有一次演出演《心里还砍樵》，我的观众送给我的，
1: 跟你还是挺像的嘞。
0: 就是我的照片，他然后打印出来之后，他就拼都拼出来了。
1: 开心不？
0: 很喜欢。我当时收到的时候我震惊，我说啊，这么有心意的礼物，我真的太开心了。
3: 我的很多大部分的回忆，美好的回忆基本都在长沙，我的好朋友啊，包括我的家人啊，现在全部都在长沙，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状态。
1: 10年之后你觉得还会在长沙吗？
3: 会。
1: 如果想对10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3: 你现在有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话剧戏演员吗？
1: 我替你回答，有。有。
2: 那天聊到最后，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普通，也比我想象的还要特别。普通的是，他跟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爱美爱吃，会为体重发愁。特别的是，一天几乎全泡在花鼓戏里，但从没想过转行。
3: 没有。
1: 好牛嘞！
2: 在这种日复一日里，这个深圳姑娘在长沙，把传统戏曲的日常活出了自己有条不紊的节奏。
1: 谢谢你送我到门口。有一个事情还要麻烦你。嗯，就是请你进群。
0: 哦，好的，
1: 欢迎进群。桃夭进群了。
4: Yes， 我叫桃欢，目前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戏曲演员， 个人认为有个属于自己的小金库相当重要。

0: 也是让自己在外有底气，能好好生活的原因之一。
1: 如果我们真到了最忙的时候是打比赛，下午2点开播，我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
2: 他曾经是安稳高薪的舞蹈主管，但是却被长沙县树屏梦工厂吸引，跨界入行团播。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甚至面临淘汰，到后来逆袭翻盘，稳居团播头部。虽然他获得了这样的成就，但也因此更忙了，来长沙一年多，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橘子洲头逛一逛。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有多忙。第一次看团播现场版，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
3: 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咱们所有宝子们支持，谢谢。
4: 可以叫我可乐、啊、
2: 好的，一米叫可乐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播的？
4: 11点不到7点半，八个半小时。
2: 看你这个脸上的这个汗全部往下流。
4: 幸福，
2: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你吃饭了吗？
4: 还没。
2: 快去吃饭了，快去吃饭了。
4: 换个衣服，换个衣服。
2: 我摸他后背，这么厚厚的两层衣服全部都是汗了。他公司就在长沙县正全力打造的中部最大树屏短剧基地里。此刻的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认识的这个朋友会让我对团播这两个字有了最真实的一次认识。
4: 开始今天的第一顿，9个小时没吃饭啊，好饿。
1: 你老家哪里人？
4: 山西。
1: 哎，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5: 舞蹈老师。
1: 舞蹈老师，那个时候
5: 艺考的培训机构。哦，
1: 那你从那边毕业之后当舞蹈老师，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
5: 1万多2万吧。
1: 做你们团播是不是都高精力啊？
5: 做团播你就得高精力。当老师的话其实也需要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会有半年的空档，你应该能懂吧？就艺考只忙半年。
1: 哎，对，
5: 后半年，前半年很闲，要做什么述职开会等等。你在一个公司肯定是要进步的嘛，你就往上走，你发现越往上走你干不到你原来想做的那个职业了，就干的好像有点像跟舞蹈无关，然后觉得有点无聊，就每天也不用上课，每天就往那开个会，然后开个会去走几下好了。
1: 所以你就是会追寻你喜欢的工作内容。
5: 那现在我想忙起来。
1: 你昨天晚几点睡的？
5: 1点。
1: 1点钟叫早？
5: 1点算早的了。如果我们真到了最忙的时候是打比赛，你知道我站了多少个小时吗？下午2点开播，我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
2: 吃完饭准备去哪儿？
3: 练舞吧，该上课了。
2: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2: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干主播只做主播吗？
2: 我真是没招了。
6: 我原以为团播拼的是镜头前的状态，跟着他才发现幕后付出才是这份职业的底色。而他入行的第一课就是在面试时感受到的巨大落差。
5: 他这个公司的面试是这样的，就是先见一下你，跟你聊聊，然后让你去直播间里面试镜，结束了之后要拍一个舞蹈，然后就准备了1-2支过来，跳完了之后那就直接问我说，你还有其他的舞可以展示一下吗？
2: 懂啊，我面试的时候一般遇到这个情况、就是、
5: 对，我感觉我就要凉凉了。看完我的几乎3-4支舞蹈之后更犹豫了，然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详谈，这个详谈也非常的苛刻，然后就问我承受能力、抗压能力。我说你不要质疑一个舞蹈生的抗压能力，我不是说辞掉上一份工作，我是因为被撇下了，有一些自己的要求才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犹豫，我有点打击。你觉得我能在这一行有没有自己的位置？如果没有，我就不会选择这条路；如果有，那我一定会来。我直接就这么跟他说了，然后给我定了个时间就来了，开始训练期。
4: 训练多久？
5: 训练期大概4个月，每周一考试。我天哪，我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张一个考试。
2: 比艺考还紧张？
5: 他简直不是，就是那些老师们就会坐在这个沙发上，他们就会坐这么一整排，然后周围有一圈的人围着他。
2: 老师坐在这？
5: 对。
2: 周围大概有多少人？
5: 就全是人，围满站着看着。
2: 压力很大呀。
5: 对，我们当时考核的时候就是这样。
2: 你觉得几倍于你当时艺考的时候？
5: 我觉得跟我艺考还不一样，因为那个东西拿得出手，
1: 然后这个东西我是一直在被否定的状态嘛，所以我感觉还拿不出手，没那么自信。
2: 那我能感觉到，就对于你一个学院派出身来说，其实很痛苦。
1: 其实当时，哎呀，我怎么说呢？内心已经被搞自卑了。我是知道我的这个专业能力在这个领域可能行不通，我没有否定它，所以我觉得还能够拼一拼，就是看能走多远，试一下，然后就觉得还行，就没有那么的放弃。
7: 开播前也不知道自己会站在这个能上场的位置啊，一直担心在自己神秘人的位置。
2: 说到第一次开播，他差点连最远的位置都够不上时，他停了好几秒。一个在专业上一直被肯定的人，到这里全是否定。原本他只是想试着在团播这个平台跳舞，让更多人看见。但那一刻，比起试一试，他更想赢。我提出去直播间看一看他第一次站的角落和现在的中心位，到底隔了多远。
1: 给你看一下站位，就是这样。哎，好，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播的直播间。
4: 我是第一次的你，现在你是现在的你，你来给我指一下，我当时应该在。
1: 我现在是 C 位，你应该是在二三四这个位置。
4: 这距离也没多远啊，感觉就两米不到。
1: 我跟你说，有一些观众他打开这个直播，他不点蓝光，然后我的眼睛本来就小，然后跟眉毛差不多大，纯纯两条线。我跟你说那个很神奇的一句话，原来你长这样。原来你不是两条眉毛。然后我的第一次周赛其实已经拿到了第二的成绩了，很出了一口气，就是感觉当时的所有不服气全部都可以宣泄出来。

0: 嘟嘟嘟
1: 啊，
0: 嘟，哎，我把光开一下。
1: 不是，柯老师，我请问，这和你在那边有什么区别啊？这你在那边有什么区别？
0: 多有一种安全感啊！
1: 回来之后还面对和工作一样的场景，你不会感觉到工作在撵你吗？
2: 嗯，你要真把它当成一个很那个的工作的话，其实有点难坚持，我说实话。
1: 我能理解。有的时候其实你灵感没到，你就必须得逼着自己去完成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
2: 意识要转变一下。
1: 有很多关注你的朋友在网上发你的线下演出的这个视频，我感觉到当时那个气氛其实跟团播在镜头面前是
2: 不
1: 不
2: 太
1: 太
2: 一
1: 一
2: 样
1: 样
2: 了，
1: 的。
2: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更喜欢哪一种？
2: 肯定舞台。我之前在学中文舞的时候就很想上舞台，每次也是在，自己班里面去做考核，然后才能上舞台。然后来了这边有这个机会，我的天哪，拼了命了都要。
1: 哎，这种机会一般是多长时间能有一 次？
2: 这种机会大概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有时候是半年才能有一次。
1: 哦，那就是什么选拔机制呢？
2: 就是按打比赛，就是这些奖杯背后的奖励就是舞台。相比享受这些东西，还是线下舞台的时候来得更真实，近距离接触来得更真实。
1: 那如果之后你不做团播的话，你会选择去做什么呢？
2: 想做的还真的挺多的，你看后面那些就是你，要求到的工作，我觉得我都能去试一试。
1: 对10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
2: 这段热恋异常的值得，真的很值得。人生在世就是要活一场精精彩彩、热热烈烈的一段时光。对吧？一个时刻能记这么久就够了。
3: 我站在可乐第一次直播的位置上，他站在现在的中心位回头看我，眼神像在看一年前的自己。两三步的距离，他用了2个月500多万秒。在这个以秒为单位衡量的行业里，直播间每3到5秒换一批观众，只有几秒钟让别人记住。所以他每天下播后，也是每个动作、每句互动、每个表情，按秒拆碎，重新磨。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只要是职业，就需要多种能力。这份每秒都在较真儿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他。他笑着说，就凭这1年团播学会的营销、服装搭配、主持仪态、情绪引导，他辞职后应该可以胜任很多工作。都说长沙是网红城市，在可乐这里，网红不是打卡拍照，是当类似团播这种新职业出现时，这座城市尝试接纳，足够包容，让可乐这样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的新风景。
1: 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谢谢可乐老师。
2: 辛苦了，
1: 那
2: 辛苦了。
1: 还有个事情，就是要请你进群。
2: 哦。
1: 当当当。欢迎可乐。
4: Hello，大家好，我是可乐。我的本职是舞蹈生，来到长沙也是因为特别想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好好发光。
5: 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1: 那目前营收？
5: 没有回本。
1: 我们现在在长沙的一个老街区里，但是听说这里藏着一个1200平的宠物店，这么大到底长啥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Let's go。你好，小姐姐，请问一下老板在吗？Hello，一彤你好。
5: 帅。
1: 谢谢。叫我天一就好。
5: 好，我叫悄悄。
1: 好嘞，悄悄。你们现在在这里开一个这么大的店，到底要多少钱？
5: 装修就投了差不多100万，
1: 这么高的成本吗？天哪！那目前营收
5: 没有回本，因为我们现在也才开了。
1: 为什么你说坦然？
5: 没关系，
1: 没有回本。
5: 因为我们现在也才开了半年，然后也是在上升阶段，
1: 所以你很有自信。
5: 70%的自信吗？这边是我们服务于人的饮品呀，就是这个吧台。
1: 其他还有人的地方吗？
5: 吃的就只有这一块，
1: 就只有这一块，
5: 对，是吧？
1: 其他全部都是给宠物的，
5: 宠物是主人在这里，
1: 所以这里每一只狗狗的名字你都知道。
5: 对，经常来一次两次我都能记得，但是主人的名字我记不住。

0: 是我们的宠物板块，主营板块都是小狗之类
1: 的。那这个配方是你们从哪儿弄的？
0: 学习。
1: 在哪儿学
0: 呢？我们也是要出去上课，要去学习的。
1: 那你们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
0: 后厨团队现在基本上就是两个人，研发主要是我，然后做的话我会让另一个我们的厨师长去做。
1: 这个厨房是全透明的，第一次看全透明宠物厨房。
0: 我们当时设置全透明厨房，就是告诉来的客户，这些所有的产品鲜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家长看见可以更加放心吧。

0: 一个大面积的宠物店呢？
1: 室外的狗狗的乐园很多，然后室外的话它比较受天气的影响，湖南它就又是一个天气不是很好的城市，它要么就一直下雨，然后要么就天气非常炎热，其实炎热的话其实对小狗来说也很危险，但是室内的很少，就是这么大1000平的室内的话，现在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0: 所以是给小狗搞了一个避暑山庄。
1: 对，
2: 他对宠物赛道的观察还来源于大学就开始的线上宠物鲜食创业，那几年的尝试让他用最保险的方式摸到了门道，毅然放弃了所学的专业，选择了自己更喜爱的事情。
1: 我大学的专业学的是敲鼓。
0: 那你怎么想到突然就是嗡一下跳到这里？
1: 因为打架子鼓我也去外面就是教过小朋友啊，教过成人啊这些，然后确实可能我不太适应也不太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模式，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小动物打交道更纯粹一点，然后更开心一点。
3: 胡乐乐你来呀。
1: 反正我每次就是哭的时候，我们家狗就一直蹭上来，我觉得更多是他们治愈我，就是我离不开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能离开我，但是我离不开他们。
2: 如果说开店的初衷是因为喜欢小动物，那他坚持开店的原因则是因为在长沙遇见了一群人。
1: 其实我们中间有过一次资金链的问题，差点要关门了。那一段时间其实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因为干的话你要面临这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然后你不干的话呢又不甘心，为什么坚定了我就是要继续做。因为我刷到了一个帖子，然后我在评论区刷到了很多我们的客户就是在很用心发那种小作文推荐我们，刷到了好多，特别感动。长沙现在也没有室内这么大的地方可以遛狗，如果真不做了自己又不甘心，然后也觉得对不起客户吧。看到这个帖子之后决定坚定下来，就是还是要做。
0: 用心会被大家感受到，
1: 你们的评论其实我都有看到，可能我没有一个人一个人的去当面告诉你们感谢你们，但其实我全部都看到，我都记在心里了。然后这个场地我一定会尽我自己的努力去把它做下去做好，不会忘掉自己的初心。
0: 你觉得10年之后你还会在长沙吗？
1: 会在，而且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来长沙。
0: 为什么？
1: 第一是我感受到了长沙人民发送过来的善意，我觉得我客户都非常非常非常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的特别多，然后其次是长沙不愧是这个幸福感城市排行榜第一，确实啊，我随时啊不管几点我凌晨叫外卖都可以叫得到的。而且好吃的很多。
0: 那你10年之后还在这里的话，对当时的自己有什么期望，然后对他说一句话吗？
1: 我希望10年后这个店还在。
4: 会在的，会在的，会在的。
1: 然后对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加油，你很棒的，坚持下去就好了。
0: 加油。
2: 今年之前我在心里打了好几个问号，24岁没来过长沙，砸了100万再开了一家1200平的宠物社交空间，听起来实在像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但当他在门口蹲下，喊出每一只狗狗的名字时，我又觉得那些问号不太重要了。谁都能看得出来，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这份新事业。他当然知道店还没回本，每个月还在往里贴钱，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咬牙坚持的紧绷。他就是单纯不想让每天主动上车来店里的金毛失望，不想让在网上帮他推荐的所有人失望。这座城市给不了他立竿见影的回本，却给了他一群舍不得让他走的人。
0: 那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麻烦你，就是请进群。
1: 好。
0: 这是我们你好湖南的群，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嘉宾都会进到这个群里面。
1: 好的。大家好，我叫悄悄，是宠物烘焙师，独自在外不用硬撑所有事，主动结识同行业有相同爱好的伙伴，既能互相帮扶，生活也会多很多温暖与归属感。

0: 稍后，玉婷瑶，
1: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是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
1: 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
2: 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1: 跟我来。
3: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2: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
4: 哎，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
0: 稍后，玉婷瑶，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2: 好，再准备一下。卡掉。
4: Hi,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2: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6: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0: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0: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3: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4: 是的吧。
3: 好，我走了。
0: 阿姨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0: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4: 好了。
5: 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0: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3: 阿姨，我要交付了。
6: 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8: 咦，停咬！前情回顾。
9: 我找孟庭辉。
10: 我就是孟庭辉。
9: 你假冒司徒雪，诓骗百姓，非法敛财，奉丁四神命押你去沙州府。
10: 你这文书上写的是查封，不是抓人。沙州的百姓都在外面看着呢。
9: 废话真多。
10: 妈妈，
11: 你怎么就给抓起来了呀？舅舅，
10: 兄长，
11: 舅舅，孟庭辉那个疯子抓到了没有啊？
12: 没看到我这儿会客呢？你说你们一群世家子弟，还奈何不了一个孤女啊？丢不丢人？舅舅啊，早就派人去抓他了。你说捏死一个孤女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13: 丁冲这口官不仅贪得无厌，还是人命如草芥，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绑了，他们就会自杀了。
1: 这是你们犯，
2: 明日必须受网。
3: 是。
4: 听说那牢房里常有犯人意外身亡，这次孟庭辉栽在本姑娘手上，肯定受尽了苦头。孟庭辉。

0: 有人跑了！孟庭辉，是孟庭辉，孟庭辉，我们分头找。
1: 是，
0: 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有人逃狱，快封锁城门！
0: 关门！
3: 这么晚才进城，从哪儿来的？京都，来探亲。
4: 走，
3: 关门。这位姑娘好生俊俏，美玉配佳人，不如试试这只。

0: 公子看着不像是沙州人，怎么称呼？
1: 在下沈知书，前来沙州巡游。
0: 什么朋友？模样如何？我帮你。
1: 一位公子，京都口音，论俊朗嘛，比我稍逊半分；论风雅，比我略输一筹。至于身高，也比我矮那么一点点。
2: 小沈大人，
3: 老黄，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2: 从京都到沙州，你倒是没闲着。
3: 老黄，他们可逼死我了！我这一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我
2: 终于看到了沙州的美人。
4: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公子算准你这个时辰到，让我在此候着。
4: 你先等等。
3: 我的美人呢？

0: 你该不会是从大牢里逃出来的吧？寻常地牢，自然关不住。
1: 丁家现在全城搜捕你，要你的命。你倒是胆大，来这里做什么？我来接你燃眉之急。
0: 你凭什么？这九幽城是黑虎堂的地盘，我知你在探查军械，也知你扮北检富商接近丁冲。你查到此地，无非是想拿到他们官黑勾结、贩卖军械的证据，而我自幼生长在沙州，对这里了如指掌。
2: 你说的这些我早已察觉，你对我已无用处。反倒是你如今逃犯之身，恩科无望，应该是你。
1: 有求于我吧，何公子。此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如今我已是逃犯之身，无望恩科，功名得失尚在其次。可我不能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你既是来探案的，我信你是个好官，你需向导，我需生路，你我各取所需。
0: 既能肃清沙州这黑恶的世道，也能还给我一个良民之身。孟姑娘言之有理。可是我无法带你进去，我只有一张额索，而且还是从丁冲那里高价买来的。
1: 巧了，我这也有一张。
0: 孟姑娘偷得如此行云流水，该不会是从小练就的本事？
1: 谋生手段。你既然能仿造，为何要偷我的？九幽城每7日开市一次，为防有人造假，每隔7日会在过所上绘制不同的隐藏图案。
0: 孟姑娘还真是多才多艺。何公子武艺高强，这真过所，我便不推辞了。把假的给我，孟姑娘倒是为自己留好了退路。
1: 时辰到了，走吧。
3: 要做沙洲人，必做黑堂区。这个地方暗无天日，杀人放火之事常有。那些都是交不起保护费的商贩。看那骷髅里的绿光，黑虎堂用他们的头骨做长明灯，据说怨气越重，引火越亮。7日前的过错，已该拿来滥竽充数。
4: 进去。

0: 大家快来呀！有人卖胡氏文书了，晚了就撬不到了。走啊，快走！
1: 走走走，
0: 快！
2: 胡氏文书一直由朝廷颁发，再由各州府检验留档，一般只属于常年经商、信誉卓越的生物，这里怎么会有？
3: 连盐铁这等官府明令禁止之物，都堂而皇之叫卖，何况是一纸文书？丁冲他贪得无厌，将文书高价拍卖，一张卖到千金。严家就因得罪过他，被扣了整整半年文书，最后不得不献上两箱金子才赎了回来。
2: 朝廷开通胡氏，本为了惠泽边民，竟成了这等铸成的敛财之道。
4: 地儿可没有我这品质，都是好货啊！
5: 来看看，都是好东西啊！
3: 怎么不见售卖军械的？
2: 军械牵涉军营，非同小可。纵使丁冲也不敢明目张胆，但背后军营里那位靠山，怕更是惜命的很。
3: 何公子，若是你没有我这个向导，该如何是好啊？
2: 我自然有我的门道，不过看你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倒想看看你有何谋划。
3: 跟我来。
6: 挑灯行路，是明是黑是暗，
3: 云遮雾绕，随众行路，不到明暗。
6: 孟姑娘，你这次带的郎君可比从前那些歪瓜裂枣强太多。今儿脸太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债主追上门了。
3: 何止脸太臭，脾气也很差，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唯我独尊。
6: 这位贵客想来打探些什么？在整个沙州地界，就没我包打听不知道的。
2: 我要去黑虎堂买军械，不知该走什么门路。
3: 他竟然连军械在黑虎堂都查到了。
6: 军械买卖是掉脑袋的生意，

0: 算了，我再去别处看看。哎，我就说你这人脾气不好吧，我这就给您二位指条门路。嘿嘿，这就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分明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若没有我，我可不知你会……到了。
1: 冯堂主早有吩咐，若你来九幽城本本分分做生意，那自然是贵客；若你行迹可疑，图谋不轨，那就送你上路。

0: 小心，这情况设有剧毒。娘！
1: 何公子这样的高手，怕一条小蛇？
2: 谁怕蛇？我是怕他有剧毒。
1: 我就不怕。

0: 孟姑娘还真是秀里有乾坤的。
1: 说好了不会让我出事的，接下来靠你了。

0: 高老，高老！他娘！幸亏我丁兄弟棋高一招，那姓何的还想假扮富商摸我黑虎堂的底，我看他是活腻歪了。
1: 可不是，还当他自己断能耐呢。谁想到丁刺史早就将他们查了个底朝天。
0: 那两个人应该死在蛇窟了吧？
1: 那肯定早死了，还没人能从蛇窟里面活着出来呢。

0: 别动！
1: 放开！
2: 抓着我！
3: 要你们堂主死得快些，就尽管过来。
0: 兄弟，我知道你在查群信，
1: 但跟黑虎堂作对，
0: 就是跟丁刺史作对，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的。
4: 郭堂主，
1: 黑虎堂也好，丁冲也罢，你还真当我会放在眼里？

0: 食盐、药材、茶叶、瓷器，这些都是九幽城的交易明细。光是瓷器所赚的，就占了沙州近一年的赋税。
1: 分赃倒是明确，黑虎堂和丁冲各一份，还有一份写的隐晦，只标了军营二字。怎么，名字都不敢写全？你们买卖军械如此猖狂，想必军营里与你们勾结的那位大人。
2: 关阶普低，就凭你们两个也想审老子？
1: 说还是不说？
2: 有能耐自己去找。
1: 账本记寻得，那自然是冯堂主一人所为了。
3: 冯鲁，私。

0: 少汗马功劳，王琦驻守多年，麾下那么多兄弟需要养活，应该早已不是将军，只是个生意人。
1: 看来孟姑娘对人性之贪看得透彻，
2: 所以还是这个冯堂主收买的王琦。
0: 我说了，不是我干的。这年头谁跟银子过不去啊？倒卖军械这么大的买卖，谁不想分一杯羹？王琦跟丁冲是旧识。
2: 丁冲劝王琦的时候就说了，这世上再坚硬的盔甲，也抵不过黄金的剑。看清楚了，你方才所说的证词，若没有问题，签字画押。
0: 老子不识字儿，名字我替你写了，拿着，来，按个手印吧。
3: 孟姑娘行事雷厉风行，不亚于刑部啊。
2: 和公子，证词有了，只差军械账本吗？是何人
0: 找你们买的军械？真正的军械账册所在何处？
1: 买家老子不知道，军械账本老子没见过。我们黑虎堂就是个跑腿的，只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绑着丁冲？
4: 你信不信？若你遭殃，他第一件干的事便是除掉。
5: 但你的人头落地，你的兄弟们都会被他屠杀殆尽。他转头就可以找十个疯子。
6: 去！
7: 御三殿丁司使，
8: 丁司使，我们堂主被抓了，快救救我们堂主！
4: 你们的人都在这儿了吗？
9: 都在这儿。
4: 好，跟本官杀进去。
9: 好。
5: 兄弟们，杀进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主！救堂
0: 丁冲倒是来的比我想的还要快。
1: 老子的弟兄们，丁冲你个狗娘养的，老子要杀了他！
0: 交出真正的长子，我保你一命。
1: 长子在我床榻下面，放开我！

0: 倒是还有点学习。丁冲怎么会来的？
1: 萧沈大人亲自替左相国传令，下官真是受宠若惊啊。左相国念旧，特意让我来帮你这颗项上人头。
0: 下官愚钝，还请公子明示啊！朝廷已派暗使进入沙州，彻查此反军械一事。难道真是那姓何的？左相国说了，丁刺史若想全身而退，不如趁早把黑虎堂料理清楚。到时候，将一切罪证都推到他们头上。 反正死人是不会喊冤的。
2: 左相国深谋远虑，下官与左相国是不谋而合，那在下即刻去办。

0: 请出！啊！三年前你伤了腿，要不是我把你从锦州背到沙州，你早他娘的喂狼了。这些年老子一直把你当兄弟，你他娘的却杀光了老子的兄弟。
1: 老冯，是兄弟就成全我吗？你死了我才能活呀。
0: 顶住！

0: 把这里围起来，一个活口都不要留！住手！小沈大人，这黑虎堂恶贯满盈，贼首俸禄已被下官拿下。表哥，表哥，你有没有受伤？
1: 无碍。
0: 大胆听从，
1: 你罪恶滔天，还不束手就擒？
0: 拿下！
2: 萧山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洪波，
2: 丁冲，你身为朝廷命官，为了一己私欲勾结黑虎堂倒卖军械、祸害百姓、杀人灭口，您所犯的罪，杀你十次也不足以泄名恨。
0: 你到底是谁？
2: 我看得出，你身居高位，与天下乌鸦一般黑。
0: 我们又何必彼此为难呢？
2: 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只要你放了我。
0: 或许你万两金，万两黄金也买不了你这条贱命。
3: 丁冲已被缉拿，趁大错未犯。尔等若现在放下兵器，还有将功补过的机会。
0: 若再负隅顽抗，同罪论处。还不快点！
3: 将丁冲等人带回去连夜审问，严查军械去处。
2: 萧氏大人，萧氏大人，萧氏大人！
3: 保护公子。

0: 恐怖，追！是。此剑穿透力如此之强，定是由晶体打造，与贩卖军械的剑直立相同。莫非他们是想熔掉军械，重新打造？
1: 能经准介绍定冲，必是知晓内情之人。那本真正的军械账册上，有一笔数量庞大的军械下落不明，这黑衣人恐怕与真正的军械买家有关。
2: 这上面的花纹很是特别，
0: 务必要查清这黑衣人与弩箭的来历。
3: 子时，
0: 子时，把他带走。一干人员，
2: 看我，
0: 全部带回。走，
2: 子时，
0: 走，走。

0: 我们已经把丁冲已死，你如今已不再是逃犯，我会让小闪大人为你重录情况，放心参加恩客。
1: 这次我们算是彻底两清了。

0: 快点！娘，怎么样了？小点声！你舅舅死了，现在外面的官兵到处都在抓人。你把这个衣服换上，跟我走。
1: 这太难看了，我不穿，我死也不穿。
0: 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

0: 禀圣上，节度使王琦并沙州大营诸将皆已伏诛，军心案一应正供皆已封存。
1: 即刻封锁消息，将其秘密押解回京。此事绝不可传入左相国之耳。是。启禀圣上，丁冲一党已尽数伏诛，其府邸、九幽城产业皆已查封，所有设施商人均已按律严惩，无一漏网。此次真是功成事遂啊！圣上，也该即刻启程回京了。这左相国给的期限。
2: 可就谨慎三日了。你在提醒朕要听他的。
1: 臣哪儿敢啊！当然是听圣上的。你爹沈太傅奉旨监考沙州乡试，算日子也快到了。此番沙州事宜，朕尚需与他详加商议，待商议过后连夜启程，便可赶在出关日之前抵达。还有此次女子恩科，那个孟庭辉的成绩，给朕盯紧了。
0: 圣上这是。
1: 看上他了，
2: 看上了。他这个人坑蒙拐骗狡诈多变泼皮耍赖，很难让人印象不深。
0: 圣上之意，属下已悉数领会。此等市井无赖之徒，臣定当严防死守，绝不让其进入朝堂。
1: 老黄，你还真是越来越会揣摩生意了。
2: 我都跟着圣上多久了？
0: 朕是说这些市井手段。
2: 在朝堂之上有说比圣贤道理管用多了。
0: 圣上都说看上他了，这还不懂。黄波，你可还记得此联？
2: 10年前沙州大旱，封杀肆虐，为防风固沙，圣上带人亲至这片后阳，如今已是沙退旅尽。
0: 每次来沙州，经历的事情是一件比一件惊险。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偷朕玉佩的小女孩？

0: 香姐姐，你快吃。
1: 走了。
2: 去哪儿啊？
1: 博风楼。
2: 听闻博风楼是沙洲的新晋酒楼，这沙洲的羊肉面可是一绝啊！臣听您在圣祖殿天天吃素，又千里奔波而来，至今一顿饱饭都没吃，人都瘦了。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瘦了？

0: 先生，丁冲、冯鲁已死。
1: 那些贪财逐利的大宁狗没了利用价值，死就死了。
0: 先生，这些年虽然收购了些兵器，可数量远远不够。如今这条线断了，恐怕要另寻门路。
1: 当务之急是先隐匿行踪，绝不能让人察觉我们的身份。
0: 是。
1: 我看这大宁的气数要尽了。

0: 你是出门运了吗？给你去去晦气呀！去晦气？嗯，梦梦，你太厉害了！我们沙洲终于过阴见日了，
1: 就是那个蒋美儿居然消失不见了，便宜她。
0: 路人自有天收，傅之，能不能先把这个盆子……
1: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莫凤楼现在终于归我了，生意火火极了。 喜儿和海棠都忙不过来了，我那个爹也把那糟心的亲事给退了。你是没看见我那后娘的表情，那我像吃了100只火苍蝇。<笑>那我先随你回魔方楼去等何公子，他拿着我庆功呢。我一日娶不回，终究难以心安。
2: 对对对对对，
1: 端走。
2: 那怎么行？去晦气。
1: 来，左手，右手，左脚，转身。
2: 不知。<笑>

0: 我的亲姑，总该先请我吃个饭。
1: 此前来沙洲，竟不知还有此等美味。
0: 尝尝这个，沙洲特色。你之前来过沙洲啊？
1: 此前来的匆忙，未得闲游赏。与孟姑娘在沙洲也算是不打不相识。送了亲供，不会只请一碗羊肉面吧？我过两天就要回京来，不知姑娘可否愿意带我出去逛逛？
0: 乡试在即。
1: 寸阴尺臂，我还要备考呢。没有亲供，你怎么？姑娘还真是好手段。
0: 想去哪儿？
1: 孟姑娘可会骑马？

孟姑娘奇书还真是了得，大漠辽阔，纵马其间，竟是这般自由。孟姑娘有勇有谋，又懂得如此多的生存之道，我很好奇，姑娘是怎么长大的？我从小无父无母，被人贩子拐卖，他们教会我去偷、去骗，为他们敛财。 何公子所谓的有勇有谋，不过是在求生而已。轻则毒打，重则丧命。

0: 杀我！华香姐姐，快跑！孟姑娘可是忆起了何事？ 此次姑娘帮助我端掉官费，我无以为报，助姑娘一臂之力。你看那棵树，它懂得靠沙丘之势生长，长得比那些狐牙还要高上不少。有时候顺势而为，方是破局之道。这大漠的生存之道，比的不是谁高，而是谁的根扎得深。我清楚自己的身份。
1: 若是在京都，能有像何公子这样的朋友，自然是如虎添翼。但我还是想靠自己。那就愿姑娘一切如愿。姐姐，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从未忘记。听说京都的宫墙很高，殿宇很广。 但总有一处能容得下你我的夙愿。我要登上那九重朝堂，我定要让自己变得强大。我要让如你、如我这般的人，都能被这束光照耀着。庭辉。 向着有光的地方走，你一定要活下去。京都。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火和王老吉。
2: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3: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4: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3: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4: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3: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5: 嗨
6: ，My mommy。哇
5: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6: 对。
3: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5: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6: 你好
3: 啊，我去准备了。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宾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玉婷瑶。
7: 老师当年金榜题名出入工部时，以一篇治水策轰动朝野，一经推广便解决了江南水患，为百姓分忧。学生愿追随老师入朝为官，为老师分忧。
8: 可昨日我听父亲说，左相国十分反对女子恩科，即便女子入朝，也不得超过6品，只怕即使我们侥幸及第，也很难有施展机会。
9: 孟庭辉。
2: 稍后，玉婷瑶。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10: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2: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了谁？
11: 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2: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3: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3次气，我就能好。
5: 认真吗？
10: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14: 你还敢这么听话呀？
11: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15: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16: 就挺尬的。
2: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3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孟姑娘奇书还真是了得，大漠辽阔，纵马其间，竟是这般自由。孟姑娘有勇有谋，又懂得如此多的生存之道，我很好奇，姑娘是怎么长大的？我从小无父无母，被人贩子拐卖，他们教会我去偷、去骗，为他们敛财。 何公子所谓的有勇有谋，不过是在求生而已。轻则毒打，重则丧命。

0: 杀我！小姐姐，快跑！
1: 孟姑娘可是忆起了何事？
0: 皇室而已。沙洲之地，阳光明媚，却暗无天日。为官者皆不作为，我想参加恩科，不仅是要自保，更要执权柄，让那些恶人再不能肆意鱼肉百姓。
1: 姑娘既有野心，我倒有一条捷径，我舅舅沈太傅马上要来沙洲主持乡试，不如让小沈大人为姑娘引荐一番。
0: 世人皆知沈太傅一介清流，何公子特意帮我引荐，怎么听起来有点想坑我？
1: 要说坑人，肯定比不上姑娘厉害。不过是此次姑娘 帮助我端掉官匪，我无以为报，助姑娘一臂之力。你看那棵树，它懂得靠沙丘之势生长，长得比那些胡杨还要高尚不少。有时候顺势而为，方是破局之道。这大漠的生存之道，比的不是谁高，而是谁的根扎得深。我清楚自己的身份。
0: 若是在京都能有像何公子这样的朋友，自然是如虎添翼。但我还是想靠自己。那就
1: 愿姑娘一切如愿。
0: 嗯，穆贵原主，
1: 这个就当是姑娘助我破案的谢礼了。我们两个好不容易两清了，我不想再欠你的。 孟姑娘，后会有期。
0: 若有缘，自会相见。

0: 冠玉，
1: 眉清目秀，
0: 玉树临风，
2: 英俊潇洒，
1: 风流倜傥，
2: 仪表堂堂。
0: 咱们沙洲何时有过这般俊俏的男子？瞧他吃羊肉的手势多优雅，定是从江南来的，
2: 简直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翩翩公子。
3: 连啃羊骨头都这般斯文，果然生得好看的人做什么都赏心悦目。
2: 我去要他喝杯酒。
0: 我去，
2: 我去，
4: 我去，
2: 我去，
4: 我去。
3: 把我珍藏的葡萄酿送给公子。
5: 公子，请。
6: 两位姑娘，请。
3: 回来。不必送了。
7: 严掌柜，之前帮蒋美儿是我瞎了眼，你让你爹别停了我家生意呗。我爹说了，要是我敲不回你家这生意，他要打断我的腿啊。你大人有大量，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3: 晚了，你当初帮蒋美儿的时候就该想到这个后果。
7: 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滚回去，别影响我做生意。
7: 严副职，你当真要逼死我？蒋美儿果然没说错，你也是个蛇蝎心肠的毒妇，跟孟庭辉一样，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3: 你敢说梦吗？我今日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蛇蝎心肠，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起来。
7: 救命。
3: 你胆敢再闯进博风楼半步，我踢烂你的屁股。吃饭。
6: 这么好看的姑娘竟如此蛮横泼辣，管教夫君也要讲究个分寸不是？
3: 谁跟他是夫妻？他不配，你白生了个俊俏的皮相，原是个没脑子的，只知道见到姑娘就开屏。
6: 姑娘这话可就伤人了，在下不过好心劝架，不过你这么辣的性子，也难怪那位公子宁愿挨打都不愿娶你过门。
3: 你也给我出去，本姑娘嫁不嫁人轮得到你这个满脑子风韵词的邓兔子说三道四？
6: 凭什么赶我出去？
3: 凭我是博风楼的掌柜，现在立刻出去。滚。
6: 你
3: 滚。
6: 你还真是蛮横泼辣，
3: 你以后也不许踏进博风楼半步。
6: 我凭什么不？哎，老黄，你怎么在这儿？
8: 公子命我来寻你。
6: 你先等等，我得跟他理论清楚，竟然敢拿算盘打我。
8: 哎，小沈大人，这人你可真惹不起啊。
6: 不就一酒楼掌柜，他有何了不得？
8: 他是孟庭。

0: 云辉最好的姐妹，上回还拿刀砍过公子。你说的是咱家公子？嗯。这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太傅，这边请。按小沈大人的吩咐，特意将您二位的下榻之处安排在府衙东厢，小人这就引您过去。
2: 你说的小沈大人是哪位啊？正是在下。爹，正是您那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亲儿子，沈支书。
3: 哦，支书啊！
2: 我儿出去了，快转一圈，让爹好好瞧瞧。哎，
3: 你个小沈大人，你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协助圣上出宫，我沈家百条性命险些被你造死！哎，
2: 我这是忠君之士，担君之忧。
3: 你还胆怯之忧？
2: 我沈家世代清明，怎么偏伤了你这个胆大包天的猢狲孙？爹，海鹏，
3: 爹，我这可是有官职在身呢，你这样殴打朝廷官员，可是要判刑。
2: 我先打死你，宰相谁还敢赔罪？
3: 海鹏，
2: 爹，我命你速速将凶器放下，你若下手没个轻重，打死我，便没人给你上瓦盆送终了。
3: 还敢咒你老子！你出去了你啊！
2: 够了，还躲什么？
3: 你要气死我！你。

0: 好，嘿，砰！别看热闹了，再不出来我就要全阵登场了。
1: 还敢？还是我连他一起刀！臣沈无臣，参见圣上。
0: 太傅英勇不减当年，还是更无需发呀。
2: 爹，你跪得倒挺麻溜，比打我熟练多了。
1: 太傅该请起。此次离宫是朕一意孤行，命之书不可抗旨。太傅要是怪罪他，那便是朕的不是。
2: 既然圣上为他说话了，老夫便饶过他这次。沙州以岸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既肃清了军械之弊，又成了制衡左相国的一部妙棋。老臣仿佛又见先皇当年风采。
3: 太傅谬赞。
2: 臣暗中观察多时，深感朝堂局势紧张。圣上身边可用之人少之又少，培养心腹实力，刻不容缓。
3: 兵部左侍郎裴景和德才兼备，谋略过人，只因不满留任，独断专行而遭到排挤，至今仍挂着虚职。如今，朕可为圣上所用。
0: 太傅虽身在朝堂之外，却对朝堂之事洞若观火。
2: 天下为棋，君为棋手。臣虽远离朝堂，但甘愿为君之棋子，稳固大明。
0: 如今朝中六部，左相国已把持四部。
2: 历届男子科考选拔出来的良才，悉数成为了左相国的门生。朕如今唯有另辟蹊径，从他不懈插手的女子科中寻觅良才。圣上，臣还有一言相告。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两相在朝中的势力日益壮大，若此二人联手，圣上恐难抗衡。
4: 如今左相国气焰正盛，一朝之右相国不满，圣上可因势利益道。
5: 帝王的权衡之术，想必无需臣多言。
6: 这幅画是比例不足，才未能入选甲等之列吗？
5: 不对，他只描绘了劲舞，少了灵动。
7: 非也。
4: 这里来了。

0: 老师。此画为暮春黄昏之景，只是这画里花草树木、云气烟岚，过于明艳绚丽，反而失了其真实感。
1: 花若是真，气韵便散；人若是真，哀绪其中。知礼，坐吧。
2: 终究是知礼最懂老师的心思。
3: 知礼心思敏捷，更难得这份玲珑心思。此次女子恩科，以你的才学，莫说及第，便是摘得魁首，也非难事。
0: 老师当年金榜题名出入工部时，以一篇治水策轰动朝野，一经推广便解决了江南水患，为百姓分忧，学生愿追随老师入朝为官，为老师分忧。
2: 可昨日我听父亲说，左相国十分反对女子恩科，即便女子入朝也不得超过六品，只怕即使我们侥幸及第，也很难有施展机会。
1: 才学不论皮相，不分男女，圣上力排众议重启女子恩科，其招揽人才之心可见一斑。待他日你们入朝，只要有老师在，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3: 老师果然是贤相，为百姓谋福，为寒门开路，亦为女子证明，这般风骨何曾输过左相国？奈何他三朝根基，四部权柄近我，学生实为老师不平。
1: 老师何曾在乎过权位呢？我一生重伤，即便圣上将六部尽数授予左相国，我也无半点怨言，只痛心圣上初登大宝，天下皆知朝中有左相国之德，却不知宫中有圣上之名。
0: 世人皆言贤相难得，唯有老师不负此名。
1: 本相自当辅佐圣上，

0: 我信举，届时女子亦可堂堂正正立于朝堂之上。老师所言之大义，我等铭记于心。
1: 赵春暖，在。谢云溪，到。
2: 妈妈，你看见了吗？刚刚他拿了一整匣子墨。你是来陪考的，还是来看热闹的？
1: 当然是给我的小默默来壮胆的。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你高中榜首，结果给我直接乐醒了，
2: 我吃力。
3: 白碧清。
1: 然后我就没睡着，索性起来给你做了性皮膏，就在这里啊，到时候你就……去吧，快去吧。我忘带了。
2: 等我考完了回去吃。
3: 孟庭辉，到。
2: 你回去乖乖等我。
1: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我哪也不去。梦梦，你放心，你在我这里是最厉害的，一点不用紧张啊，区区像是不在话下，拿下。
2: 否则，你再说我就头晕了。
3: 不说不说。
1: 孟庭辉。

始。

0: 将，
1: 恭迎圣上，微臣已在此等候多时，
2: 有劳右相。

0: 这今日乃是圣上出关之期，这都晌午了，这怎么还没有任何动静啊？坏了，连右相公也没来。
1: 放肆！
2: 圣祖殿前，岂容尔等聒噪！

0: 圣上斋戒出关这等大事，右相国竟然也能耽搁，成何体统？
1: 左相国教训的是。
0: 昨夜探子分明见圣驾回宫，莫非

0: 圣上斋戒，出关。
1: 臣拜见圣上，圣上圣功万福。
2: 众卿平身。左相国两鬓又多了几缕白发，看来朕闭关十日，左相国为操持国事，着实劳苦功高，
3: 臣应当恪尽职守。那些琐碎政务哪能与圣上闭关参悟治国大道相提并论呢？
2: 好，左相国知道朕在参悟什么。
3: 臣有幸侍奉三位圣君，对于朝堂之事也略有心得。臣斗胆猜测，圣上闭关定是在参悟先帝留下的治国方略。
2: 左相国不愧是三朝元老，果然深知真心。
4: 启禀圣上，八百里加急的奏报请圣上预览。

0: 此事非同小可。尤总管，待诸位大臣前往大殿稍后，我和右相国随后便到。
1: 是。

0: 大殿之上，鼾声大作，成何体统？都丑时三刻，茶都上过三巡了，圣上何时驾临啊？
1: 各位大人，少安无躁，圣上一会儿就到。左相国，圣上体恤你年迈，特意赐了太师椅。

0: 诸位爱卿为国事操持至深夜，辛苦了。朕闭关斋戒10日，左相国操持国政，朕特意准备了一份厚礼。
1: 宣。

0: 圣上，这是何意啊？
1: 左相国可知你的得意门生丁冲拿着你亲提的匾额当护身符，在沙州欺上瞒下，鱼肉百姓，作威作福。
2: 圣上，丁冲亲口和我说，这些年一直受左相国庇护，这些都是他的罪证。
0: 哼，荒谬，什么官黑勾结，倒卖军械，丁冲所作所为老夫一概不知，何来庇护之说？
1: 难道丁府牌匾不是左相国所写？但朕瞧着这确实是左相国的字迹。
3: 圣上明鉴，左相国门生遍布大宁，难免有贪官污吏利用其题字，这也并非左相国所能预料啊。
4: 况且沙州地处边陲，左相国代圣监国，为国操劳，是素行业昧，丁冲谎报政绩，并非左相国所能管束啊。
5: 圣上，臣掌管兵部，让丁冲这种奸诈之臣钻了空子，臣疏于核查，罪在臣身，与左相国无关。
1: 朕不过是问了一句，你们一个个跳出来替左相辩解，究竟是朕说错了，还是左相国问不得？
0: 圣上，老臣历经三朝，对大宁忠心天地可见，就连这条腿都是当年为保护先帝被中脘贼人所伤留下退迹，老臣凭的是赤胆忠心和累累功绩，让百官折服。倒是圣上去沙州时，不知被何人蒙蔽，听了哪些宵小谗言，竟让圣上对老臣如此不满和猜忌。
1: 左相国怕不是糊涂了，朕这十日一直在圣祖殿闭关斋戒，苦修治国之道，何时去过沙州？
0: 看来圣上去了趟蛮荒之地，泼皮耍赖的本事倒是学了不少啊。
1: 朕想起来了，十年前确实去过沙州，左相国莫不是把陈年往事记混了？
0: 臣有证人。
1: 证人何在？
0: 沈直书。
1: 沈清，你去过沙州？
2: 回禀圣上，臣去了。臣奉圣上之命巡视沙州，亲眼目睹沙州乱象，带回丁冲等人的证据。
0: 大胆沈直书，那夜在圣祖殿你冒充圣上，是老夫哄你去沙州寻圣上回来的。
1: 左相国甚矣，擅闯圣祖殿乃是大罪，左相不用为了诬陷朕跟沈直书为自己再添一条罪责。
2: 圣上息怒，左相国年事已高，记错些事在所难免。
0: 原来圣上此行是专为老臣设的局啊。
6: 左相国此言诧异，圣上，臣探查已久，终得铁证，沙州节度使王琦罔顾军规，越国大将军高猛私通兵部尚书刘任贪。

0: 物证皆在，依律当如何处置？
1: 回圣上，依大宁律，当杖一百，革职查办，抄没家产。但念在留任为官多年，
0: 就依左相国的意思办。即刻将留任革职查办。王琦身为节度使，倒卖军械，贿赂朝廷命官，判斩立决。大将军高满虽非主犯。 但因监管不力，亦难辞其咎，削职一级，暂留军中戴罪立功。此番涉及的军中兵部涉事官员，皆应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圣上，兵部尚书之职事关国之机要，不可空缺。臣以为兵部左侍郎裴景和科举出身，才华出众，只因反对留任独断专行，遭其排挤，被外放为兵马都监此等虚职，闲置至今。
1: 即刻拟诏，召其回京都，暂任兵部尚书一职。
2: 圣上，兵部尚书一职责任重大，如此仓促安排，恐有失妥当。
1: 那就由右相国亲自督管，有功同赏，有过同罚。
0: 臣定当同心协力，不负圣上所托。
1: 好。此事就这么定了。诸位爱卿，日后还要多加操练筋骨才是。毕竟像这样的深夜朝会还多着呢。
2: 圣上。
3: 恭送圣上。
4: 恭送圣上。
5: 严掌柜为庆祝好友孟庭辉高中建元，免费施粥三日。
6: 都有都有，别着急，
5: 来，行不行？给，慢点，别急，大家都有。天气寒凉，严掌柜特意给大家开了些赶风铃，大家喝一点，免受风寒侵犯。来，拿好。
7: 这是大善人呢，谢谢。
5: 小心，
8: 是他孟庭辉考中解元，又不是你，还有脸在这给他撑场面，丢人现眼，我都替你害臊，跟我回去。
6: 如今博凤楼已经盈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等初春我就送孟孟会试去京都开拓商路。
8: 你还要跟着他去京都？你真是中了他的迷魂汤了，我白养了你这个女儿了。
9: 夫君，夫之虽然是女儿家，可也有自己的想法吗？莫要听那些婆子谣传，女人抛头露面不好找夫家。夫之啊，一辈子不嫁人，我们也养得起吗？
8: 不嫁人，他还要跟那个孟庭辉厮混一辈子不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让他嫁谁就嫁谁。
9: 夫之，你的婚事我会好好劝劝你父亲的，别再跟他置气了。
7: 夫人，夫人，
9: 夫君，
7: 夫人，没事吧？
9: 是我自己摔倒的，不怪夫之。
6: 这么多年你栽赃陷害的手段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7: 你，
6: 孟孟，
8: 孟庭辉，你敢拦我？
10: 你敢？我也是解元，见到刺史也无需行礼。你这一巴掌下去，不怕全沙州议论你当街殴打朝廷谏员吗？
8: 我管不了你，还管不了我女儿吗？来人，把她给我带回去。
6: 妈妈，
10: 且慢，我已转达暂代沙州事务的巡查使，严家主大公无私，为庆祝乡试放榜，连失三日州，还特许其女陪我一同进京。
8: 简直是胡说八道。
11: 我等奉巡查使令，恭贺孟介元蟾宫折桂。
10: 学子孟庭辉，多谢巡查使。
11: 巡查使特赠严家光耀门楣彩绸，以嘉奖严家妇女之气度。哇！
12: 多谢台啊，多谢多谢。

0: 多谢，孟庭辉，算你狠。谢谢严夫人，请转达巡查使。刚才严夫人说了，愿为我和傅之抄写1000遍、1万遍、1万遍无量寿经，祈福我们进京之路顺遂。你胡说！
1: 恭喜大老爷！谢谢大善人，
2: 梦梦，我也太幸运了，我这下能跟你一起去京都了。
0: 这光耀门楣是我提前托巡查使送过来的，就知道你爹和你后娘会从中阻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梦梦，
1: 对我也太好了，
0: 这辈子遇见你是我的福气。哎，好多人呢。 阿香姐姐，我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杏皮糕，我很想你。想你在笼子里抱着我，我们互相取暖。想你给我吹笛子，教会我你最爱的那首曲子。在那个地方，虽然痛不欲生。 可有你在，你就是我的家。阿香姐姐，我恨我太弱小，我恨我当年没保护好你。
1: 阿香姐姐，你坚持住，我们一定能逃离这里，我们一定能活下去。

0: 香姐姐，阿香姐姐，阿香姐姐，阿香姐姐，阿香姐姐，你说句话，阿香姐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阿香姐姐，接着抓阿香姐姐。
1: 贱人。

敢动老子，你们俩一起死！收拾他！

啊！

阿香姐姐，如今的沙洲再不似从前那般模样，那些恶人终究得到了报应。姐姐，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从未忘记。你看，我上了女学，中了解元，马上要去京都参加会试了。听说京都的宫墙很高，殿宇很广，但总有一处能容得下你我的夙愿。

登上那九重朝堂，我定要让自己变得强大，我要保护好福祉，我要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人，我要让这世间再无人能随意践踏他人的性命，我要让如你如我这般的人

0: 是许久未能来看你。
1: 这篇文章文风犀利，字字切中时弊，却又暗含革新之志。更难得的是，锋芒毕露，却又不失分寸。倒真像他会说的话。
2: 荆轲会员乃请州安氏女，名唤如兰。
1: 那孟庭辉呢？他第几名？
2: 孟介元他落地了。

0: 怎么都没有呢？是不是搞错了？梦梦，你让我过一下。梦梦，梦梦，梦梦，是不是搞错了？这条路我走了十年，努力了十年，可我还是没有走到。 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很努力了呀。
1: 本来天下之道，才子众多也是常态，但笔锋论点皆如出一辙，岂是巧合？

我准备了爱吃的水果和杏皮糕。这么黑，怎么不点灯呢？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1: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0: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的谁？
2: 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3: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4: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1: 认真吗？
5: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6: 你还敢这么听话呀？
2: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7: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8: 这挺尬的。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10，玉婷瑶。
9: 这篇文章文风犀利，字字切中时弊，倒真像他会说的话。
10: 荆轲会员乃请州安氏女，名唤如兰。
9: 那孟庭辉呢？他第几名？
10: 孟介元他落地了，
9: 但笔锋论点皆如出一辙，岂是巧合？
0: 明晚8:10，玉婷瑶。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哎，哇！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陛下就只有他不服我，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用帝王逐日震慑他。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管用的吧。子越，你现在听我的吗？啊？
1: 既如此，就让他跟着你。玉真房已经出发去晋阳了，你跟他们之间也需要一个传话的人。
0: 是，臣也是这么。

0: 喂。你又考什么呀？
1: 谢谢陛下，又救了我一次。
0: 齐乐欢。
2: 是。

0: 下此愿。
1: 上公，如何了？雨儿回来了，御真房的人也已经全部安全撤离，转到去了晋阳，准备混在宁河郡主的队伍中回恒安来。
2: 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1: 可是，裘子良会让宁河郡主活着回来吗？如果宁河一死，他身边的人全都会因为护驾不力，难免一死啊。
2: 是啊。还是得想个办法，可以让宁河郡主不死。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只能让裘胭脂知道，正午仪式的幕后主使者就是宁河了。
1: 这样一来，裘子良岂不是更加讨厌宁河郡主？
2: 裘子良讨厌一个人，那个人才能活得更长久。
3: 30名卒子抵达晋阳，根据掌情人的吩咐，准备押送宁河回京，但进入驿站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没有打斗痕迹，没有尸体，在驿站守卫毫无察觉的情况下，30名卒子就那么横空消失了。
1: 搜查了吗？
3: 我让官府以失窃为由搜查，没有找到人。另外，还试探了一下镇吴藩臣，发现他们武功不俗，尤其是弥沙郡主是个高手。
1: 藩臣会武功不稀奇。但郡主是个高手，就不简单了。
3: 这是族妻单模仿，你把当时试探明沙郡主的那三招重新演示一遍。

0: 鱼儿，拿回去后一日一服，连续服上7日，伤口就应该能够愈合。
1: 殿下没有现成的药啊？
0: 楚国公不许我再碰草药。
1: 为什么？
0: 应该是想让我专心当一个。

0: 谢谢殿下。哦，对了，忘了谢谢殿下给的锦囊了。但是，那锦囊被裘胭脂拿走了。
1: 你碰到胭脂了？
0: 嗯，他说左马给了我什么东西，看起来很着急。不过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陛下。
1: 陛下。
2: 这个韩月，生前担任先帝的左倾无畏大将军，早年间曾当过宁河的贴身侍卫。
3: 弥沙所用的却是他的武功。
2: 是的，种种迹象表明，政务还有正式刺客背后的主使人就是宁河。动机条件全部跟你推断的吻合。
3: 我不能原谅他，尤其他还将韩将军的武功交给外人。好，他想回来那就押他回来，让他看看自己做了多蠢的事。
2: 可大人要他死。
3: 爹爹看到这些就不想让他死了，会让他生不如死。
1: 陛下有疑惑要问臣，可是锦囊一事，
4: 王叔为何会有御真房的破阵之法？又如何得知玉娘有侯籍啊？
1: 这位姑娘，你可否能代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紫苑姑娘，你是不是认识我？
5: 房主房中有一幅您的画像，所以奴认识。
1: 他为何会画我的画像？
5: 自从您四年前救了房主性命，他就一直感激您，仰慕您。
4: 原来王叔救过玉娘。
1: 四年前玉娘暂住蔡氏酒肆时，遭人凌辱，惨遭割喉，寻常大夫无法医治，程曦便把她带到我那儿。虽然治好了她的伤，可声线却无法修复。
4: 朕多疑，还请王叔不要放在心上。
1: 陛下，
4: 王叔，起来。
1: 事实上，御真房一事，我确实早就知道，却一直瞒着陛下，心中也是万般愧疚。皆因我答应过先帝，绝不对外倾吐，所以，
4: 朕知王叔苦衷，心中只有感激。
0: 光王殿下，您之前给我的那个最后一个锦囊，两小儿辨日。是不是说我要把不服之人带到陛下身边？抱歉啊，我的理解没错吧？
1: 两小儿辨日，圣人亦有不知之事。我实在是记穷了，想让你自由发挥。现在看来，发挥的不错。
0: 啊，我。笑什么？
6: 殿下，陛下，光王殿下，裘子良紧急调动神裁军三千人，前往晋阳迎接宁河郡主。此前裘胭脂曾派遣部分卒子前去晋阳，奇怪的是，卒子们在潜入驿站后，便失了踪。
0: 将旗营的卒子。个个身手不凡，怎么可能会莫名失踪呢？
6: 似是朕无藩臣所为。
4: 他们的武功竟高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那些卒子。
1: 未必依靠武功，一盆佛剑鞘也能做到。

0: 您何故有此话？
1: 佛剑校很难种植，更别提镇吴这种苦寒之地，离土即死。
2: 殿下，您屋里那盆呢？
1: 在裘胭脂手里。
0: 裘胭脂当然不会用它来对付自己的族子，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了镇吴的藩臣身上。
1: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裘子良为何会派神裁军去劫人？他若是想让宁河死的话，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0: 也许他已经知道了玉真房300人要借机回京，
1: 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他不想让宁河出事。
2: 那怎么可能？他一心想要宁河郡主死啊。
3: 城西求见光王殿下。
4: 奴自作主张，请陛下责罚。
0: 你说你是故意将红姑一事泄露给将七营的？
4: 奴听说裘胭脂派人正在查宁河，就将相关的证据塞了进去。
0: 为什么这么做？
4: 陛下，宁河郡主对您不怀好意，他此番归来是来复仇的。
0: 所以你就先下手为强，让裘子良去对付他。
4: 我是为了保护您，也是为了让玉真房300人能顺利回来，为您办事。
2: 陛下息怒。
0: 很好，程曦，你非常好。

0: 陛下，你只想着如何保住玉贞坊，可曾想过宁和的下场？
1: 他本来就是要死的，现在裘子良反而不会杀他，让他活着了，
0: 让他活着，备受折磨吗？他罪有应得。 她也是我的姐姐，她还是陛下的姑姑。程心，你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让陛下起复了。

0: 陛下，臣替姑姑请罪。姑姑虽然是为了陛下，为了紫衣局，但错了，就是错了。你不是帮亲不帮理吗？是，所以臣愿替姑姑受罚。但陛下，郡主现在危在旦夕，能不能等臣救出她之后再说？
1: 所以你要去救的，是陛下要去救，不是吗？陛下，我们现在有300人，朕吴藩臣个个武艺高超，将其引无计可施。神裁军现在明面上也是听圣旨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朕也并不想去救宁河。
0: 他作恶多端，逼着朕跟裘子良自相残杀，回京也只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那我们更要去救他，粉碎他的阴谋。你为何如此的信任朕？也许朕是个坏人。 朕有罪，朕所遭遇的刺杀和报复都是罪有应得罢了。
1: 陛下，曾经的您，臣不认识，但现在的您，在臣心目中，是个好人。

0: 自从你成为了掌旗人，就再也没有服侍义父了。
1: 是女儿不孝，女儿以后常常过来。
0: 哼哼。义父把神裁军的兵力借给你，希望你物尽其用啊。
1: 爹爹放心，女儿绝不再犯御真房的错误。
0: 你确信这一切都是宁河在背后搞的鬼？
1: 是，尤其是御真房的事，我们都被他误导了。
2: 大人，从御真房搜到的剑，为30多年前，镇南节度使齐清派。

0: 这么说，玉珍房其实是齐青的。
1: 没错，齐青死了30年，那里早没人了。如果真是紫衣局的地盘，没理由齐燕不知道，程若雨也不知道。我们后来循着线索去了一趟岐山，在那里遇见了同样去查此事的程若雨。种种线索都指向宁河，而正午毒针上的侯台之毒也宣告了宁河的用意，他要替先帝报仇。
0: 报仇？好啊，都15年了，本宫没有动他，他倒好，想先动起我了。他什么时候到？
1: 不出意外，3日后。
0: 看来咱们得好好招待这位故人。

0: 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陛下的吗？我之前去岐山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碑囊里。
1: 这没有留个东西在这个碑囊里。
0: 那这是不是裘胭脂逼我交出去的东西啊？这上面怎么没有字啊？
1: 你别弄了，你被利用了。
0: 什么意思？
1: 江青内讧，昨晚栽赃陷害你，裘胭脂追着你跑，真正的东西还在他们的手里。
0: 真的是，一个个。

0: 不过，裘胭脂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奇怪。你说他是好人吧，他做了很多坏事；可是你说他是坏人吧，他又一次一次暗中……
1: 帮我。
0: 你说他到底图什么？
1: 想知道？继续反间计。把你手上的这个东西给他。
0: 他不信我怎么办？
1: 他会信你的。程荣宇，只要你愿意，这世上所有人都会信任你。我也是。

0: 我希望你有足够好的理由，让我原谅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夜探降旗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责问自己，为什么降旗营的警戒如此松懈？ 就是这个人，一直跟在你的马车后面，偷听了不知道有多久。看来降旗营不仅警戒松懈，人心也不齐。你就为了这么个东西，追到岐山，还对我拔刀相向。裘胭脂，看来你也没那么聪明吧。
1: 你想用他换什么？裘胭脂生性多疑，和他义父裘子良简直是一模一样。那我该怎么办？你与其想着如何编造一个假的谎言让他相信，倒不如直接跟他谈条件。
0: 玉真房只是玉真房，宁河不要了。宁河郡主的话，我看你也做不了主。不过玉真房区区300死士。 你倒是应该能帮我瞒住你爹爹。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呢？不答应就算了，人和东西都给你，告辞。
1: 可以。
0: 这就答应了？
1: 就算你不求我，我也会让他们回来。
0: 你不怕吗？
1: 区区300人，我还不放在眼里。况且，对弈时对手太差了，也很无趣。
0: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1: 我就当是夸奖了。
0: 这是干什么？
1: 以茶代酒，庆祝我们正式联手。

0: 我还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帮齐燕，大人本就不喜欢他，想要换了他。因为没人比他更合适。什么？我想当皇后，光王太晕，安王太弱，而且我若是当了皇后，齐燕便会一直生病。然后，你就可以效仿女帝，临朝称制。
1: 妙啊！那齐燕听不听话，其实就不重要了。后院那些小皇子也都可以扔了。嗯。对了，左马好像发现你的身世了，你打算如何处置他？
0: 他最多发现身世有假，但觉察不到我是谁。可留着他，终归不妥。
1: 但贸然杀了，爹爹必会追问缘由。先关着吧，等想到万全之策再说。
0: 好，那你早点休息，明日还要迎接宁贺郡主呢。

不行，杀他容易，但他一死，我无真凭实据，公公必定暴怒，我还得给他陪葬。

0: 陛下，您要是实在担心您和郡主的话，就派臣去救他吧。秋次郎不可能会杀他的，朕只是想让他入住寒凉殿，探探他是不是真正的第三人，又或者引出真正的第三人。陛下的意思是，
1: 此事如此蹊跷，另有玄机。
0: 李泉房的桂花糕，看来是与秋颜之谈的不错，还有心思去买桂花糕。
1: 不是，我是正巧路过了，去的时候呢，就只剩最后一块了。陛下，来，陛下您尝一口，吃完之后呢，心情会变好。嗯，
0: 别家桂花糕，造型呢都精致好看，只有这家的样子。
1: 清甜，低头。你这傻笑什么呀？我是在笑，我觉得陛下特别像这桂花糕。
0: 原来，在你的眼里，朕长得像这个呀？雨儿的意思呢，是觉得陛下像这桂花糕，是因为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1: 讨喜，但是呢，料足味浓，尤其是这人情味儿，就像陛下对您和郡主一样。虽然他屡次想要害陛下，但是陛下还是对他像对家人一样。陛下，臣觉得这样的陛下最是好看。

0: 肚子饿了？
1: 没有。
0: 没有？哼，拿着，吃吧，还凶啊？

0: 下，过来。
1: 程若雨。
0: 嗯。
1: 你又要做什么？
0: 您过来。
1: 没有朕的允许，谁让你上朕的龙床的？
0: 又不是第一次。
1: 啊？都不是第一次了。
0: 嗯。
1: 那你告诉我，还想多少次？
0: 陛下，您是不是不敢呢？
1: 我跟你说，你声音给我小点儿。真不敢。真的龙床，朕怕什么呀？怎么，阿嬷？
0: 嗯。
1: 会不会？
0: 陛下，臣以前呢也经常做噩梦。噩梦醒来之后，跟您的症状是一样的，全身紧绷，头痛难眠。这个时候啊，姑姑就常常给我这样按一按，让我放松。
1: 所以你视程曦如至亲。
0: 嗯，以前我什么都不记得，也什么都不会做，就只会哭。是姑姑日夜照顾我，如果没有姑姑的话，就没有现在的我。
1: 所以你说帮亲不帮理。
0: 陛下，我知道姑姑做错了事，我不愿意放弃，但身为陛下的执剑人，我更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您，包括姑姑。
1: 你这年纪不大，想的可真多。
0: 好一点了吗？
1: 好多了，上去一点。
0: 哦，
1: 嗯。
2: 陛下，老奴有要事禀报。

0: 陛下，岳贞房的紫苑报说是昨夜在荆州遭到夜袭，宁和郡主受伤昏迷。他还说，现在荆州刺史正在盘查随行人等，恐怕我们的人要暴露了。燕之答应过我不会动武的人，那这刺客又是谁派来的呢？
1: 朕亲自去荆州，
0: 陛下，这万万使不得呀！现在事态未查明，陛下要去了，那就是以身涉险呐！陛下，让臣去吧，朝廷不可一日无君。陛下您千万不能离宫，让臣代替您去一趟荆州，一探究竟。

0: 感觉怎么样？
1: 什么？
0: 佛见笑。砸碎的花被我拾了回来，提炼成香烛。你现在闻到的就是。
1: 佛见笑，离土即死。你还真是有点本事。怎么？我是谁？你没查到吗？你当然查不到，因为我的身世是真的。
0: 贱人，你除了编造身份之外，你还跟光王联手陷害了幼马。
1: 幼马？是自杀？
0: 是吗？

0: 我就不信死后又有何怕。你也一样。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啊？要不是大人在乎你，你现在还在勾栏里卖笑呢。乔言之，你伤过我一只手，不付出一点代价怎么行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很温柔的。

0: 邱延之，看住我！看住我！我告诉你，你不会武功，你断然熬不过第五层纸。倘若你现在承认你假造身份，陷害幼马，并且背叛大人，我就不再折磨你了。说，你到底是谁？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好，既然你不说，就永远别说了。
1: 放手。
2: 大人，请大人一定要相信我，这个贱人定有异心，他还想嫁给齐燕登皇后，临朝称制，所以他帮齐燕暗中留下了御珍房。
3: 这就是你想证明给本宫看的？
2: 请大人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定能把他审出来。大人，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找长其人，不知他去哪儿了。您和郡主出事了。
2: 长其人，不要让本宫
3: 问你第二次。是。您和郡主今夜留宿荆州驿站，遭遇刺客，受了重伤。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抓刺客？可是，是。都听到了。
2: 回大人，听到了。
1: 宁河受伤，形势有变，我要阉职，主持降旗营，再给你一个时辰，若证明不了他有罪。 那你就自行了断吧。
2: 是。

0: 杀人永远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有更好的处置办法。
1: 是什么？
0: 当日诱马自刎，爹爹虽面上不显，但心中多少对我起疑。
1: 确实。
0: 所以我要借左马之手证明我的清白，消除爹爹对我的怀疑。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左马的手段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阴森的地方，阴森得很呢。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待会儿你千万不要救我，该做什么便做什么。
0: 可是燕芝，这
1: 我能挺得住，相信我。
0: 出发。

这幅画也是你故意让我拿到的吧？就算大人知道我是无心，可他的画像被划破，他也定会大怒。

0: 秋言之，你赢了。我认输，我还不想死。我求你，在公公面前保我一命。只要你能保我，从今往后，我以你马首是瞻。
1: 成交，拿去依你的手。

0: 御前执剑人程若愚奉陛下之命前来调查宁河郡主遇刺一事。宁河郡主安在？
1: 这里。

0: 君主伤势如何？
1: 心脉中箭，性命暂时是保住了，但何时能醒，还说不准。我们俩研究了一个药方，先喝几服，等回京之后再找太医仔细诊断吧。多谢。
0: 哎，听说所谓的紫衣局不过是个跳舞的地方，那，你其实是个舞姬？
2: 是，那陛下为什么不来？陛下日理万机，不能耽误了早朝。等我见过您和郡主之后再来也不迟。敢问，姑娘您是？
3: 大胆，这是我们镇吴的弥沙郡主，还不快行礼？哦，原来是弥沙郡主，您换了恒安服饰，我一时没有认出来。郡主金安。
0: 哎，紫衣局最出名的是剑气舞，你会吗？
1: 那你就赶紧展示展示，是不是真如诗里所说的那样？啊，郡主，现在恐有不便，而且我一个人跳也没有什么意思。等您进了宫，陛下必会盛情款待，届时我再带紫衣局为您献舞，如何？
0: 你这个执剑人啊，倒是挺会说话的。

0: 执剑人会医术？
1: 不会。
0: 那你为何要检查他的伤口？万一流血，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1: 是臣行事欠妥，刺客的事还请郡主您细细告知。
0: 我可以说，但是不是对你。把你们的陛下叫过来吧，我亲自跟他说。

0: 你来了，卓玛死了，
1: 没有。
0: 他想弄死你，你却放了他。
1: 我要的是赢，不是死。
0: 很好，恭喜，你的棋艺到了新的境界。
1: 爹爹，关于卓玛指控的伪造身世、勾结官网、暗助齐燕一事，女儿有话说。

0: 老规矩，三十计。爹爹先责罚，女儿再陈情。
1: 陛下，
2: 你们全都退下吧。
3: 是
4: 是。
2: 坐吧。
3: 啊。
2: 如何？
1: 您和郡主胸口被刺了一刀，大夫虽说没有性命之忧，但是何时苏醒不好说。首先，您和郡主是半夜遇刺，那个时候除了陛下这样的一晚，其他人应该都睡了。半夜遇刺，衣冠不整，虽然稍定后会重新梳洗打扮，但不会太惊喜，对吧？
2: 嗯。
1: 可是我见到弥沙郡主的时候，她身着大兴郡主的钗钿礼衣，一丝不苟。而且弥沙郡主一见到我就问陛下为什么没来，看那样子，倒像是要去会情郎似的。
2: 过来。
1: 嗯，怎么了？啊，
2: 瞎说什么呢？
1: 我没瞎说，是真的。而且我去检查您和郡主的伤口时，弥沙郡主也不让。
2: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除非他担心你看出些什么来。
1: 不过，陛下您看，我拿到了这个。这个呢，是我从大夫那里偷到的，应该是您和郡主换下来的药。而且啊，我还细细听他们说了什么，不过倒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2: 程若愚，
1: 嗯，
2: 这偷鸡摸狗的功夫，你果然在行啊。嗯，
1: 陛下，还有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
2: 嗯，
1: 弥沙郡主还有各个镇吴藩臣，他们行走间脚步沉稳，应该都是绝顶高手。
2: 你说说你的结论。
1: 我的结论就是，裘延之之前跟我说过，要让您和郡主回京，所以那刺客就不是楚国公的人。
2: 裘延之虽然是个坏人，但绝不是个小人。
1: 嗯，姑姑之前跟我说，阿武是被您和郡主控制的，但我这次见到他本人，看他也不像什么心机沉稳之人，反倒面相凄苦，未老先衰。陛下，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此事必有蹊跷。您和郡主有可能是被人控制了，这个人利用了阿武，利用了刺客，也利用了您和郡主。

0: 女儿自领三十计符金，源于三件事。讲。其一，女儿身世绝无问题，正因左马没有实证，才对女儿用刑。
1: 本宫根本就不在乎，你曾经是谁。
0: 从我此生，为爹爹而生，为爹爹而死。
1: 继续。
0: 其二，佛剑香确实光王故意卖好给女儿，想借此逼死幼马。女儿洞悉其意。 却还是做了。幼马跟随爹爹多年，未得善终，是女儿之过。因为女儿发觉象棋营中有细作，每每女儿查到重点，线索便会突然断掉。
2: 正午如此，玉贞房亦是如此。你怀疑谁？尚无头绪，但藏在暗中的第三人，女儿一直怀疑是光王。得到拯救。明晚8点10分。
3: 玉听瑶，这篇文章文风犀利，字字切中时弊。到真相，他会说的话。
4: 荆轲会员乃锦州安氏女，名唤如兰。
3: 那孟庭辉呢？他第几名？
4: 孟界元他落地了。
3: 但笔锋论点皆如出一辙。
2: 明晚8点10分，玉听瑶，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玉军歌。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 歌手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审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审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5: 谁把我蛋夺破了？你当着我眼皮，你还欺负他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6: 林大厨，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5: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6: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5: <笑>再准备一下。卡掉。嗨，妈咪。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6: 对。
5: 哇哦，成功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6: 你好，
5: 啊，我去准备了。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7: 号6奇幻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8: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2: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的谁？
9: 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0: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1: 徐凯。
0: 你对我的手推三次气，我就能好。

0: 真话。
1: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2: 你还这么听话呀？
3: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4: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5: 就挺尬的。
6: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3.5周，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6: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8: 幼马这8年来对光王的监视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光王这8年来在做什么，我们一无所知。陛下若同爹爹闹翻，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他。
9: 那幼马一事，
8: 走子宋痴，他先，我退。
9: 虽然不是一步好棋，但是有点心意。
8: 女儿想深入敌阵，以观后招。
9: 也可，那其三呢？
8: 其三，暗中示好于齐燕，确系女儿私心。
10: 匡威，请助我除掉王守贞。
11: 义父，请扶儿臣登基。

0: 你知道吗？这些年来，跪在本宫面前求本宫的人，犹如过江之鲫。可本宫只答应过两个人。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1: 一是先帝，二是陛下。
0: 他们的心很大，他们求的是天下。
1: 爹爹的心更大，许之以天下。

0: 女儿只是在想，爹爹先后扶了两人，坐稳九五之尊之座，但那两人都背叛了爹爹。既然这位子是爹爹说了算，祁阳、祁燕之流都做得，女儿我为何做不得？
1: 好。

0: 陈印台勾结镇武刺杀史全忠的时间与阿武行刺楚国公的时间很接近，他们下手之前应该酝酿了很久，同样阿武和九四的行刺应该是大乱的前奏。
1: 镇武既想要卢从又想要恒安，
0: 卢从军大乱后，镇吴藩臣立刻以护送宁河郡主回京为由，一路毫无阻拦地直入恒安，随行500人，个个武艺高强。
1: 他们无非就是想在晋城市对姑姑下手，不想让姑姑见到朕，说了一些不该说的。
0: 郡主虽然昏迷，但不影响镇吴藩臣护送他回恒安。
1: 一旦进京，恒安就会是第二个卢从。卢从沦陷，那是因为有陈印台做内应。那么恒安呢？
2: 不对，恒安和卢从不同，同样的招数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卢从易主是因为兵权旁落，而我大兴中央兵权牢牢掌握在楚国公的手中。恕臣不逊，就算是杀了陛下，政局也不会太过于动荡。还有鱼儿带回来的这些也没有问题，宁河确实受伤不轻，大夫用药也没有问题。成事靠细节，若是有人故意安排，绝不会在这方面露出马脚。
3: 我还以为我这次想了这么多，挺聪明的呢。
1: 你不是一向擅长自作聪明吗？
3: 那信了我的话的陛下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朕只是假装信哄你玩的。
4: 陛下，光王殿下。
5: 嗯，

0: 神裁军中护军严修，严修，就裘彦之那个跟班吗？他不是将旗营的左侍吗？怎么还有其他职位啊？
1: 将旗营左右二侍，在神裁军中都有挂职。严修主要负责保护裘彦之，按他的指令行事。行刺宁河的刺客，现已被他擒住。经查证，是郑氏后人。
0: 又是郑禄。郑氏余党27人已全部关押，其首领郑天招供，多次行刺均为为郑禄报仇，并无其他。真的假的？我们一直都抓不到刺客，他一出手就搞定了。
1: 起码状纸上的指印是真的，他们的身份是真的。朕明日亲自去审问。

0: 陛下，放心些了吧，至少您和郡主还活着。
1: 五月之夜，跟八年前一模一样。
0: 您是指去郑陆家抄家的那一天？
1: 有些话，朕敢说，但从无人敢问。
0: 那陛下的意思是让臣问，还是不让臣问？
1: 那你觉得呢？
0: 陛下，您想让臣了解您，又什么都不让臣问的话，那注定要

0: 很好笑啊。
1: 嗯。
0: 郑路呢，他虽然是一个小人，但是跟李旭相比，他确实治好了皇兄的风疾。而皇兄呢，让朕给他留条血脉，所以。
1: 所以，您放走了阿武。之前您还跟我说什么？为了世界，您还真是。
0: 是为了世界。
1: 对对对，您说的都没错。您呢，抄家杀人都不是被人逼的，也都不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皇位，对吧？
0: 是为了皇位。

0: 陛下，把那些都忘了吧。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些很可怕的回忆，所以呢，我就选择睡了很长很长一个觉，一醒来什么事情都忘了。
1: 你个胆小鬼。
0: 可是臣开开心心活到现在啊。陛下，如果以前的您让现在的您很痛苦的话，那就忘了吧。
1: 这有点累了。
0: 陛下，让我们一起换个活法。
1: 啰嗦。

1: 抓到正是后人了，总共27人，死了17个，剩下10个，口供全部一致。
0: 骗鬼呢？
1: 我实在拿他们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找了佐马来。
0: 他倒是适合干这事。参见陛下。
1: 朕来看看，审的如何了？
0: 是，陛下请。
1: 陛下，陛下，
0: 你在这里等着。为什么呀？我，陛下真是怜香惜玉。
1: 那你也在外面守着。
0: 谢陛下垂怜，臣不是娇花软玉，臣还是进去吧。 陛下，您看邱彦之他。
2: 听朕的话，在外面守着。
3: 是。
2: 来了。
0: 佐马，问出了什么？跟陛下汇报吧。
2: 此人名正天，8年前抄家的时候，拼死护着郑禄的女儿逃走。
0: 我审问他是如何突出重重包围的，
2: 他回答说：“是陛下手下留情放了他们。”哦，
0: 继续。
2: 他们逃出河安之后，先是去了趟凤阳，郑禄在凤阳当节度使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珠宝，随后他们带上这些珠宝逃往了河东，
0: 又居在河东，
2: 他居然什么也没有发觉。
1: 继续说。
2: 1年之后，时局渐稳，郑武吵着要复仇，正好大人要创立将旗营，需要各地去挑选合适的好苗子。于是左相就挑了郑武进来了。
1: 也就是说，郑武所有的首饰户籍，其实都是左相编造的。
2: 在筛选的时候呢，郑武被淘汰了，就放弃自生自灭。可不知怎么的，却被乐蜀房的人相中了，推荐给了程曦。
1: 结果，程曦就让郑武进了紫衣局。很好，紫衣局也被拉下水了。哼，
2: 自此之后，郑武在宫里，郑天他们在外面，这样一内一外互相通过鸿姑来传往书信。
1: 所以说，鸿姑收到的所有信件，其实都不是来自卢从，而是来自河东。
2: 没错，
1: 那郑武为什么还没有练好武功，就贸然行刺？
2: 那我问你，倘若是你身患绝症，命不久矣，你还会有时间继续等下去吗？什么
0: 绝症？
2: 此乃郑武尸骨的一件。
0: 中毒？
2: 不知到底是突然病变还是中毒。总之啊，我命人把郑武的尸体挖了出来，他浑身上下的骨骼布满了全是这般黑色的斑迹，想必他生前定是很难熬。 索性放手一搏了。此事不用告诉程若愚。是。郑武一死，郑天自然不顾一切的前来拼命，刺杀陛下不成，就去刺杀宁河。
0: 他们呢，是希望陛下去怀疑郑武，从而挑起两方的争斗。
2: 除此之外，他们没什么其他可做的。陛下
0: 信吗？
2: 当年放走他们的，确实是朕。现在此事牵扯到陛下、右居、左相、程曦，是所有人的疏忽，造就了这样一个巧合。
1: 那你信吗？
0: 不信。
2: 但凡是经过我手的这些人，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0: 这点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而他们背后有一双神秘的手，一直在推动局势发展，下完了这一整串的暗棋。这第三人很是厉害，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的下一步棋了。

0: 程若愚，陛下，臣不是故意闯入的，是姑姑来了急报，说宁和郡主进城了。宁和姑姑醒了？没醒，是弥沙郡主说，太医医术更高明，所以就进城这么公然的来了。该看见的，还是会看见的呀。
1: 是，你想看的下一步棋，不是也看到了吗？

0: 我。
1: 怎么了？
0: 我没什么事，只不过一直

0: 你这还行不行啊？要么你先回去休息。陛下，我没什么事，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行，那朕就先去，你随后跟上。是。
1: 那10个人到底该怎么处置？
2: 第三人想借我们之手除去那些没有价值的棋子，我偏不如他意。留着他们。
1: 好。

0: 孙俪，恒安果然是繁华，好热闹啊！
1: 郡主怎么突然进京了？军师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正是他让我进京的。我都迫不及待想要见到陛下了。哎，孙俪，你见过陛下的，如何？
1: 感觉就像军师说的那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那样岂非更好？哎，你看那孙俪。
1: 去。啊！哎，郡主。

0: 爹爹。
1: 人呢？
0: 弥沙郡主的马在通化门受了惊，陛下和程若愚为了救他都受了伤，女儿已命人将陛下先送回寝宫医治。
1: 什么？
2: 那是谁的车舆，竟敢停在大殿门前？
3: 那是楚国公的车舆。
2: 一个老太监这么嚣张？
3: 郡主慎言，楚国公颇有权势。
2: 怕什么呀，我是要来当皇妃的。你就是楚国公？不是来接我的吗？为什么不下车？
0: 弥沙郡主，不得无礼。
1: 回府。
2: 啊！
4: 放心吧，就这么个无脑玩意儿。别说你了，连那条小杂鱼他都比不过。
0: 话别说得太早，

0: 回禀郡主，请用茶。这便是您和郡主以前的住处？
1: 回禀郡主，并不是的，这里是寒凉殿，是后宫妃子们居住的地方。可是如今，妃位空虚，并无人居住。只是这里环境十分幽静，适宜养伤。
2: 本郡主也听说了，陛下尚未大婚。
3: 是的，郡主，陛下刚刚登基不久，还没有时间遴选良女，充实后宫。陛下的寝宫在哪？看看自己逞英雄的后果。当时那么多护卫。 还有郑吴的随从，偏偏就你跳出去救人。
1: 情势危急，臣无暇多想。
3: 臣若依你，

0: 陛下，
1: 怎么了？
0: 哎，陛下，你的手怎么了？

0: 确实没事，陛下就是肩关节脱臼了而已。王叔，给点面子。陛下，我这是在帮你。嘿嘿，你笑什么？
1: 这点小伤算什么？朕当年驯服如风的时候，那才叫惊心动魄，凶险万分。
0: 如风是陛下亲自驯服的？
1: 那是自然。
0: 那怎么驯服的？
1: 朕当年得到如风的时候，他们说此马性格十分凶烈，非真英雄骑不得。这一听，就立马脱掉了上衣，骑上。
0: 陛下，您为什么把上衣脱掉了？
2: 听重点，不要打断，你要注意细节。陛下，弥沙郡主吵着叫着要见您。陛下，您何被刺？镇吴的郡主又突然提前进京，恐怕来意非善呢。
3: 传旨，摆宴紫宸殿，朕要好好答谢镇吴的勇士们，送姑姑归国。爹爹生气，可是因为弥沙的失礼。一个弥沙，一个宁和，都是曾羞辱过本宫的人。 让他们活着，挺有意思的。爹爹别气，提防中计。哦，来，胭脂，坐。爹爹，现已知。
0: 幕后有第三人在同我们博弈，那他此时此刻推弥沙出来，必有人有。爹爹细想，正午、正是后人、玉贞房、宁和，这每一步都在挑拨爹爹跟陛下之间的关系，而弥沙郡主更是眼中只有陛下，完全无视爹爹。若说不是故意，女儿不信。
3: 你怀疑第三人是光王？纵不是他，也与他脱不了干系。看来你很重视光王啊！你可知道，光王和陛下为何至今独身？
0: 爹爹不许。光王
3: 自是我不许，其燕是他不要。陛下即惯使太皇太后给他许了亲。 是李德云家的女儿，本宫怎么会让那老匹夫的女儿嫁给陛下呢？就使了点手段，让她左迁淮南去了。这门亲事自然就作罢了。后来再有人选，都是他不要。齐燕，
0: 心系李德云之女。
3: 哼，他是在等。 等一个可以为他助力的妻子，李德云的女儿，她是弥沙郡主，是不是？你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0: 陛下，弥沙久仰河岸胜景，长明宫的繁华更是令我叹服，不知能否在此多盘桓几日。
1: 姑姑的性命都是郡主所求，别说几日了，几年都行。
0: 谢谢陛下。听闻陛下剑法如神，弥沙也钟爱此道，不知能否和陛下切磋一二。
2: 陛下有伤在身，需要静养，要不然就由臣来代劳吧。
3: 为何是你？
1: 他是朕的执剑人，亦是朕的弟子。
0: 好，那我就好好和你这个执剑人比试比试剑法。不过他若是输给了我，还请陛下伤好后不吝赐教。
1: 给朕赢。

0: 丢脸吗？
1: 是，陛下。
0: 我按你的吩咐搜查了荆州驿站，在米莎住过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
2: 麻乳酒。
0: 果然瞒不过你，这皮囊里确实装过了麻乳酒，产地卢从。

0: 您和郡主的伤有问题，对吗？
1: 剑伤无毒，伤口又不深，却迟迟不能醒来。

0: 酒难道是醉酒？伤口经过清洗，味道和痕迹都很淡。可为什么要进宫呢？进了宫就不方便继续灌酒了。不用再灌酒，也无法醒来。什么意思？饮酒过量，失血过多，导致中风才迟迟不醒。
1: 一帮庸医，据说休养几日便会好。你当真不是幕后第三人？
0: 在你心里，我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的小人吗？

0: 下，这弥沙郡主已经射出了七箭，而小鱼儿一箭未发。
1: 你不回击是看不起我吗？
2: 不敢不敢，郡主箭如流星，我躲闪还来不及呢，哪有什么余力能出手呢？
1: 狡辩！我就不相信逼不出你的箭。

0: 镇吴的500名藩臣。刘弥沙虽是郡主，但发号施令的多为孙烈。
1: 孙烈这些时日一直在恒安城的驿站里，
0: 而且从未外出。那藩臣们这些天又是听谁的呢？我命人请了2位藩臣回来审问，他们供词虽不一致，但有一点却很统一。他们有一位军师。
1: 军师？

0: 还真不赖。这去了岐山一趟，进步的确挺大的。不过这个迷伤……
1: 啊，
0: 没什么。

0: 明沙郡主，这剑法果然不错，不知师从何人？陛下过誉了，我们草原上的剑法向来是很厉害的。也对，程若愚，还不多谢郡主手下留情。
1: 多谢郡主。郡主，郡主，失礼了，陛下，请容我们先行告退。

0: 郡主留步！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一不小心用了军师的三阳开泰，被陛下发现了，我知道错了。
1: 那个程若雨只是一个小侍卫，如果你连一个小侍卫都容忍不了，将来如何成为大清的皇后？
0: 我的事轮不着你管。
1: 小人不敢。今日之事，郡主还是好好想想，如何告知军师吧。
2: 啊，孙俪，你都怪这个程若愚，多谢陛下出手相救。三阳开泰，什么意思啊？
3: 弥沙最后射你的那三支箭，叫做三阳开泰。这还有名字呢，陛下怎么知道的？
2: 朕现在去找弥沙。你别去。
3: 啊？为什么？我是执剑人，我要去保护您的安全。
2: 朕让你别去就别去。
4: 我不动，不让去就不让去嘛，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鱼儿。 楚国公派人来了，
3: 陛下出去了。
2: 不找陛下，找你呢，小叫花。
3: 我。

0: 大人，程若愚带到。
1: 臣参见楚国公大人，不知大人找臣何事？看来最近你功夫精进了不少。程曦教你真本事了，而不是那些花拳绣腿的功夫。
0: 沉鱼一顿，不知大人这是何意？
2: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3: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

0: 叶佩。
1: 谢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3: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4: 沈卫军听令，拿下！
5: 把他关进大牢，
6: 朕看谁敢！
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 转八戒为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山上可知？
1: 明晚8:10，玉婷瑶。
9: 孟姑娘，等我。
10: 好
1: 哦。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11: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3个甜椒家族的人。
1: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的谁？
12: 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3: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14: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3次气，我就能好。
13: 认真吗？
11: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15: 你咋这么听话呀？
12: 现在站起来跳3个吻痕。
16: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17: 这挺尬的。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全新升级换新亮相的好六姐。是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哥回来了。
2: 我终于回来了。
0: 大哥是这样的，只要一拍完一有时间，第一时间就会回家报告，正好赶上我们这个换新升级的好六街。
3: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个变装派对，希望大家用这个不一样的造型来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还定了一个开场曲。刚才那个开场曲我也很疑惑，我可能也是年纪大了，为什么一首歌可以只有一个旋律啊？
3: 感觉是没给钱的。
0: 你不要说话。
3: Welcome to the Pandora Planet。
4: 觉得那首歌应该这样唱：好刘杰呀，好可怕，妖魔鬼怪呀，
0: 真不上。
3: 我是外星人，
2: 你们要流汗了怎么办啊？
3: 我已经开始流汗了，你们快点。但确实这个造型有点影响我的视线，我看大家都有点这种感觉。你们再这样，我回张家界了啊！
2: 张家界取景，
3: 潘多拉星球取景地张家界，
0: 大庸古城欢迎你。我们先让大哥先开始介绍，好吧？那个大哥，你是没有变装吗？还是
2: 我变了，
0: 你穿得很舒服。
2: 我今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里面的周星驰演的
0: 天仇。
2: 对。
0: 好。好的，那介绍完我们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们新星了，来丁程星，今天是。
2: 我是 ENFP 快乐小狗，
5: 哇，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角色，
0: 演一个风格，演不人啊，而且耳朵能动，
2: 我这个很厉害，就是只要有人学狗叫，它就会动。刚才
6: ，所有的狗都可以吗？
2: 对，什么狗都，什么品种的？哇，
3: 说话就一点不会动吗？
2: 对啊，你要叫才行，
3: 我就不叫，
2: 那它就不动，
0: 它就不动
3: 哦，
2: 那你要狗叫。你看，
5: 我做到的，
2: 没有，只要我头动，
5: 他头动就会动。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变装派对会有人扮演的是一个人格啊，快乐小狗的人格。好，那您是没来得及还是？
5: 我是发哥，
3: 发哥，
6: 发高，
3: 发哥，
5: 发哥，
0: 发牌的小哥，
5: 对，发牌小哥。
0: 接下来呢？哎呀，好久不见的智胜，您是
3: 步惊云。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2: 我跟迪哥今天是一个搭档。
0: 今天刚刚在开场秀的时候，严琦看到这边本来很平静，回头看到智胜很不礼貌的吓了一跳。

0: 长。哦，哇，
1: 说了一通啥呀？
2: 所以今天杰克船长是属于心情好还是不好？
0: 心情是非常的绝佳的感觉，
2: 心情非常绝佳。好，我们再往这边看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雪琴，欢迎我们的飞鸿女巫。哎呦，好厉害呀、啊！今天
3: 非常热，这个头套。
2: 好了，接下来两位美丽的姑娘，我们要一起介绍，因为他们在7月17号已经上映，正在热映的电影当中，携手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欢迎《想你了》的张若楠和静静。
4: 大家好，大家好。
3: 这不是你们不是 cos 的电影里自己的角色吧？
4: 不是不是，这个是跟我个人标签有关的，因为大家都说我像刘亦菲嘛，然后我也摆过。
5: 谁在说？
3: 大家是？
5: 大家是？
4: 是我的信息茧房吗？反正我一直有刷到。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些标签撕掉，那就直面它好了。今天我饰演的就是金粉世家里的。
5: 谁呀、啊？
4: 谁不知道？说好帮我接梗的。
2: 他甚至躲了两步。
4: 白秀珠
2: 啊，美的
3: 美
2: 的
3: 美
2: 的
3: 美美美。
2: 我其实是想让你介绍一下电影的角色。
4: 哦，电影。
2: 你沉醉在刘亦菲里面了，来好好说。
4: 要介绍电影，因为我曾经好几次来嗨六，都是以参演的身份，这次我不一样了，姐妹们，我主演电影吧。我跟谁一起主演啊？张若楠。对，我们在《想你了》里面呢，扮演一对好闺闺、好朋友、好姐妹。
3: 对，
2: 是的啊，来，若楠给大家打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在《想你了》饰演高凡。哎，哦，
2: 他们讲的就是两个女孩自幼相识、结伴同行、互相支撑的故事。所以呢，电影正在热映，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吧，《想你了》。
5: 你们跟我的票房一样好，
4: 耶！哇，谢谢，谢谢阿凡达。
2: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今天也是从中午就开始带着这个妆，然后呢，我们一看到他本人都非常的惊艳啊、因为真的扮得太好太帅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来自新运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 Joker。
2: 好，我们欢迎新运来。现在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讲我们目前这个全新升级的好六街，最吸睛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巨型的球形的屏幕，它有个可爱的名字就叫做六六球，好不好？好，六六球，你见到我们开不开心啊？六六球，
8: 不开心
2: 啊？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的眯起了眼睛啊！
5: 开心到流口水。
2: 对啊，那因为今天是我们夏日换新，所以我们好六的家人当然也不会错过。我们的弟弟王鹤棣呢正在组里面拍戏，但是也送来了他自己对开街派对的祝福。我们来看看弟弟，好久不见！哎呀，
5: 哎呀，这个六六球，
9: 家人们好久不见，我们的好六街又升级了，我的老地方也上新了，大家随便吃喝，多多捧场哦！很快我就会回来跟大家见面了，想你们，
2: 想你哦，
4: 想你了。哎，
2: 好的，那个弟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替你照看好老地方。照看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多吃多拿。好，那当然除了全新升级的好六街的这个六六球屏幕，我们这一次还有超有仪式感的街坊摊位橱窗。你看，我们来到好六街打榜的前四位都有实体的摊位了。那今天来的有两位优秀的摊位代表，一位是齐活重庆小面的摊主张延琴，哦，在大楼，
5: 哦，在那个球后面，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们来自气球摊的我们的新云来，哇，对，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满满热情的变装派对吧。哇，好，要想在派对里玩的开心的，那派对的搭子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有三位派对女王，分别是雪琴、若楠和金静，他们会在现场寻找心动的男嘉宾组队。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10: 我们的男嘉宾带来魅力角色秀，三位派对女王和30位观众点赞来表达心意。哇，
11: 太帅了！
3: 帅帅帅帅帅！
2: 他的右手一直在责罚自己的左腿，
4: 笑得脸痛。
2: 接下来有请来自张家界的杨先生，
12: 来自张家界的姚先生，
13: 欢迎大家来张家界玩哦。
12: 张家界，
3: 张家界，张家界，

0: 三位 beautiful，
1: 已经有点心动了。
2: 哇！来音乐，起。唱起了情歌。

0: 好帅呀、
1: 啊！
0: 我回头看到晶晶是这样。好，迪哥，
2: 就是那种让你躲不了的想看。
0: 好看，
2: 又想看又害怕，
0: 非常好看，
2: 恐怖片。
3: 我喜欢。
0: 中间标志性的嘶吼，让整个的舞蹈表演升华。
4: 对，
0: 我们掌声给杨先生，谢谢，请大家多多支持张家界旅游。耶！第二位非常帅气的先生，辛云来，掌声欢迎他。
3: 辛云来，听说准备了一个晚上的舞蹈。
0: 我们之前在开心玩玩玩的时候，来自还在准备他的舞蹈。哦，来，音乐起。哇
5: 哇哇，起范儿了，
3: 超绝体操舞蹈。
5: 哇，这个笑容我很喜欢。
4: 里面有一个部分我最喜欢，就是他想起来哪个动作就先跳哪个。
3: 对对对，
6: 想到哪儿跳哪儿。
0: 他跳舞真的有一种，我想到一个成语，若即若离。他拿到了629。好，来祝贺来自成绩不错629。接下来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快乐小狗来了，
7: 丁晨曦。
0: 丁晨曦稳的，来准备音乐，你差不多像样一点好不好？还没开始，要计时开始再摁。
3: 好，
0: 来准备，开始。
5: 耳朵舞吗？

0: 以了，静静。哎，美丽，注意你的人设。
1: 美丽，美丽，我忘我了。
0: 好，非常非常的精彩，小丁同学用他非常非常聪明的方式俘获了大家的心。843个赞，其中大概有600个是他金靖姐给他拍的，哇，真的。
1: 我这个坏了，帮我换一下，刚拍坏了。
2: 拍坏了。
0: 接着好，好，慢一点，慢一点，好。但目前的冠军王者依然来自张家界，来，
3: 还是张家界，
2: 对，
0: 还是张家界，就看你了，大哥，来吧，尹天仇。
1: 杨天仇。
2: 哎，我们配合一下，
0: 来配合一下，
2: 你对我做这个动作，
0: 3、2、1，哇！
4: 莫名其妙哦，
0: 我觉得连星爷都想不住这种桥段，阿凡达和尹天仇互相挑衅，来音乐切。

0: 1042个赞，
1: 胜了人类，不胜了阿凡，张家界的杨头杨先生，
2: 张家界的杨先生，
0: 我觉得只有尹先生在认真对待这个比赛。哇，
3: 这位尹先生好灵啊，
4: 还是舞蹈啊，弹剑气，
5: 好靓啊，
0: 真系好犀利喎你啊！哎，
1: 其实我系个演员嚟噶，
4: 你把我个心都夺走啦！哇，还给我，还给我！哇！
0: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哎，你个
0: 白姑娘，白姑娘，
6: 让你醒过来。
0: 你要想到他上一个这样对的人是阿凡达，
6: 让你醒过来。
0: 那么祝贺我们的这个尹先生拿到了第一名，所以他可以拥有一个特权。哎，
2: 我们接下来会和女生来进行这个心动演绎，而优胜的这个人呢，可以在接下来的选择过程当中拥有一次拒绝的权利，
0: 就是你有绝对选择权。嗯，好的，接下来就进入到派对女王的心动挑战环节。我们听一下规则，
2: 每位派对女王呢，需要在男嘉宾中选择两位来完成心动演绎。我们的两位男生的心率值相加，就是这个女生的心动成绩。最终依次选人入队，形成三个初始队伍。
0: 好，首先第一个挑战的是绯红女巫，来，请坐到吧台区。你先选一个，你望眼看过去那七个五颜。你先选一个，你望眼看过去那七个五颜六色的，你先选。

0: 请。
1: 这个场景呢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舞会里面偶遇了雪琴呢，其实你看到了你喜欢的人，然后他会对你说，舞会散场之后呢，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然后你要回他一句
2: 好。
1: 剩的你坐近一点，凑近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是在这个假发的这个位置。
0: 行，
1: 好吧，来准备。好，来，舞会临近尾声，雪琴看到了他喜欢的人不智胜，正在犹豫要不要搭话。这个时候，智胜坐在了他的身边。
0: 其实，舞会散场之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再见了。
1: 接下来凑近了你，说出了这句话。
0: 你觉得？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
3: 这对吗？
1: 这个时候你说。
3: 我觉得肯定会的呀，因为一会儿你不还是要留下来打扫卫生吗？
4: 这是心动的话吗？
1: 智胜的心飙到了108，
0: 心碎值吧？
1: 对，心碎值。
5: 我真的请问一下，有人扒人家头发是从中间扒的吗？
0: 不是，何老师说他耳朵在这儿。
1: 不是，一般就是很，这是一个，你知道吗？这种。祝贺智胜108。好，同样的版本，你还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人。
2: 大哥。哇！
1: 大哥上场。
2: 来一个。
6: 我感觉我很难制胜了，
0: 我就看大哥打不打扫卫生。
2: 大哥不能打扫卫生。
1: 来准备。舞会临近尾声，雪琴看到了她喜欢的天仇，正在犹豫要不要答话的时候，天仇坐到了她的身边。
3: 哎，这次犹豫演得好到位哦。
1: 天仇说，
7: 其实舞会散场的时候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见了。
1: 这时候凑近你，对你继续说道：“
3: 这一把也太多了，
6: 自己把自己心率玩上去了。
4: 他那个是隔音的吗？
0: 不如我的，不如我的。
7: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
1: 这时你说，
3: 我觉得很难吧，毕竟我们住得那么远，除非
0: 我就看大哥打不打扫卫生，
3: 你让我住到你的心，你让我住到你的心。

0: 128，非常高的成绩。
1: 哇，这个有这个厉害，这句话厉害。
0: 而且他没有很夸张，但是用的词也很平实，
1: 而且一直在想他下一半句会说什么，想不到。
0: 重点是前面那个去打扫卫生，后面这个住到心里，
1: 住到心里，
0: 这个反差一出来，他就很感人。
2: 希望我住进去之前把你的心也打扫干净。
1: 打扫一下。
0: 好，最后雪琴的总成绩是236分，来掌声给他。
3: 非常好的成绩。
0: 好，接着有请高凡同学来。
4: 高凡加油。
0: 请你来到这个沙发区，这是你的表演区域，你先选一个人好不好？
4: 我选迪哥。啊，
5: 选我。我都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派对。好，什么剧情？
0: 大概就是你们在这个聚会当中玩了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迪呢选择的是大冒险，然后他就走过来对你说，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他马上又补了一句，你别当真，这只是大冒险。你要怎么回他？
5: 我还有这资格？好，明白了。
0: OK， 来准备。在派对游戏上，你喜欢的男生迪他输了。哎，
5: 输了。行，我选大冒险。啊，

0: 然后他坐下来对你说道，
1: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2: 真的吗？
1: 你不要当真啊，这个只是一个大冒险。
0: 这时候你说，
2: 大冒险好呀，大家都说我也像阿凡达，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适合一起去大冒险。我们很适合一起去大冒险。
1: 天上，
3: 天上嘛，
4: 一起去冒险，
1: 这对吗？
2: 这对吗？
0: 112，
2: 你怎么不心跳？
1: 我已经尽我所能心跳了。你说你像阿凡达，我很难心跳。
0: 但是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112，好不好？那接下来还要请一位，会是谁？
2: 还要再选一个。
0: 再选一个，对。
2: 我选小新。
0: 小新，
5: 小新，
2: 来。
0: 哇，你们俩这红衣派对，哇！
2: 你一定要心跳快一点。
6: OK。
2: 先跑一跑。
0: 来，准备。在派对游戏上，你输了，你果断选择了大冒险。这时候，你对他说道：“
6: 我喜欢你。”
2: 真的吗？
6: 哎，不是啊！刚刚那个游戏你不要当真，其实是大冒险。对。
0: 这时候你回答道：“
2: 好吧，我也想玩大冒险，想玩。”住进你心里的大冒险，住进你心里的大冒险。哇哇哇哇哇！
1: 哇！来的哇！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
6: 哎，怎么都是一样的套路？
1: 你好，你好，这里有人抄袭。
2: 抄袭，抄袭，献血献血，完全献血，可以吗？可以吗？
0: 我好喜欢这种大大方方的抄袭，明目张胆的致敬。刚刚125，所以最后237以一分的成绩险胜。
7: 抄袭不扣点吗？抄袭。
0: 好，接下来美丽请上场。耶、yeah ，这是你的舞台。
8: 好的，
0: 好，美丽，请选择一个搭档。
8: 我想选刚刚在这个舞台上偷走了我心的人。
1: 不是我吗？哦，不是我哈。主演要生气了，快点。
0: 好，你们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正在跳舞，男生忍不住对女生说，你跳舞的样子真美。这时候旁边的人起哄，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8: 好好起哄啊，
1: 好，
0: 喊三声，然后男生就是不好意思说别理他们，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回应。
8: 好的，
0: 来，首先请一起优雅共舞。
1: 天哪，这能被迷到。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跳牛仔舞？
7: 我想先把心率拉起来。
0: 哇，好，这有男生赞美到，男生赞美到，哇，
9: 你跳舞的样子好猛。
6: 快跑，
7: 快跑，
1: 快跑，
6: 快跑，快跑，
7: 快跑，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哎，
9: 别理他们。
0: 好，这时你说，
8: 我们做人一定要懂礼貌，这个要求可以不理，那下一个亲一个，亲一个的要求，亲一个的要求不能不理。
1: 亲一个，
10: 亲一个，
1: 亲一个。哇，
0: 一下玩到138了。
6: 厉害厉害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6: 这个厉害啊。
0: 好，来，还有一个
8: 张延琪。
6: 去，哇哦，
0: 来，两位首先请一起优雅共舞。
7: 你能托举吗？
6: 托举吗？他让我托举的。
7: 你就扎马步好了，你扎马步、啊、
6: 我扎马步，
7: 你扎你的，扎得稳啊。哇，好。
0: 为什么这么忙却没有美感？
7: 没有美感吗？
0: 这个时候你忍不住赞美他。哇，
1: 你跳舞的样子好美啊！
3: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4: 直接变成亲一个了吗？
0: 你要说你别搭理他们。哦，
1: 我不搭理，别管他们。
0: 这时你说，
8: 可我不想不管。
1: 我刚才感觉他的眼神很真挚。
0: 128，
2: 太厉害了！
8: 我不，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1: 你是，我证明你是，你这种心率全是吓出来的。
0: 目前排名第一的就是金靖同学，嗯，你可以拥有优先选人权。首先你可以选择两人，也可以选择三人，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人是特别的，就是大哥，你可以选他，但他最后可以选择去自己要去的队伍。好，金靖你要选谁呢？
8: 那我先选大哥好了。
5: 把你的分队手环交给他，
6: 我先拿着是吧？
5: 一会儿你要是拒绝就还给他。
0: 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要选谁？
8: 那我选择跟我配合默契的，给到我心动的张岩七老师。
1: 哇，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哈。
5: 没有。
1: 不，我就问一下，我就问一下。很好，很喜欢。
0: 你只选两个对不对？
8: 对。
0: OK， 好。
5: 好，请坐。
0: 接下来以一分险胜的楠楠，
2: 也是选两个人，
0: 两个或者三个都可以。
5: 两个三个都可以。哦，
2: 还可以选。
0: 他没有选三个，所以你可以选三个。哦，
2: 那我还是选
1: 蓝色。蓝色。耶、
2: 小心。
0: 还有嘞。哎，
8: 你是不是也可以选大哥？看他选哪一个。
2: 啊！不要这样。
1: 哇，好坏、啊！
6: 你还有竞争心理，
1: 坏啊！
6: 太坏了吧！
8: 延安可以，
2: 智胜跟雪晴还挺搭，都选延安，都选延安。
8: 没有你们，
1: 没有你们，
8: 没有你们，
2: 不是，不是。
1: 你选他
2: 我是说你们俩刚刚搭的很可爱。
0: 好，那么下面就是雪晴来选择了，还剩丁程鑫和徐志胜。
7: 我必须要选徐志胜吗？也不用对吧？
0: 你可以选丁程鑫
7: 和大哥。大哥，
5: 由大哥来选择徐志胜去哪队。
8: 好，让大哥自己选。
7: 大哥，
6: 天哪！天哪！
7: 我弟，哎呀，哇！
8: 我都把弟弟让给你了，还跟我抢大哥？
7: 弟弟本来就是我的，弟弟本来就是我的。哇！
1: 心率开始飙升。
0: 哇！弟弟紧张的耳朵一直动。
8: 那让我也住进你的心里吧。
6: OK
1: OK， 要交房租哦。
0: 好，女士们、先生们，刚刚通过跳舞拿到了第一名点赞值的谭健次，要做出他人生的选择。
10: 完了完了完了，
6: 没事儿。
0: 两位女生站到中间来，
5: 放弃谁，你就把手环还给他。
10: 一个一直坚定选择我的雪晴，
11: 我选李现。哦
10: 哦，你找到了一个理由。
0: 那是去年的事儿了。
1: 去年的事儿翻篇了。
7: 今年我变了。
10: 变了。
7: 我的心已经打扫干净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1: 呼呼呼！谁给你打扫的呢？
7: 剩的打扫，
1: 还是人智胜给你打扫的？
4: 谁给你打扫的呢？
10: 一个是刚刚确实让我心跳加速的人。
5: 来，大哥，请选择。
12: 让我住到你的心里。
8: 亲一个的要求。

0: 不能不理。
1: 七月十七号，好想你，大麦。
0: 想你了。
1: 啊，想你了。
0: 想你了，
1: 想你了。哦哦，想你。
2: 好想你，电影名都说错了。
3: 好想你，这个想你了的电影大麦。
4: 他选了谁呀、啊？
5: 他选了谁呀、啊？
4: 他选了谁呀、啊？
6: 他把金靖的手环还给他了。哦，
5: 谢谢他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6: 对呀、啊，
5: 不是他要选金靖。
6: 你选了金靖是吗？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弄反了，弄反了。我重新再来一次，
6: 重新再来一次啊！假装没有啊。
5: 谁为我发声？我还要重新再来一次。
3: 来，大哥，请选择。
1: 七月十七号，想你了。
5: 那我只能选李现了，那我只能选李现了，那我。我选胜的。
1: 我带。
6: 这一下把二五年的仇都
1: 又续上了，
5: 把二五年的旧账又翻出来了，
1: 又续上了。
6: 好，来祝贺大家加入到金劲儿的队伍。那目前我们的分队呢已经非常清晰了，请各位注意，接下来我们要带着这份心动和热情正式开始今天的比拼。那今天怎么玩呢？泽林，
3: 我们全场嘉宾分成了三队来进行比拼，派对嘉宾中呢混入了三位派对捣蛋鬼，也就是卧底。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7: 大哥
5: 大哥，
1: 我回来之前你们玩过吗？
5: 没有，
6: 没有，
5: 特意为你准备的，
2: 一年没玩过。
3: 那么在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从全场嘉宾中推选出两人上台验证。哎，验证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选择一个人来进行交换。最终派对捣蛋鬼分散在三个队伍的话，那么派对捣蛋鬼就获胜了。哦，反之没有派对捣蛋鬼的队伍获胜。
6: OK， 好，六阶派对马上开启了，泽林你准备好了吗？
8: 早就 ready 了。上面的晚风吹熄爱的梦，派对开启，福利送达，上淘宝搜淘出666，666元红包，好六门票，还有芭蕾鞋，从容应对百变穿搭。
6: 好，首先是我们的爬题答题赛，我们听一下规则。
3: 我们听到题目之后呢，每队转三圈进行抢答，如果三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了，那么答题权将移交给下一个队伍。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捡漏啊？
2: 当然，第一个不一定能答上，第二个可以有思考的，
9: 可以复制。
6: 我们这一题的要求是说缺点。
1: 缺点。
6: 每队答五题，一共有两个要求。第一，说的人不能重复，且必须是场上的人。第二个要求，以拼音声母的开头。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哎，我申请幸运来这一趴休息。
6: 怎么的呢？
2: 他说完了，完了，他听到声母就完了，完了。他是不是捣蛋鬼？我们甚至分辨不出来。
6: 好，就这样，这样，我再问一下。各位对题目还有任何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6: 来，新来，
1: 没有了，
6: 没问题了。OK，
2: 好。真的吗？新来，这盘玩什么？
1: 转圈。
6: 挑战开始，原地三圈。
0: 好，三圈。
6: 哇，提哥那个尾巴好 Q 啊！
1: 慢慢走。哇
0: 哇哇！一滴啊，好快，好快，好快！一滴啊，好快，好快，好快！哇哇
2: 哇！他们都要起飞了！
0: 大哥，快过来！
6: 哦，中间那个已经够了，中间够了。
2: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可以走了，走
6: 走
2: 走走走，
6: 走吧，走吧，
5: 走走走，
3: 来。
10: 张延琪胆小，
6: 漂亮啊。
1: 哎，前面说过的还能再讲吗？哦，可以哈。
5: 你学吧，你就抄吧，
1: 抄。
0: 新来歹毒，新来歹毒。

0: 歹毒，
1: 歹毒吗？
2: 漂亮，两个。
3: 好，
1: 何老师，端水，
3: 等一下，
4: 端水。端水是优点，
3: 是好词。
2: 端水我觉得不能算是缺点，
1: 我不喜欢。
3: 你不喜欢不见得是缺点，
0: 改成端开水。端开，
1: 我是说你端水的时候手指头会插到水里。哎，我刚没说完
3: 就不讲卫生。
1: 对对对。
3: OK， 好，你下面你就要说端水但手插水里。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7: 歹毒，
1: 歹
7: 毒蛇，短腿，
6: 新鱼来呆呆的，
3: 漂亮。
8: 张燕琪歹毒，
3: 张燕琪歹毒了，
2: 骂别的对的。
4: 吴泽林度量小，
2: 哎，度量小，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
7: 啊，度量小，吴泽林度量小，
1: 这个是真的吗？这个，
2: 这个是真的，谁说谁说这个？
9: 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哎，
4: 那个，
3: 你说呀，
4: 大傻瓜，大傻瓜，哦，大傻瓜，大傻瓜。
9: 金靖大傻瓜，
1: 等一下，这，哎，这是纯骂人，
9: 骂人啊，这不是缺点，
5: 这不是缺点，
9: 这不，
2: 大傻瓜是缺点。
3: 我个人觉得傻瓜，嗯，大傻瓜都有一种昵称的感觉，
2: 是，
3: 好吧，我们统一严格一点，但你们已经很接近了，
6: 太严格了，耶，
1: 我们好开心啊。
3: 来，星云来，
7: 星云来歹毒，星云来歹毒，
10: 雪晴姐毒蛇，
2: 毒蛇
3: 这可以哈。
4: 吴泽林度量小，
2: 可以
3: 哈。
2: 来
3: 第四个，
7: 迪哥短腿，
9: 短腿
4: 歹毒。
3: 第五个，
2: 第五个
9: 还有啥来着？
3: 五、
2: 四，
9: 还有什么？
2: 三。
5: 胆小，啊，金晨星胆小，
3: 漂亮。所以呢，这一题获胜的就是雪晴这一组，耶，
4: 结束了，耶，
6: 赢啦！
2: 派对前来口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清提雪泥配浓郁酸奶，超好吃。
3: 好，请听泽林出下一题，下一题非常有趣，音乐题来咯。
0: 音乐题我不行啊，兄弟们。
1: 没事，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11: 什么
0: 音乐题？
11: 音乐题
1: 没问题的，我们帮你想。
11: 想想想，没事，哎。
2: 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的行为会让妈妈生气的歌曲。每个人要唱两句，一共五首，同样还要转三圈。
10: 丢掉手表，丢外套，
7: 行，可以。
12: 太使用双截棍，哼哼哈气。
7: 那不一定，妈妈不一定
11: 不会生气。
12: 妈的还不生气？
7: 你锻炼身体嘛。
0: 私奔到月球怎么唱？啊，私奔到月球，
10: 私奔到月球。
11: 我没听过。
13: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淋雨。
4: 淋雨也行，可以可以可以。
3: 三圈开始。
6: 必须冲第一个。
4: 慢点慢点，
6: 啊，三圈啊，走走走走，
4: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可以吗？
3: 好，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预备，第一首。
6: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淋雨。妈妈不一定，妈妈不喜欢我淋雨生病。
3: 可以。
6: 这么勉强吗？
3: 不勉强不勉强，
2: 这个真的不勉强，因为你淋雨就要洗衣服，会感冒啊，这些妈妈肯定会生气。
10: 我在夜里跳舞，在夜里跳舞，
4: 两句。在夜里跳舞，
3: 八点是不是夜里？八点跳舞，妈妈为什么要生气？
4: 八点没黑呢，何老师。
3: 我觉得在夜里跳舞，妈妈为什么要生气啊？好，来下一组。
10: 喂，
2: 来。
10: 丢掉手表，丢外套。
3: 丢三落四，
5: 对啊，丢掉。
3: 丢三落四，妈妈不开心。
2: 这个可以。
12: 那个，三天三夜，
14: 三更半夜，
3: 就是跳舞然后没有节制哈，过。
7: 林雨一直有下一句什么？
14: 林雨一直走。
3: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到雪晴，到雪晴，琢磨琢磨来。
14: 啊，直接唱好，林雨一直走，唱一句也行。
15: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啊，
3: 对，没有节制的跳舞啊，来第二首。
14: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3: 对，喝酒不行，妈妈不喜欢，喝醉酒妈妈不喜欢，来。
7: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
3: 好，过。
15: 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间。
3: 对，不好好读书，不遵守学校纪律，妈妈会生气哦。第五首，来。
2: 第五首，最后一首。
3: 五，
16: 绝对生气。
14: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的小邋遢。
3: 回答正确。
4: 哎呀，又没轮到我们。哎呀。
1: Yes，
4: 特遗憾，
1: 特遗憾，就差一点你们。
3: 接下来由雪晴选出两人来进行验证。
2: 好，雪晴
3: 选哪两个？
1: 只有我俩吧，表示忠心。
7: 小丁，
6: 我可以上去。
7: 哎，行，那你俩去，我都可以。
3: OK，
7: 我都可以。
4: 张若楠和小丁。张若楠笑哈哈。
6: 没有，因为小丁之前被骗过，所以他现在不相信我，我真的是好人。
14: 真的吗？
3: 来，我们马上揭晓，在丁程鑫和张若楠当中有没有派对捣蛋鬼？如果有的话，将会亮红灯；
2: 对，
3: 如果没有的话，将会亮绿灯。准备，三、二，
4: 肯定有。
3: 一，
4: 哎。哎，绿灯，没有，
3: 没有，哇，没有，
2: 没有
7: ，OK，OK，OK，OK，OK，
6: 是不是
3: ？OK，OK，OK，OK。现在你有要换的人吗？
7: 我不换了吧。
3: 好，
7: 不换了。
3: 那我们就带着目前一样的组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接下来我们进入鞋房子小剧场的环节。
2: 在剧场中呢，需要无条件完成主持人给到的指令。
14: 我希望一条过，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先酝酿一下情绪。
17: 绯红女巫，我忍你很久了。
7: 你忍什么呢，小丑？你早就不对劲了，你知道吗？
2: 而现场呢，会有30位观众手握点赞器，根据剧场任务的完成程度以及表现实时投票，最终得票总数最多的一队获胜。
3: 那我们第一个场景里面是有谭健次、智胜、严琦、金靖、若楠和迪哥，
6: 加油！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尹天仇和白秀珠的婚礼。
6: 哇！恭喜啊！
4: 是不是你写的剧本？你改剧本？
6: 是我抢过来的，本来在他身上。
4: 若楠演的是什么？
6: 妈妈，
4: 新娘妈妈，换一下，换一下。
3: 迪哥演的是司仪，新娘是金靖，新郎是大哥。
9: 在九寨沟结婚是吧？
4: 张家界，
9: 新家界。晕了，晕了。
3: 然后智胜演的新娘的爸爸，还有伴郎严琦，所以你们家爸妈都不来。
9: 我赘婿啊。
6: 怎样？
17: 说明
6: 我跟我结婚很丢脸吗？爸爸妈妈都不来。
9: 不来。
3: 好，各位请做好准备，待会儿他们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考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2: 期待吧。
3: 好，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先到现场的是司仪阿凡迪。当当当
9: 当当当当，来来来，今天是我兄弟结婚的好日子啊！
4: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个台子应该是司仪的台子，是不是？工作台。
2: 对对对对对。
9: 司仪，加油！
4: 那我就先就位了。期待你今天大喜的日子，我好好主持，好不好？
9: 好好好，好好主持，给我兄弟那个，
4: 马上就到，快了啊！
9: 阿凡迪，你的，
4: 别看我屁股。
3: 好，司仪非常成功的来到了他的司仪台，
9: 你厉害啊！
4: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张家界的司仪杨司仪，大家好。
9: 杨司仪，
4: 那今天我绝对是不。

0: 负我们新人的信任，好好把这个婚礼给主持起来，趁着新娘没来我们就赶紧准备起来，好不好？
1: 好。
0: 这里有个红毯，来你们俩一起铺，我要在这看一下稿子。
2: 各司其职，走吧天仇，走铺点红毯咱们。哇哇哇，奔向你的幸福天仇，
0: 时间紧任务重，快快快，
2: 我们一起奔向你的幸福，
3: 来哇哇来哇
2: 我我先看一下地板上有灰没有啊，
3: 怎么这么滑，
2: 好滑呀，
0: 好我帮下你们啊，来吧，
4: 你怎么爬上去，
5: 哇好贴心啊，
3: 拉我一把
0: 来，
3: 拉给我
0: 来，
3: 好这个行，
5: 你确定这个结实吗，
0: 应该可以吧，这个反正也不行，这个反正也不行，不行不行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来到尹家和白家的婚礼，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司仪登场，
0: 重新来了，好那各位我就现在准备去主持了，
3: 好好好，
6: 你再去，
0: 我争取上去的时候你们就铺这个，
3: 来我推你，
2: 好铺铺，
0: 一二三走
3: 走，
5: 好棒啊，迪哥好棒啊，
7: 可以加油加油，
3: 司仪加油啊，
8: 不愧是天天爬山
3: 来了，
2: 哎呀这就跟家里面嘛，回家的感觉啊，如履平地啊，
5: 哇好帅啊，
7: 可以找到方法了，找到诀窍了，
0: OK OK 终于铺好了，
5: 好为了保证新娘的安全，首先请新郎试走一下红毯。
3: 我试走。
5: 试走不是试爬。
7: 只能走。
3: 你们扶好啊，拖住啊，
2: 拖住。
3: 新娘总毯需要优雅的，不然
2: 拖得很住。很帅。哇。哇。
7: 很优雅。
0: 太棒了，就记住这个步伐，待会儿你们是两个人一起走，
5: 对好
0: 好，
5: 突然门口音乐声响起，看热闹的一家人来了，欢迎美丽的新娘，
2: 这么欢迎吗，
5: 看热闹的一家人来了，欢迎美丽的新娘，
2: 这么欢迎吗，
8: 干嘛呀，干嘛呀，
3: 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哇
2: 好浪漫，哇嫁给他，
8: 恭喜啊，
2: 嫁给他吧，嫁给他吧，嫁给他吧，
0: 伴郎也想加入，
8: 我愿意，
3: 你们结婚不结婚的先让新娘爸爸进来，
8: 快让爸妈进来，
2: 叔叔阿姨里边请，
0: 我们先请我们的长辈请上座，
5: 对
0: 好
9: 吧，你去帮我们把岳父入座一下，
3: 好来我们家必须得跳着走，就是这种，哎

0: 场中间
1: 来，有请一对新人，
2: 新郎，新郎。
3: 要幸福哦！
1: 有请一对新人来到司仪身边。
2: 伴郎，到你托举我们的时候了。
3: 我要托举你们吗？
2: 对，你帮
3: 伴郎，
2: 我们顶上去。对，对，伴郎，
1: 来，快！
2: 好，好，
3: 走，我来了，走你。
2: 新郎，
1: 来来来。
2: 新郎

0: 感人啊！
1: 来，他来了，他来了。
2: 呀！新郎，
3: 新郎要主持了。
0: 现在新郎来到了司仪区。
4: 司仪，
1: 拉着他走，快去！
0: 司仪拉着新娘走向了司仪台。
5: 新郎，新郎，
4: 新郎，
5: 抓住你的新娘！
4: 新郎。
5: 好，
0: 什么？新娘的爸爸想要看他们两个跳一段拉丁舞。哇
5: 哇，这个好。
4: 我怎么没听？
1: 我哥们儿最擅长跳拉丁舞了。
5: 我记得你们就是因为跳舞认识的，是不是？我们重现一下。
0: 请司仪和伴郎先示范一下。
1: 好。
4: 哇。
6: 迪哥好嘛，
1: 哎，掌握平衡了。
6: 迪哥多一条尾巴是不一样啊。
5: 我好像我们张家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张家界经常爬山。
1: 不是，我60多了，我为什么要看你俩在这跳舞？
0: 好，接下来是新郎新娘的舞蹈时间。
4: 转圈圈，
0: 好帅哇！

0: 我们在拉丁的基础上加入了杂技，这时候新娘妈妈给两个孩子准备的苹果，她给他们拿了过来。
1: 来，行。新郎，我想问一下，这整个仪式当中您能站起来一下吗？结婚跪一天，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岳父岳母就想跪，
2: 哥们儿从小就孝顺。
3: 来，女婿给口费，
1: 我来了。我来了，
2: 这倒跑得挺快，
3: 这好灵活呀！来，伴郎也有，
2: 伴郎也有，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4: 来，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是不是要给爸妈妈敬茶了？
5: 有没有？对对对，
2: 快去
6: 敬茶了，敬茶了。
4: 哦，喝上这杯父母茶啊，一生富贵又荣华。
2: 去吧，天成，该敬茶了。
6: 新郎快过来改口。
2: 婚礼就是会很累的，去吧，冲。啊！
1: 大哥去哪？
2: 不是很想进。
5: 大哥怎么保持这个姿势的？
2: 要站这么远近吗？
4: 回来。
7: 优雅永不过时。
3: 哇！岳父，岳父是长颈鹿吗？岳父。
4: 怎么让您？他应该自己端给那个。
2: 端上了。
6: 我们女婿已经很棒了，来。
4: 好 nice 的家庭啊！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4: 那么我们就进行我们仪式的最后。
6: 谁抢到我的捧花？
4: 谁？
3: 不是，新娘妈妈就没必要抢捧花了吧？

0: 你想二婚呀？那我就忙丢了啊！
1: 3、2、1，
0: 新婚快乐！

0: 恭喜新娘妈妈抢到了手捧花。
1: 那我接下来主持那个
2: 新娘妈妈
1: 又一场婚礼要开始了。
3: 最幸运的人就是新娘的妈妈，祝福大家礼成。
2: 我把你逼成这样了吗？为了不跟我在一块儿，要抢自己女儿的捧花，
3: 请留下这张婚礼的合影。来看前面，来三二一，大合影。来，我们来看看得票数是雪琴队2003票，哦耶！然后是金靖队2112个赞，
4: 哦，不敢相信。
3: 张若楠队2395个赞，
4: 谢谢大家。
0: 所以获胜的就是
3: 张若楠队，
0: 恭喜！
3: 他们可以再选择两位上台验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星际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0: 是不是要验证了？
6: 我建议是这样，因为你现在是好人嘛，你验一个人，
4: 对，
6: 如果有问题，那就是那个人有问题了。
1: 那个，我们就把那个人骂穿。
4: 好。对没有，但是我现在特别想验大哥。
3: 不，张若楠，你这话我就不喜欢听了。什么叫你现在特别想验大哥？是所有人现在都想验大哥。
7: 有大哥了已经。
2: 现在、过去、将来都想验。
3: 都是想验你。
8: 习惯，有卧底的习惯。
2: 我建议啊，不要验我。
6: 为什么，大哥？
2: 理由是我今天很松弛啊。
1: 为什么这一次做到了这么松弛？为什么这一次？
2: 你有经验了呀。
3: 好，大哥请上验证台，剩下那个到底是谁？
4: 我来吧，因为我怕。
2: 你来啊，你来，
3: 你去吧。
8: 始终不放心。
4: 我怕到时候他们红了，我分不清到底谁是坏人。
2: 我们红了也会保持初心的。
8: 都红，一直会红，一直红下去。啊，
3: 请上验证台。
4: 这个灯。
2: 必红是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在4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终于上了 PK 台。一位是刚刚通过验证已经证实好身份的张若楠。一位是从一开始就被怀疑的谭健次，他们两个当中只有一个是派对捣蛋鬼，将会铲红灯。各位马上揭晓，三二，
7: 我感觉应该都是好的吧，我觉得大哥不像。
0: 一名捣蛋鬼的身份已经明确了，
8: 完蛋了，完蛋了，快把他踢走！
4: 怎么玩？你绝对有问题！
2: 我是卧底，
4: 因为我是好人。
2: 我是卧底，
4: 因为我是好人。
8: 是他一定是，
4: 不行，我一定要演大哥。
8: 一个在里边。
3: 朋友们，我要对卧底进行一个深度的采访。
8: 好，
3: 你刚才问我你是卧底，你表示很疑惑，对吗？
2: 我很疑惑呀。
7: 好坚强的大哥。
0: 就是你在对完台本之后删除了自己的记忆，然后来录的这期节目。
3: 还是说你的玩游戏的方法和演技已经又进化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0: 不是，连主持人都骗。
2: 我已经很明确了，我现在当卧底是另外的价钱了。
8: 没给你结账，
2: 我现在不能轻易当卧底了，我现在有包袱了，我有
3: 对对对，你要当就得赢，对不对？
2: 就得赢，但是我明明不是
1: 啊，他感觉自己真的不是那个，
2: 我真的不是。
3: 来，他说他不是，信他的举手。
4: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2: 你是确定是好人哈？
4: 你看到了刚刚。
0: 没问题啊，
2: 我是卧底。
7: 坚强的大哥啊，
8: 还在戏里，
4: 还没出戏。
3: 在这里，我必须要帮好人说一句话。嗯，是不是大哥就一直是卧底呢？
1: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今天其实有一个隐藏机制，如果派对捣蛋鬼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可能，请注意是有可能。导致玩家身份的模糊。哦，
7: 那大哥就是被感染的。哦，
2: 我是被冤枉的。
7: 你没被冤枉，你被感染了。
3: 朋友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变坏了啊？他也有可能感染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们俩呀，他有可能，对呀，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但是现在确定你们两个当中有可能有人被感染了，
2: 这不感觉又回到了我们刚开始录的一个状态吗？
3: 没错，但是你们组现在有机会可以换人，因为你们是获胜组。
4: 那所以是把我换出去，对不对？啊，
1: 对，
8: 我们玩着玩着把自己锤了。
4: 我决定留在汪美丽身边。
7: 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啦。哇！
3: 好，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阵容，3-4-3的阵容，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9: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10: 这篇文章文风犀利，字字切中时弊，倒真像他会说的话。
11: 荆轲会员乃请州安氏女，名唤如兰。
10: 那孟庭辉呢？他第几名？
11: 孟介元他落地了。
10: 但笔锋论点皆如出一辙，岂是巧合？
9: 今晚8:10，玉婷瑶。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好，请各位听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口令抢椅子的规则。
0: 场上一共有10把椅子，其中有3把是得分椅，由坐在中心椅的嘉宾说出限定条件，符合条件的嘉宾需要立刻起身寻找新的椅子落座，每坐到一次得分椅就可以积分，计时结束后分数更高的一队获胜。
8: 见证名场面，多亏我带着明月 PMC 超亮镜片，镜片纯净透亮，镜头前不怕反光，自带高质感，通勤拍照都省心。
3: 刚刚在鞋房子当中得分最高的是曼曼队，你们可以先坐在得分椅上。
7: 哎，那就是我们这一队
4: 吗？
7: 不好意思，不是你们哈。
3: 没有没有没有，是原来的队伍。啊，
1: 不好意思，不是你们。
4: 那我还能回来吗？
3: 因为只有3个得分椅，你们当中得有一个人坐惩罚椅。
4: 那我坐惩罚椅。哎，
1: 别，严坐。
8: 可以。
0: 大哥也是坐得分椅吗？
2: 我不知道。
3: 大哥，你凭什么坐得分椅？你给我起来！啊，迪哥，你坐过去。你们赢了的才可以坐得分椅。
1: 什么位置不知道吗？
3: 我说一下，如果说中的这个条件符合你的话，你必须起身。
0: 你一旦起身，不可以再坐回原来的那个椅子。
3: 好，请延安出题。
8: 今天。扮的是人类的，起来。
2: 人类，
1: 那
2: 起来，起来以后呢？
4: 哎，
8: 你们真聪明。
12: 什么意思？我又坐下了。
6: 大哥没动。
0: 你一旦起身，不可以再坐回原来的那个椅子。
1: 那你俩得换，大哥和小弟得换。
3: 为啥呀？
1: 因为大哥没换位置。
12: 我在那儿。
3: 哦，你一直在那儿啊？
0: 对对对。
3: 那你刚才在干啥？
12: 我站起来之后没有椅子了。哇
3: 哇！他，你今天不但松弛，而且恍惚。你要抢不是你的椅子，好不好？嗯。现在张云奇积分，金吉尔积分，杨迪积分。
12: Yes。
3: 现在懂了，大哥出题。
8: 大哥，你说卧底请起立。
12: 今年第二次来长沙的请起立。
6: 我不是。
13: 你进了长沙市。
6: 我不是。
13: 开蹲。
6: 我不是，我是第三次来。
13: 第三。
4: 你肯定来过啊。
14: 第二次，
4: 那都第二十次了，
1: 我都快在这买房了还。
4: 哎，那我是第几次啊？我记不得，我记不得。
8: 必须第二次吗？
3: 你在干啥？你在整？
12: 是不是搞错？
3: 是没，但是你的选项太少中了。
12: 我应该选多的，对不对？
3: 两次以上，
12: 两次以上，
3: 两次以上了。
12: 哎呦，晕了，我被感染了，原谅我。
8: 卧底。
3: 哎，来，出题。
4: 拍过古装的站起来。
2: 古装，快！
12: 哎，为什么我一直坐在这种椅子上？
4: 你得抢啊，大哥！
1: 听了张延吉新专辑的人站起来。你自己没听啊？
4: 这儿张云奇，这给你。这儿张云奇，这给你。啊，我站起来了，这给你吧。啊，
8: 你啊，哎呀！
4: 还有个吻戏的站起来。

0: 啊，你没拍过，我没拍过，你也没拍过啊，我没拍过，我甚至演的男主我都没拍过。哎，得分位都没拍过，
1: 得分位我拍过，
2: 我也拍了，
0: 好了，好棒棒。我怎么觉得大哥一直坐在尖屁股上面？
3: 对，我没坐过平的，我现在都有点习惯了，有点。
1: 你要盯准一个人，要抢他的位置。
4: 今天演的是人类的站起来，是人类的站起来，是人类的。我不管，
5: 哦，对哦，大哥，
2: 要不你在这儿坐着，我看换一下。
1: 我感觉大哥坐在那儿，大脑关闭了。
6: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2: 演过戏的站起来！哎，
0: 站起来！哎，肉你都没抢到，谭健次！哎，
7: 怎么回事？快快！哎！
0: 站起来！哎！最后40秒，
6: 戴过假发片的站起来！哎！都戴过呀，
1: 这么多啊！哎啊！
6: 戴过假发片，且没抢到位。
0: 来，最后30秒，谭健次，你做多少抓一次，好不好？哎呦，
7: 我想想，让我运转一下。
0: 你想想看，现在有人能有资格起来的？
7: 白袜子，穿过增高鞋垫的站起来，穿过增高鞋垫的站起来。

0: 抢一个，抢！这你都没抢到弹箭子，
1: 你？
2: 我穿过。
1: 那
2: 我穿过，徐志胜没穿过，我太紧要了。
3: 有人在乎过我的身高吗？
0: 最后一题，来，
4: 做过美容项目的站起来。但我没做过呀，我没做过。
5: 四、三、二、一。
3: 哎，你自己必须要有才行啊！
4: 我没做过，
3: 那你就不能出这个题。
6: 你怎么没做过？
2: 你怎么没做过？
6: 你怎么没做过？
2: 你想哪里没做过？
7: 别装了，
4: 我做了哪里？这做过哪里？
0: 好，我们这个环节获胜的就是雪清这一组。
2: 呀，呀，咱赢了！哇！
0: 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轮验证。现在你们有唯一的一次选择权利，我代表星云来，我站在这边。
4: 我们三个，你先跟他。
8: 喂，我想回来。我觉得他们俩都是好人。
6: 你们就这么确定迪克是好人？
4: 我是啊。
3: 但张若楠肯定是好的呀，他铁好。
6: 因为第一轮验过他，他一定是好人。
4: 张若楠是好的，
3: 他铁好，
4: 所以现在要宅一个。
0: 你敢来吗？你想来这一队？
8: 我想。
4: 那回来完事儿。
2: 我想来这一队，因为那队已经有铁也有坏的了。
8: 我想回来。
6: 那得换个人啊。
3: 张若楠可以去你们队啊，你们四个铁好人啊。
2: 我们不动，
0: 你们不要动，
2: 我们仨保证我们仨就行。对。
0: 我是幸运来，我现在被踢到你们队了啊。因为他们想说他
4: 们
2: 仨，对对对对
4: ，OK OK。
9: 现在星云来加入了精进队的
4: ，OK 都在里面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不计感染情况，只计真正的派对捣蛋鬼，我们来进行验证。如果这个队有捣蛋鬼，这个队灯就会亮。
2: 好。
10: 好。
0: 如果哪队是绿灯，全员安全。
4: 你们先吧，你们
6: 先啊。
2: 不是，先是我们铁坏上吧。
0: 铁坏先上，铁坏先上。
4: 现在算真的捣蛋鬼，
0: 不算感染的了。
2: 我们已经确定是那个人了。
0: OK， 这个队有没有卧底？
4: 三、二、一。
2: 张延奇，张延奇。
0: 好。好好好好，停，朋友们，朋友们
9: 别着急，
0: 张延奇你离开，你回去
11: 装狼共鞭，被我抓到。
0: 这两个有没有卧底，我们再验一次啊。
6: 再验一次。
0: 来，有没有，有没有把握？大哥你有没有把握？
2: 我有把握。
0: 你有没有把握？
2: 绝对是好
6: 人。绝对有。
0: 三二一。
2: 剑刺
5: 精进，
2: 那俩别演了，那俩都是的话，
0: 这两位当中必有一个，好不好？嗯。还有一种坏的情况是这俩都是。那接下来你们队去吧。
8: 走走走，走
4: 请。我想现在就看妍妍了，我真不是，我真不是，
7: 不是我。
8: 应该不会有吧？
0: 好，来，迪哥有没有信心？
4: 相信大家。
12: 有。
0: 有。妍妍有没有信心？
12: 有。
0: 楠楠有没有信心
8: ？Yes。
0: 来，三、二。
3: 一个挑饭，你看他的表情。
0: 一，
2: 哈哈哈哈！
3: 一个
2: 是
3: 在经过文斌的时候，
7: 绝对是你，绝对是你，
8: 这对吗？
4: 不是我。
0: 目前场上最怀疑的是迪哥和大哥。好，
2: 迪哥和大哥，
6: 不是的，
2: 绝对
6: 不是的。
0: 好，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2: 哇！来来来，我们组了，
6: 下去吧，下去吧。
4: 耶！
9: 那么这一队是否全员安全，并且会亮绿灯呢？
0: 三，
3: 应该是绿的。
9: 二，一。
2: 啊！不是，但我们仨没有都验过呀。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对，
6: 不对。
3: 小天，
6: 我一直是好的，大哥，
2: 铁
6: 好

0: 好，第一轮
1: 。
2: 雪晴姐，高手啊，我以为我已经很厉害了。
3: 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是谁？
0: 大哥，
4: 大哥，
0: 绝对是大哥，绝对是大哥。
2: 高手，这是高手，
0: 绝对是大哥。
3: 大哥是吧？好，
5: 来再找个田浩仁跟大哥。
3: 严和大哥来。
6: 我相信你，哥。
2: 这是什么游戏？
3: 准备，这两个里面有没有？三。
6: 我信你。
3: 二。一。没有。没有。哇！
2: 我累得要下来了。
3: 还谈见此清白。
7: 哇！晶晶也坐实了。
2: 晶晶也坐实了呀，
7: 他们俩单恋过了。
0: 啊，我也是啊。啊！
2: 我的天哪，
0: 这不对吧？
3: 还有一个是谁？
2: 还有迪哥。
3: 迪哥，
8: 那我哥来。
3: 迪哥你来。
8: 我一个人赢
2: 了。我来。
8: 你为什么要上来？他是他想害我。
3: 三，
8: 地球人。
3: 二，
8: 地球人。
3: 一，
8: 地球人。
3: 没有。没有。
2: 你是。哇，
9: 他一定是好人。
10: 那张若楠肯定是好的呀，他铁好。
3: 唯一剩下一个没有上去单独验的是张若楠。
8: 啊！怎么也没有想到，
7: 难怪你一直在笑，你是在嘲笑我们。
2: 那为什么第一次验的时候它是绿的？
3: 来来来，为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初始的捣蛋鬼是三个 beautiful girls。
11: 恭喜三位女生，你们的身份是本场的派对捣蛋鬼。耶！在今天的比拼中，你们将结成联盟，需要共同努力完成隐藏任务。因为每完成一次隐藏任务，就有机会在当轮环节中将卧底的身份转移给其他男嘉宾。
12: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第一轮一定会验大哥。因为我觉得第一轮就搞大哥，先把大哥卧底身份坐实。
13: 听我们大姐的。
11: 第一轮你们需要完成的隐藏任务，依次叫出他的名字，并且每人用粤语夸奖他一句。
14: 哇，这位尹先生好灵啊，你把我的心都夺走了。哇，
15: 好灵啊。
11: 第二轮的隐藏任务是找他帮忙一次。
14: 你路过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把那条幅稍微给他整平整一下子。
7: 好嘞。
15: 你去帮我们把乐部入座一下。
7: 好。
14: 新郎捧花。
7: 没事，有我呢。
3: 你没有拒绝三个女孩任何人对你的要求，所以他们继续把你转移成了那个卧底，他们三个依然验出来是干净的。
7: 你真不是啊，又被上一课，你真不是啊。
3: 所以他们三个女生全身而退。所以呢，接下来他们三个当中要派一个来跟你们做一个博弈。
16: 对，是的，
3: 我们转移到那边进行我们的博弈环节。
16: 正值暑期，动感地带芒果卡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开启，免费请一万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3: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泽林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16: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万元智能平板电脑，
3: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抢更多超级现场门票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最终博弈环节，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好，我们的博弈呢是我们的八人推人装置当中呢，有四个是惩罚位，四个是安全位，而三位女生呢可以派一个代表来提前写下四个惩罚座位的序号，而七位男生与女生进行博弈，最终剩下的位置由女生落座，博弈成功可以免于惩罚。
3: 好的，那么 你们想好谁来了吗？
1: 我
3: 雪琴来是不是？
16: 雪琴来。以上四个是惩罚位的序号，接下来请七位男生依次来问雪琴一个问题。
4: 这样子，绯红女巫，我本来就要洗澡，干脆我就占个惩罚位，你告诉我哪个有，我直接去，二话不说我直接去。
1: 八，
4: 我绝对不去，我绝对不去。那我就现在要去
10: 博弈，这就是博弈。
4: 八号绝对有问题，我现在，我待会儿看看大家的情况。
13: 我先，我来，我来。
16: 来，小丁问一个问题，
13: 姐，你觉得我去哪一个合适？
0: 你去个
1: 八
0: 一，一
13: 好，我去一号，
3: 绝对稳。来着，
10: 一号是绝对稳的，
13: 我直接去了。
3: 我选四号位可以吗？
0: 可以。
1: 我在这里。
0: 六五你任选吧，都可以。
10: 六五任选行，我去八。
6: 六你觉得行吗？
0: 可以。来，大哥，
13: 你说吧，你让我去哪个，我就去哪个。
0: 二，去吧。
13: 你们以为我二？
16: 好，那么七位男生都根据自己的博弈结果选择了对应的号码，接下来会有四位朋友接受今天的惩罚，而且这个人选当中可能有雪琴自己。来，准备，三，二。一，请惩罚。

0: 们最终惩罚的序号就是3、5、7、8。所以雪琴最后把惩罚的位置留给了自己，而博弈成功的是小丁大哥何老师和严安，恭喜他们。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2: 好六奇幻大庸之旅，灵气辣椒神奇现身，
3: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有几个甜椒家族的人在这上面动了手脚，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啊。
2: 整蛊见面会到底是谁整了谁？
4: 丁程鑫，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5: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6: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7: 认真吗？
8: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9: 你还这么听话呀？
4: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10: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11: 就挺尬的。
2: 青春力量来袭，场面一度失控。
12: 3、2、1，看这边。哇哇！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哇
3: ！Yes
0: Yes。
2: 全员换装，解锁抽象。
12: 开开！耶、哪里来的孔雀金发？
13: 那个师傅背后。
12: 孔雀金在后面干嘛？
2: 终极验证。
14: 恭喜夏夏读，恭喜夏夏夏夏。
15: 别慌，你们节奏不对，
16: 节奏不对，
12: 谁在带乱节奏？
15: 何老师，
17: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15: 因为你们快了。
2: 究竟能否抓出甜椒家族？
12: 听好了。我是这个山头最帅的哥们儿，
18: 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笨蛋。
2: 下周六晚一起开启大庸之旅吧。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闺蜜出街鞋履。
0: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4: 那么好料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总，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也欢迎家人们常来宿舍玩，下星期再见啦，
0: 再见。

哇，夏天来了，你最烦的是什么呀？我想蚊子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吧。你们看，这晚上就嗡嗡嗡睡不好，白天被咬一身包，最关键是它还传播疾病啊，防不胜防。那为了对付蚊子，各地是想。

0: 在水里游，蚊子在天上飞，八竿子打不着边啊，鱼要怎么对付蚊子呢？有人说这招妙啊，不打药不费电，直接让鱼干活了。但也有人表示担心，这鱼会不会把湖里的生态给搅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以鱼治蚊到底靠不靠谱。
1: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鱼来治蚊子？
2: 这我没太听说过，不太清楚。
3: 我没有听说过用鱼来灭蚊子。
4: 我觉得鱼灭蚊不可能吧？
5: 倒是知道幼虫结局，但是没听过还能用水里的鱼来灭蚊。
6: 没听说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6: 蚊子产卵在水里，然后鱼要吃卵不治蚊子，觉得是这样。
1: 那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6: 有可能好。
1: 应该还不错。
6: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7: 近日，北京朝阳公园分批次投放了约2.5万尾麦穗鱼。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2.5万尾小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北京朝阳公园偏偏选了这么个迷你个头的麦穗鱼，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8: 麦穗鱼，大家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陌生，但其实啊，它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东部，从南到北，分布最广的一种鱼，属于鲤科，它们的个体非常的小，成体啊，也就是几厘米大。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水生昆虫啊，一些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啊。蚊子不是在天上飞吗？为什么养在水里的鱼可以控制蚊子的数量呢？因为我们和蚊子遭遇啊，往往是只和它的成虫遭遇。那些叮人的蚊子，其实都已经是它的成虫阶段了。但是作为一个昆虫呢，蚊子它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成虫阶段呢，只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时间，其他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在蚊子变成成虫咬我们之前，它其实是一种水生昆虫。所以说，以水生昆虫为食的麦穗鱼，那就是控制蚊子数量的非常好的蚊子天敌了。蚊子的卵、蚊子的幼虫、蚊子的蛹都是麦穗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啊，这个水域里面麦穗鱼数量相对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蚊虫数量相比于那些没有鱼类分布的这些水域里面，可能会降低80%到90%，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哦，原来如此啊！这鱼治的不是天上飞的蚊子，而是水里游的还没长大的蚊子呢。不过问题也来了啊，既然打药也能灭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费劲儿往湖里放鱼呢？
8: 那么用鱼来防治蚊子，跟化学消杀相比呢？第一，它是相对比较生态友好，因为化学消杀呢，首先这些化学杀虫剂啊，它不是那么有特异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针对蚊子在起作用，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蜜蜂啊，比如说蝴蝶啊。虽然说很讨厌蚊子，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要杀蚊子把所有的其他的昆虫都给消杀了，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次呢，这个随着化学消杀的这个使用越来越频繁，蚊子呢确实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些耐药性，过去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对于现在的很多蚊子来说效果在打折扣。最后呢，就是这些化学消杀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么与他们相比呢，用生物防治，比如说像麦穗鱼这样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朝阳公园，那我身后啊就是这次投放鱼苗的这片湖了。来，朋友们来看我手上这个，这就是麦穗鱼。哇，它们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惊人的速度，个儿还特别小啊，最大的就是这一条吧，我感觉也就10来厘米长。听说啊，它们专吃水里边蚊子的幼虫，一天能够干上好几百条呢。这漂亮的小鱼啊，确实能吃解决，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放心。你们看啊，一下子往湖里投几万尾鱼，会不会把这个湖里的水生态搞坏了？又或者说，这鱼会不会把湖里其他鱼都吃光了？或者说把水给搅？

0: 浑了呢？
1: 首先往这个湖泊里面去投放麦穗鱼，当然了，可能前提条件是这个湖泊本身里面麦穗鱼或者其他鱼类的种群密度呢不够，不管是由于污染的原因还是由于滥捕滥捞的原因啊，导致它蚊子滋生。如果它原来就有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鱼类，那么蚊子的数量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麦穗鱼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来说，它就是一种原生鱼类，本来就在这儿，不存在一个引入了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风险。这些水域里面去人工投放麦穗鱼，其实是对于控制蚊子的数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2: 求真记者发现，以鱼治蚊并非今年才有的新尝试。早前，科研人员就在江苏盐城和常州两地稻田做过一次对比实验。他们在稻田水沟里放养麦穗鱼，结果发现投放后第一天，水里的蚊幼虫密度就比没放鱼的对照组低了91%，第二天更是降了97%以上，效果相当惊人。而在今年的北京朝阳公园，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投鱼之后粘虫板粘到的蚊虫变少了，灭蚊灯的声音次数降低了，一条麦穗鱼一天能吃掉上百条蚊子幼虫，比过去大家熟知的柳条鱼还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证明是一种趋势，源头控蚊这条路正在从科研实验走向实际应用。
0: 既然鱼能防蚊，那咱们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个鱼缸，或者是阳台上养了睡莲、荷花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养两条麦穗鱼来防蚊呢？这在家里养和在公园里放鱼到底是不是也一样呀？
1: 用鱼来治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如果大家在阳台上养了一些水培的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小水塘，往往会成为蚊虫滋生的重要的源头。如果它里面没有原生的鱼类的话，其实可以引进一些鱼类呢进行防控。比如说麦穗鱼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它也不存在生物入侵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水体呢是很可控的，比如说你就是在花盆里面，这个花盆里的鱼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附近的小溪里面去，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养一些，比如说像孔雀鱼，它们繁殖速度也很快，同时呢它们吃蚊子的这种效率呢也非常的高，都是很好的选择。
0: 麦穗鱼虽小，干的事儿可不小哦，不撒药，不费电，让大自然自个儿干活，这才是真本事啊。你们看，有时候解决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碰硬，顺着自然的理儿来，往往事半功倍哦。

0: 到人类无需打开卷轴就完整虚拟展开并阅读了一卷近2000年前的古代卷轴。2000年前，一批古罗马沙槽制古籍被烧成黑炭，埋藏于赫库兰尼姆古城，而这些古卷留存大量失传哲学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绝版史料。数百年来，无数学者想尽办法都难以顺利解读，但你相信吗？如今依靠人工智能就能隔空将古卷层层展开，读出里面尘封千年的文字。珊珊带你看世界，今天一起解锁这场跨越2000年的考古奇迹。
1: 美国肯塔基大学计算机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发起人布伦特·希尔斯，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副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沙槽纸研究方向负责人费德里科拉迪。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 ，everyone. It's so nice to be here and to see all of you interested in this work.
3: 你好 ，Hello, everyone.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4: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新闻大求真，能参与本次访谈，我倍感荣幸。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
5: 在坎帕尼亚大区的古代海滨城市
4: 赫库兰尼姆，一座私人图书馆被火山灰瞬间掩埋，其中数百卷沙槽纸卷轴全部被烧成木炭。
5: 坎帕尼亚本地气候常年潮湿，
4: 无论冬夏湿度都很高，有机文物极易腐烂。沙槽纸正是有机材质，但火山喷发让这些古卷以碳化形式奇迹般保存了2000年，这在全世界考古遗存里都十分罕见。
0: 赫库兰尼姆古城听上去有点陌生，它其实就在庞贝古城十几里之外。维苏威火山喷发初期，庞贝直接遭遇高温碎屑冲击，有机物尽数毁灭，而赫库兰尼姆初期处于上风区，躲过了首轮灾害，后期才被高温碎屑流与泥石流掩埋。密闭无氧的高温环境让沙槽纸、木材等有机物完成碳化，而并非彻底燃烧，千年典籍得以保存至今。
3: In the Herculaneum collection, they are completely blackened by the carbonization.
4: 这批古卷在1752年正式出土。刚发掘时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烧焦木炭、草垫杂物，遭到随意丢弃和回填，直到古卷碎裂露出墨迹，人们才确认这是古代典籍。这些古卷不是日常文书、私人信件、生活记录，而是古罗马私人高端藏书馆，包含古希腊文、拉丁文两类典籍，成书时间与古城被毁年代非常接近，史料价值极高，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古罗马上层阶层的阅读世界。
0: 惨烈的天灾终结了古城的文明，却以极致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人类锁住了古罗马珍贵的思想与文化遗存。数百年来，为了读懂这批千年古籍，考古学者尝试过无数方法。
3: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quantify.
4: 大量古卷出土时已经碎裂，发掘出的残片数量总计超过1800个，可以推算得出，原本大约有800至1000卷完整卷轴。早年学界依靠人工展开残卷，主流方式是机械拉伸。虽能读出文字，但必然损伤文物，还有切割、表层刮除、水银分解等粗暴手段，大量珍贵古卷因此彻底损毁。如今我们迭代出无损研究技术，依托维苏威挑战的虚拟展卷技术，实现了完全无损破译，能还原古卷原始形态。
2: Yeah, it wasn't.Easy problem to solve.
6: 起初我们尝试利用 X 射线断层扫描观测卷轴内部，虽然可以看清沙槽纸层以及破损和老化情况，但完全识别不出墨水痕迹，这令我们十分沮丧。现实远比想象艰难，根源在于古卷墨水不含金属和重元素，和纸扫材质高度同质，导致常规 X 射线无法显现自己。但我们发现墨水书写处沙槽纸表面会产生极微小的形变，可以被检测出来。由此我们搭建全新技术路径，改用同步加速器生成高能 X 射线，获取微米级的超高精度扫描数据。但设备使用成本非常高昂，我们以2微米的空间分辨率扫描，单卷耗时24小时，会产生30太字写的海量三维数据，对后续存储与算力分析是极大挑战。
0: 接下来的难点是如何虚拟地展开卷轴， 这需要将近2000年来紧密卷叠在一起的沙草纸逐层分离，然后将切片展平，并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2: Yeah, so we invented what we call virtual unwrapping.
6: 我们研发了一套完整的虚拟展开数字技术流程，全程无实体操作，通过软件步骤逆向还原卷轴的缠绕结构展平成像，避免物理展开造成的彻底损毁。技术核心第一步为图层分割，通俗来讲就是定位承载文字的纸层，锁定目标区域。但古卷历经千年碳化，破损无处不在，纤维脱落、纸层碎裂、挤压粘连、边界模糊等破损问题，极大增加识别难度。完成图层定位后，我们通过计算机几何变化，将卷曲的三维纸层展平为规整平面，清晰呈现沙草纸交错的纤维结构。最后依托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强化微弱墨水信号，让肉眼无法辨别的文字变得可读。
0: 随着技术持续推进，项目迎来了标志性成果，编号1667的碳化沙草纸卷顺利完成虚拟展卷。
3: This papyrus 1667 was scanned at
4: 1667号古卷从2025年底扫描完成，到近期完整破译，耗时长达数月。我们在选择测试的古卷时，优先选择了体积偏小、结构简单、压缩

0: 程度低、适合技术测试的古卷，最终选定1667号草纸卷。这份文物体积极小，仅高8厘米，直径2厘米，却被极度压缩。虚拟展开后，文字总长接近1.5米，留存22栏文字，仅上半部分遗失。历史上多次人工拆解尝试均全部失败。如今依靠虚拟展卷技术，我们成功破译了它的全部现存文字，成为项目标志性突破成果。但其他的大多数古卷挤压堆叠在一起，内部褶皱杂乱，结构扭曲，无法物理展开，导致识别难度几何级上升，这也是项目核心攻坚难点。因此我们面向全球发起维苏威挑战，征集解决方案，官方公开所有扫描数据集，参赛者无需自行扫描文物，可直接下载数据开展研究。
1: 面向全球开放的维苏威挑战大赛，让全世界不同背景的科研力量参与到千年古迹的研究中，这相当于为古迹研究按下了加速键。
2: Well, the challenge has helped us in everything that I've described.
3: 整场研究的推进完全依托我们联合硅谷两位合作伙伴发起的微苏微挑战赛，单凭单一团队很难完成海量破译工作，需要全球研究者共同助力。赛事第一阶段就实现里程碑突破，参赛者成功读出古卷上16列文字，完成局部虚拟展开。如今新一轮赛事开启，完整单卷破译成功者可斩获$100,000奖金，所有开源软件与工具全部对外开放。目前现存古卷近500卷，我们仅扫描10%，共50卷，其中完整虚拟展开的仅有3卷，整体研究进度仅完成1%，还需聚集全球力量提速攻坚。目前整套技术尚未完全自动，关键的文字图层绑定环节无法依靠算法精准完成，需要大量人工校正打磨。就像电影特效出帧精修一样，软件只是工具，完美效果离不开人工优化。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将扫描到产出可读文本的耗时控制在1年以内，未来有望压缩至数周，实现近乎全自动破译。这是零门槛的全球公开赛事，我非常欢迎中国科研研究者参与进来，一同优化技术，解锁千年古卷。
4: I think what was more striking to me was exactly.
0: 也正是这份跨越国界的科研接力与文明传承，让这项研究格外有意义。这正是最让我触动的。莎草纸古卷研究本是小众领域，如今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本身就十分难得。不同研究者交换思路，才能更快找到解题方向。
1: That's incredibly meaningful.Could this virtual unwrapping technology be applied to other ancient manuscripts? Would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also be able to utilize this technology for their research?
4: Yeah, tot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ve probably started.
0: 完全可以。我们攻克维苏威碳化纸草是全球破损最严重、破译难度最高的古籍样本，这证明这套技术足以适配各类受损文献。算法不以任何语种为基础，仅识别墨迹物理分层特征，不解读文字语义，因此没有文化和语言的使用壁垒。这项技术还能无损还原古埃及木乃伊壳内封存的草纸文字，避免破坏外层彩绘装饰。
2: We have book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hat no one has ever read.
3: 这些古籍沉睡千年，从未被世人品读，参与者有机会成为2000年来首位读懂这些古罗马文字的人。这份发现本身就极具震撼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失传文本的救赎与重生。古人落笔著书，就是期盼被后人看见，而我们有幸让失传典籍重获新生，将这些千年文明重新归入人类文明的公共图书馆，向全世界展示。这份独一无二的文明邂逅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5: 7月，全国多地开启了征考模式，新疆吐鲁番甚至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种天气下，谁都想快速凉快下来。最近呢，一款降温神器、降温喷雾在网络上悄然走红，号称一秒即凉，秒降15摄氏度，成为了不少车主和户外人群的夏日必备啊。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危险？前不久，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做了一次模拟实验， 消防员在一辆报废车内喷洒大量降温喷雾，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场景。明火刚靠近车窗，瞬间发生轰然，车窗玻璃被炸飞十几米远，车内一片狼藉。这还只是个实验。早前，一位车主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了副驾仪表台上，37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一天后，罐体自己爆炸，金属罐直接击穿前挡风玻璃，所幸车内无人。明明是消暑利器，怎么就变成了定时炸弹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款降温神器的真面目。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到底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患？我们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
6: 这就是我从某购物网站上购买的降温神器，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首先，我来测下我车内的温度。哇，49度，看来车内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用这个降温神器，我现在赶紧来测下，居然没有想到只有5度，看来它的效果真的是蛮神奇的。
7: 通过求人记者的实验发现，这款号称可以迅速降温的喷雾的确有着很好的降温效果。而更神奇的是，我们将喷雾喷在柔软的菜叶上，短短几秒钟后，菜叶迅速结霜，原本软塌塌的叶子也可以直立起来，叶片也变成了碎片，整片掉落。但是就让记者发现，喷雾的瓶身上却没有标注任何的成分说明，这效果如此立竿见影的降温喷雾，它就真的安全吗？
6: 现在丹丹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车内降温神器。您还别说啊，我们刚刚在演示的过程中发现这家伙呢降温的效果还真叫一个快，难怪呢在炎炎的夏日非常受到车主们的青睐。可是你想过吗？一旦操作不慎，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立马可以转冰成火，造成隐患。不信我们实验给你看。
7: 为了模拟在使用完降温喷雾又偶遇明火的极端情况，我们将喷雾喷洒在了设定好的场景中。黑绒布代表了车内大面积的织布或者真皮材料，而玩具汽车则代表了仪表台所用到的塑料材质。然后我们的实验员将大面积的喷涂降温喷雾来还原车主给车内降温的情景。这个时候一旦不小心出现明火，又会发生什么呢？

0: 如果在真实的场景中，车主有使用打火机或者抽烟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黄小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 所谓的降温神器啊，它主要是一些低沸点液体，然后液体气化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吸热，一吸热以后呢，肯定会降温。那么低沸点液体呢，主要就是一些像酒精啊，还有一些液化吸油器，还有包括四氟乙烷等等。那由于气化吸热以后啊，短时间可以在它的范围内可以瞬间降温。降温神器大家可能看到，一般都装在瓶子里头喷一喷。前面说的这些低沸点的液体啊，它一般也容易烧，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在露天，而且呢，不要有明火，也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以后呢，可能短时间降温呢，可能会引起冻伤。
0: 很显然，降温神器和汽车安全是存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夏日车内气温较高，按照安全要求是不能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汽车内的。而实际上，降温神器使用的是乙醇、液化石油气之类的易燃可燃产品，放置在汽车内，驾驶员食用是明显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专家还表示，所谓降温喷雾不仅易燃，直接对准皮肤使用可能造成冻伤，长期放在高温的车内还可能发生爆炸。
2: 如果有这么好的降温神器，那一定是夏日里边的车中常备。我想呢，很多车主为了图方便，会把它放在车里的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中，还有的车主呢会随意摆放，毕竟呢拿起来一喷很方便。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简直是在车里边埋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0: 为了实验的安全，我们将降温喷雾放置在密闭的亚克力箱体中，随后我们找来了小太阳模拟室外的高温，对准箱体长时间的烘烤，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0: 大家就要喷雾的东西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温度越高它的罐子压力顶不住就有可能炸掉了。瓶子温度高的话它一气化就一膨胀，如果温度高膨胀的太快瓶子就炸掉了，那当然是有危险的。不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头用，密闭空间里头用。
1: 专家强调，这种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清凉喷雾储存和运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长时间的放在车上，随着车内温度升高，或者在停刹车的时候猛烈撞击，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啊。
2: 好，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明天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应该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什么？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啊？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3: 走。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2: 回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这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没有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啊。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它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0: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1: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2: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的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1: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2: 可以，没问题。
1: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5: 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2: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1: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2: 我们发现这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1: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陈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2: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这种音视频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

0: 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
0: 嗯，
1: 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0: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
1: 嗯，
0: 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是能看出来？
1: 是的，
2: 这张也比较真实，
0: 这张也比较真实。
2: 对。
0: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
1: 嗯，
0: 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嗯，是。
0: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1: 嗯，
0: 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1: 刚才程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程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0: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1: 哦，探嗅到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里，这个
1: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像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1: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3: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0: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1: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0: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精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

0: 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1: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0: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3: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4: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
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
4: 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5: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豆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3: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1: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污染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野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真真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它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它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头部有一个叫喉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0: 哇，哎，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走。王老师您好，
1: 正
0: 在做实验呢。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这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些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它都能去。
0: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啊。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1: 欢迎。
0: 可以啊，
1: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0: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0: 胶原蛋白。
1: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
0: 哦，可以。

0: 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1: 对，
0: 哎，那既然它这么精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1: 可以啊，
0: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哎，它是有延展性的，
1: 有一定。
0: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1: 对，
0: 弹两下啊啊！你看，真的是。
1: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它要适应这种变化。
0: 是啊。那我能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个结吗？
1: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0: 这个这两个不一样吗？
1: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
0: 哦，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1: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0: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的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扛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0: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1: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吊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0: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1: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0: 20, 一年，
1: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0: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1: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0: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1: 谢谢，
0: 造福我们的患者。
2: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的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襄城种子。
0: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襄城。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3: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0: 这个就是，我也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3: 在这里呢。
0: 这个就是襄城吗？
3: 对，
0: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哦，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3: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0: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又苦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3: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0: 那 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3: 其实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香橙不是用来吃的啊，它是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橙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0: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3: 后面还有一棵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0: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3: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0: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3: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啊，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
0: 哇，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3: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0: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3: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0: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3: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0: 哦、很遗憾。
3: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哦、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0: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3: 对，
0: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2: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3: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啊，要20多年、cool. 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 和这个抗病菌通过提取这个

0: 成千上百分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1: 哦！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0: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管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2: 防虫、防病、防鼠，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0: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3: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4: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3: 哎，赵老师您好。
5: 您好。
3: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5: 对，是。
3: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5: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3: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5: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4: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3: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道，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5: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4: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 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的这么牢呢？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的指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 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的越紧越好，吸的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无工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吧？
2: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 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那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专家告诉我们。
3: 在这只无工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刚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柔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 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2: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型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气动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吊出来。 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3: 其中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极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1: 吓不吓人？
0: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2: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0: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3: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0: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4: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0: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4: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

0: 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2: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3: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3: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4: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4: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需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4: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的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4: 对对对，是的。
2: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5: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限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限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2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6: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要完成我们的曲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1: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6: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限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限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

0: 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1: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2: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3: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3: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啊！
4: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4: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4: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4: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4: 可以。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1: Round two， 石头剪刀
4: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4: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3: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3: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5: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控。哇，
1: 推开，
5: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3: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6: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6: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

0: 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2: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机器人居然也能像人一样上学。近期呢，在浙江杭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那机器人上学要学些什么呢？据说他们也有入学体检，并且呢还要分专业上课，听上去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学校一探究竟。

0: 哇，这太有仪式感了！机器人乐队，
1: 欣然你好，
0: 蔡老师您好，
1: 欢迎来到杭州机器人学校。
2: 我们学校现在有多少名机器人学生呢？
1: 我们现在总共有30余名机器人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日常的技能训练。
2: 哦，那蔡老师，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所机器人学校呢？机器人为什么要上课呢？
1: 因为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技能水平跟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人刚刚进入到幼儿园那个状态，它具备基本的运动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但是它还没办法在工业、家庭、社区当中去开展相关的服务跟作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所机器人学校，我们就是想让这些具备基本运动能力的机器人去掌握相应的技能。啊，这个是我们打造这所学校的初衷跟目的。现在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那整个我们学校现在有4层的空间。那我们面向家庭里打造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我们的情感陪伴区。啊，这里网罗了现在全球基本上所有的智能硬件，特别是跟小孩子、青少年的一些陪伴、情感体验当中的一些科技产品。
2: 能够理解为什么这边是情感陪伴区，因为他们都特别可爱，外形特别招人喜欢。
1: 第二个区域是我们的智慧成长区，啊，这里呢，我们现在重点培养了一款机器人，叫胖达。
2: 哦，就是它。
1: 对，那这一款胖达机器人，它原来送到我们这里的来的时候，基本的硬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它去走入到家庭里面，跟小孩子去互动，陪伴小孩子学习，看它不具备这些智能体的这个作业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面，我们去灌注了100余个智能。

0: 题，包括能够为小孩子营造一个24小时的英语的陪练的一个环境。
1: 胖达，胖达，
2: 收到收到，我在这儿呢。
1: 可不可以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啊？
2: Hi there, I came to Earth because I heard children's laughter. It's the sweetest sound in the univer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dancing, and making friends.
0: 第三个区域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区，那我们就针对家庭里面，比如说插花、送水这些技能，我们去开展特定的这个训练。第四个区域是我们的看养疗愈区，那我们重点是培养面向老龄化社会或者是一些失能的这个人群，他们做医疗康复，以及我们正常人当中也会有一些按摩啊、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第五个区域是我们的休闲运动区，主要是培养相关的体育、休闲、游戏方面的。
3: 据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入学也要经过体检，那像我们入学的体检可能就是检查身体健康，所以咱们机器人体检到底是检查什么呢？
4: 与其说这个体检，更确切的说呢，是要去看一下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臂这个负载能力强，灵巧手抓取精度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技校去进行工业装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运动能力强，我们就可以给它分配到体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外观比较好，胳膊呀比较细，负载没那么大的，那么它可以去送到艺校去进行表演。针对语音交互还有情感交流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送去卫校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啊，根据这个来划分。
5: 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方向，根据机器人们的硬件优势不同，分配到的专业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机器人实训车间，看看不同专业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吧。
6: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校的实训车间，然后我们这个系统是做的一个最小验证系统，用来验证一个机械臂和灵巧手配合的一个自动化上下料系统。
3: 我刚刚看起来它这个抓取然后搬运的动作比较简单，那实际的教学难不难呢？
6: 实际教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我们机械臂本身的话，它是不具备感知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了一个视觉感受系统，然后这样它就能够比较自动化的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任意一个点位抓取这个杯子。
3: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来体验一下当工程师的感觉，我也来教学一下？
6: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这个杯子的位置来测试一下它的泛化性能。
3: 好，那我先把这个往前面送一下，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啊，动了动了。哎，它好精准啊。
6: 是的。
3: 好，那我再试一个另一个方向，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我这回放在偏里侧的位置，又成功了。
6: 是的，
3: 看来这两个位置对它来说难度都不大嘛。
6: 是的，已经对它，它现在也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训练了。
7: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艺校的课堂，主要覆盖的学生有原型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学生，它将来应用在文旅商演以及话剧场景的设计上。它就是动作的协调性和流畅度，例如太极的某一个细节的动作推手啊等，它这个动作需要反复的去调教。其次就是在同步音乐的过程中，需要与音乐的节奏进行完美的匹配，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难题。
8: 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卫校的研发区域，这边一共有两款手术机器人，一款是我们的医美手术机器人，然后另一款是面向医院场景的一个手术机器人。啊，
3: 那我看我们面前的这台机器人，它是在给这位模特做面部针灸什么之类的吗？
8: 其实我们这款机器人是在做一个无针的水光注射，它可以看到这个末端是一个无针注射的一个末端，它通过高压射流的技术将我们的药液压入患者的面部皮肤，然后我们机器人可以做到自主的注射的一个流程。你可以看到它末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在实时的去识别我们患者的一个面部特征，然后它去进行一个三维重建， 我们重建的越精准，它才能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避免去碰到患者的眼睛或者鼻子。其次是一个我们对于力的掌控，我们要保证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不会对患者造成一些伤害。
1: 这是一款 AI 中医诊断的机器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环节在这台机器上都能体现出来。首先您可以填写个人信息，要准确的身高体重，这就是问的那个环节。
3: 首先需要面部采集，
1: 然后舌部采集，先左手贴脉。
3: 它这个像探针一样的，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中医的手了，对吧？
1: 对，是的，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就是来检测您的这个脉搏的情况。好的，那么现在您已经检测完成了，如果点击查看报告的话，这里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检测结果及相关的一些调理的建议。这是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它可以自动识别人体的穴位，然后在按摩的过程中可以往身体里面发射一些能量波，可以缓解肌肉的疼痛之类的。您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3: 好呀，刚好我最近肩膀还挺酸的，我来试一试。
1: 扫描成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成按摩方案。力度的话，先给您设置二档的力度。
3: 好的。哇，好舒服，它好像真的可以刚好按到我酸痛的那个地方。
1: 对，这款仪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医用的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就是很多医院里都在使用。
3: 它是会自动的识别到我哪些地方是比较酸痛需要缓解的地方吗？
1: 它主要是识别人体的穴位，一般我们说腰背哪些地方酸痛，基本上就是按那些穴位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5: 除了卫校，体校这边也很热闹。
9: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学校的体校分校，主要是面向比赛的赛事，然后去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一台就是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些上课的实训内容主要是包括感知、运动和决策的一些训练学习。
3: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也来试一试和它对打呢？
9: 可以。

0: 哈哈，我赢了，看来我们这位机器人学生还要再练一练呢。
1: 体校这边机器人运动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关节的机械摩擦更大，然后磨损以后，它的一些关节就可能需要去返厂维修，或者说是做重新的这种校准时训。
2: 校长告诉我们，所有完成训练的机器人还需通过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评定，拿到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考核覆盖了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也就是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等。考核通过即可成功毕业。市面上大量的机器人呢，可以翻跟头、跳舞，也可以参加奥运会长跑。 运动能力和本体能力都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离最后的应用还差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缺这个大脑和这个技能操作。通过我们杭州机器人学校标准化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个转变，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3: 从指挥机械跑动的铁疙瘩，到能自主判断、适配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机器人学校首批30名新生还在刻苦的训练。未来呢，等到他们顺利的毕业上岗，我们身边或许会出现机器人护工、工业工友，还有艺术表演者。
4: 7月20日，国际月球日。这两天，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月亮和地球本来是一体的。哎，听着挺离谱是吧？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可等我把网友找到的证据啊，一条一条都看完，还真有点意思。网友呢找了3个线索：一张照片，一把土，还有一组测了半个世纪的数据。线索一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 山不是一座，是一根一根笔直立着，断面全是规整的六边形，顶部齐刷刷像是被削平了一样。网友的脑洞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地球和月亮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撞断之后呀留下的插口。第一个问题，这些石头真的是地月相连的证据吗？ 线索二是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1935.3克土，科学家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里边的一样东西——亚同位素。这东西啊，相当于天体的身份证。太阳系里的每个地方形成的天体比例都是各不相同。一块陨石送到实验室，一测就知道它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从别的小行星上来的。 唯独有2个天体测出来几乎分不出来，一个是地球，另一个是月亮。线索三是一组测了半个多世纪的数据。1969年，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留下了一面反射镜，从那以后，地球上的天文台朝它打激光，精准地测量了地月之间的距离。结论很明确，月亮目前每年离我们远3.8厘米。 3.8厘米一年，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听着微不足道是吧？可顺着这个速度往回倒推几十亿年前，月亮难道真的是贴在地球上的？3个线索摆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地球上很多六边形的柱状结构是地球、月球早期连在一起的一个断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成立。 这种六边形的结构呢，其实是一种柱状的节理，也就是说它是早期地球上的火山熔岩冷却下来形成的，熔岩变成岩石就要收缩，这种收缩各个方向基本上差不多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六边形的结构，往下延伸就形成了六边形的这种柱状。地球和月球这个氧同位素啊，基本一致，只能说明地球、月球在早期它形成于太阳系里面的同一个物质库。 单独氧同位素证据没法证明地球和月球刚开始是一体的。月球的铁元素比地球要少的比较多，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比如水，就比地球上要少很多。主要相信月球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后面发生了混合和高温融化，导致挥发性的物质散失，最后这些碎片重新凝聚，形成了月球。
0: 月球每年远离3到8厘米是现代用激光测距技术推到的，但推行的速度啊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没法直接推断以前地月就是一起的。靠近月球的那端会稍微鼓起来一些，这样也在我们地球上形成的潮水。其实在月球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下呢，地球的自转周期会慢慢的变慢，而地球能量损失呢，由于反作用力就引起月球能量的增加，这样就是让月球每年会远离地球一些。
1: 所以网友那句月亮是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说它错冤枉，说它对也不全对。月亮呀不是撕下来的，可能是撞飞出去的。地球和月亮呢是一场大碰撞之后分家的一家人。网友想象中的那根看得见的石柱断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把地球和月亮拴在一起的是另一样东西，引力。那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它要是真松了，这月亮彻底跑了，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先说海，你去海边赶过海吗？退潮的时候，滩涂一口气露出去几公里，招潮蟹呀，那是举着钳子横着跑，人呢拎着桶挖抻子，这些呀都是月亮拽出来的。月亮一走呢，只剩下太阳在拉，潮差降到现在的一半都还不到，意味着现在那片能够露出来的滩涂，很大一部分从此不再露出来了。赶海这件事，字面意义上没得赶了。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也和月亮有关。1963年，康奈尔大学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儿，他去数珊瑚。珊瑚每天长一道细纹，一年长一圈后代，数一数两圈后代之间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那一年有多少天。他数的呀是4亿年前的珊瑚，今天的珊瑚呢一年360多条，而那些化石上数出来大约400多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转得更快，一天还不到22个小时。正是月球的潮汐摩擦像一只持续发力的刹车，用了整整4亿年，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慢下来，把一天的长度从不到22个小时拉长到了今天的24个小时。月亮要是走了，这脚最主要的刹车就松了，往后再过1亿年，一天的长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基本上就稳定在当下的水平了。地球是斜着身子转的，倾角23度多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给了我们春夏秋冬。科学家用计算机推算过，没有月亮在旁边扶着，这个倾角呀会晃得比现在大得多。打个比方，倾角要是晃到了45度，极圈就跑到大概啊哈尔滨的纬度。夏天太阳几个月不落，冬天几个月不升。不光是山川海洋，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存节奏早就和月亮绑定在一起。潮汐带的生物跟着月相周期繁衍迁徙，夜行性的动物借着月光觅食活动，就连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也会随着月光的强弱调整垂直游动的规律。月亮一旦消失，这套沿用了几十亿年的生存节律就会被打乱，很多物种都要重新适应没有月光的夜晚。当然这些呀都只是想一想，月亮呀确实是在离开，目前一年3.8厘米，慢到几千年过去啊，你抬头一看还是那么大。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既然地球和月亮同根同源，那我们直接研究地球上的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大费周章的跑到月亮上去挖土，还特意挑月球背面？
0: 月球的地质活动啊，很早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月球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水，不像地球上有大气有水的话，产生风雨的侵蚀作用，导致地球上撞击坑的历史就全部消失了。这样的话，研究月球，特别就是月球土壤，就可以研究太阳系早期几十亿年的撞击数量变化的历史。
1: 几千年前，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猜它是什么。今天我们跨38万公里，把它捧在手里，捧回来的还有地球自己早已丢掉的那一段远古档案。 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启程，我们也终将把月球，也把地球自己的过去看得越来越清楚。
3: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去冰凉的溪水里漂流是许多家庭周末游玩的首选。但是漂流虽凉爽刺激，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7月18日，广东惠州龙门县某漂流景区，一名18岁的游客漂流结束上岸后，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野外漂流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漂流过程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5: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求生吗？实验人员准备，上体。抓好，抓好。

0: 刚刚你们玩挺开心啊，其实你们已经和危险擦肩而过四五次了。从头给你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两个实验员就玩得忘乎所以了，前面就是下降水道，他们竟然没有及时的抓住船身，要知道这样一下去很有可能就落水了。而在过激流的时候，河道上伸出了树枝，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等到撞上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可能会觉得大不了刮蹭下，也不会受伤啊。但是人加上船身有150千克，以5米每秒的速度撞上一个静止的物体，这个动能就像你百米冲刺撞了别人，前面如果是树枝，它正好又是朝向你的，那不就像利剑一样，可能把你穿透啊。如果是撞向岩石，这个动能足以让你骨折。
1: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戴好头盔。你看，这刚降的撞击，如果说没有戴好头盔，很有可能你的脑袋直接就撞到岩石上了。
2: 如果是撞向其他船身，稍不注意就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0: 最危险的是，男生居然把安全帽和救生衣给解开了。要知道，他们是你在漂流水域的最后安全保障。
2: 这有的人觉得热了。 把安全帽放松一点，挂在脖子后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刚刚看到了有很多离心运动，也有很多树枝会刮蹭着你。如果说勒住了脖子，那可就危险了，会让你窒息的。
0: 更何况每一个下降水道的末端都是一个滚水坝，穿着救生衣都很难漂浮。 要不是我叫停实验，这两个实验员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你尽情欢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戴好安全帽，穿好救生衣，急流水域抓紧船身。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游客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和救生衣，安全帽要戴起来，尤其小朋友。 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样的漂流乐趣，林多建议你啊，还是要选择这样的人工快挖水域。万一出危险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到你身边施救。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极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我大学的时候，就跟我爸妈打电话，开扬声器，正好很巧，这边是 Adele 的 Run the People。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那边，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好，会一起。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就这么出来的，这种化学反应啪就出来了。

首歌火了之后，更多的年轻人通过我这个演唱方式知道有湖南花鼓戏、长沙花鼓戏这种剧种，而且觉得这个戏曲也可以很好玩。

呀去给买菜耶，兜里做个奶奶耶，奶奶的就是爱情，爱情的哥们耶，婆婆子要看戏呀。

古戏的变革之路，是一出生动演绎的破与立的民间哲学剧。破不是摧毁，也不是破败，而是突破旧壳，放发新的生命力。立呢，也不是照搬传统，而是重新扎根，重新生长，重新放发动力。

哒哒哩哒哒滴哒哒哒哒哩哒，我跟我的学生学的，父为石头嘛，他作曲我为师傅，这打谱啊什么是他们是我的师傅。长沙花鼓戏它是以民间小调发展而成的，它是个很热闹的剧种，它不像京剧，不像湘剧都能够演帝王将相的，它多的是演的一些生活小戏，比如说打铁、打鸟、磨豆腐了，它这个都很热闹，所以就爱看。

0: 大家的时候你光唱没个伴奏的，它就不丰富嘛，花钱买不起，怎么搞呢？自己做，到山上砍一根竹子一做，没皮子怎么搞？抓条蛇一把皮子一忙自己忙，当时做工很粗糙的，因为他就是自己玩嘛。
1: 唱作念打四功五法手眼身画步，这些基本的技巧戏剧演员都要掌握好，练好功以后，然后再慢慢的在台上塑造人物，演好人物。

我这一辈子唱了花鼓戏，13岁姐到现在唱了几十年的花鼓戏，我肯定爱他不？我觉得这是精品，这是老百姓喜欢看的，应该永远的不会消失，也永远都会传承下去，流传下去的。

原来我们有几个戏很火的嘞，在长沙市天天演，演了四个月，那就不得了，群众也爱看。最难的发展是音乐的革新，因为观众分很多层呢、啊。一种是原封不动，问题是我们演现代戏能够原封不动吗？不可能啊，老的曲调进行了新的处理、新的变化，大概这样才能够符合年轻人习惯。

0: 可观，为何顶骂不奏？莫非是你是漏口？
1: 非也，娘好，我来问你，这少宗弟弟什么？
0: 这乃是百米杂饭。
1: 哦，莫当是百米杂饭吗？哎呀，来得凑巧啊，来得凑巧啊。
2: 为什么自己要学戏呢？就每天埋在脸上，这种天气我埋在下眼睛出来，好热的。你看你们穿短袖，我今天就穿了这一层，外面一层，还一层夹克，我今天就穿了三层。
3: 啊！哎呀，子文啊！
4: 我们每年的送戏下乡是160场，发现现在的观众老龄化哈是越来越严重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那有一天就偶然把我这些平时的排练日常啊，就发到了那个上面。可以你害怕啊，说些我啊，你说说啊，你啊，就这一条视频发出去之后，点开，粉丝99家，点赞99家，评论99家，然后呢，我就有逐一看到那个。评论有一条评论特别的打眼，原来我的家乡戏还在呢。
3: 是啦，啊，
4: 这个评论就让我觉得有各种思绪在头上面，好像视频我还得继续发。

2022年，我们单位开始做线上，然后我们长达了有半年的一个策划，在2022年9月15号来正式进行首场直播，首播观看人次350万。当时我们是顶着很大压力上的，但是这个产生出来的效果和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证明，我们这一步走的充满了挑战性，但是扎实，好像闯出了一条新的路。

0: 我们从视觉上，从音乐上，包括舞台机械，还有一些现在的这些科技，做一些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但是我们保留了它的这个戏曲的内核，我们还是用原汁原味的花鼓戏的这些曲牌去作曲，包括它的一些略微程式化的一些表演，也还是会在里面有一些体现。传统戏曲的创作有没有可能还是要符合当下的审美？我们先把它做成不一样的形式，让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来。
1: 小时候看过跟小时候的不一样，它这个好像是跟那种话剧结合在一起的。
2: 打戏我觉得挺精彩的。
3: 那就蛮好嘞。
4: 以前我们乡里就是打那个花鼓戏，就是几个人，现在艺术家刚来有那个故事讲起了。
0: 我现在会有这样的年轻观众，甚至是我愿意为了你这一部剧来一趟长沙。我认为的不破不立不是打破，而是破圈，不是在一个固定的这个圈子里，而是去突破自己的一些传统的条条框框，保留它的传统基因的同时，然后去做一些外化的一些突破，才会有它的新的天地、新的市场和新的未来。
5: 时代在变，观众在变，花鼓戏它难道不变吗？所以我是很乐观的，有人看就非常好。
6: 就是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接受新的东西，什么都要与时俱进嘛。
7: 不符合当下审美的一些东西把它破掉，它好的精神是留住的，它的骨干的东西、中心的东西是留下的。
8: 它未来会怎么样，或者说它的发展高度会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料。我觉得每一代人能够做好每一代人那个年代该做好的事情就可以了。

0: 短板。如果你把这个短板补偿了，那么你装水就装得更多。
1: 破与立，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一体两面，如同凤凰涅槃，唯有在烈火中的破，方能羽翼新生力。年轻一代的演员将流行音乐、数字技术与戏曲融合，让千年的乡音有了新的听众。这些唱段、曲牌、方言，是这个地方的根脉。真正让人共鸣的，依然是那些熟悉的乡音，是人情，是共感，也是家。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我平时开车最烦的两件事，坑坑洼洼路不好，反反复复要修路。那最近呢，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去看一下。
1: 7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牵头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这套长寿命路面技术从材料特性、多层结构协同设计入手，针对性解决路面开裂、变形痛点。想要弄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先从铺路最核心的原料沥青开始了解。
0: 这个是沥青，这个也是沥青，但是其实呢，沥青是一种液体。
1: 没错，沥青就是液体。为了证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27年开启了一项沥青滴漏实验。他们将常温下看似固体的沥青装进漏斗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实验跨越了近百年，仅仅只滴落了9滴沥青。科学家测算，它的粘度大约是水的1000亿倍。但是液体怎么会有寿命呢？
2: 我们说的寿命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沥青混合料的寿命。当我们修好这个路面之后，没有形成荷载作用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坏吗？
0: 不会坏。
2: 对，经过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重车，不同重量的车，是不是车越重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呢？
0: 是的。
2: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会开裂，会形成慢慢的一些车辙印，它会慢慢的凹陷。当它出现开裂、出现结构失稳的那个状态，那么就认为它出现了寿命的问题了。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路面上有坑坑洼洼或者是裂缝，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这种大型的卡车来回碾压把路面啊给压坏了。专家告诉我们啊，其实呢，路并不是被压坏的，而是被拉坏的。
2: 我们的路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结构，那我们这个车轮行驶在作用的时候，它既有它的压应力，其实它同时它也会受到拉应力。那么整个路面呢，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它是怕拉不怕压。
1: 车辆行驶刹车时，路面承受复杂外力，在反复拉扯剪切作用下，很容易滋生裂缝。传统路面设计只用单一模量计算，但沥青材料受压模量远高于受拉模量，两者差距可达数倍，让应力计算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想要打造长寿命路面，就要精准的测。

0: 算重载下路面关键点的真实拉应力，摸清车辆荷载这个对手的真实威力，才能精准挑选沥青、石料，调配混合料配比。一旦低估荷载，路面设计储备不足，经过百万次车轮反复碾压，路面很快就会开裂破损。
1: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照片，其实我们的沥青材料都有改性的。你如果用一些普通沥青，其实很难抵抗这种高温车辙的作用。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呢，我们都会进行改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改性的沥青。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些地方成团，
2: 对，就像皮肤像起痘了一样。
1: 是的，整张照片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量的凸起。
2: 对，
1: 这些凸起的部分就是我们改良之后的沥青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改性剂是不是非常的均匀。
2: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整个的高温车辙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抵抗的作用。
0: 透过显微照片，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经过改良的沥青内部改性剂分布均匀，让路面拥有更强抵御高温车辙的能力。而想要建成长寿命道路，依靠单一改良手段远远不够，我们整合成套技术方案，从路基基层再到面层，层层优化，最终实现道路耐久性的巨大跨越。
2: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沥青加热之后它是这种液体状态，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天气也有关系呢？比如说夏天它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应该是很烫的。
3: 对。
2: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种重型的卡车或者是车辆过去之后，它对路面的损坏是更大呢？
1: 对，现在我们一些技术就可以在沥青中加入一些改性剂，使它在高温的状态下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软化，让我们可以使普通的沥青变成高强高韧的沥青。
2: 如果我们想增加这个路面的寿命，沥青在这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可能像一个胶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胶水做得更加牢固就可以了呢？
1: 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路面它有几层呢？
2: 我想应该三层，就是底下这个土路算是一层吧，中间还有一个加固层，然后表面上有个沥青，这个是最上面的表层。
1: 答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路面要解决它的长期寿命的问题啊，我们要从下到上一起来协同来解决。
0: 传统路面设计奉行等寿命理念，上面层、下面层、基层通通按15年规划，但表层终日承受车轮碾压、日晒雨淋，最先衰老。基层深埋地下，受力小，温度稳，远未达到报废极限，却可能随上面层一起被挖掉重修，这导致我国公路每年大中修消耗沥青约6000万吨，碎石骨料约10亿立方米。而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体系让每一层各活各的，上周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逐层递增，互不拖累，从源头上杜绝了没坏也得挖的资源浪费。
2: 老师，我们这个路不是说好了是三层吗？怎么从颜色区分看有1、2、3、4、5层啊？
1: 然后首先你看到这个黄黄的一层，我们叫土路，如果遇水的话它会软化。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软化啊，我们就在这上面加一层这种碎石。它的目的是即使下雨之后，这种碎石它也会起到很好的防止整体的路基刚度下降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刚度补偿层。
2: 所以它们两个算一层。
1: 那么在这一层呢，我们可以叫做基层，有时候再把分割成两层，我们有个人叫做底基层，也再叫基层。那么底基层它的实惠的用料就会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有可能这里是3%到4%的水泥，这里有可能到5%到6%的水泥，我们从这样过渡。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砂石的量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到上面好像越来越细腻了。
1: 它的目的是由软到慢慢到硬的，因为水泥加的越多它越硬嘛。我们的路基它的磨量呢，大概是80兆帕到100兆帕，数值越高它就越硬。
0: 整条道路结构遵循由下而上、由软到硬的规律。我们用回弹模量衡量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高，代表材料硬度越大。路基土体模量大约只有80至100兆帕，而最上方的路面面层模量能够突破1000兆帕，两者刚度相差悬殊。如果硬而刚度大的结构层直接铺在偏软、刚度更低的基底上，两层交界位置就会出现刚度突变。车辆反复碾压时，这个界面很容易聚集弯拉应力，久而久之滋生反射裂缝，造成路面提早损坏。
2: 那我们为什么 这个中间层不能直接碎石加沥青就把它解决掉了呢？
1: 因为我们的石油非常宝贵，沥青呢是石油的副产品，我们要用到一些优质的沥青，我们的代价就很高。嗯，但是我们国家水泥比较丰富，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半干性的路面材料，这就是在碎石中加了水泥，可想而知这么厚一层啊，用了水泥而不是用沥青，我们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石油资源。
0: 要知道，我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5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19万公里，90%以上的高等级公路都采用了沥青路面。如果这庞大的路网全部吃沥青，不仅成本高昂，资源更会枯竭。传统设计下，每年公路建养要消耗约6000万吨沥青、10亿立方米砂石料。大规模开山采石不仅破坏生态，频繁的封路维修更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率。郑院士团队用半刚性基层替代部分沥青，正是从源头上算清了这笔资源账。
2: 嗯，那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嗯，你像这个中间层有这么厚，它是用水泥来搅拌的。嗯，那水泥不是更容易开裂吗？
1: 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层开裂之后，它这个裂缝啊，它会反射到路面上去。嗯，慢慢的路面上也会开裂了，然后有时候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一些横向的裂缝。嗯，那我们叫做反射裂缝。
0: 水泥搅拌不均匀，容易抱团聚集。专家团队运用专利振动搅拌技术攻克痛点，搅拌叶片旋转作业的同时持续振动，充分打散水泥团块，实现混合料均匀拌合。
1: 这就是我们长寿命路面的结构了。从我们路基的刚度补偿，再到我们的振动搅拌，使我们的水泥更加均匀。我们通过化学增韧的手段，让实现了整个路面的寿命的大幅的增加。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高速公路的寿命呢，从15年提升到了60年。
0: 如今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已经在全国31个省区、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的50余项重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应用于我国第一条寿命逐层递增式长寿命沥青路面阎洛高速雨灯段，通车18年的检测表明，使用寿命将超60年。应用于第一条全线穿越热带高叶线土地区的海南万阳高速，实现了热带高叶线土地区建设长寿命沥青路面的突破。
3: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针对传统技术存在的设计理论失实、设计方法失真、保障技术失利等等重大难题，建立了3维厘米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3维厘米的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世界难题。
0: 郑建龙院士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长寿命路面技术迭代，依托标准编制、工程示范，推动原创路面技术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以自主科研创新筑牢交通强国建设根基，用科研坚守铺就1000万条长效平安的康庄大道。近期广东揭阳的洪女士在户外活动时，一阵风吹来，红火蚁落在脖子上咬伤了她。
4: 一只蚂蚁掉在我脖子上了，一看是那种很小的红火蚁，但是隔了2分钟之后，舌头就已经没有味道了，脸就开始发红了，心脏开始跳得非常快。
0: 好在送医及时，才脱离了险境。红火蚁攻击性强，毒液危害性大，一旦叮咬在脖颈、头面等敏感位置，极易快速诱发危重过敏反应。分清红火蚁蚁丘样貌，知晓避险要点，掌握咬伤后的正确急救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了解关于红火蚁识别、防范以及被咬后急救的知识。
5: 大家好，我是猪猪。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片田埂上。专家告诉我，我面前的这个就是红火蚁。这个红火蚁呢，它和猪猪平时见到的蚂蚁好像长得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发现它们爬行的速度啊更快一些。这个红火蚁呢，它其实是原产于南美，在2004年于广东被发现之后呢，就陆续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那它的拉丁文的名字啊，翻译过来其实叫做无敌的蚂蚁，就是因为难以防治而得名。
6: 红火蚁呢，确实跟我们的平常的蚂蚁长得是很像，我们如果用肉眼的话是比较难分辨它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小土堆的蚁巢，轻轻的去扰动它一下，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迅速的爬上来。我们一般的蚂蚁呢，可能懒懒散散出来两三个，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如果打着你就开始咬开始蛰，那就肯定是这个咬人的红火蚁。
0: 这种蚂蚁之所以被称为红火蚁，是因为人在被蛰伤后，红火蚁毒囊中大量的毒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蚁酸，会注入皮肤，立即引发剧烈的火灼感，局部皮肤形成红斑、水泡、硬肿，有痒感，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细菌性的二次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等物质，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6: 看猪猪，我们这里像这个就是蚁巢，这边也是蚁巢，然后这边有一个蚁巢，
5: 这里也是，
6: 对，小心不要踩上去。然后这里也有个蚁巢，然后包括那边也有蚁巢。
5: 那这么说来，这个密度很大呀，像这样小小的一块土地，大概一亩地样子，然后看到大概就有十来个蚁巢。
6: 红火蚁呢，它原产是在南美洲，它在它的原产地呢有很多的天敌，包括像食蚁兽啊，或者一些病原物啊、寄生种啊，对它产生控制的作用，所以保持的比较平衡。到了我们国家，它是属于一个入侵种，控制它的物种少，然后它就可以发展的非常迅速和壮大。然后呢，我们国家最近几年这个物流啊、交通的发展，包括城市的绿化建设呀，也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红火蚁的扩散。
0: 在我国缺乏天敌的红火蚁，不仅伤害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生物，还入侵各种农业区域，啃食农林作物，造成减产，而且会导致下地的农民干活不便，受伤几率相当高。所以，防控防治红火蚁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红火蚁既然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在日常做农活或者户外游玩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红火蚁，又怎样进行灭杀呢？
5: 猪猪还信啊，在网上流传着一些灭杀红火蚁的土办法，这些办法到底靠谱吗？那今天呢，我将在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专家的指导下，用实验来对这些土办法进行一个验证。那实验之前，我们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吗？
6: 猪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套鞋已经穿上了，最好还是像我一样戴上手套，然后有条件的戴上口罩和护目镜，防止红火蚁咬到我们，也防止一些试验用的药剂啊接触我们的身体。
5: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了，准备开始第一个实验了。这个呢是大家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普通的杀虫剂。
6: 好，现在我们先惊扰一下这个蚁巢，让蚂蚁爬出来。
5: 哇，瞬间涌出了好多蚂蚁。
6: 对，现在我们开始喷药。
5: 哦，这个见效很快，都不动了，表面这一层有一些都已经好像死掉了一样。那就不要再进一步的看看里边。
6: 对，我给你翻开里面看一看。
5: 哇，哇，
6: 你看里面，
5: 里面好多，还有很多，
6: 还是有很多。我们继续，
5: 快快快，
6: 继续。你看，跟刚才的效果一样，接触到药液的蚂蚁也是很快会中毒。

0: 这杀虫剂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只能是杀到接触到它的蚂蚁。
1: 对，只能杀死一些出来巡逻的兵蚁和一些工蚁，很难接触到这个蚁后。没有办法根治它。
2: 喷洒蚊虫药剂的方法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红火蚁的蚁巢结构复杂，在这个视频中，有人就往蚁巢里倒入了1000多摄氏度的铝水，铝水消灭了大部分的红火蚁，并开始凝固。挖开泥土，我们可以看到蚁巢内部非常的庞大，分支众多，所以喷洒药剂效率低，并不能根除红火蚁。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对第二个土办法进行实验。
2: 第二个办法，我们用水来浇灌它，我们先给它开一个小盖儿。
3: 哇，你看红火蚁出来了！
2: 天哪，密密麻麻，真的。
3: 然后赶快灌水。
2: 这个水好像倒进去被瞬间吸收了，是吧？
3: 对，
2: 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
3: 但是蚂蚁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像受到惊扰一样，正常在活动啊。所以说这个水淹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红火蚁它本身身上就有一层蜡质，它不是很怕水，而且呢，红火蚁的一个自然扩散里面有一条，它在发洪水的时候抱团，然后随着水流而迁徙而进行扩散，所以说这种方法反而会促进它的扩散。
2: 哦，所以说这个方法还起到副作用了。

0: 嗯，无效。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种土办法，用火烧。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蚁巢，我们先把它扒开。哦，有，还是有很多。嗯，都爬出来了。
1: 现在淋上柴油，把它点燃。
2: 燃了。
3: 这个好像看着作用也不大，我看这蚂蚁好像都逃跑了。
0: 对，因为
4: 燃烧的地方温度很高，蚂蚁会逃散，
0: 而且这个火还很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些枯草，造成另外的安全隐患。如果防控的时候不把这个蚁后灭掉，这个蚁巢就一直会存在在那里。
3: 那么这么看来，第三种方法用火烧
0: 也是无效。
3: 无效。
5: 那么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彻底杀灭红火蚁呢？
0: 我们现在在杀灭红火蚁的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粉剂的撒施和诱杀两个相结合来彻底铲除它。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粉剂，因为红火蚁它有一个相互舔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这个粉剂如果沾上了别的火蚁，带到巢里面相互的传染，就造成整个巢有一定的几率被全部感染。这个粉剂呢，我们会先在这个蚁巢大概外围20公分的距离给它撒一个圈，防止这个蚂蚁的逃散，然后呢再用这个小铲破坏一小部分，让这个红火蚁都涌出来。涌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剂撒在它们的身上，然后让它带回巢感染其他的蚂蚁，这个蚁巢我们就处理完了。但是这个效果大概要等个几个小时才能见效，这个主要是用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激素压低，然后让它不对那个人们的健康生产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的诱杀饵剂。首先它的气味是这个蚂蚁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设计的这个体积啊和重量呢，就是刚好一个工蚁能够轻松的把它扛回家，然后喂给蚁后，是呢它呢慢性的中毒。
5: 在我国一些地区，红火蚁是多个种群聚集，覆盖范围广，而且有的窝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靠人工寻找到蚁窝，并在周围喷洒专门的药粉，非常耗时费力。如今，科学家已开始采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灭杀。
0: 跟人工相比起来，它的作业效率会提高很多。第一，它撒施的药会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需要防控的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天作业面积量可以达到300亩。
3: 像这个就是已经治理过的这个蚁巢，
0: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死蚁，看到没有，
3: 就现在已经没有活体了，
0: 整个巢已经废弃了。
5: 专家提醒，红火蚁很少出现在家中，而当我们外出活动被蚂蚁叮咬，一定要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
0: 如果一旦你不幸被红火蚁咬到了以后，首先呢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会导致这个皮肤很容易破损，以后就更加容易感染。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对它进行清洗，如果不是咬得特别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用一些像清凉油啊，或者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你感觉到有很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呼吸急促啊，那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知道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吗？
1: 啊，你给我介绍过的朋友当中有啊，毒蝎子？
0: 不是。
1: 啊，那眼镜蛇？
0: 不是。
1: 那就是香型水母？
0: 不是。
1: 那就只剩下蓝环章鱼？
0: 都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在大师面前，哼，都是小学生了。
1: 啊？那大师又是谁啊？
0: 一般有毒的动物只带有一两种毒素，而制毒大师啊，能制造出上百种毒素。
1: 啊？上百种？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0: 那当然了。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
1: 哇，好漂亮的螺呀！
0: 这是鸡心螺，它们不止漂亮，还特别毒哦。有研究表明，一只鸡心螺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个人呢。
1: 哎呦，好可怕呀！那它们是怎么制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0: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鸡心螺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鸡心螺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鸡心螺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鸡心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鸡心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扭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鸡心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它的毒素呢对人体是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鸡心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鸡心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0: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鸡心螺的毒性。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1: 嗯，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鸡心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鸡心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0: 哈哈，利用他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鸡心螺呢，它跟其他的软体动物，像螺类啊，像双壳类的蛤蜊啊、扇贝等等都一样，它身体里面有一个结构叫齿舌，齿舌呢就相当于软体动物的牙齿，通常是在它的喉部呢有这么一个结构，就是比较硬的骨骼，食物来了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咬碎磨碎，鸡心螺的这个齿舌呢就特化了，特化成标腔样的或者是鱼钩样的。它这个齿舌呢，前面一个非常尖利的部分，旁边一个钩，在这个钩的后面呢，有它毒素的喷口。齿舌的后面的这个肉质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弹出去，这样扎入它的猎物的身体。后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中间还有一个管子，它的这个毒囊呢，通过这个管子把它的毒素呢运送到喷口这儿。一旦尖锐的硬质的部分扎到猎物身体当中去之后呢，这个毒素就可以通过这个喷口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首发，
2: 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记者探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 AI 究竟如何突破升级，领跑全球？无惧极端艰险环境，运载无人机能否开启未来空中运输新时代？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AI 进化的速度到底有多猛？大模型已经打通虚拟与现实，全方位重塑我们的生活、工厂与各行各业。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上海，首次把智算、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放在核心 C 位上，上千家科技企业同台亮相，解锁 AI 全新产业格局。从万卡级国产超级算力到能进厂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从全能大模型到随身 AI 终端，这场科技盛会直观地证明，中国 AI 早已告别单纯追赶，正式迈入领跑阶段。下面就跟着记者丁玲直击展会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全球顶尖的 AI 盛宴。

0: 2025年国内最受关注的 AI 盛会来了。那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有300多项新品全球首发，走，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今年 WAIC 设了两大核心赛道，智算管算力，机器人这趴就属于具身智能。如果把大模型比作 AI 的大脑，那具身智能就是能动手干活的肉身。往年展会上机器人大多只能原地摆造型做简单演示，今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花瓶，不少机型已经落地各行各业，真刀真枪干活了。参展企业从上一届80多家暴涨到200多家，300多台真机同台亮相，放眼望去全是能干的机器工人，满满未来职场氛围感。在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消防和环卫机器人最吸睛，这些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摆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正式上岗了。火场救援高温有毒，道路清扫重复劳累，全是人力缺口巨大的苦活累活，机器人刚好顶上。
2: 那三个机器人分别解决消防场景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三个不同的任务。第一个是在城市火场外围的这种物资的托运、水带的拖拽，就是我们的轮式机器人完成。另外一个是高楼空间的机器人的跟消防战士的保障，通过四组机器人去背运消防的这样的器材氧气瓶。另外呢，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它面向的就是最复杂的火场的内功，通过它的双臂去做破拆，同时去通过它头上的多模态传感器去搜索被困的人员。我们现在是在跟上海市消防局汛保支队在做这样的一个试点验证。
1: 消防机器人能冲进高温、有毒、缺氧的危险环境救援，环卫机器人已经自己在街上清扫作业了。
2: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环卫工人都是50多岁的老年人，再过10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活。那我们觉得现在用人形机器人可以比较快的去做落地，去解决城市环卫中的清洁。
1: 快递分拣常年缺人，弯腰搬货太熬人。心动纪元现场搭了个微型分拣仓，人形机器人心动 M7 就是仓库里的分拣能手。不管纸箱软包大小轻重，堆得多乱，它靠视觉和触觉配合，精准抓取、识别面单，自动分拣流转。它不是替代分拣员，而是帮行业补人力缺口。目前已经落地全国多个网点。
3: 目前是已经跟顺丰和中国邮政达成了合作，已经在超过5个省市以及10几个集散中心正式上岗了。目前它工作的效率可以达到每个小时1200件以上。然后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这个岗位长期的缺乏劳动力。然后像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干这个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代替人类工作，而是说去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1: 蓝思科技这次打出领航物理 AI 新纪元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全站硬件能力，从自研四足机器狗整机到微米级精密齿轮、高自由度灵巧手、核心传感器、全链条自己造。依托超级工厂集群和跨行业制造经验，蓝思正为机器人量产铺平道路。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核心零件靠外购，蓝思直接从零件到整机全自研，量产门槛一下就被拉低了。
4: 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中心的话，目前是从 ODM 到 OEM 综合的一个团队。那目前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相关特殊场景下面的巡检机器人，还有管道巡检以及消防巡检内的一些机器人的场景下面得到落地。最新推出来的培护式机器人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已经落地在各个家庭里面培护小孩和老人。
5: When you see robot, it looks so complicated.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are making a Lego. Meaning,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We put this and put it, and then we build it for you as a turnkey solution. Now you just have to ask how to build it.
6: Yeah.
5: What is your needs?
6: Yeah.
5: And they will fit it to you.
6: Okay.
5: It's a genius.
1: 工业物流场景的技术打磨成熟后，家用服务机器人也顺势走进普通家庭。 覆盖家政、育儿、养老、养宠四大刚需。年轻人忙，独居老人缺照料，家政又贵，机器人正好补上居家照料的缺口。
0: 岗位机器人呢，是100块钱一天就可以带回家啊。那带回家它到底可以干什么？
6: 它就是一个完全为针对家庭的一个家庭通用的服务机器人。目前总结来说的话，它可以覆盖四个主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像这种基础家务，它可以去洗衣服、收拾玩具，把家里做一些基础的清洁。第二块其实是针对孩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像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像英文的一些陪练啊、画画啊、素质教育类，以及一些陪玩，像在陪孩子下棋，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捉迷藏啊、投篮跳圈等等。第三块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子女租机器人给独居的老人，他会有一些监控的功能，去看老人有没有摔倒，门窗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有没有关好，以及去陪老人下下棋、聊聊天，提醒老人定时的一个吃药等等。第四块，我们做了很多宠物的功能，包括主人不在家，他会定期的给宠物补充粮食、水，拿逗猫棒逗猫，铲猫砂等等。
1: 全场人气最爆、欢呼声最密的，绝对是加速进化大的迷你足球场。身高不到1米的人形机器人在场上自主追逐传抢，他们是加速进化的 Boost K1， 还有新品 Boost T2。这家公司专注机器人竞技赛道，刚帮清华火神队卫冕机器人世界杯常人组冠军。机器人足球赛非常考验平衡、视觉识别、快速反应，能拿冠军说明运动控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0: 那现在我要来挑

0: 的就是我们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加速进化，而且他刚刚告诉我说，他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其实它的脚速已经超过了梅西，看我今年能不能守住他的球门。
1: 我会踢足球的，他的技术现在我觉得比好多这个踢足球的人更厉害。我感觉现在中国的科技确实的，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现在我们在三馆是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在中国的历史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天就在三馆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公司，它的技术是已经很成熟的。
2: 走进智算专区，全场焦点就是华为首次线下展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1024张 NPU 卡通过超高速互联彻底连成一体，跑起来就像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现在大模型参数动不动就上万亿，单张显卡根本带不动，华为这套架构直接打通内部通信瓶颈，给国产万亿模型筑了座超稳的底座。其他本土芯片企业也都在用纯国产架构拼未来，东方算性的 DF1000 很亮眼，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虽然还是14纳米成熟工艺，但靠 3D 堆叠和架构创新，性能照样对标国际一流。摩尔县城也秀了把实力，现场大屏直接亮出自主架构大模型训练成绩单，还展示了从训练到落地的三大 AI 工厂。过去算力芯片长期靠外购，现在国内企业自研，就是为了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从算力底座往上走，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是本届最火的赛道。商汤重磅发布旗舰新品日新 SenseNova UE Pro，现场那幅4:1超宽幅宣纸水墨长卷，山川河流城市地标，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由 UE Pro 原生生成，笔墨浓淡，毫无 AI 感，还没拼接痕迹，直接输出 8K 分辨率，真有点艺术品那味儿。
3: 那相较于普通的这个图片生成模型，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特别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的，去对图片的这个信息理解，然后去做草图，去做规划。
0: 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测试一下啊，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WIC 的报道，看能不能帮我生一个封面。
3: 好的，好的。
2: 除了强到离谱的图像生成，记者还现场体验了商汤新一代视频创作 Agent Cycle 3.0 专业影视工作台。在画布上随手输入选题大纲， Cycle 几秒内就自动拆解出完整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多语种成片和剪辑工作流，一人剧组真的不是梦。
4: 相较于传统的影视制作或者视频生成，我们时间的成本大概已经节省了80-90%，然后算力或者是现金的成本大概有节省90%以上，就可能是节省了90%以上的这种人力成本。
0: 看我们 Cycle 刚刚生成的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就马上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让艺人剧组形成现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整个短剧行业尤其是 AI 短剧爆发式的增长，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多像 Cycle 这样子的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
2: AI 正从只会聊天进化到真能干活，腾讯打出嗨我的 AI Buddy 主题，带来覆盖个人、企业、出海全场景的办公智能体矩阵。大模型正是从能说会道跨到直接交付成果，以前 AI 顶多聊聊天，现在智能体能自己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相当于你的专属线上助理，不用你一步步去点。
5: Workbuddy 这个产品与其他的产品相比，它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安装和部署的成本，只要打开电脑下载

0: 或者打开手机使用小程序，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1: 那我们其实就跟 WorkBuddy 说了一句话，有没有 WSE 的历年回顾，帮我做一个酷炫的时间线网页，然后可以用手势来控制。我就给他这样一句话之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这可交互的一个网页。在以前可能只有会代码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而今天的话，我一个不会代码的文科生就用一句话就把这样一个网页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做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几分钟它就生成了。
2: 我刚刚输入了一段这个指令，然后我们这个 WorkBuddy 就帮我这个生成了一个最新的探馆的路线，而且它的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今天记成了是7月17号，但今天是18号，但是我们的 WorkBuddy 它就推理出来了，最后它帮我生成出来这个探馆的路线，我觉得确实有特别的科学，有看点。
3: 只要用大白话说出目标， WorkBuddy 就能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多智能体协作，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方案初稿。三个月前还得复杂部署的小龙虾，现在直接开箱即用。 AI 进化终究不是堆参数，而是回到对人的支撑和赋能。智能体想走进大众，不能只待在电脑网页里，还得塞进人人不离手的手机。 HR 展区接月星辰亮出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DevX Neo，已通过国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L3 级别测试，拿下国家级标杆认证，直接成了本届镇馆之宝之一。普通手机是后装 AI 软件，这款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原生适配智能体， AI 能自己调用全部功能，不用人一步步操作。
4: 它是全球首款原生大模型的智能体终端设备。我们传统的手机实际上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嘛，就是人去操作应用，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理念叫人机共生，就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其实不只是为人而设计的，它有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agent 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把系统底层的能力还有它的服务都解有打包出来，可以供 agent 去调用。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这会儿有点忙，帮我处理一下明天的汇报。对，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哎，你具体指的汇报是什么，然后以及你一些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去做信息检索。
2: 那我们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手机？
4: 因为目前我们只是做了初步的亮相，可能后续的一个发售的节奏包括它的售价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3: 大模型原生手机是 AI 终端的第一屏，智能眼镜就是最具潜力的第二屏。科大讯飞用一副仅40克的 AI 眼镜给出了交互升级的答案，集成星火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时翻译、智能植物，让 AI 从口袋跳到你眼前，真正所见即所得。
5: 这个讯飞 AI 眼镜呢，也是 WSA 有史以来唯一入选的镇馆之宝的 AI 眼镜类的产品，也是唯一入选的这个智能穿戴类的产品。它的整机重量只有40克，是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而且它戴起来既不压鼻梁也不压耳朵。那在轻的同时，它里面还有非常强大的 AI 的能力。如果我说英文的话，那 This AI glasses can also automatically detect my English and can translate my English into Chinese for you. It supports over 122 languages. So if you wear these glasse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Language barrier。
2: 所以很快我的眼镜这个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
5: 是的，是的，
2: 确实非常便捷，而且整个今天因为人山人海，
5: 对，
2: 让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听不太清互相的，但是
5: 对，
2: 非常的清楚。
3: 这款唯一拿下镇馆之宝的讯飞 AI 眼镜，不仅支持多语种同传，还首创了唇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在嘈杂展馆里能精准捕捉说话人的唇部动态，把环境噪音过滤得干干净净，嘈杂场景下听清对方再也不是问题。
6: 第一个是看到月之暗面发布了最新的 2.8T 参数的模型，然后并且在全球的这个模型排名里边非常靠前。第二件事呢，我是看到在这个现场也有一家瑞幸咖啡也在做自己 AI 的一个能力接入，我甚至还体验了一下用 AI 来买咖啡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的感触就是 AI 已经融入到人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 不管是全球的排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让 AI 去带来很多的变化。
7: I'm interested in AI and AI governance and of course what robots can do in the future. I'm very impresse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I and robotic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overwhelming.
3: 逛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不再是遥远的概念，是身边的同事，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的展品，是工厂里的工人，家里的助手。我们正站在新时代门槛上，跟 AI 智能伙伴一起创造更精彩更多元的数字化未来。
8: 今年七月，广西发大水，孤岛被困人员被一架无人机吊绳救出来的视频火遍全网。更早之前，国产无人机直接冲上了8861米的珠峰高空，实地采集大气数据。无论是滔滔洪灾中的孤岛，还是空气稀薄的雪峰，运载无人机已经成为更高效的作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类空中重骑兵是如何在极端场景下大显身手的。
3: 今年七月，广西恒州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河水暴涨冲垮道路，好多村子直接变成洪水孤岛，通讯全都断了。云表镇一辆槽罐车困在洪水里，两个人躲在车顶，水位眼看就要把人淹没，云层太低，直升机飞不进来，冲锋舟又抵不住湍急水流，根本靠近不了。危急关头，一款运载无人机直接升空，放下吊绳，稳稳把两个人救走。灾情一出，全国300多名飞手携带数百台大疆无人机自发赶去支援。当地大疆门店24小时连轴转，技师通宵检修机器。在接下来的救援中，无人机高频往返孤岛，药品、卫星电话、干粮全都靠它运送，硬生生打通一条空中补给线。不管深山还是海岛，地面交通一断，物资输送就是大难题。大疆运载无人机及农业无人机正是迎着这个痛点冲锋在前。2026年7月9号，大疆在深圳正式发布 DJI EV50。这款机型前后打磨了整整5年，它把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势捏合到一块，起飞像直升机原地升空，飞起来切换成固定翼高速巡航，不用专门机场，不用长跑道，操场、楼顶、山间空地，随便找块平整地方就能起降。切换巡航模式后，时速能跑到160公里，空载最远能飞15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直达杭州的距离，单次最大能拉50公斤货物，货舱有270升，能够批量拉急救物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运货效率直接拉满。
9: 我们在整个项目之初就想把这款飞机的可靠性的极限拉得足够高，用更高的可靠性能的极限来回推出一个我们在一个标准情况下更好的使用表现。讲得直白一点，我能够在8848去飞行，那实际上我在海拔4000米，它的稳定运营的表现就会更加的好。
10: 飞机多高了？
11: 现在比落子峰高啊。
10: 过渡完成。
11: 比珠峰也高啊。
12: 现在多高了
10: ？OK，
13: 800米。
14: 可以降高，
15: 可以降高。
10: 下了飞机之后，这个状态来说，预计还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3: 2026年5月 ，EV50 跟着巅峰使命科考队驻扎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出发，一路往上爬升3730米，直面各种极端环境。海拔8500米，气温低到-20摄氏度，空气稀薄，只有海平面40%密度，还持续刮每秒20米的大风，乱流随时会影响飞行稳定。
13: 好在机器自带全套防护，电池有加热系统，低温也能稳定供电，空速管加热防结冰，飞控反应极快，毫秒之间就能调整推力，抵消大风带来的晃动。
10: 我还是盯空速，然后你盯功率啊。
14: 好好，维持这个爬升率。刚才好像有点下沉风，这把可能8800会有点困难啊。7000了，电量还有61%，继续拉。7500米，检查温度。下一个驱赶目标空速的海拔是8000，功率没问题，继续爬。好，还有最后800米，已经8000了。不急，不紧张，不紧张。好了，8500了，这会儿有10米的风了。功率没问题，电量没问题，电量还48%，我已经看见融入冰川了，已经看见前进营地了。好了，最后100米，最后80米了，70米，60米，50米，最后40米，30，20，10米啊。好，到了，
10: 8854，
14: 维持平飞，维持平飞，
16: 8861，
14: 现在平飞，现在平飞，
10: 慢慢来，
14: 哇，好美啊，
10: 好壮观，
14: 哇，怎么样？
10: 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看还是很好的。
14: 好，
13: 最终 EV50 稳稳飞到8861米，比珠峰峰顶还高出12米。返程落地的时候，电池还剩30%，全程稳定的超出预期。这次飞行带来了一项极其宝贵的科学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科考队首次借助无人机，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了对大气污染物的精细观测。过去，这类高空数据多依赖地面站点或卫星手段进行估算，而这次无人机直接在空中对臭氧、黑碳等物质进行实地精准采样，为高海拔气候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能扛住珠峰这么恶劣的环境，全靠 EV50 拉满的安全设计。整机采用8组垂起旋翼，搭配3组推进电机，升降舵、尾翼都是4片冗余，4块电池分开独立工作。就算旋翼、舵片、电池坏一两套，飞机照样平稳飞。最后还有整机降落伞兜底，多重保险。珠峰那边攻克的抗低温、抗低压、抗强风全套技术，全都能直接用到洪涝山地救援场景。150公里长航程，160公里高速，原地垂直起降，3样优势叠加，不仅能应用到应急救援中，更可以广泛应用于100公里级的跨区跨城高效物流场景。
9: 低空经济整个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整个行业的阶段已经从最早的方案验证、场景的探索，其实逐步地进入到了方案的试点，往规模化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给市场去提供一个高可靠、高性能以及高性价比无人机运输解决方案这样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场景里面。
13: 不管是登顶科考探索自然，还是冲进灾区守护普通人，运载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亮眼的飞行参数，而是跨越山海解决现实难题。当洪水冲断道路，高山阻隔通行的时候，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是跨区物流的高效载体，更是以科技向善的力量为困境中的人们架起的空中桥梁。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憋着一口气等来了复仇的机会。昨晚长沙赢了，红色看台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这块主场终于守住了。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昨晚那些精彩瞬间。但是呢，也别急，因为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1: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从三湘大地到泗水之滨，14座城市，14支战队蓄势待发。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湘超即将在这个火热的夏天燃情启幕。
2: 草皮知道湖南仔要来了，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告诉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主场，三湘泗水只为这一脚开战。
1: 本赛季常规赛共13轮，91场比赛，从7月25日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常规赛积分前8名的球队将晋级淘汰赛阶段，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总场次达到104场。首轮比赛分为2天进行，7月25日打响揭幕战，7月26日晚7点38分，其余6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好，时间拨回昨晚的7点38分，开幕式之后重头戏上演，长沙队坐镇贺龙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这两队什么关系？去年半决赛同一块场地点球大战拼了9比8，7个月后揭幕战再相遇。
2: 现场球迷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沙雄起，永州永冲锋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贺龙体育馆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1: 镜头切向看台，在长沙球迷方阵里，64岁的刘建美上衣前胸后背已经湿透紧贴皮肤，但嗓子一刻没停。
3: 今天我们家里一共来了5个人，大女儿、大外孙、小女婿，小外孙，也是培养小朋友的兴趣嘛，也加深对这个体育锻炼的认知。
1: 谁也没有想到，开场仅仅第4分钟，长沙队就闪电破门。29号李月宁，雅礼中学出来的中学生球员，禁区内晃过防守，抽射得手。2026湘超第一粒进球诞生。这还没完，第19分钟，永州门将唐佳年解围失误，足球击中上墙的27号张翔折射入网，2-0。第32分钟，张翔头球破门，梅开二度。仅仅2分钟后，第34分钟，李月宁右路突破传中，张翔小禁区内接球冷静推射，帽子戏法，比分扩大到4-0。上半场不到40分钟，长沙队就连贯4球，贺龙体育场直接炸了。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但长沙门将田尚轩力保球门不失，最终长沙队4-0横扫卫冕冠军，拿下开门红。
4: 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输也爱你，赢也爱你。
1: 在湘超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背后都站着一座城市。衡阳队7月17日率先出征，市体育中心旌旗猎猎，全体将士庄严宣誓，横扫千军，顶峰相见。株洲队7月22日接过战旗，湘潭队同日完成出征。队长张文轩表示，拼尽全力创造佳绩。岳阳队长于谦说得好，这面队旗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500多万家乡父老的重托。怀化市委书记亲自为球队授旗壮行，郴州、益阳等地市领导也纷纷为球队出征站台鼓劲。张家界队请来了希腊籍主教练卡洛吉鲁，湘西队据传悄悄做了不少引援动作，邵阳队则是推倒重建。14支球队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雄心。正如省长毛伟民在筹备会上所强调的，要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

0: 相比去年2026赛季，香超迎来全面升级。首先，淘汰赛告别一锤定音，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从单场决胜改为主客场两回合制，球队综合实力成为晋级关键。其次，赛制强化本土属性，每队必须报名不少于20名中学生球员，把青训提上日程。第三，首次增设大学生选秀环节，面向全国在乡高校就读的足球爱好者开放。此外，单场可替换人数由12人调整至7人，常规赛阶段所获红黄牌不再累计带入淘汰赛。五项调整招招务实，让香超更专业、更公平、更有看头。
1: 来来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湖南广电的大脑，就是这台转播车，就是在这里把信号发向全省、全国。
0: 今年香超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104场赛事转播依然由湖南广电领衔执行，湖南广电将联合全省媒体全程直播。从直播中的网友实时互动通道、在线聊球答疑，再到多轮抽奖福利，湖南广电做的可不只是端着摄像机拍比赛，而是真正把体育赛事做成了全民狂欢。这背后是湖南广电深耕媒体加体育融合赛道，用文体融合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探索。
1: 今年湖南广电还搞了一个大招，香超路边店官方第二现场重磅启幕。什么叫路边店？就是把你家楼下的烧烤摊、大排档、夜市商圈统统变成香超的观赛点，全省14个市州同步铺开。你在常德啤酒的夜市撸串看球，他在衡阳的美食街区边吃边喊，我在湘潭夜市吃着小龙虾看着大屏，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球场全程狂欢。
0: 揭幕战只是开始，今晚首轮其余6场比赛将同步开打，娄底对阵郴州，常德迎战株洲，岳阳挑战益阳，湘潭对阵怀化，张家界对阵湘西，衡阳对阵邵阳，14支市州队伍，13轮常规赛，104场对决，从7月一直踢到10月底，票价最低只要9.9元。这个夏天带上家人朋友去现场，为你城市的队伍喊破嗓子吧。
2: 就在几天前，深圳南山文体中心真的炸了，全球首场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赛 URKL 在这里打响了揭幕战。32支从全球200多支队伍中杀出重围的顶尖战队，操控统一规格的重型 T800 机器人，在8角笼里真打真摔，金属碰撞，铁拳对轰，科幻电影《铁甲钢拳》里的名场面在深圳变为了现实。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我们的记者全程直击，带您零距离回放。
0: 晚上7点半，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座无虚席，8边形铁笼擂台上，2台 T800 人形机器人相对而立，全金属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航空级铝镁合金材质，每一寸都透着扛揍的气息。
1: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金属砸在金属身上的闷响。我现在呢是在8角笼旁边，那么这一拳从耳边挥过去呢，是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这台重型 T800 呢，它的身高是1米73，它的体重呢是75公斤。它一拳挥出去的这个风力值的力量到底是多大呢？工程师告诉我，全力挥出去相当于是一锤子打碎5块红砖。
0: 这可不是花架子 ，T800 全身上下29个关节，单手7个自由度，意味着人类拳王能打的摆拳、勾拳、侧踹，他全能做。但最难的是挨打之后不摔成一滩零件。现场好多场比赛打满3回合，双方都气喘。哦，不对，是电击发烫。你以为机器人打架只有硬碰硬？太天真了。每次击中对手，有的机器人还会跳舞挑衅，现场观众直接笑翻，格斗场秒变舞池，这波嘲讽值拉满了。
1: 用 RKL 要有一条自己的很规矩，非常的残酷，是什么呢？就是你倒地之后10秒之内必须站起来，站不起来直接判负。它不像人类一样9秒钟站起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机器人可不能撞晕。
3: 已经是不会又晕了吧？哇！
4: 当面的倒地！真的要晕了！
0: 整晚最炸裂的一幕出现在后半段，白色雄鹰一记飞踢，直接把斗牛士的头部模块踢飞了。头没了，感知系统少了一半，但斗牛士没停，他依然靠躯干核心系统持续出拳，硬扛进攻，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五轮激战，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拿下揭幕战胜利。比分咬得这么死，说明不是谁更能扛揍，而是谁的算法更聪明，决策更快。
5: 可能以前就是看电影《愤怒的公牛》啊，还有那个什么《环太平洋》，类似这样的电影，但是没有像线下这么真实看这个机器人。有的地方很搞笑，体验比较丰富吧，我觉得还挺新奇的，
6: 很震撼。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对打擂台，别说一个打10个，10个打1个都不行。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还火到了大洋彼岸。当地时间7月19日深夜，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转发了比赛视频片段。从深圳南山出发 ，U2KL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揭幕之夜只是开始，赛事面向全球10余个国家开放招募，累计近200多支队伍报名，最终32强会师深圳。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全球顶尖高校的研发团队同台竞技。赛场外，机器人互动体验区、咖啡体验站让科技触手可及。
7: 我们团队是3个人，那我们3个人主要做的就是通过 AI， 我们用 AI 去给我们编程。经过我们团队的一些共同的去协作，其实发现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
8: 我们坚持全程自研，打造全场景高性能、高适配性的人形机器，一步一步的把物体本体、小脑、运动控制、大脑、认知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的具身职能体系。我们会用不到1年的时间，让机器不仅能打还能干，变得心灵手巧，让我们的机器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集技术协同、资源整合、人才孵化、资本联动于一体的全链条生态产业。
0: 赛事最高荣誉为重达10公斤、价值1000万元的纯金冠军腰带，但比金腰带更珍贵的是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的意义。深圳已集聚超过1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 U2KL 正是这条产业链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体亮相。
2: 湖湘寻宝记，湖湘宝藏一寻到底。大伙儿都知道芷江这个地方，一纸降书定乾坤，是咱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利之城。但是今天我们的湖湘寻宝员童欢可不是奔着历史馆去的，他要找的宝贝藏在街头巷尾、侗家灶头，甚至是泡菜坛子里头。怎么样，好奇吗？跟着欢仔寻宝去。

0: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我们寻宝寻到了怀化芷江，这里的鸭肉粉很有名，现在也是早晨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寻宝就从一碗鸭肉粉开始吧。
1: 还要13块。
0: 这鸭肉粉分大小份吗？
2: 没有，不分。
0: 3个鸭肉粉。哇哦！好，谢谢。还是观众先吃。啊，切好啦，我们吃啦。先吃鸭肉，应该都是芷江麻鸭。嗯，很入味，而且不柴。老板说原粉是最正宗的，比较细，比长沙的原粉要细一点，更加像那种幽县米粉。这鸭汤真不错，这个鸭汤味道特别足，所以这个粉的味道也很足。鸭子的鲜味还有点微微的辣味，特别明显，好开胃啊。哎，吃饱了，现在该出发去找我们的宝仔了。嗨，我是怀化站的寻宝员宋黎瑞，欢迎大家来芷江。
3: 宋宋，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去芷江寻什么宝贝呢？
4: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你吃好了没有啊？
3: 我吃的特别好，有点饱。
4: 因为我们等会儿要寻的宝藏呢，也是跟吃有关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来芷江必掐鸭，逛洞乡必尝酸。
3: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芷江寻宝。
0: 看看这个店，还装修的。
5: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好，老板，
5: 来看一下。
6: 欢迎来到芷江特色自助小吃店。
0: 对，都是泡菜对吗？
5: 对，我们这都是泡菜。
0: 哎，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我能看出区别。
5: 这个是圆圆的樱桃小萝卜，这种圆圆的。
7: 它大块的是我们酸甜老坛萝卜。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酱香萝卜皮，这款是冰糖萝卜，这款呢是稍微偏酸辣一点的，这款萝卜皮是那个蒜香的，还有这款是
0: 剁辣椒萝卜，
7: 纯酸萝卜啊，
0: 纯酸萝卜，
7: 一点糖分都没有，纯酸的。嗯，这个是各式的泡菜，
0: 对，
7: 万物皆可泡嘛，什么的这个蔬菜都可以泡，
4: 人称芷江沙拉。
0: 我大部分认识，但是有一些我是真没见过，比如这个
7: 像不像那个螺蛳，像一个小虫子。
0: 对，这个是什么？
7: 这个叫地笋。
0: 地笋啊，
7: 我们芷江人讲的话叫馋溜子。
0: 这是什么？透明的粉条我见过，为什么这个粉条它是渐变色的？
7: 这个是东北的大拉皮，看到没有？我们也叫果冻拉皮。
0: 这东北拉皮咱们也泡啊？
7: 对，都有的。那
0: 为什么这还会有炸货呢？
7: 对呀，这些是红薯、土豆、莲藕，还有我们这个手工的湘西的雪巴。还有我们这个山上的那个蕨巴，蕨菜跟磨的粉做的蕨巴，哇，这些都很好吃的。
8: 侗族苗族无酸不成席，老话说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那一代代传下来，就变成了今天辣中带酸、自选杂拌的中国沙拉。
7: 好，再加上我们家秘制的辣椒。
0: 哦，哎，辣椒，
7: 你看，我们这个辣椒很厉害，这是雷波手工雷出来的辣椒。又香又不是太辣，然后搅拌一起，
0: 哎，好像有点真的买多了，好吃的东西怎么办呢？观众先吃，吃到了吗？好，吃到了，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我都是纯酸的，
4: 我这是蒜香的。
0: 萝卜好脆，你看现在嘴巴里都是，又酸
4: 开胃了吗？
0: 香，开胃了，
3: 我就可以来这个面藕了。
4: 嗯，怎么样？
0: 吸满了这个汁，真的这个辣椒就是你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4: 是的，
0: 又香，它其实不辣，它就是那种辣椒的爆香味。
4: 有一点点麻，对吧？
8: 那这些美味的中国沙拉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就跟着燕姐来到了她的秘密生产基地。
0: 好多坛子啊。
7: 是的，
0: 巨大的坛子。
7: 一缸最大的也可以放300多斤。
0: 300多斤。
7: 嗯，对。
0: 那这个坛子看起来也比较有年月了。
2: 比我年纪还大，
9: 比你年纪还大，大概是奶奶外婆那传下来的。
2: 这个是奶奶的上一代传下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的那个历史了。
8: 一说到泡菜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老坛两个字。其实这个老不仅是指的坛子的年份，更指的是老坛中用来泡菜的母水，这个才是泡菜美味的秘密和最重要的秘方。
9: 第一口母水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2: 第一
9: 就在没有母水的时候
2: 叫无根水。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这样讲的，就是说什么叫无根水呢，就是天上冬天下的雪没有落在地上，放在那个树上啊，或者是屋顶上啊，那个才叫无根水。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放在那个锅里面慢慢的去熬成那个水，凉白开，

0: 然后再加盐，慢慢的，
1: 就刚开始它只是普通水，
0: 对，
1: 加了盐的普通水而已。
0: 对对，加了盐的普通水，然后经过多次不断的循环，那个水就慢慢的变成很浓稠。
1: 但那个时候我们放菜进去吗？
0: 放啊，要放啊，你没有放菜的话，
2: 要用菜去养它。
0: 对呀，
1: 它就是开始的时候泡的那几坛菜，它可能就没有
0: 什么味道，没有用，根本就没有用的，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酸味，没有任何的味道。
3: 那制作母水呢，其实就是从无到有建立乳酸菌发酵体系的过程。说起来呢，算是古老的生物工程学应用了。母水最初的菌种就来自刚开始泡的那几坛蔬菜表面所携带的天然野生乳酸菌。那放盐呢也很讲究技巧，一定要在6%到8%的盐水浓度中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的盐度足够抑制大多数导致腐烂的杂菌，例如说霉菌啊、腐败菌，但耐盐的乳酸菌依然可以存活并繁殖。
0: 哇，像不像酸奶？
2: 对，
0: 是不是啊？非常的浓稠。
1: 我倒一下
0: 看
1: 有多粘稠，
2: 给
0: 你看一下，
2: 拉丝了，真的拉丝了，
0: 很拉丝啊！你看看，
1: 真的很像酸奶。
0: 对，这个母水很浓稠的，这样泡制出的萝卜呢，它不会就说有那种醋的味道，而是有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在里面。
3: 秘方都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赶紧看看萝卜要怎么泡。
0: 这些是那个云南的小米椒，
1: 云南的小米椒，
0: 对，还有我们这个本地的野山椒，还有广西的这个冰糖，这个是食用盐。这萝卜会有点辛辣的味道，那么我们要把那个辛辣的那个水啊，把它杀出来，对，要腌制。还有这个
1: 杀出来，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秘方，花椒，还有这个
2: 柠檬，
0: 这个柠檬是保证那个萝卜的那个保鲜
1: 哦，
0: 用柠檬保鲜。
3: 萝卜和所有配料一起放进干净的坛子里，再淋上母水静置72个小时，一坛脆爽可口的芷江酸萝卜就泡好了。
4: 杨老师，
3: 你好。你好杨老师，
4: 欢迎你到我们芷江来。
3: 我们是慕名而来。
4: 来，
3: 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寻宝园童欢，这是我们的宝仔。
4: 哎、
2: 送
4: 你
3: 来芷江呢，还有一大必吃就是芷江鸭。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全槐花市做芷江鸭最好吃的人了。让我们来看看芷江鸭这道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菜品到底有多特别。
5: 嘎嘎，这个就是我们的嘎嘎。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芷江鸭，当地养的麻鸭。你看它。这个鸭子它是羽毛都是麻色的。
5: 哦，对，
4: 啊，叫麻鸭。
5: 你看这个里面藏的，我才看到，哎，那个蓝色的那个羽毛，哇，你看
4: 这个就是成年了，说明它
5: 哇，好漂亮，这个，
4: 对对对，
2: 长这个颜色就是成年
4: 了。对对对对，它这个鸭子是养了6个月的鸭子，它还有这个颜色，反光
5: 很像孔雀羽毛的颜色，它是有反光的，质感特别好。
4: 是它这个还是有野性的？为什么我说，6个月的话刚好呢？因为6个月是。子鸭跟老鸭相
2: 结合
4: 那个点，肉质刚好，就是又鲜又嫩的时候，养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的话，它那个有点老了，
5: 太老也不行，太嫩也不行，
4: 对对对，刚好。
3: 麻鸭是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地方特色家鸭品种，通常都散养在稻田西涧，肉质紧实，脂肪少，风味鲜香，不喂速成饲料，又受到了当地湿润气候、山泉水和稻田作物生态系统的影响，外地鸭很难复制它的鲜香口味。所以呢，原料用的是不是芷江麻鸭，是芷江鸭是否正宗的第一步。
5: 有哪些配料呢？除了我们的麻鸭以外啊，
4: 是我们的麻鸭啊，还有我们当地的五花肉。为什么说炒这个鸭子要放五花肉呢？第一个，五花肉的香味跟鲜味跟鸭子的香味跟鲜味融合在一起，口感更加丰富一点。
2: 它其实这个五花肉也是区别于它跟其他的炒鸭不同，只有芷江鸭里面会放五花肉。
4: 对
5: 。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放什么独门这个独特的东西？就只有咱们芷江
4: 那个。一个是紫红辣椒，对，你看这个辣椒虽然说。红的啊，但是它还不是完全成熟，它但是还是一点青色的，带一点点青色的。对。
5: 为什么叫紫红辣椒呢？
4: 因为这个辣椒是刚好是完全成熟，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是刚。
2: 跟这个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5: 就是我们芷江鸭它都是要在一个临界点啊。
2: 对，
4: 还有紫姜。
5: 紫姜啊。
4: 紫黄姜，紫黄姜，对，叫紫黄姜。
5: 紫黄姜，
4: 对。
5: 三指还有一指。
4: 还有一个紫草。
3: 除了麻鸭，芷江鸭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芷草。 纸草是芷江本地的野生香草，拥有多种香料的混合清香味，不仅能够去除鸭肉腥气，还能赋予鸭肉一种难以复制的雅致香气。芷江鸭的做法也很有意思啊，先下锅的不是大肉，而是鸭腿和鸭掌，做出半煎半炸的口感。
5: 因为我看这个鸭脚

0: 汤鱼，
1: 对，那个汁水就飙车的感觉啊。
2: 接下来就是大块鸭肉下锅，把鸭油煸出来。鸭肉半熟后，五花肉才下锅。我们也发现啊，这和通常做菜先用大肉煸出油，再炒主菜的顺序完全不同。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个肉肉煸香呢？也就是我们九转鸭的一个灵魂，就是香，香是第一口的感觉，就是你吃到第。

0: 当从鸭肉和五花肉中煸出来的汤汁越来越多，配菜再挨个放入，再让最开始煸好的鸭腿和鸭脚返场回锅。当你看到纸黄姜片上开始冒泡时，再放入纸草出锅，一份正宗的纸酱鸭就做好了。
1: 哎，我们开餐啦！
2: 上菜，吃鸭。
0: 哇塞！
3: 我们的老规矩好不好？老环节，观众朋友先吃。好，我们尝一下。
1: 太烫了。
2: 太烫了。
4: 外皮好，好焦香。
1: 嗯，对。嗯，真是。
4: 而且很容易脱骨。
1: 对。它真的是因为之前炒了一下，然后外皮应该是有点起酥。
2: 对。对
1: 就好像那种酥皮点心，泡到某个美味汤汁的感觉。嗯。
2: 你试下这个五花肉。
3: 谢谢。
1: 对。看我们的五花肉。
2: 对。
1: 这五花肉是减过肥的，比下进去之前就瘦太多了，瘦了太多。
3: 赶紧来尝一尝啊！
2: 来，你也吃一块。
4: 谢谢。嗯，
1: 好。好香。
2: 嗯。怎么样，味道？
1: 好入味啊，这个。
2: 好入味吧。
1: 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
2: 对，你看那个，而且这个
1: 焖烂了，
2: 烂烂的，对吧？嗯，它也能够吃到鸭子香味了吧？
1: 没错。
2: 嗯。
4: 一点都不腻。嗯。
0: 纸浆的酸呢是时光的沉淀，纸浆的鸭是冻香的热情。一坛泡菜，一锅鸭肉，藏着小城最质朴的滋味与最温暖的人情。寻到的是纸浆美味，但我呢也寻到了纸浆人拥抱生活本身的热情。我是胡椒寻宝员童欢，我们下期再见。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我们是一路
2: 从运动员到教练，他为每位残疾人运动员打造专属获胜秘籍。
3: 戴上眼镜啊，防晒防光的话，也可以同时让自己就是集中精力，然后更放松的比赛。
4: 放松呼吸，不要憋气，放松。
2: 别人重成绩，他把吃住放在训练前面，用温柔守护助力队员收获奖牌。
5: 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2: 残运赛场，温柔守护，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常德礼县市民运动中心旁，有一支残疾人田径投掷队。这支不到20个人的队伍，每位选手的身体残疾情况不同，训练的项目不同，但在近12年的赛事中，为湖南拿到过残奥会、龙奥会奖牌，打破过多项全国纪录，收获了残运会金牌。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是曾为田径投掷运动员的李红梅，他是如何带领队员们收获这么多好成绩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清晨的训练场上，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开启一天的训练。在队伍前布置训练任务的就是主教练李红梅，
1: 是投专项啊，黄叶子标枪、小微铁饼、小腹铅球。准备活动跑3圈，慢跑3圈啊，第一圈慢一点，等一会儿专项准备活动要做的充分啊。好，来开始吧。
0: 这支队伍运动员身高体态相差很大，听到主教练要求不同的训练项目同时进行，记者不禁疑问：一位教练如何同时为这么多队员进行指导练习呢？因为不止项目不一样，每位队员的身体级别也不同。在残疾人田径赛事中，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不同的残疾程度和身体功能。同样练标枪，不同级别的运动员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些铁架子是给重残运动员们投掷时用的，这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铁凳市面上买不到，因为每位运动员身体情况不同，
2: 就把它这样立起来。对，
3: 这个每个人的体型，然后
1: 对宽的窄的都不一样，
3: 你就请铁匠在那定的，自己做的
1: 啊。
0: 为了适配每位队员的身体，李红梅自己设计画图，再找铁匠上门焊接打磨，直到队员坐着舒服，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位队员的潜力。
3: 除了是教练，其实你还是很照顾他们，照顾他们东西其实还更多一点。
0: 铁凳一边安装了滑轮，方便在库房与训练场之间转运。作为全队唯一的健全人，这个工作李红梅每天在重复着。
2: 这个架子
1: 我们这个绑架子还是有计时时间的嘞。
3: 哦，是吗？
1: 对，
3: 也是比赛项目之一。
1: 对，超时了之后就试投的机会就没有了。
3: 3、2、1，走。
0: 固定好铁凳，第一位上场训练的队员叫李杰，他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部发力依靠上半身可控肌肉。训练时需要将腰、腿部牢牢固定在凳子上。李红梅细心地为他备齐了6支标枪。李杰的每一次投掷，李红梅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指导。标枪投完了，李红梅得跑到草坪把标枪捡回来，再投。李杰旁边这位重残队员叫罗烨，他的凳子和李杰不一样，凳子上多了一根向前延长板树杆。
3: 哦，你是靠哪个手？也是靠这个右手。
1: 好，我绑了啊。
0: 虽说他们是同一残疾类别，因为罗烨胸椎以下都没了知觉，只能靠另一只手的力量支撑上半身，身体发力条件不同，凳子结构就不同。李杰和罗烨两位选手是这支队伍最资深的队员。2014年，李红梅来当教练时，罗烨和李杰就是第一批跟着他训练的队员。罗烨2008年因伤截瘫，李杰也是同期受伤的运动员。至今，两人跟着李红梅训练已经12年了。
4: 我自己感觉他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爱心妈妈一样的。
3: 而且他这不是一天的。
4: 真的长年累月的保姆，可以这么说。
0: 依靠定制铁凳完成投掷，只是队伍训练模式的其中一种。场地另一侧练习铁饼投掷的福方是听障运动员，每一次投掷结束，他都会用专属的手语和李红梅沟通动作问题。
1: 掉饼了，要打开。
0: 福方这一头铁饼的轨迹偏了，李红梅用手语比划着告诉他，出手的角度不对，高了。福方点点头，调整姿势再来。
3: 这套语言是你们自己的磨合的，还是真的是这个哑语？
1: 只有我们两个吧。
3: 这是你们只有两个懂的语言。
0: 最初李红梅为了能和福方沟通，只能用笔把想法写在纸上。随着沟通的深入，李红梅自己买来厚厚的手语书开始自学。
5: 其实手语到这个水平，其实你是认真练过的。
1: 对，包括有一些我也不太会，就是怎么转什么，我也得问福方。我就是为了是和他交流，我才去看了这些书。
0: 而学手语谈何容易，李红梅就像学外语一样，从最基础的词语一个个啃。
5: 后来来了，怎么就没压力了？
1: 对呀，就是很轻松的就能交流了。
0: 铁饼从身体转动转到最后出手，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钟。投掷过程中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改，正常运动员教练可以喊，而李红梅面对福方得用手语，高了手势往上，投得好一个肯定的眼神。而指导全盲队员石慧清的标枪投掷，则得通过击掌发出的声音引导队员投掷的节奏。
3: 我说这个您站前面还是有点危险吧？
1: 我们磨合了好久，应该没事。
3: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步骤，其实是很需要磨合的。
1: 对呀，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3: 必须站前面啊！
0: 投出去的动作怎么改？李红梅要去整体描述给石慧清，再一句一句教他怎么改。从空中看，这块场地被李红梅排成了一个一字阵型，四个投掷区错开来，李红梅没有固定点位，根据路线一圈一圈转，流水线指导，这样每一位队员的问题都能看到。一个训练场上，截瘫的要动手扳，听障的要用手语，全盲的要用嘴说，一天下来，李红梅要在场上走很多圈。
1: 对，没有转正，然后刚才那个时候做的就很好，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加油。
0: 这位既会手语又懂各个级别训练方法的主教练李红梅，1992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从小练田径投掷，16岁被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湖南。但是到了湖南后的第3年，即将参加全运会的他在赛前突发伤病退役，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投掷赛场。
1: 后来就是我腰伤了之后，我爸不就是心梗了吗？然后我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垮下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奋斗的动力了，
5: 就有点想放弃是吧？
1: 就是放弃了，就是我都回家看我爸嘛，然后我教练给我打电话说，就是还回来训练呢，就是劝我嘛。我说我爸这边可能就不太好，然后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爸都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爸妈也是，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别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拖累你。
5: 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取舍。
1: 对，我老不想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特别
5: 之后振作起来了。
1: 没有啊，就是我边训练的时候边哭。
0: 准备退役前和李红梅一起训练的老队友威恩龙找到了他。威恩龙目前是他的搭档，当年他在一只手的情况下创造了 F46 级残疾人铅球世界纪录，现在也是该级别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因为成绩好，他当年和李红梅这样的健全运动员在同一个队里训练，两人是队友。
6: 因为他这人就人比较善良，就性格也比较好，因为教残疾的运动员呢，还跟健身还不一样，你方式方法还是不同，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因为很多残疾的小孩他本身身体残疾，你像心理方面呢，他生理方面，你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
0: 在队友和领导的引荐下，从2014年起，李红梅就成了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的教练。
1: 没得说，总要有点缺点是吧？
0: 李红梅来之后，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
1: 我2014年来的时候，三个人，一个罗烨，一个谢雅，一个李杰， 就是县衙拄个拐杖，然后对礼节，对坐个轮椅，轮夜坐个轮椅，
7: 全部高位了。
1: 嗯，
7: 怎么练？
1: 我想着我也瘫了，我坐在这儿我怎么整，然后又怎么投，就举手都很费劲。其实
6: 就他真是把这个残疾人取的是当做自己

0: 真正的事情来做。他现在基本上相当是保姆式的教练，基本上是24小时跟队员在一起的。
1: 在基地，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是队员们找李红梅，他都一定在。他的寝室在整个队伍宿舍的第一间，也是最小的一间。这原本是楼层管理人员的储物间，在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桌子都放不下的小房间里，床头摆着队员们的成绩目标单，还有厚厚的一摞训练计划。
2: 为什么你的房间比别人小这么多呢？
3: 能通就行，我自己一个人。
2: 你选了个最小的房间？
3: 对。
2: 为什么这么搞呢？
3: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后运动员住的可能宽敞一些，舒服些。
1: 他说能睡能写日记就够了。
3: 我是6月4号第一天带的，这是2014年6月5号的。
2: 哦，我看那个训练日记啊，这么会做，是没有人要求你做。
3: 对。
2: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3: 对，是的。
2: 还是按照就是说，先就是计划也是在上面写完。
3: 对。
2: 然后再在上面写这个成绩是吧？写当时的完成的情
3: 况。对。
1: 从2014年6月5号开始第一次写训练日志，训练日志本堆满了几大箱，每一页上的泥巴痕迹、踩过的印子，是李红梅和队友们真实的成长轨迹。
3: 这个是我们在安徽蚌埠比的这个田径比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包括手机上也有，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纸质版的记录。
2: 8进4营。
1: 十多年的时间，李红梅回家总共加起来不到20天。一个人从东北来湖南照顾残疾人训练，还有生活，有脾气怎么办？受委屈怎么办？
3: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哭一会儿就好，没事，我发泄的可能就是哭。
1: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宣泄方式是写日记。
4: 2018年3月15日，又和他们生闷气了，这两天脾气太臭了，有点控制不住。有冲动，特别不爽，有时看见他们很开心，有时又不想理他们。
5: 我就很想我爸爸，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他去世了，然后我就会哭醒。
1: 每次提到父亲，就戳中了李红梅的泪点。他的父亲是农民，离开家乡的时候对他说，要好好的把这个教练当好。他记了一辈子，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当好，就是让父亲失望了。就这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做好每一件事。队员们说他没成家是把成全给了队员。
3: 星期天就是上周天，我就会把下周一周的训练任务写好。
2: 我那么在练的时候往后面什么成绩往后面打勾就行了。
3: 对对对，拿夏雅来说吧，张爱健那个，他就7米要过3个标，但是第一个没过，第二个没过，第三个没过，连续10个球才过。
2: 这么详细？
3: 对，
2: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的成长的轨迹。
3: 对，因为我们比赛就6次机会嘛，你要在争取在第一投的时候你就投出来好成绩，所以这样就是相当于倒逼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留到最前面能释放出来。我们是晚上，就是这些都练完了之后，上午下午练完了之后，我晚上可能7-8点钟的时候，我就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谁没做好，谁做得到位，然后我就写一个意见。
2: 所以说其实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脑子还在想这个
3: 事情。对，开始。
1: 今天下午队员们要进行的是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臀桥，这些静态的核心力量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对重残运动员，李红梅有她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队员们平抬手臂，放上杠铃片，一组几十秒。投掷时用到的大肌肉、小肌肉，甚至是手指尖的肌肉都能练得到。越是残疾程度高的选手，他们身上能够活动的肌肉就显得越发的宝贵。而肌肉群的训练，重残运动员用的不是杠铃和哑铃，是皮筋儿。李红梅把皮筋儿固定在不同角度，让他们多方向拉，因为这个动作最接近投掷时的发力轨迹。武冰冰是位高位截瘫选手，颈椎以下基本没了知觉，算是这支队伍中身体伤残级别最高的队员。回忆起自己当初刚来队伍时，还需要自己的母亲来照顾。
6: 从家里第一次走出家门，他就谁会来集训，然后在 教练在队友的帮助下，在爸妈的维护。

0: 不下，然后也取得成绩，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刚开始的话，那个包括发声呀、上下床那些都非常困难，在教练、在妈妈的帮助下，才慢慢能做到。
1: 靠着科学的训练，现在武彬彬能自己转轮椅、吃饭，并且拿到了多个项目的残运会冠军。他的训练方法就是李红梅专门给他设计的。在李红梅看来，科学训练不光只有力量，放松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力量本身。
2: 哎呦喂！
1: 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互相放松，所以每个人的放松都得靠李红梅。全部做完，还得写完今天的训练日志，才匆匆忙忙赶去食堂。而在食堂，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3: 这个不要，炸的鸡应该，你吃来一杆不？
4: 饭为什么是你来打的？怕少了？
3: 来点汤不？
5: 你是不是怕他们挑食？这个菜的营养对你来讲，其实他们要均衡一点。
3: 对，是的。
5: 所以你就是说都得给他们
3: 来点，
5: 不准。
3: 对，他是不可以挑食的。
1: 哪个运动员爱吃什么，谁在长肌肉需要多补，谁在减重需要控制，他心里有一本账。每一份餐盘需要的菜是不一样的。
3: 吃好睡好练好。
4: 吃好睡好练好，就是练，其实在你这儿其实排的意思。
3: 对。
4: 睡觉也很重要。
1: 吃完饭，李红梅还得查房。
3: 没玩手机啥？没充电玩啥？
1: 每天查房雷打不动。李红梅说，睡觉是运动员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要一个一个盯。实际上队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真的会被他罚。在李红梅的房间，还有队员们不好好吃饭写的检讨书。
4: 这个事情我那个检讨书我仔细阅读了一遍，大概意思是说，给你准备了晚饭你们没吃，然后就然后罚跑了20圈，
6: 对，
4: 罚跑了之后发现其实你们偷偷吃方便面，
6: 经常这样子。
1: 黄叶子，女子 F46 标枪全国纪录保持者，代表中国进过残奥会，她说自己也被罚过，因为没关空调，
7: 因为她也帮我们当自己小孩一样。他就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说不准浪费东西啊，饭菜，就是电源这些。
1: 他说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李红梅教的不只是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而是教队员们成为懂得珍惜生活的人。这里是位于训练基地内的举重训练房。下半身残疾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思佳，而给他做指导的还是田径投掷教练李红梅。为什么在田径投掷基地里，李红梅还会训练一位举重运动员呢？
3: 在搞这个田径投掷分级，可能会分不到他有优势的级别，所以就想他试试举重。
5: 你试分还行。
3: 对。
1: 原来陈思佳的级别和体重在田径投掷中不占优势。李红梅为了让他在最适合当运动员的年纪取得好成绩，让他先放下田径投掷专项，专攻残疾人举重。说来容易，但对于陈思佳和李红梅来说，要转型并拿到成绩，两个人都要从零学起。
3: 对，因为那两年我就会有一种空落了，因为当时练举重的就我一个人，真的，对，就我一个人练举重。对，我第一次带他去比赛是比那个锦标赛，拿了个第五，躲在厕所哭，你回来眼通红，眼睛通红。
1: 举重运动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喊出声就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3: 相对说比之前自信很多了，对。
5: 喊
3: 对，之前不敢喊，特别不敢喊。
1: 这根系在杠铃中央的黑色扎带，就是李红梅和陈思佳一起摸索出来的训练方法。爆发力训练要求推的幅度短，速度快，缠一根扎带，扎带碰到身体代表推到位了，快速收回。就这么一根扎带帮陈思佳找对了每次发力的距离。在教练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陈思佳在2025年的残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组61公斤级别的金牌。跳出固有专项思维，因材施教是李红梅带队的鲜明特点。武彬彬是标枪、铁饼、铅球项目的运动员， 他的上肢力量突出，李红梅又大胆安排他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轮椅竞速。最终他在2021年和2025年连续两届获得男子 T52级200米冠军。李红梅这么用心带出来的选手在全国赛场实力到底怎么样？七月初，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顺义举行，李红梅带队来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赛事现场，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确实是要跑一遍。这是现在几分钟啊？现在
7: 6分半。
5: 6分半，走过来。
7: 对，加上等电梯或者加上推轮椅，就10分钟。
5: 10分钟。
1: 从常德到北京1400公里。李红梅到了赛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从宿舍走到了检录处，不是散步，是计时，6分半。这是不加推运动员轮椅到达检录处的时间，加等电梯推轮椅10几分钟。第二天几点出门，路上几分钟，他全部踩好了点。同时在赛区的沙盘模型上，他反复了解路线。起初记者也没搞懂，一个教练为什么要研究赛区的沙盘模型，走赛场外的步行路线。直到比赛前一晚，试训册才出来。李红梅打开手机，根据每一个运动员的比赛时间定好3个闹钟。第一个闹钟是下楼集合的时间，第二个闹钟是准备活动的时间，第三个闹钟是出发去检录处的时间。原来摸清园区路线，定好队员们出发的时间，是为了确保参赛队员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也是李红梅多年的大赛经验。他说，在湖南基地训练想的是训练技巧，在比赛现场就必须掌握比赛技巧。
7: 对，
5: 假设是3点钟开始检录，那么你意味着你其实2:55就必须要到。
7: 对，
1: 他见过别的省的运动员因为签到迟到几分钟直接取消了资格，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武彬彬作为 F51 至 F53 铁饼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在暴雨将至的前夕顺利坐上了从湖南带来的投掷铁凳，但因为现场太着急，第一次试投铁饼就直接甩到了栏杆上，发出了噔的一声。原来武彬彬坐在投掷凳上的一个固定绳没有系紧，导致他发力不完整。李红梅进入场内帮他系紧绑带，武彬彬在最后一投投出了13.65米的成绩。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选手上场之后，暴雨倾盆而下，武彬彬第一名的成绩也保持到了最后。第二天，听障残疾投掷组的福方也迎来了他的比赛日。
5: 除了福方，我们自己的福方之外，你还有谁比你最关
7: 注？河北省的运动员郭美云，一个山东，一个河北，还有一个辽宁。
1: 福方的比赛，李红梅、温恩龙作为教练员是不能够进场观赛的，他们站在距离赛场20多米的场外。福方的每一个对手，李红梅赛前全部摸底了。更重要的是，在福方上场之前，李红梅还跟他单独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
5: 再戴上，眼镜也戴上。
8: 他那个眼镜其实是防光的，然后就是让自己集中精力放松去比赛。
5: 戴个眼镜酷啊，他是为什么戴个眼镜呢？
7: 感觉酷酷的，然后戴个耳机其实听不见。
5: 这个细节很好，他其实也是像女孩子嘛，他其实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装备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心。
7: 对
1: 墨镜和耳机是李红梅给福方在赛前特别准备的。福方的听力其实只能听到微弱的一点响声，但耳机一开，墨镜一戴，能让福方隔绝紧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从记者拍摄的镜头来看，全场几名选手中的确福方的状态最为轻松。第一投结束，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福方就已经望向了李红梅教练，并且用他们俩独有的手势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一下手语沟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 刚刚这一头中间的问题，李红梅看得很清楚。通过指导之后，让福芳在技术上有了指引，更多的是心理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果然，在第三次试投中，福芳的成绩达到了46.68米。
9: 哦，听到吗？听到吗？湖南的福芳在正赛季的女子接力比赛中投出了46.68米的成绩，超该项目的全国纪录。
1: 果然，很快广播里就传出了好消息。
10: 获得全国纪录了。
11: 因为他听不见，他没有反应。
1: 赛事官方现场为福芳颁发了全国纪录证书。这一次比赛，湖南队最终获得了6金2银1铜，破一项全国纪录的好成绩。即便获得了很多金牌，李红梅的开心总是显得很谨慎。记者问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她说不是金牌，也不是纪录，而是他们的未来。
3: 我希望就是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1: 12年前，主教练李红梅初到澧县，队伍仅有3名高位残障队员。12年过去，这支不足20人的队伍先后拿下龙奥会奖牌、残奥会奖牌、残运会金牌，多次刷新项目纪录。因伤病遗憾告别赛场的李红梅以全新身份重回田径场。这一次，她心中不再只有个人竞技梦想，而是装下了更多残障运动员的未来。采访中，李红梅教练也委托我们栏目，希望通过节目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如果有热爱田径、想成为残疾人运动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报名，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他还在努力。
0: 这是最近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3: 我现在是在重庆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0: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最大程度还原专业竞技的场景。
2: 这一下，哇，这一下也很狠，太也就是因为。
4: 哦，
2: 也有，旋风铁刀腿。

0: 地。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1: 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
2: 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对对对对，它没有问题的。
2: 嘿，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
0: 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3: 邓宁是不会又晕了吧？
0: 一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他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台干预，全程自主响应。当机器人遭遇重拳重击，瞬间失衡倒地时，机身内置的陀螺仪、力传感器、关节编码器会在毫秒级速度捕捉全身姿态的细微变化，快速测算出最优起身轨迹。与此同时，机身29个高扭矩自研关节瞬间爆发动力，配合四肢协同支撑，快速回正重心。
3: 这个旋风队要冲的话，
0: 完成一套利落的鲤鱼打挺起立动作，最快仅需一秒就能稳定站定，迅速重回对战状态。

0: 全网的一段视频，绿色战翼的斗牛士在头部被击飞后仍然没有停下战斗。很多人会用人的思维惯性去理解，头部损毁就等于失去中枢，但这台人形机器人身上头部仅仅只是视觉感知单元，真正的主控芯片、动力电源全都集成在躯干内部。即便机头部受损，视觉感知彻底失灵，单一模块失效不会引发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完成攻防动作，继续参与对抗。擂台上另一大看点是机器人脱离远程操控，自主完成战术博弈，依靠双目视觉、激光雷达持续锁定对手位置， AI 决策系统毫秒级识别对手直拳、摆拳、飞踢等进攻动作，预判对手出招意图，自主选择格挡、侧向闪避、近身反击。两台机甲战术风格泾渭分明，一台擅长远距离腿法突进，一台主打近身连续组合拳。
1: 开场先给
2: 一招，一招，
3: 这个后扫是打到对方手上。
0: 整场对抗不是固定动作循环，机器人会根据战局实时调整进攻节奏，实现从被动执行动作到主动寻找战机的跨越。
4: 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AKL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里的各个领域去。我们要把 UAKL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0: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仅仅只是整个全球联赛的开篇序幕，正式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超200支顶尖战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2支精锐队伍成功晋级正赛，在下半年将依次开启分组循环赛、双败淘汰赛等多轮高强度比拼，决出最终八强阵容。从擂台之上敢打敢拼的硬核竞技，到工厂之中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再到走向全球的产业输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完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崛起的全方位跃升。
5: 一经落，万物生，这句话您听过吗？您可能会点点头。那鲸落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发生在多深的海底？一头鲸死后能养活多少生命？您又知道吗？
6: 鲸落这个术语呢，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鲸鱼主要生活在浅水，它死了之后呢，会沉到海底去，所以这个鲸落呢是一个过程。第二层意思呢，是指的鲸尸群落，鲸鱼的这庞大的尸体落到深海的海底去之后呢，会迅速地形成一个由鲸尸提供能源的生物群落，这个群落会发生多次演替，也就是说整个的鲸尸被其他的生物分解、消化、吃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比如说鲨鱼、鳗鱼，还有大型的像虾蟹，都会来吃它身上的肉。第二个过程呢，就是内脏、肌肉啊都被吃掉之后呢，又会来另外一批相对来讲个体比较小的生物过来吃。第三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好吃的或者容易被吃掉的这些蛋白质或者脂肪被吃掉之后呢，剩下了骨头啊，或者是难以消化的其他的脂类啊，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微生物会出现，把剩下的鲸鱼尸体上这些物质呢全部消化掉，经过数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个时间。
5: 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浪漫的诗，而是一头几十吨重的鲸鱼

0: 从死到被吃光，养活了整整一个海底世界，持续上百年。这种以鲸尸为能量源支撑起来的生物群落，跟热液喷口、冷泉并称为深海三大生命绿洲。一具鲸尸能维持数百种生物生存。而就在今年六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刊登了一项让全球海洋学界炸锅的发现：中国科学家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找到了一座跨越530万年的鲸类大墓地，476处鲸类化石，5处正在繁衍生息的现代鲸落，最深的一处在海面以下6789米。
1: 鲸尸群落，它的发现，实际上不是很长，是近50年的事情。最早发现大约在上世纪的70年代，但当时呢，只发现了几块鲸鱼的骨头，正好处在一个，只剩下骨头了，那么微生物也很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大家都觉得呢，这个鲸鱼到了深海去，逐渐被其他动物吃掉，光剩下骨头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那时候呢，对这个鲸落这个群落岩体，对它在深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作用，还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0: 说白了，当年科学家们看到几根光骨头，心想，哦，被吃光了，没了。完全不知道这骨头缝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微生物的狂欢，硫化细菌正在上面疯狂的繁殖，供养着一个你看不见的王国。但是后来，
1: 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又过了10几年的时间，又发现了鲸尸群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它处在这个微生物分解，也就是大量的这个硫化细菌在这个地方正在分解它的骨骼的这样一个阶段。哎，大家一下子就引起了海洋生物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就觉得呢这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落演替的一个过程，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Cool。
0: 所以啊，不是之前没有，而是之前大家根本就不认识，路过了就当是骨头渣子。那这次在迪亚曼蒂纳海沟，凭什么中国科学家就能找到呢？而且一下子发现了476处。哎，
1: 这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深海探测能力的快速发展，也就这些年咱们国家在这个深海探测能力上是领先于世界的。比如说咱们的蛟龙号7000米级的，奋斗者号呢是全海深的，就是无论多深它都能去。世界上，前2名的载人深潜器都是咱们国家的。Cool。
2: 全世界能下到6000米以下的载人深潜器一共没几艘，而最深的2艘全海深，什么深度都能去的那种，都在中国。所以当别的国家只能在海图上画圈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坐着奋斗者号在迪亚曼蒂纳海沟32次下潜，一寸一寸地拍了、踩了、研究了，最后发了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0: 我们听说过万物生长靠太阳，但近7000米深的海底一丝阳光都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为啥深渊里的这些生物没有太阳也能够活得好好的呢？
1: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在这个东太平洋的洋中脊上发现了化能环境。什么是化能呢？就是利用化学能制造有机物的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化能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像甲烷或者硫化物这样的物质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呢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它会释放能量、释放热量，这个热量呢就会被化能微生物捕捉到，然后制造有机物。
2: 打个比方，地面上是太阳能发电，植物靠阳光制造食物，深海的这些特殊环境呢是化学能发电，微生物靠化学反应释放的热量来制造有机物。那鲸落跟这个化学能有什么关系？一头死鲸鱼怎么就成了发电站？
1: 前期它刚刚落到深海去的时候，剩下骨架，这个骨架里面的这个鲸酯，这个跟这个海水当中的硫酸根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然后呢，就释放出硫化氢这样的物质，化能微生物利用这个硫化氢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这个热量来制造有机物。
2: 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特别硬核，鳃里面、外膜上、消化道里注满了化能微生物，等于自己身体里自带了一个微型化工厂，随时随地给自己造吃的。金络、木络、热液、冷泉，这些深海绿洲之间并不是隔绝的，一些生物就把筋骨当垫脚石，从一个生态系统跳到另一个生态系统，一块骨头成了连接四个世界的桥梁。这还不是最震撼的，论文里还有一个数据，670万吨碳，这些鲸类遗骸封存的碳相当于这片海域4700年的海雪积累量。什么叫海雪？4700年又是什么概念？
1: 海雪呢，它是上层的阳光生态系统的这些生物死了之后，它们的尸体会被分解，粪便也会被分解，逐渐形成了絮状的颗粒物，慢慢地向海底来沉降，速度实际上是非常慢的，一年有沉降几毫米的、几厘米的，那快的几米。那么现在呢，一下子下了巨大的一块大肉，一下子快速的到了海底，它跟这个海雪比呢，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过程。
2: 这些碳被锁进深海，一封就是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万年。670万吨碳等于大自然在海底建了一个超高效的碳仓库，免费运行了530万年。而且这些碳仓库不是孤立的，沿着这条海沟密集分布着大量鲸络，科学家管这叫化能生命长廊。鲸络不是孤岛，它们连成了一条横穿东南印度洋的深海生命通道。
1: 越往深，藏着的这个深海生命过程的秘密越多。在67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鲸络，这就意味着在深渊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是有非常活跃的这个生命过程在发生的。大量的鲸络会提供大量的能量、大量的食物来养活深渊的这些动物，包括深海的微生物，所以它们能够活下去就是得益于这些鲸络。
2: 这片鲸鱼墓地孕育着众多生物，其中大多数物种可能尚未被科学界所知。该研究成果更新了学界对于鲸络生态系统的认知，证实部分深海海底可作为化石档案库，用于追溯漫长地质年代中鲸类的演化历程。
0: 马上就8月了，南方很多地方啊，一到这个时候，山里有一种野果就该成熟了。熟透之后，它的果皮会砰的一下炸开，露出乳白色的果肉，所以得名八月榨。以前这果子啊，只能够在深山里碰运气才能吃到，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把它引种驯化，建成了规模化种植基地。这过去在山里随手能摘到的野果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抢手货啊！这八月榨到底是什么来头？从野果到商品果，它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八月瓜的种植基地了。八月瓜呢，它的学名是叫三叶木通，它是木通科八月瓜属的一种。你看它的叶子是三片对夹而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一点点看一下，它这个茎里面是空的，这个在它干了之后会特别明显。
4: 八月瓜它通常是在农历的八月份成熟，它的分布区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甘肃的南部、山东、山西，还有河南、河北，其实都是三叶木通的集中分布区，喜欢森林长得比较好的林下的环境，通常都是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面生长。但是呢，虽然叫八月瓜，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南北瓜和甜瓜这没关系啊。
3: 以前呢，这种瓜呢只有在深山野林里才可以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口感特别的水果，所以我们就把它从野生引入到了人工种植。
5: 我听说啊，八月瓜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挺挑的，那为什么要种植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讲究吗？
3: 八月瓜它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土壤的话它喜欢沙壤土或者偏中性壤土，它要求土层要稍微厚一点，肥沃一点。
5: 难怪了，所以我看这里的八月瓜呢确实长得也挺多挺茂盛的， 只不过我听说八月瓜都是紫色的，为什么我在这看到的都是绿色呢？
3: 八月瓜呢，它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它成熟了之后它的颜色会由绿色慢慢的变为紫色或者紫红色。我们这个基地它的瓜是分批次成熟的，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挑选那些成熟的八月瓜。
5: 哦，我看到了，是它对吧？老师您走太快了，我实在是没跟上。
6: 哦，不好意思，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每天上午都要在那个果园里面去寻找那个熟了的瓜，一两亩的地啊，天天都是这样的。
5: 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熟了的瓜呢？
6: 这个青色的哈，它就是完全没有熟的。这个紫色的啊，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缝啊，这个就是八成熟的。
5: 哦，我在超市或者是商场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没开口的八成熟的。
6: 你摘下去以后，你不会马上就吃，就可以放在家里收藏一两天了。
5: 我放冰箱里保存可不可以？
6: 哎，不能放冰箱，放在家里自然的放一两天，它就成熟了。
5: 它熟了之后，就会渐渐的会有一条缝，是吧？
6: 对对对，直接裂开的，它就是你摘下来就可以吃了，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不摘下来，自然的它也掉到地下了。而且开来的如果没有摘下来，那些小虫子啊蚂蚁啊它就喜欢吃，它就爬到那个裂开的里面去了，果子就坏掉了。
7: 挑瓜的黎师傅告诉我们，青色的果实是三成熟，完全不能采摘的熟度，紫色的中间白线明显的果子是八成熟，可以采摘，不过要放置到瓜皮炸裂，口感才更佳。完全炸开的果子是十成熟，风味最佳，但是要赶紧吃掉哦。哎，
5: 学会了挑瓜的方法，现在呢我要去摘瓜了。哎，老实人呢？
8: 哎，在这里啊，这里有个好色的瓜，快来快来。
5: 哇，两筐子的八月瓜，看，
3: 哇，采了这么多啊。这里有一个青色的，像这种现在是不能吃的，我们可以切开看一下，你看它比较硬，是吧？这里面这个籽都还没有长好，
5: 感觉像黄瓜一样。
3: 这两种，这个乳白色，这个是颜色更透明一点。
5: 哦，它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个的成熟度更高。
5: 那我尝尝看。嗯，真的很甜，而且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是
3: 软糯香甜。
5: 嗯，它有点那种香蕉的绵密感，但是呢，它比香蕉的味道更清香一点。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感觉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呀，就是感觉肉更多了。嗯，甜度呢，可能刚刚这个稍微会略微强一点，
3: 这个个头大一些，相比来说它的肉厚一些。
7: 天气研究员对八月瓜进行了糖度测试，发现八月瓜的糖度居然达到了19度。作为对比，普通的麒麟西瓜一般是12到14度左右，看来八月瓜是真的很甜。我馋死小鸡鸡我了，
5: 觉得真的挺好吃，想再来吃一口，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就是呢籽儿太多了一点。
7: 这么多籽，感觉吃起来好麻烦呀。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籽和肉一起嚼了吞下去呢？或者把种子和果肉一起榨汁，这是不是省事多了？
4: 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种子不能吃，你只能把外面的像果冻一样果肉缩掉，然后把种子给吐了。有朋友懒省事儿，说干脆用榨汁机，不管连果肉还是种子全都给它打碎了一块喝下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拉肚子了。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富含大量的皂苷类的物质，这皂苷类的物质进了这肚子，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促进肠胃蠕动，然后产生这个腹泻的效果。其实在很多水果的种子里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最常见的苹果，你也不能吃那个籽儿，那个籽儿里面富含大量的氰化物，吃的太多也是会中毒的。
3: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改良品种了，像山上的那种野生的八月瓜，它的籽更多，而且果
9: 个头更小，
5: 是不是很难找？
9: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在山里面跑的范师傅，等一下可以让他带你们去找一下。
5: 范老师您好。
6: 你好。
5: 听说您对这个山里边特别的熟悉啊。

0: 您知道咱们山里边有没有野生的八月瓜？
1: 去年前年我都摘过，啊，现在也不有，哎，去找找去看了。
0: 这有野生的梨子树，我们来看看。哇，这个梨子比我们平常看到的长得稍微丑一点啊，但它野生的就是很小个儿，我估计可能也挺扎实的啊，拿到手里还是有点分量，咱们要不要尝个？
1: 尝一试一下呢。
0: 好啊。好涩，
2: 好涩，
3: 好苦啊！
0: 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梨子。观众朋友们，你们平常如果来到大山里边呢，看到果子不能随便乱摘乱吃。我今天呢是有非常专业的范老师，他说能吃，所以我刚尝了一下，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去寻找八月瓜吧。
4: 经过神奇研究员还有范老师的不懈努力，最终他们找到了远远的并且高高的挂在树上的未成熟野生八月瓜。不过遗憾的是，哪怕史上浑身解数，他们最终也没有采摘到一个野生八月瓜。范老师告诉我们，野生的八月瓜太看运气，本来就难得找到，找到了也可能摘不到，而且味道并没有基地人工种植的好，个头也没有人工种植的大。
5: 人类驯化八月瓜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晚近，21世纪初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八月瓜的驯化它会碰到两个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种子太多了，太大了，所以你驯化的第一目标是减少种子，同时让种子变得比较小，就好像说我们把这香蕉的原种小果野蕉驯化成香蕉，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另外一个，八月瓜它还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它完全成熟以后，这个果子会炸开。你要想啊，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全炸开了，然后被外界的这个微生物侵入了，丧失了它的商品性，这是必须解决的两个难题。哦，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瓶子的底部切掉，然后再蒙上纱布或者毛巾，接着把底部绑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一个长泡泡发生器。首先我们要把洗洁精倒入大碗中，然后用长泡泡发生器蘸一下，接着我要开始吹了啊，三

0: 虽然一眼看上去很难注意到毛巾上细小的空隙，但当气体穿过沾满洗洁精的毛巾时，毛巾上每个小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吹泡泡器，吹出了成千上万个微型泡泡。尽管小，但每个泡泡都是闭合的完整的圆形。之所以形成了条状，是因为绵密的小泡泡粘在了一起。而想吹出更长的泡泡条，就需要使得气流均匀地穿过毛巾，使得泡泡们的数量和大小基本一致。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哇，夏天来了，你最烦的是什么呀？我想蚊子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吧。你们看，这晚上就嗡嗡嗡睡不好，白天被咬一身包，最关键是它还传播疾病啊，防不胜防。那为了对付蚊子，各地是想尽了办法。最近北京就出了一个新招，朝阳公园往湖里投了2.5万尾小鱼，让鱼去对付蚊子。哎，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纳闷啊？这鱼在水里游，蚊子在天上飞，八竿子打不着边啊，鱼要怎么对付蚊子呢？有人说这招妙啊，不打药不费电，直接让鱼干活了。但也有人表示担心，这鱼会不会把湖里的生态给搅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以鱼治蚊到底靠不靠谱。
1: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鱼来治蚊子啊？
2: 这我没太听说过，不太清楚。
3: 我没有听说过用鱼来灭蚊子。
4: 我觉得鱼灭蚊不可能吧。
5: 倒是知道幼虫解决，但是没听过还能用水里的鱼来灭蚊。
6: 没听说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6: 蚊子产卵在水里，然后鱼要吃卵不治蚊子，觉得是这样。
1: 那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6: 有可能好，
1: 应该还不错。
6: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7: 近日，北京朝阳公园分批次投放了约2.5万尾麦穗鱼。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2.5万尾小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北京朝阳公园偏偏选了这么个迷你个头的麦穗鱼，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8: 麦穗鱼，大家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陌生，但其实啊，它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东部，从南到北分布最广的一种鱼，属于鲤科。它们的个体非常的小，成体啊也就是几厘米大。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水生昆虫啊，一些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啊。蚊子不是在天上飞吗？为什么养在水里的鱼可以控制蚊子的数量呢？因为我们和蚊子遭遇啊，往往是只和它的成虫遭遇。那些叮人的蚊子其实都已经是它的成虫阶段了。但是作为一个昆虫呢，蚊子它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成虫阶段呢，只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时间，其他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在蚊子变成成虫咬我们之前，它其实是一种水生昆虫。所以说，以水生昆虫为食的麦穗鱼，那就是控制蚊子数量的非常好的蚊子天敌了。蚊子的卵、蚊子的幼虫、蚊子的蛹都是麦穗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啊，这个水域里面麦穗鱼数量相对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蚊虫数量相比那些没有鱼类分布的这些水域里面，可能会降低80%到90%，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哦，原来如此啊。这鱼治的不是天上飞的蚊子，而是水里游的还没长大的蚊子呢。不过问题也来了啊，既然打药也能灭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费劲儿往湖里放鱼呢？
8: 那么用鱼来防治蚊子，跟化学消杀相比呢，第一它是相对比较生态友好，因为化学消杀呢，首先这些化学杀虫剂啊，它不是那么有特异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针对蚊子在起作用，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蜜蜂啊，比如说蝴蝶啊。虽然说很讨厌蚊子，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要杀蚊子把所有的其他的昆虫都给消杀了，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次呢，这个随着化学消杀的这个使用越来越频繁，蚊子呢确实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些耐药性，过去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对于现在的很多蚊子来说效果在打折扣。最后呢，就是这些化学消杀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么与他们相比呢，用生物防治，比如说像麦穗鱼这样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朝阳公园，那我身后啊就是这次投放鱼苗的这片湖了。来，朋友们来看我手上这个，这就是麦穗鱼。哇，它们 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惊人的速度，个儿还特别小，最大的就是这一条吧，我感觉也就十来厘米长。听说啊，他们专吃水里边蚊子的幼虫，一天能够干上好几百条呢。这漂亮的小鱼啊，确实能吃孑孓，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放心。你们看啊，一下子往湖里投几万尾鱼，会不会把这个湖里的水生态搞坏了？又或者说，这鱼会不会把湖里其他鱼都吃光了？或者说把水给搅浑了呢？
8: 首先往这个湖泊里面去投放麦穗鱼，当然了，可能前提条件是这个湖泊本身里面麦穗鱼或者其他鱼类的种群密度呢不够，不管是由于污染的原因还是由于滥捕滥捞的原因啊，导致它蚊子滋生。如果它原来就有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鱼类，那么蚊子的数量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麦穗鱼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来说，它就是一种原生鱼类，本来就在这儿，不存在一个引入了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风险。这些水域里面去人工投放麦穗鱼，其实是对于控制蚊子的数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7: 求真记者发现，以鱼治蚊并非今年才有的新尝试。早前，科研人员就在江苏盐城和常州两地稻田做过一次对比实验。他们在稻田水沟里放养麦穗鱼，结果发现投放后第一天，水里的蚊幼虫密度就比没放鱼的对照组低了91%，第二天更是降了97%以上，效果相当惊人。而在今年的北京朝阳公园，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投鱼之后粘虫板粘到的蚊虫变少了，灭蚊灯的声音次数降低了，一条麦穗鱼一天能吃掉上百条蚊子幼虫，比过去大家熟知的柳条鱼还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证明是一种趋势，源头控蚊这条路正在从科研实验走向实际应用。
0: 既然鱼能防蚊，那咱们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个鱼缸，或者是阳台上养了睡莲、荷花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养两条麦穗鱼来防蚊呢？这在家里养和在公园里放鱼，到底是不是也一样呀？
8: 用鱼来治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如果大家在阳台上养了一些水培的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小水塘，往往会成为蚊虫滋生的重要的源头。如果它里面没有原生的鱼类的话，其实可以引进一些鱼类呢进行防控。比如说麦穗鱼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它也不存在生物入侵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水体呢是很可控的，比如说你就是在花盆里面，这个花盆里的鱼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附近的小溪里面去，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养一些，比如说像孔雀鱼，它们繁殖速度也很快，同时呢它们吃蚊子的这种效率呢也非常的高，都是很好的选择。
0: 麦穗鱼虽小，干的事儿可不小哦，不撒药，不费电，让大自然自个儿干活，这才是真本事啊。你们看，有时候解决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碰硬，顺着自然的理儿来，往往事半功倍哦。

0: 让人类无需打开卷轴就完整虚拟展开并阅读了一卷近2000年前的古代卷轴。2000年前，一批古罗马沙槽之古籍被烧成黑炭，埋藏于赫库兰尼姆古城，而这些古卷留存大量失传哲学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绝版史料。数百年来，无数学者想尽办法都难以顺利解读，但你相信吗？如今依靠人工智能就能隔空将古卷层层展开，读出里面尘封千年的文字。珊珊带你看世界，今天一起解锁这场跨越2000年的考古奇迹。
1: 美国肯塔基大学计算机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发起人布伦特·希尔斯，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副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沙槽纸研究方向负责人费德里科拉迪。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 ，everyone. It's so nice to be here and to see all of you interested in this work.
3: 你好 ，Hello everyone.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4: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新闻大求真，能参与本次访谈，我倍感荣幸。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
5: 在坎帕尼亚大区的古代海滨城市
4: 赫库兰尼姆，一座私人图书馆被火山灰瞬间掩埋，其中数百卷沙槽纸卷轴全部被烧成木炭。
5: 坎帕尼亚本地气候常年潮湿，
4: 无论冬夏湿度都很高，有机文物极易腐烂。沙槽纸正是有机材质，但火山喷发让这些古卷以碳化形式奇迹般保存了2000年，这在全世界考古遗存里都十分罕见。
0: 赫库兰尼姆古城听上去有点陌生，它其实就在庞贝古城10几里之外。维苏威火山喷发初期，庞贝直接遭遇高温碎屑冲击，有机物尽数毁灭。而赫库兰尼姆初期处于上风区，躲过了首轮灾害，后期才被高温碎屑流与泥石流掩埋。密闭无氧的高温环境让沙槽纸、木材等有机物完成碳化，而并非彻底燃烧，千年典籍得以保存至今。
3: In the Herculaneum collection, they are completely blackened by the carbonization.
4: 这批古卷在1752年正式出土。刚发掘时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烧焦木炭、草垫杂物，遭到随意丢弃和回填，直到古卷碎裂露出墨迹，人们才确认这是古代典籍。这些古卷不是日常文书、私人信件、生活记录，而是古罗马私人高端藏书馆，包含古希腊文、拉丁文两类典籍，成书时间与古城被毁年代非常接近，史料价值极高，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古罗马上层阶层的阅读世界。
0: 惨烈的天灾终结了古城的文明，却以极致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人类锁住了古罗马珍贵的思想与文化遗存。数百年来，为了读懂这批千年古籍，考古学者尝试过无数方法。
3: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quantify.
4: 大量古卷出土时已经碎裂，发掘出的残片数量总计超过1800个，可以推算得出，原本大约有800至1000卷完整卷轴。早年学界依靠人工展开残卷，主流方式是机械拉伸。虽能读出文字，但必然损伤文物，还有切割、表层刮除、水银分解等粗暴手段，大量珍贵古卷因此彻底损毁。如今我们迭代出无损研究技术，依托维苏威挑战的虚拟展卷技术，实现了完全无损破译，能还原古卷原始形态。
2: Yeah, it wasn't.Easy problem to solve.
6: 起初我们尝试利用 X 射线断层扫描观测卷轴内部，虽然可以看清沙槽纸层以及破损和老化情况，但完全识别不出墨水痕迹，这令我们十分沮丧。现实远比想象艰难，根源在于古卷墨水不含金属和重元素，和纸扫材质高度同质，导致常规 X 射线无法显现自己。但我们发现墨水书写处沙槽纸表面会产生极微小的形变，可以被检测出来。由此我们搭建全新技术路径，改用同步加速器生成高能 X 射线，获取微米级的超高精度扫描数据。但设备使用成本非常高昂，我们以2微米的空间分辨率扫描，单卷耗时24小时，会产生30太字节的海量3维数据，对后续存储与算力分析是极大挑战。
0: 接下来的难点是如何虚拟地展开卷轴， 这需要将近2000年来紧密卷叠在一起的沙草纸逐层分离，然后将切片展平，并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2: Yeah, so we invented what we call virtual unwrapping.
6: 我们研发了一套完整的虚拟展开数字技术流程，全程无实体操作，通过软件步骤逆向还原卷轴的缠绕结构展平成像，避免物理展开造成的彻底损毁。技术核心第一步为图层分割，通俗来讲就是定位承载文字的纸层，锁定目标区域。但古卷历经千年碳化，破损无处不在，纤维脱落、纸层碎裂、挤压粘连、边界模糊等破损问题，极大增加识别难度。完成图层定位后，我们通过计算机几何变化，将卷曲的三维纸层展平为规整平面，清晰呈现沙草纸交错的纤维结构。最后依托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强化微弱墨水信号，让肉眼无法辨别的文字变得可读。
0: 随着技术持续推进，项目迎来了标志性成果，编号1667的碳化沙草纸卷顺利完成虚拟展卷。
3: This papyrus 1667 was scanned at
4: 1667号古卷从2025年底扫描完成，到近期完整破译，耗时长达数月。我们在选择测试的古卷时，优先选择了体积偏小、结构简单、压缩程度低、适合技术测试的古卷。最终选定1667号草纸卷，这份文物体积极小，仅高8厘米，直径2厘米，却被极度压缩。虚拟展开后，文字总长接近1.5米，留存22栏文字，仅上半部分遗失。历史上多次人工拆解尝试均全部失败。如今依靠虚拟展卷技术，我们成功破译了它的全部现存文字，成为项目标志性突破成果。但其他的大多数古卷挤压堆叠在一起，内部褶皱杂乱，结构扭曲，无法物理展开，导致识别难度几何级上升，这也是项目核心攻坚难点。因此我们面向全球发起维苏威挑战，征集解决方案，官方公开所有扫描数据集，参赛者无需自行扫描文物，可直接下载数据开展研究。
0: 面向全球开放的维苏威挑战大赛，让全世界不同背景的科研力量参与到千年古迹的研究中，这相当于为古迹研究按下了加速键。
2: Well, the challenge has helped us in everything that I've described.
6: 整场研究的推进完全依托我们联合硅谷两位合作伙伴发起的微苏微挑战赛，单凭单一团队很难完成海量破译工作，需要全球研究者共同助力。赛事第一阶段就实现里程碑突破，参赛者成功读出古卷上16列文字，完成局部虚拟展开。如今新一轮赛事开启，完整单卷破译成功者可斩获$100,000奖金，所有开源软件与工具全部对外开放。目前现存古卷近500卷，我们仅扫描10%，共50卷，其中完整虚拟展开的仅有3卷，整体研究进度仅完成1%，还需聚集全球力量提速攻坚。目前整套技术尚未完全自动，关键的文字图层绑定环节无法依靠算法精准完成，需要大量人工校正打磨。就像电影特效出真精修一样，软件只是工具，完美效果离不开人工优化。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将扫描到产出可读文本的耗时控制在1年以内，未来有望压缩至数周，实现近乎全自动破译。这是零门槛的全球公开赛事，我非常欢迎中国科研研究者参与进来，一同优化技术，解锁千年古卷。
3: I think what was more striking to me was exactly.
4: 也正是这份跨越国界的科研接力与文明传承，让这项研究格外有意义。
0: 这正是最让我触动的。沙草纸古卷研究本是小众领域，如今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本身就十分难得。不同研究者交换思路，才能更快找到解题方向。That's incredibly meaningful.Could this virtual unwrapping technology be applied to other ancient manuscripts? Would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also be able to utilize this technology for their research?
3: Yeah, tot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ve probably
4: 完全可以。我们攻克维苏威碳化纸草是全球破损最严重、破译难度最高的古迹样本，这证明这套技术足以适配各类受损文献。算法不以任何语种为基础，仅识别墨迹物理分层特征，不解读文字语义， 因此没有文化和语言的使用壁垒。这项技术还能无损还原古埃及木乃伊壳内封存的草纸文字，避免破坏外层彩绘装饰。
2: We have book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hat no one has ever read.
6: 这些古籍沉睡千年，从未被世人品读。参与者有机会成为2000年来首位读懂这些古罗马文字的人。这份发现本身就极具震撼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失传文本的救赎与重生。古人落笔著书，就是期盼被后人看见，而我们有幸让失传典籍重获新生，将这些千年文明重新归入人类文明的公共图书馆，向全世界展示。这份独一无二的文明邂逅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0: 七月，全国多地开启了征考模式。新疆吐鲁番甚至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种天气下，谁都想快速凉快下来。最近呢，一款降温神器、降温喷雾在网络上悄然走红，号称一秒即凉，秒降15摄氏度，成为了不少车主和户外人群的夏日必备啊。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危险？前不久，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做了一次模拟实验。消防员在一辆报废车内喷洒大量降温喷雾，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场景。明火刚靠近车窗，瞬间发

0: 轰然，车窗玻璃被炸飞十几米远，车内一片狼藉。这还只是个实验。早前，一位车主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了副驾仪表台上，37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一天后，罐体自己爆炸，金属罐直接击穿前挡风玻璃，所幸车内无人。明明是消暑利器，怎么就变成了定时炸弹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款降温神器的真面目。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到底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患？我们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从某购物网站上购买的降温神器，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首先，我来测下我车内的温度。哇，49度，看来车内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用了这个降温神器，我现在赶紧来测下，居然没有想到只有5度，看来它的效果真的是蛮神奇的。
2: 通过求真记者的实验发现，这款号称可以迅速降温的喷雾的确有着很好的降温效果。而更神奇的是，我们将喷雾喷在柔软的菜叶上，短短几秒钟后，菜叶迅速结霜，原本软塌塌的叶子也可以直立起来，叶片也变成了碎片，整片掉落。但是就让记者发现，喷雾的瓶身上却没有标注任何的成分说明，这效果如此立竿见影的降温喷雾，它就真的安全吗？
1: 现在丹丹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车内降温神器。您还别说啊，我们刚刚在演示的过程中发现这家伙呢降温的效果还真叫一个快，难怪呢在炎炎的夏日非常受到车主们的青睐。可是你想过吗？一旦操作不慎，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立马可以转冰成火，造成隐患。不信我们实验给你看。
2: 为了模拟在使用完降温喷雾又偶遇明火的极端情况，我们将喷雾喷洒在了设定好的场景中。黑绒布代表了车内大面积的织布或者真皮材料，而玩具汽车则代表了仪表台所用到的塑料材质。然后我们的实验员将大面积的喷涂降温喷雾来还原车主给车内降温的情景。这个时候一旦不小心出现明火，又会发生什么呢？3、2、1，点火。大家快看，喷涂完降温喷雾的绒布与点火器接触的瞬间，立即出现了爆燃，火势迅速蔓延，凡是被喷涂的区域无一幸免，被大火吞噬。本该是送清凉的神器，转瞬间就成为了灾难的导火索。如若在真实的场景中，车主有使用打火机或者抽烟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黄小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3: 所谓的降温神器啊，它主要是一些低沸点液体，然后液体气化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吸热，一吸热以后呢，肯定会降温。那么低沸点液体呢，主要就是一些像酒精啊，还有一些液化吸油器，还有包括四氟乙烷等等。那由于气化吸热以后啊，短时间可以在小的范围内可以瞬间降温。降温神器大家可能看到，一般都装在瓶子里头喷一喷。前面说的这些低沸点的液体啊，它一般也容易烧。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在露天，而且呢，不要有明火，也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以后呢，可能短时间降温呢，可能会引起冻伤。
2: 很显然，降温神器和汽车安全是存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夏日车内气温较高，按照安全要求是不能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汽车内的。而实际上，降温神器使用的是乙醇、液化石油气之类的易燃可燃产品，放置在汽车内。驾驶员使用是明显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专家还表示，所谓降温喷雾不仅易燃，直接对准皮肤使用可能造成冻伤，长期放在高温的车内还可能发生爆炸。
1: 如果有这么好的降温神器，那一定是夏日里边的车中常备。我想呢，很多车主为了图方便，会把它放在车里的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中，还有的车主呢会随意摆放，毕竟呢拿起来一喷很方便。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简直是在车里边埋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2: 为了实验的安全，我们将降温喷雾放置在密闭的亚克力箱体中， 随后我们找来了小太阳模拟室外的高温，对水箱体长时间的烘烤，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0: 大家就要喷雾的东西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温度越高，它的罐子压力顶不住就有可能炸掉了。瓶子温度高的话，它一气化就一膨胀，如果温度高膨胀的太快，瓶子就炸掉了，那当然是有危险的。不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头用，密闭空间里头用。
1: 专家强调，这种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清凉喷雾，储存和运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长时间的放在车上，随着车内温度升高，或者在停刹车的时候猛烈撞击，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清朝乾隆末年，一个春天的黎明时分，湘西芦溪一艘客船于江中缓行，船不大，甲板上站立着一位退休官员，还有几位家眷。周行水中悠然自得，突然从岸边传来一位八旬老翁的惊呼，这不是数年前携带家眷赴宁远的那位官员吗？我60年来见携眷赴任者太多了，可归去赴携眷者绝少，真是可羡呐。官员名叫汪辉祖，刚从湖南道州知州任上结束宦海生涯，带着家眷返回杭州家乡。老人为何如此惊诧？想想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这句话便可知。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风气糜烂，官员被贬被杀，离任交接纠纷不少，往往家眷都是单独出行。像汪辉祖这样能坦然携眷同归，实属罕见。

0: 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思想啊，都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就是齐家，尤其是官员必须把自己的后院管好。王惠祖呢，在他的官箴著作里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去上任做知县的时候，是和他夫人和一个儿子，就三个人，没有带一大帮这个随从去做官。
1: 作为清代著名的绍兴师爷，王惠祖留下的一则官箴，显然是对齐家之道的有感而发，颇有深意。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是对为官者的身边人提出的具象目标。如何能做到这些？在汪辉祖看来，一要戒贪，二要止欲。幸运的是，这两种方法他都能找到榜样。典史汪凯，汪辉祖之父，负责管理监狱犯人，在职上除了该领取的薪俸，他从不巧立名目勒索他人。虽然家中生活清苦异常，汪辉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用荞麦粉混米做糊糊饭，菜也只有豆腐羹，却从无怨言。同僚嘲笑汪凯，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小吏，你还指望以后被写上史书吗？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如早点回家算了。但汪凯却不以为然，犯人被惩罚了，我们作为官员，不应该为了金钱加重他们的仇恨。

汪家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哈，都是刻苦钻研，能克服一些阻挠和困难，作为我们子孙后代，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精神。

0: 从幕僚到为官，正是靠着治家以严，才能得以齐家以权。也就难怪汪徽祖的励志著作《易经》问世，很快便成为了官员同僚馈赠后来者的最佳礼物。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读后心得：予与切实，可为师法。
1: 曾国藩全集里面啊，有几段文字，就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专心的阅读汪徽祖的这些著作，他觉得就切实可行。当时他这些官箴著作啊，影响是非常大的，版本非常众多。
0: 在汪徽祖官箴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说的是做官时不改寒素家风，与做官之前没有区别。平淡中能泛起幸福的涟漪。先人的智慧虽是片言之语，但责备后世的光芒却耀眼无比。
2: 齐家平天下是我们中国自有的传统，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最小的细胞，家风好了，那么能够家庭稳固，党员干部就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一个个党员干部家庭维持得好，会带来更好的社会风气，会让整个国家充满力量，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这一系列的工作都跟家风是密切相关的。

0: 复明即复国，何忍复之？
1: 臣攻克游击四中魏相术，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0: 清朝顺治五年，朝廷下令京城内五城要腾空给满人住，所有汉人一律迁到南城，房屋可拆可卖，每间四两银子补偿。诏令发出后，年轻的顺治皇帝甚至有些得意，毕竟这次是先给银子后搬迁，皇家的爱民之心简直日月可见。然而几天后，皇帝却被新上的一道奏折气了个半死，因为这道奏折叫做小民迁徙罪监圣恩垂念已至等事书。冒着杀头危险戳破皇帝爱民幻觉的官员叫魏相书，河北玉县人，是当时主持拆迁的工部一名普通官员。自拆迁令发布以来，他每当路过内外城的时候，都发现这次的拆迁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内城地多人少，买者巧取豪夺，拼命压价。南城地少人多，地价飞涨，房源紧张。结果就是动迁的汉人很多流离失所，求告无门，城内城外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2: 你何罪？
1: 我主一小高开一路，从贱入流，绝不会为一个冰城名义的奏诏而降罪于城下吧。

奏折呈上的第二天，满脸不高兴的顺治皇帝便召见了魏相书，没想到魏相书却是毫无惧色，并且侃侃而谈：民安而国昌，民流而国威。更何况宫廷拆迁的办法不是没有，只要把官家的工地拿出来，增加土地供应，同时规定拆迁期内房屋一律平价交易，百姓自然就安定下来了。顺治皇帝一想，果然是个好办法，就立刻下令执行。一场差点闹出大乱子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0: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国家级非遗雨歇秧歌去演绎我们当地的一代连理魏向书的故事，传递的是为官要为民请命的责任感，政治不阿的品质。
1: 从那以后，同僚们发现级别不高的魏向书像极了一根直肠子，无论在朝廷六部当官还是做御史巡查，他总要向皇帝强调治国以安民为本。对有伤民累民之嫌疑的政令，魏向书特别的敏感和好斗。有人向皇帝建议，边关军饷吃紧，不妨从正月开始征收夏秋粮税，魏向书当即表示反对，说此意实在荒唐，哪有粮食还没长出来就提前收税的道理，并强调伤民的事万万不能干。又有人建议，为了解决连年平叛用兵所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通过提前清查户口多收一笔人头税，魏向书仍然不留情面地予以驳斥。他认为遭受灾荒困累和盗匪侵扰的百姓根本没钱，而驻军地区的百姓早就附加了额外的劳役，为了几十万的军饷而使全国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太不应该。
2: 魏向书的民本思想啊，来源于他从小受儒家教育，仁政爱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为民楷模魏向书，为官当入魏尚书。
1: 康熙皇帝很欣赏魏向书这样提问题、有思考、带办法的执剑，一年连升了他五级，就连史书上也表彰他是执臣之冠。可当升任户部侍郎之后，魏向书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愈加强烈。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手书的今天仍高挂在内乡县衙大堂上的这副楹联：欺人如欺天，无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3: 这副对联呢，是清代御史魏向书他所撰写的，他就把欺人与欺天、富民与富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啊，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和爱民自省的民本思想。
1: 两富民心计，数百年来每天在这副楹联下来来往往的人们，只要一抬头，无不感受到魏向书明者国之元气，太平之事以百姓乐业为第一事的政治理想。而类似的箴言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处处高悬。
4: 重民思想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对重民思想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在明代，学政是负责教育的官员。对霍州学政曹端来说，公廉二字是与自己日夜随行的信念。第一次来到陕西点试生源，他就开诚布公地告诉同僚，取士要在公平，譬如盖屋，用以朽木，避气以良材。有位高官写信给担任主考官的他，希望能通融照顾其子弟，结果是这位高官没有看到想象中子弟的金榜题名，却收到了曹端的一首诗：伦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明宣宗宣德四年，曹端再次来到陕西主持科考，批完试卷定出名次时已是深夜，面对当空皎月，他在试卷封皮上写下八个大字：至公无私，鬼神鉴察。考场内外为之轰动。其实多年以前，曹端的学生郭盛前往西安做同知，行前专程去霍州拜别恩师，讨教为官之道时，曹端就为他总结过一段千古名言：其功连乎。古人云：力不为无言而为无廉，名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名不敢慢，廉则力不敢欺。意思就是说，为官之根本无外乎功与廉，属下不怕我严厉，却敬畏我清廉，百姓不一定服我的才干，但却会佩服我办事公正，只要秉公无私，百姓自然就不会轻慢，只要清廉自律，属下就不敢欺蒙。郭盛上任后不忘师训，质贬高悬，时刻警醒自己。
1: 李氏其在伯玉，但得治下尽生平。曹端的这个公廉说影响的绝不仅是霍州当地。公廉的思想，老百姓觉得我不是官，我做不成公廉，但是我作为一个百姓，我怎么能够上无愧于天，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这就是他对这个百姓的民风的影响。

0: 数十年之后，安徽人严复升任山东巡抚。上任之前，当地的贪官污吏都忌惮严复的威名，行事收敛了不少，奸猾歹徒也纷纷销声匿迹。到任之后，严复得到曹端的30字官箴，如获至宝，又别出心裁地在30字官箴之后续加了“功声名，连声威”6字，把30字官箴变为36字官箴，并将其刻于巡抚衙署墙壁，用以与下属共勉。
1: 严复是一位公正廉洁的名臣，据《明史》记载，他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官吏习附威名，望之则服，豪华平济，官吏见了无不表示敬畏和信服。这生动地诠释了“功声名，连声威”

0: 带到泰安，勘行遗井有位者。后来的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将其刊刻立碑，置于泰安州署，用以鞭策自己。这便是著名的泰安观真碑，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十六字观真碑刻。250多年后，三十六字观真再次遇到了知音。清乾隆23年，官员阎锡深出任泰安知府，在府衙残壁上发现了前辈的三十六字观真碑刻，于是再次历时翻刻，以警示同柴。此后经由严家三代的接续家传和散布，最终凝聚为西安碑林里著名的观真碑。该碑集三十六字观真、四段跋语以及严氏祖孙三代的心得于一身，堪称国之瑰宝。从宋太宗放置在官府衙署前的界石铭，到明太祖立于甬道的界石碑亭，再到清代大堂前正中而竖的界石方，公声明连声威的规训真界，距离坐堂理事的官员越来越近。今天在河北省无极县仍然静静矗立着一座由明代无极知县郭云里所刻的界石碑。据考证，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观真石实物之一。为官之本不仅镌刻于石碑之上，更是拨开历史烟尘，清晰地呈现于今人眼前。
1: 廉洁呀，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的智慧。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党员干部要勇于自我革命，廉生勤，一心一意，心无旁骛，没有杂念才能够勤政。其次呢，廉生智，一旦你心思全在工作上，你就会千方百计动用所有的方法和智慧来解决问题，于是治民之治、治国之方就有了。第三个，廉才能生威，党员干部的威信威望靠的不是自我包装，靠的是你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贪腐的行为，才能够在人民心中树立牢固的威信。所以我们强调自我革命，要不断的讲究廉洁，才能够更好的推进我们新时代伟大的社会革命。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的
1: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6: 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为2958.1亿元，增长12.7%。
1: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算力建设情况，要求融通算力资源，赋能千行百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0: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锦时代楷模称号。
1: 湖南出台文件，支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龙头企业跨界入局农机制造。
0: 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锦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锦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长期为大国重器的软件把脉问诊，在亿万行代码中守护安全生命线。13年前，一场大病让王锦失去了双腿，却没能阻止他在科技强军的征程上奋力前行。使至科技报国，他把可信刻进每一行关乎成败的代码，也把自己淬炼成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科研尖兵。
2: 应该是我自己勾的。
3: 右手攥紧车门框，左手撑住座椅边缘，身子向上一抬，他稳稳坐进车里。多年来，王锦每天都是如此往返于家、学校、医院之间。尽管双下肢高位截肢，但他总说自己依然是幸运的。
2: 我觉得很幸运，我醒过来以后，就我觉得我的手还能动，我的脑子还能动。其实因为我从事的还是就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工作，就我的基本工作条件都在。有了这个以后，我其实也就没有太多担心了。
3: 在王锦看来，只要还能做科研，身体的残缺不过是让他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晋升教授，他在科研的长跑中曾一路疾驰。然而43岁那年，一场凶险的主动脉夹层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
4: 主动脉它是全身最大的一个动脉，管径最大，血压最高，也就是说一旦破裂之后，基本上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就是说这个疾病其实就九死一生，死亡率非常高。
3: 历经10余次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147个日夜后，王锦保住了一条命，却从此与轮椅为伴。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这颗天赋过人的科研之星会不会就此黯淡？
5: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王锦老师在他的身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始终是乐呵呵的一个状态，他不但从鬼门关闯了过来，而且在他这种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比原来的更高。他甚至取得了比他生病之前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科技成果。
3: 重返岗位后，王锦婉拒了一切特殊照顾。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6: 他说，你们的科研时间都比较宝贵，我呢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划过去。他说我自己锻炼一下。
3: 同事们劝他悠着点，他嘴上应着好好好，干起活来却依然是个拼命三郎。
7: 他反正就好好好，但是活还照干。所以慢慢的大家
2: 习以为常了。
3: 这份习以为常一半是来自生活，为了不给他人添麻烦，他一直坚持使用手动轮椅，日日手摇以锻炼上臂力量；一半是来自工作，那种融入骨髓的拼搏早已成为了日常。同事们都记得，王吉还没出重症监护室，病床就成了他的办公桌。2015年，尚在康复期的王吉就牵头拿下了某国防973项目，出任技术首席专家。
7: 他是作为高手性的学术带头人，他带了一个团队，他知道如果他自己躺下了，那么他的团队怎么办？那么不能因为他自己的病痛自己躺平了，那么这团队就垮了。
3: 什么是高可信软件？通俗讲，就是给软件进行体检和挑错的卫士，旨在确保国之重器软件的极高可靠性与安全性。20多年前，王吉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系统构建了学科框架与技术体系。
8: 软件本身就是智力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聪明人的这个做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它里面还出现问题了，然后你还要把它找到，那你是不是比做的这个人还要更聪明？可以看到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3: 高可信软件的核心使命是从海量代码中揪出那些可能导致灾难的漏洞。1996年，仅因一段代码错误，欧洲航天局阿利亚纳五型火箭首飞升空39秒后便化为乌有。而王吉的目标就是杜绝此类悲剧在中国发生。
2: 我不能让一个软件已经跑起来了，或者已经投入到一个生产阶段了，再去说里面有没有故障，这样的话就可能晚了。在软件能够部署的之前，我们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尽可能知道，就相当于给软件要做个体检。
3: 国之重器，一失万无。如果把软件漏洞比作伺机而动的魔，高可信软件就是降妖除魔的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场较量永无止境。
6: 王老师呢，他给我讲的一句话比较多的就是说，要做前沿的研究才能发现问题的前沿。
3: 做科研必须走在前沿，这颗信念的种子早在读大学时便已深深种入了王启的心中。
2: 我老师他就是最早的一代银河人，在他们这一代身上有很强的自主创新的这样的意识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3: 王启的老师是银河一翼次巨型计算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1978年，国防科大的前身长沙工学院受命攻坚翼次巨型计算机。陈火旺和银河团队扎进长沙郊外的一处养鸭棚，勤奋刷墙，潜心攻关，并立下了军令状，每秒运算1亿次，1次不少，研制时间1天不拖。1983年，银河一研制成功，我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制造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吉考入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9: 记者总问陈老师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怎么理解啊？就说为了完成任务，豁出命就要把这事干好的这种决心，一代一代传承，大家就觉得这才是成功的样子，这才是工作应有的样子。
3: 这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胆魄早已融入了王吉的血脉，即便身体再度告急，他也从未想过减速。5年前，他被确诊为肾衰竭，需每周透析3次。为了抢出工作时间，王吉坚持将透析改到下午。
5: 他为了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挤到工作当中去，他主动要求把原先上午的透析时间改到了下午，这样透析之后的一个休息时间相当于利用了晚上他自己的休息时间来进行了，这样每天他就可以抢出半天的时间。
3: 如今王吉团队研发的高可信软件工具集已悄然嵌入诸多重大型号工程的神经中枢，为这些国之重器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安全屏障。但 他深知，代码迭代不息，战场瞬息万变，科研只能永远在路上。
2: 师伯，我的要只争朝夕吧，我觉得我要珍惜我的生命，可能并不属于某个人了，或者属于我自己，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片关怀吧。
3: 戟，古之兵器，象征骁勇。1969年，王戟出生时，父母为他取名戟，寄望他执干戈以卫社稷。而如今，这柄无形的戟，化作了他指尖敲击的亿万行代码，支撑起大国长剑的制胜底气。王戟说：“高可信的从来不只是软件，更是软件背后的人。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向着胜利一往无前，这就是中国军人的绝对忠诚。
9: 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科技支撑。未来在我们建设强国的路上，仍然需要一批人有这样的使命担当，去承担起强军强国的重要任务。
0: 时代楷模王戟以轮椅为战车，担强军使命，以徐党报国之志化代码为利剑，护国防安全。他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不仅为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筑牢屏障，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科研从来没有坦途，强军强国的征程更是如此。王戟用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手还能动，脑子还能动，基本工作条件还在，就要义无反顾地冲锋。面对科研攻关的辣子口，他从不绕道；面对生理极限的严峻考验，他从未减速，把磨难当成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这份滚烫的执着源于他坚信，高可信的从来不只是软件，更是软件背后的人，源于那份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绝对忠诚。以生命赴使命，王戟把忠诚刻进战位，把磨难淬成锋刃。强国强军之路，哪怕前路荆棘密布，只要拥有了攻坚克难的硬本领和百折不挠的精气神，就一定能够踏平一切险关，把复兴伟业牢牢托举在坚不可摧的基石之上。这就是时代楷模王戟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算力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算力、算法、算据、算网四算一体推进，持续优化算力资源供给，加快算力互联互通，提升算力普惠应用水平，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0: 中国电信中南智能算力中心是国家

0: 及区域制算中心及东数西算工程的中南区域集结点，具备25EF 智能算力。毛伟明一行来到指挥中心、机房等，了解算力部署与创新应用。他说，智能算力是湖南发展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希望企业加大在乡布局，建设智能计算、万卡集群等基础设施，更好满足音视频、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算力需求。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是全省统一的算力资源调度核心枢纽，将分散的算力中心连成一个大算力池。试运行一个月来，已完成10余家算力及模型服务商入驻，并网总算力7383PF。走进中心，毛伟明指出，要更好整合利用各类公共算力资源，实现统一纳管、智能调度与普惠供给，优化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让企业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实现算力像水电一样按需使用。长沙云数据中心是中国联通12个五星级机房之一，也是集团公司在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云数据中心。毛伟明实地了解数据中心运营、算力网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先进算力、高效存力、优质运力，持续打造高品质算力产品与服务，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在建上墙底座，发挥长沙作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的优势，联动运营商、重点企业等，加大算力基础设施投入，打造国家东数西算中部战略支点。要在融上畅联通，建强用好全省算力调度平台，加快统一算力标识、规范接口标准，打通算力集群，更好链接全国算力资源。要在用上求实效，搭建公共普惠算力池，加大算力券补贴兑付力度，推动算力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等开放共享。要在稳上强保障，保障电力高效匹配，持续推进源网荷储数智碳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为全省算力建设提供灵活、稳定、绿色的电力支撑。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省商务厅今天发布上半年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上半年，湖南实现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其中出口额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额1271.4亿元，增长24.3%。在湘潭，针对湘钢、吉利汽车等重点企业在物流、通关、退税等问题上的难点堵点，当地联合韶山海关为企业定制化服务，护航企业出海。上半年，湘潭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68.2亿元，同比增长40.3%，增速全省第一。
1: 在外贸出口方面呢，湘潭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吉利汽车的高速增长。吉利汽车在湘潭的地产车出口，我们为他在本地报关和相关的服务工作，联合韶山海关开展了一系列的为企的定制化服务。
0: 消费方面，上半年湖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2%，但部分以旧换新商品消费增长较快。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0%，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0%，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44.9%。在长沙，当地全力推进消费提质升级和消费扩容，以旧换新拉动销售204亿元，推动安克创新、明明很忙等4家商贸企业赴港上市，引入手电175家、零食王国等项目成功落地见效。在零售企业河马先生，企业通过订单农业、设置前置仓等方式，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振消费意愿。上半年企业订单激增。
2: 那通过这样的订单合作呢，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配送效率。我们也会逐步在全省各地市州呢去拓展我们新的门店。
0: 上半年全省合计使用外资107.7亿元，全省乡商回乡投资新注册企业537家，项目累计到位资金733.1亿元，全省对外直接投资新增境外企业108家，增长8%。
3: 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日前正式实行，明确支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龙头企业跨界入局农机制造。来自不同行业的跨界高手们把积累了几十年的技术家底儿搬进农田里。
0: 在湖南造挖掘机、盾构机的企业，如今纷纷把家底搬入农田。山河智能就把工程机械上的看家本领挪到了采棉机上。柴油发动机是挖掘机上用的，液压系统来自旋挖钻，控制系统平移自无人矿卡，行走系统也是从轮式起重机上借过来的。靠着这些现成的技术家底，山河智能的采棉机从研发到下地采收只用了不到一年。
4: 我们这款产品是在2022年年初开始研发，当年的新疆9月份，这款机器是已经下地采收了。为什么能够快速的把这款机器推出来，是我们公司多年的一个技术底蕴和积淀的存在。
0: 有了成熟技术打底，研发团队腾出手来专攻智能化升级。如今这款采棉机能自己认路、自动对航，采净率稳定在97.6%以上。产品不光在新疆大规模使用，还批量出口到了澳大利亚、巴西。有意思的是，农机上打磨出来的新技术又反哺回了工程机械。不光山河智能，中联重科的收割机、插秧机早已铺开，最近更是在长沙砸下95亿元，要建一个1500亩的智能农机超级工厂。铁建重工的采棉机一台卖到108万元，在桃江县的棉田里，一小时能收12亩。兴邦智能的果园高空作业平台也成了果农的摘果神器。天上飞的也没闲着，一批原本做电力巡检、森林防火、工业无人机的企业，把飞控系统、多光谱感知、抗干扰导航技术也带到了农田里。长沙中电金骏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工业级的 AI 识别系统，能够精准判断哪块地有虫害，哪块地该施肥，然后按需喷洒，一天能飞300亩，农药利用率从不足50%拉到85%左右，山地种植综合防治成本降了40%多。依托北斗导航，这台无人机既能植保，又能播种、巡检、测绘，一机多用。
5: 我们可以通过智慧化的平台管理，给它搭建整套的这个无人智慧农场的管理平台啊，然后帮助它通过无人化的方式啊，来实现整体的这个精准的农田治理。
0: 眼下，湖南正加快构建一中心、三基地、三示范区的农机产业版图。长沙是智能农机创新研发的大脑，娄底、郴州、常德是三大制造基地，水稻、油菜全程机械化，丘陵山区设施农业、数字农业是三个示范方向。去年全省农机装备产业营收159.6亿元，按计划到2027年要突破200亿元，智能农机占比超过60%。湖南正在火热进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多地已陆续启动专场招聘会，打通求职招聘的双向通道。步步高天地怀化项目预计今年9月开业，4000人的用工缺口成了开业前的头等难题。怀化市鹤城区、中方县联合举办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推送岗位，现场还设置直播群体推送岗位，现场还设置直播带岗、政策咨询等服务区。活动当天，12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针对不少群众白天务工繁忙、抽不出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蓝山县开设就业夜市，不少饭后散步的市民顺路咨询岗位信息。
6: 夜市的话，人流量会比较多一点，晚上招工效率挺高的。
0: 除了开展夜间错峰招聘外，当地还搭建8个乐业小站，其中城区有2个，乡镇布设了6个，各站点一站式提供就业、失业登记、岗位匹配、创业指导等服务。
7: 我们小站前沿实行服务不打烊，依托平台实时更新岗位资源，不管是返乡务工人员啊，还是应届的毕业生啊，还是就业困难群众，随时都能过来。
0: 李县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成了宝妈专属零工驿站，还专门增设简易手工加工工位。当地人社部门主动对接本地轻工制造企业，由合作企业统一将原材料配送到驿站，宝妈们加工完成的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结算工资，让宝妈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就近增收。零工驿站运行2周以来，已经吸引了70多人前来务工。
3: 7月29号上午，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
8: 首次亮相的2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当天，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将于30号亮相。
9: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就很可爱啊。
10: 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好，印象最深刻其实反而是乐乐，因为他非常的亲人，然后他是一个吃货，甜甜就非常的害羞也谨慎。
8: 这对小熊猫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重要交流成果。雄性小熊猫乐乐今年3岁，雌性小熊猫甜甜今年2岁。他们于今年6月6号抵达台湾，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后，首次与观众见面。
11: 现在暑假期间，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小朋友来到动物园，看看我们两只新成员。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8: 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爱飞医院举行中非微创医学伙伴计划启动仪式。中非手术机器人培训中心埃塞俄比亚中心和中非腔镜技术培训中心埃塞俄比亚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未来，中非医院联盟将依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通过公益手术现场带教、手术讲座和模拟器实操，为非洲培养一批熟悉微创医学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26号，2026年全国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在衡阳开赛，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20多所高校200多名青年学子参加。比赛设普通高校高水平精英组和职业赛事经验选手组。6天赛程里，选手们将展开男女团体、单打、双打等多项目角逐。
12: 昨晚，2026年湖南省峨眉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在汨罗落幕。为期8天的赛事里，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球队同台比拼，最终长沙浏阳队以72-71一分险胜夺冠，湘西龙山队获亚军。两支球队也获得全国村 BA 南部大区赛的入场券，将代表湖南出征全国赛场。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你闻一下，辣椒香不香？
0: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
3: 3、2、1，
0: 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你买什么东西？
11: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2: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3: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我是在21岁那年，我应该刚好大三嘛，在进抢救的提前一天晚上，我是睡在那个浴室里的地板上，因为太痛了，真的是和长沙算是我一开始
1: 因病结缘的。很多糖友看到你们的那个直播通知，都会点进来听他分
0: 对，
1: 享
0: 你看
1: 啊。
0: 会教大家防雷指南啊，一些消费陷阱。
2: 明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 那哪是真心话啊？他们毕竟在一起生活2年多了嘛，都是习惯，纯粹是习惯问题。天佑对你才是一心一意的，你呀，千万不要介意那个前妻，这都是过去式了，你才是正牌的妻子，啊，那个女人也不值得你为她费心，这就忽略嘛，忽略过去就算了。
3: 我已经见过她了，
2: 啊，
3: 今天中午本来去公司找天涯姐一起吃饭的，刚好就碰到她了。
2: 天佑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还给他打电话了呢。开始只是说约他出来吃饭，他还不肯。一听说我去找安琪媛了，他放下电话就冲过来了。
2: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还好意思喝那么多酒回家？明天他醒来，我好好说说他。不过美姿，你没事去找他干嘛？
3: 我觉得好玩啊。
2: 好玩？刚才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离那个女人远一点，她不值得你为她费心的。哦，还有啊，有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你妈妈。你想想看，如果你妈妈知道了，她该会有多担心？她会着急，然后她会……
3: 知道了。
2: 美姿啊，你最近有跟家人联络吗？比如说哥哥啊什么的。
3: 哦，妈，我记得那事儿呢，您不用担心了。
2: 我没有担心，我担心什么？没有什么事情要我担心啊。
4: 来，男的喝啤酒，哎，女的呢就喝这个，给。
5: 哎呀，这个我喜欢。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
4: 这还算多呀？你看这个猪肝啊，这个猪耳朵，猪蹄子。
6: 猪你个头啊！小杰，外头出事了，快去看看吧。
7: 是吗？
6: 哎，走走走走，
4: 猪头我也买了呀。
8: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反对反对，坚决反对，
9: 反对反对，
10: 反对反对，
11: 反对反对，
12: 反对反对。
1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有话好好说嘛。

0: 姐夫不是之前说不参加比赛吗？现在呀，就因为那个妖精，哎呦，参加比赛了。
1: 什么？
0: 对呀，所以很过分吧？你们赶紧的一起穿上，反对。
2: 慢着，
3: 怎么能跟女孩子在呢？让我来。
0: 哎呀，反了反了。
4: 反对！坚决反对！喊愣着干什么呀？跟着喊呢！
5: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反对！
0: 你们都能闹什么闹？
6: 反对！
0: 哎呦，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啊，让街坊邻居看到了丢不丢人呢？啊，
7: 妈，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能把产业让外人拿走啊！
0: 就是。
2: 爸妈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还得反对反对，坚决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们正文正武呢，
0: 心情不好，喝酒去了，报告完毕。
2: 真没出息。想弄他是外人，不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啊？用得着这样抗议啊，喝酒呢？
0: 就你们这样的气质啊，魄力啊，啊，
2: 还想继承祖传的家业啊？
0: 爸。
2: 他们都不姓梁啊！
0: 就是一个姓安，一个姓孟。
2: 都给我闭嘴！向东孟杰退出比赛，也不是不可以。啊！没说完呢。但有一个条件，那空厂房那块地，我就捐给慈善机构了。
0: 啊！
2: 你们就是比赛胜出，也只能继承这个棉条厂。
0: 爸！爸！爸！
8: 这不合理了！爸，你怎么想的？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呢？那块地比面条厂值钱多了，你说我们房子也卖了，现在继承那个破面条厂有什么用呢？啊，不行不行！爸，
9: 杰夫，你安心了吧？你满意了吧？哼！
10: 你怎么也掺和进来？
9: 我也不是反对你啊，其实我就是我。
11: 行了，别跟他说了，咱们走。莫名其妙。
9: 关我什么事儿？

0: 琪琪，琪琪，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太晚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琪琪，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0: 你说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都没有办法识别。
1: 说什么？
0: 我爸妈被你说服。 但是我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1: 琪琪，
0: 在我的心里，你是一个可以为了友情埋藏自己感情3年的女孩，隐忍执着。可是现在的你，我不想说了。是，我是骗了你，可是我有一点没有骗你，那就是我爱你。
1: 我是做了荒唐的事情，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失去你，你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吗？
0: 我还没有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以后，我们再聊吧。

0: 是不是最近忙得太劳累了？你又瘦了，这腰部啊还得再改。能不瘦吗？没累倒就不错了。这新郎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什么都得我们自己准备。
1: 妈，
0: 好了，不说了。
2: 新郎礼服准备好了吗？
0: 他会自己准备的，礼服也得我们自己试，戒指也得我们自己买，干脆自己嫁给自己算了。
1: 妈。
3: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想再渲染一遍会不会好一些？我得回去一下。这是我们的订婚请帖。
0: 真的会来吗？不然的话，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3: 因为我想让你彻底死心。如果你只有亲眼见到才能彻底死心的话，欢迎你来祝福。

0: 恭喜你啊，要订婚了。那天我可能去不了了，不过叔叔阿姨肯定也不希望看到我，我就在这儿先祝福你了。
1: 祝福我是真心的吗？啊，你真的要恭喜我订婚了？
0: 当然了，是好事，我肯定要恭喜你啊。
2: 齐总，齐总，好消息啊！
1: 怎么了？我刚从世纪华美回来，我们的面条进入金牌榜了。
2: 真的吗？
1: 哎，对了，正好你也在。
2: 安营养食那天做的面条被市级华美的负责人赞不绝口，
0: 那就好。
1: 你这次可为我公司立了大功啊！
2: 是啊，谢谢你。
0: 不用谢，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2: 齐总，我们下班后聚个餐庆祝庆祝，
1: 好啊，就一下。安营养食你一定要来啊！
0: 哦，我就不去了，你们营销部聚餐，我去干什么呀？
1: 你可是大功臣啊，你不来，我们怎么聚啊？啊！

0: 小姐啊，你很聪明，一学就会。是爸教的好。都看到了吧？啊，一样的人，那一样的教法，那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说，面条像什么？我觉得吧，这面条像是白开水。白开水？
1: 没有人会去注意它的味道，也没有人研究它不同。它简单，但非常重要。生活中没有它是万万不行的。它加入茶叶变成茶水，

0: 加入奶粉变成牛奶，加入大豆变成豆浆，面条跟它是一样的，配以不同的蔬菜、不同的做法，就会有百般的滋味。几天不吃啊，就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觉得面条像是白开水。说得好，
1: 好啊，你这个比方打得好。振武。
2: 嗯，你说说面条像什么？面条还能像什么？五千爱啊！
0: 哎，我让你，你怎么瞎说？怎么乱说？
2: 错！哎呦，
0: 爸，我走神了，一不小心说错嘴了。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都早点休息。
2: 这两天接二连三的事儿真是太多了，这脑子都快不够用了。什么都别说了，不是人姐夫的错，是我们太傻太天真，不能相信他。不是，哎呀，这钱呐，这真能考验人性吗？哼，没想到姐夫是这样的人。哎呀，现在这骗子太多了，傻子都快不够用了。行，姐夫，你们先忙着，我睡觉去了。
3: 振武，我，哎呦喂，看来你们俩被孤立了。你管着吗你？干嘛把气撒徐老师身上？走吧走吧，别在这受气了，走。
4: 走了。
3: 走了。哎，郑丽，徐老师，这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怎么跟你说的？别掺和这趟浑水，别掺和这趟浑水。
4: 这下好了，我们俩成了过街老鼠，没人愿意搭理我们了。我自由我的道理。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道理啊？现在不行，有机会会告诉你的。哎呀，
3: 你……
4: 好了好了，帮我收拾一下吧，啊。
5: 这么晚你订位子了吧？那里客人很混。
4: 定了定了，安营养师无论如何也要去啊，不去不行。
5: 我，
4: 哎，林部长来了。林部长，啊，不是市场部的聚餐吗？今天是我们的面条进入金牌榜，安营养师一起去。
5: 哎呀，我就不去了，你们大家好好玩。
4: 安营养师一定要去啊，之前对你有一些误会，想借这个机会给你解释一下。
5: 就是嘛，一起去嘛，我都说等你的。嗯，
6: 对呀，一起去吧。
5: 那好吧。嗯，今天我跟我妈妈约好了去买结婚戒指。
6: 齐总，你也得一起去啊。
7: 我就不去了，我们去聚餐。

0: 来，吃吃吃吃。哎，谢谢。
1: 谢谢。季总，你也喝点。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喝酒了。这样。
0: 我以水代酒，来祝贺你们营销部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大家辛苦了，干杯！来，干杯！干杯！齐总，你不是身体不好吧？你是快结婚了，所以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吧，对不对？
1: 说什么呢？<笑>没有没有，今天真的是身体不舒服。
3: 齐总不喝了，那我就敬安阳师一杯。恭喜你为我们公司赢得了荣誉。
4: 谢谢，应该的。
3: 我干了。
4: 再给你喝一杯赔罪酒。啊。
3: 过去啊，我对你有一些误会，让你受委屈了。我干了，你随意，就算我给你赔不是了。
4: 喝酒可以，我陪你。但是赔不是就算了。
3: 既然误会都已经解开了，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4: 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
3: 干！干！
4: 好，
5: 好，小月，别闲着，快点！
0: 哎，圆圆，我也敬你一个。
5: 圆圆，我也敬你一杯。
4: 你们都要敬我啊！
3: 不好意思啊，我酒量有限，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啊？
0: 哎，那怎么行？你今天是主角，得单来。哎呀，别了，我们大家一起喝吧。
3: 来，咱们大家一起。来，
0: 来，来，干杯！
1: 干杯！
0: 来，齐总。嗯。
3: 来，吃吃吃吃。
0: 来，大家吃。
1: 吃，多吃点啊。
0: 别说了，喝！你们可是我们部门的几个主干，我告诉你。我也是，干！倒满，倒满，倒满，倒满，倒满！来，我来，我来。
1: 只要赶牛山，就得一口闷。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最后一杯，
1: 最后一杯，
0: 好，来，最后一杯，
1: 干。徐总，不好意思啊，今天大家高兴，喝的有点多，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兄弟们，咱们也该撤了啊。
3: 徐总，
1: 我们先撤了。
0: 都没开车吧？
4: 没有，
5: 没开车。嗯，
0: 那就好。都慢点。
6: 徐总，我们等下回你等着喝你结婚喜酒啊，到时候咱再好好喝。
7: 对，我们下次要喝徐总的喜酒。好，
6: 对，
7: 好不好？
6: 行。
8: 那我们先走了。
6: 走，
0: 慢点。
9: 再见，徐总。
7: 再见。
0: 衣服。
10: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走，我送你回去。
1: 我送你吧。
10: 啊？哎，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是头突然有点晕。快上车吧。
10: 你喝了酒还怎么开车
0: 啊？我没喝酒啊，我今天开车怎么可能喝酒呢？
10: 你明明喝了。
0: 什么时候？
10: 最后一杯，你喝的就是白酒啊。

0: 我失去了味觉。失去了味觉？什么时候啊？为什么？3年前，因为我爱过一个女孩。
1: 别动啊！我没动。哎呀，怎么样？可帅了！
2: 我怎么觉得这姿势不帅，有点怪啊？特别帅，特别
1: man。别动啊，动了就不好看啦。
2: 嗯，好了没啊？
1: 没，快。